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度到35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9度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2度到24度。预计21号，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21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到大雨。
0: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淮安证券财智生活以及国远小课堂。
1: 今天淮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基金被套怎么办。基金投资风险相比于股票较低，但是呢，在基金投资过程当中，由于投资者操作或者是市场变动等原因，经常会出现投资者被套的情况。那么基金被套了究竟该怎么办呢？
0: 8点半到9点是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中学生难享火车票优惠，政策不妨与时俱进。
1: 低价油，穿上保险马甲还是低价油。
0: 西安东站唐风厕所标识火出圈，它的高级在哪里？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的工作。
1: 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
0: 中国国新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元，中国成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1: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杨致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时间，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1: 截至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
0: 针对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号发布声明，保留一切法律权利。

0: 坚决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
1: 针对近日考生实名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公开考核招聘涉嫌违规一事，绵阳市联合调查组19号发布调查通报，认定此次公开考核招聘成绩有效，未发现有影响本次考核招聘的违规行为。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男双冠军，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林诗栋、蒯曼获混双冠军，秦宇轩、蒯曼获女双冠军。
1: 据《纽约时报》报道，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
0: 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1: 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18号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
0: 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路易斯·巴斯科斯19号证实，该国中东部地区18号晚发生的5.1级地震已经导致5人死亡。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经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4: 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近日，开润股份的一纸投资进展报告意外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深度求索，也就是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照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之后，估值已经攀升到了约3510亿元。从接近 DeepSeek 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经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了，但是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没有确定。开润股份这波不经意间的露底，简直是财报界的最佳巨头王。 DeepSeek 这身价，怕是连他自己看了都要愣一下。苹果上调 AppleCare 加服务的价格， Mac 和 iPad 月度套餐费用上涨0.5美分，年度套餐上涨5美元，仅仅影响新的用户。买设备肉疼一次还不够，连给设备买的全险也要顺手再加点钱。库克这算盘打得真是响。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的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豆包 AI 智能体手机，今年将有多款机型发布，其中一款将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亮相，大会期间仅为展示而非公开发售，没有大规模的备货计划。所以想掏钱抱一台回家的朋友可以先按住钱包，豆包虽然香，但还得再等一等它正式出锅。7月22号到25号，2022

0: 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疆首款垂直起降运载无人机 EV50 将完成全球线下首次公开亮相。该机型定位百公里级复合翼运输平台，最大载重50千克，空载最远航程150公里。此前曾参与珠峰科考任务，抵达8861米作业高度，刷新大疆运载无人机飞行海拔的记录。本届展会共推出23项全球首发，42项国内首发，新品覆盖无人机、机载电子等多赛道。珠峰都飞到8861米了，如果在上海飞一圈，对大疆来说，怕是就像在小区楼下遛个弯，顺手拿了个首秀。近年来 NFC 果汁广受消费者的欢迎，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各种果汁，在电商平台单品的销量动辄高达几十万件，但是价格却低到令人难以置信。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的代工厂，发现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厂家坦言，低价不可能鲜果鲜榨，他们往往靠调换包装上的100%、NFC 等标注顺序来打擦边球。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不过记者发现线上仍然有相关产品售卖，并且部分瓶身的外包装标识并未做改变。给大家提个醒，根据我国现行的推荐性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目录当中明确规定，真正的 NFC 非复原果汁配料表只能有水果或者果汁，不能加水。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盯紧配料表最稳妥，别光看包装上放大的 NFC 和100%的字样。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如果说您持有的基金出现持续下跌，并且后期上涨概率不大的话，那么您就可以选择放弃了，因为持续的亏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承受的，建议您及时的卖出离场，避免更大的损失出现。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分批补仓来平摊成本，但是这种比较适合有准备的投资者，比如说前期清仓操作，留有足够的资金为后期的补仓做准备。在基金净值下跌的过程中进行多次的分批补仓操作，这样既能降低持仓成本，还能够增加持有份额，降低获利点。后期基金只要出现上涨行情就有机会获利了。只是补仓的前提是你投资的这只基金后期发展的趋势比较好，投资标的优质。当然你也可以进行基金的转换，基金的转换本质上跟卖出基金是差不多的，只是基金转换节省了一些步骤和成本。不过不是所有的基金都可以进行基金转换，需要投资者提前的进行咨询了解，因为基金转换是有条件的，两只基金必须是在同一基金管理人、同一注册登记人、在同一基金三方代销机构代销的，并且两只基金都有基金转换功能等等。此外呢，基金被套你也可以选择按兵不动，不用先急着卖出或者操作。如果亏损不多，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的话，可以先选择持仓观察，分析基金后期的趋势以及市场行情，等待基金上涨解套，弥补亏损。你也可以将已经买进的基金作为底仓，选择基金定投操作，通过不断的买入来降低交易成本，这样也能够降低整体的投资风险。但是定投的前提是投资者比较看好这只基金后续的发展情况，并且决定长期的持有它。

0: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构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来组成的。首先了解到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平时简称的中国证监会。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的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中国证监会的核心职责是两维护一促进，也就是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中国证监会成立于1992年的十月。第二呢，就是中国证监会的派出机构。中国证监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了证券监管局，同时在上海、深圳设立了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根据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派出机构是受中国证监会的垂直领导，依法以自己的名义履行监管职责。派出机构负责证券期货市场一线监管工作，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防范和依法处置辖区市场风险，促进辖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派出机构按照规定履行如下的监管职责：对辖区有关市场主体实施日常监管，防范和处置辖区有关市场风险，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调查，作出行政处罚，证券期货投资者保护和教育，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授权的其他职责。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大胖，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了。
7: 哎呀，什么奖啊？
6: 一台车呀。
8: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
6: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7: 啊，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6: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7: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6: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7: 哎，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6: 啊，购物车。
7: 嗯。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6: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7: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6: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哦，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8: 好的，小美，我走了。
6: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8: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6: 严大胖，你给我回来！
9: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中学生南翔火车票优惠政策不妨与时俱进；
0: 低价油穿上保险马甲还是低价油；
1: 西安东站唐风厕所标识火出圈，它高级在哪里？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逐条说一说。眼下正值暑期，不少家长呢会趁着假期带着孩子乘高铁出游。然而近日有家长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自家孩子年满14周岁的初中生办了学生证，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4、15岁的中学生出行究竟能不能享受学生票优惠呢？
1: 记者就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的客服，客服就明确表示说，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但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呢，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窗口进行购票。
0: 所以大家听完之后是什么感觉？就觉得现实当中这样的限制条件基本上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中学生都很难有资格享受到学生票的优惠。
1: 是的，
0: 而火车学生票基本上沦为大学生票的话题早就不是第一次引发关注了。但正如这一次家长的困惑所示，在火车儿童票之外的未成年人，那到底该不该享受购票优惠呢？这个老问题依然值得讨论和解决。
1: 那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回溯火车学生票的设计初衷。公开信息显示，这个政策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面向的是异地就读的大学生，为他们寒暑假往返家庭和学校提供补贴。
0: 对，
1: 这是在当时大学生数量少，而且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大背景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0: 所以正因为这样，学生票每年仅限4次优惠沿用到了如今的中学生身上，也自然延续了异地上学的硬性要求。那从这个历史视角来看，如今绝大多数初高中生难以享受学生票优惠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哪有那么多异地去读书的初高中生呢？
1: 对啊，所以呢，这一制度放在今天来看确实有必要与时俱进了。首先呢，法律层面其实已经有明确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是优惠票价。
0: 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定，未满18周岁的公民都是未成年人，乘坐公

0: 公交通工具理应享受免费或者是优惠的票价，但当前14岁到18岁群体普遍无法享受类似学生票这样的优待，明显已经与此形成了一种抵触了。
1: 其次呢，从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激发消费活力的角度来看，制定面向初高中生乃至所有未成年人的普惠性票价优惠政策，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
0: 没错，就像日前公布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而如果能够配套出台针对中学生的火车票优惠政策，无疑是有利于降低春秋假出游的家庭成本的，也有望激发更多的出行意愿，利好消费。
1: 事实上，公共交通给予青少年群体票价优惠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普遍的做法。不少国家就针对青少年及家庭出行设置了专属的折扣，不仅优惠力度大，部分国家甚至将优惠覆盖范围扩大到了20多岁。
0: 在我国，铁路部门前不久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在这个基础之上，也不妨把未成年人的群体一起纳入到考量当中。要知道，这个未成年人的出行优惠还有利于带动亲子游、研学游，消费拉动效应是不容小觑的。像目前的暑期出游旺季，亲子游、研学游它正是主力。
1: 对，另外一方面呢，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当前中国人均 GDP 已经接近1.4万美元了，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也已经有条件为更多的特定群体提供票价优惠，甚至像大学生群体，在高流动性的今天，学生票优惠也完全可以不再限定于每年4次，也可以去尝试更多的一些优惠，让更多的社会整体的福利提升成为应有之义。
0: 因此，无论是回应社会呼声啊，还是基于方方面面的综合考量，给予所有未成年人乃至更大范围人群更多的出行优惠，也是时候在决策层面给予认真的考虑和积极的回应了。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0，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下面要讲到旅游的话题。近年来，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这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却屡屡演变为诱导购物、虚假宣传的消费陷阱。
0: 根据工人日报的报道，近日在文化和旅游部通报的典型案例当中，多起涉及保险代理人违规组织旅游活动，多家知名保险企业被点名。当金融营销披上旅游的外衣，中老年消费者正成为这场灰色产业链的围猎对象。
1: 传统的不合理低价游侵权套路可以说是非常明显，引发了消费者较高的警惕，而保险代理人以答谢客户、回馈老客户等名义组织的低价旅游活动，因为穿上了保险的马甲，有保险公司背书，似乎显得更保险、更靠谱，也获得了消费者的更多的信任。
0: 但是去分析保险低价游的活动链条和运转逻辑，不难发现低价游穿上了保险马甲，它还是低价游。从记者调查了解的信息以及这次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参加保险低价游的游客不是在购物，就是在前往购物场所的路上，真正用来看风景的时间极少。
1: 保险代理人或者是保险公司 与旅行社、购物场所等达成的各取所需、按约分成的利益合谋，更有甚者用质次价高的商品来收割游客，用演戏做局来诱骗游客冲动的消费。
0: 嗯，很多游客呢都是老年人，他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全程会遭遇像保健品坑老套路当中经常会遇到的笑脸相迎、亲情攻击、嘘寒问暖，获得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即便掏出了个几千几万元的真金白银购买了物非所值的商品，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似乎还很开心，不觉得自己是受了骗上了当。
1: 哎，实际上呢，保险低价游的牟利路径不仅有安排购物这一条，还有保险推销。一些保险机构通过封闭讲座、展销晚宴等活动，不遗余力地对游客进行洗脑，推销保险产品。
0: 不合理低价游已经被法律纳入了旅游黑名单，旅游法明确，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消费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的利益。
1: 尽管保险低价游掺杂了保险代理人或者是保险公司组织的因素，但其实它的本质和传统的不合理低价游是一样的。大多数保险低价游活动也都有旅行社的影子，这也就更契合了不合理低价游的违法特征。
0: 对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也发布了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监管部门有必要对保险低价游乱象加强关注研究，建立联合治理机制，填补治理缝隙。
1: 那首先呢，应当通过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或者是法律解释的方式，明确符合哪些情形的保险低价游应当被定性为不合理低价游，明确保险低价游的违法构成要件以及保险代理人等主体的法律责任，划清法律边界和底线。
0: 对，有一些明确明晰的这个法律条文，我们就能够对照去实施了。监管部门应对保险机构和旅行社进行合规指引，高效受理处置消费者投诉举报，让消费者投诉有门，举报有果。好，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低价游穿上保险马甲还是低价游的这条新闻哈，我们提到监管部门应该对保险机构和旅行社进行一个合规的指引，高效的受理处置消费者投诉举报，要及时要有力，让消费者投诉有门，举报有果。同时呢，还要依法查处曝光不合理的保险低价游，让链条上的保险代理人、保险公司、旅行社等主体都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还是那句老话呀，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倒是经常有陷阱，消费者要多一份理性。而一旦遭遇到保险低价游的套路呢，你应该积极的维权。
1: 好，我们下面继续来说深度新闻，要讲到的这个新闻可有意思了啊。
0: 嗯，
1: 西安唐峰的厕所标识火出圈了。如果说你不吟诗两首，你都不好意思进这个厕所。近日，西安东站凭借一块厕所指示牌就出了圈。
0: 嗯，根据半月谈的报道，这个标识呢采用的是国风小巷作为男女区分。这个男子啊头戴唐代的软脚蒲头，一副文人雅士的君子模样，女子呢则是云鬓花颜，尽显淑女风姿，一眼望去呢性别非常的分明，古韵又很扑面而来，网友纷纷点赞，简约直观，优雅美丽。
1: 嗯，现在啊有一些公共厕所的标识啊，它好像是陷入了一种为设计而设计的怪圈，怎么来区分男女厕所，这个标识怎么来设计呢？比如说有的用大象和长颈鹿来区分， 有的用抽象的几何符号来区分，有的甚至用这个 XXXY 染色体图案来进行区分，
0: 对，
1: 看的人是摸不着头脑。设计师或许啊自鸣得益于所谓的创意和高级感，却独独忘记了标识的根本功能是什么呢？是一目了然的为你指引方向。
0: 对，西安东站的这块标识呢，好就好在没有摒弃传统标识清晰易懂的优点，又巧妙地在方寸之间注入了文化意蕴。这同时呢，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一套完善的公共标识，从来都是实用为先，美感为辅。真正高级的公共设计，是让大家在看得懂的基础之上，还品得出韵味。
1: 所以呢，这份巧劲的背后，更体现了城市治理智慧。西安作为13朝古都，汉运唐风可以说早已经是深入人心的文化标签了。有人或许会觉得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但西安的城市设计者非但没有刻意回避，反而顺水推舟，将外界固有认知内化为鲜明的城市人设。
0: 这既是对自身文化底蕴的高度自信，更是一种高明的传播智慧。它让一座车站的卫生间成为了城市气质的展台，让底蕴不只是在典籍里，更活在日常空间当中，大方地让男女形象以传统君子与淑女的姿态出现在公共卫生间，也传递出了一种健康的审美意趣。
1: 是的，而且一目了然呀，一块小小的卫生间标识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缩影，背后那就是城市管理者的用户意识，更是一种共情。它拾起了这座城市最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并安放在了最需要它的地方。
0: 那么这次国风标识的走红，心意绝不止于视觉设计本身。当大家愿意为一块厕所标识拍照发朋友圈，并呼吁全国推广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用行动表达对一种有温度、有底蕴、不装腔作势的城市空间的喜爱和渴望。
1: 当然了，面对全国推广的这样一个呼声，我们也需要多一层冷静。唐风标识在西安的成功，并非仅仅因为古风好看，而是因为它与这座城市的文化是深度契合的。
0: 对，
1: 是长安千年历史的自然投影，而不是凭空嫁接的符号。如果把它强行地移植到其他的地方，在脱离特定的地域空间之后，那份浑然天成的巧劲儿有可能就沦为生搬硬套了。不仅无法唤起文化共鸣，反而会产生错位的尴尬。
0: 这也印证了真正的审美共识从来不是小圈子里的故作高深，而是能够引发最大多数人内心共鸣的文化默契。这份共鸣的根基就始终扎在各自城市的现实土壤之中。
1: 是的，城市是由无数细节组成的有机体，宏大叙事固然重要，但最终沉淀在人们心底的往往是那些方寸之间的温柔和巧思。那期待更多城市能从这块唐风标识当中汲取灵感，在公共设计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少一些令人费解的自嗨，多一些化繁为简，以文化人的巧劲儿，装饰这座城市，这才是城市的体面。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4，在西安人的歌这首方言歌曲当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那接下来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之旅。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黄龄，发行于2007年的首张专辑同名主打《痒》。这张专辑为黄龄赢得了东方风云榜东方新人银奖，同时也让她获得了转音歌姬的称号。大家都在这样一首很特别的歌里记住了这样一个如丝绸般曼妙的声音。对于黄龄来说，《痒》是她音乐路上的一个契机，一个方向，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痒的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但如果让你解释什么样的感觉称之为痒，好像又有点词穷，再把它拿来唱的话就显得更为的匪夷所思。在这凡尘俗世中，充斥着各种人性的欲望，每个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难免会痒。因此黄龄吟唱多想多想，有谁懂得欣赏，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倒真是替众人点破玄机，骚到痒处。轻盈流畅的旋律里面，黄龄的声音单纯中又透出了妩媚，清丽而不是妖娆，一起一落，一颦一笑，都有如暗夜昙花般的芬芳动人。借着黄龄的这首《痒》，开启今天的主题歌单，怪怪的，但却很好听。

发烫是温岚2002年的一首歌，收录的专辑是温岚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蓝色雨》。这首歌一听呢，就是周董的曲风，阿拉伯式的迈阿密舞曲，展现出了温岚嗓音的特殊性，而且运用单字唱法，也让整首歌显得活泼有趣。听着听着，身体就会很自然地跟着律动起来，耳边呢，则满是温柔的海浪、潮湿的海风和性感暧昧的气息。温岚最佳状态的质感声线，真的是会让你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绽放着一个神秘美感的温岚。很多人听过蓝色雨，听过夏天的风，听过屋顶，听过祝我生日快乐。其实温岚还有很多非常惊艳的音乐作品，可能都被你遗漏。就像刚刚听到的这首发烫，会让你觉得21年前的歌怎么可以这么时尚一样。在以后的节目里，我还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独具魅力的温岚的好声音作品。接下来要请出的是天后王菲，分享的歌是2003年由她自己作词作曲的《将爱》。

0: 将爱进行到底，温柔尚在，寂寥永生。将爱是王菲的第十张国语大碟专辑呢，一共有13首歌，其中4首歌都是由王菲自己作词作曲。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张亚东，发行首周全亚洲的销量已经破了100万张，构成王菲音乐与形象的两大要素，一个是简单旋律隽永情歌，第二个是刻意经营的个人风格姿态。这两大要素要在过去互为表里，相互撑持，造就王菲的歌后时代。有人因为他的歌好听去买他的专辑，有人因为觉得他很酷很飒很有型，刻意去追捧他的形象。很多人不是因为这首歌怪怪的旋律而记住了他，也有人是因为歌里的气势和态度，还有人呢是喜欢这首歌只是单纯的因为他的唱歌者是王菲。当然了，也有人并不喜欢这份故弄玄虚的词曲和腔调。我个人觉得这首歌还是经得起岁月流转的，很多年后再听的话，歌声里就有了沉淀和怀念。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歌叫做《怪怪的但却很好听》，接下来请出陈绮贞。这首歌的名字叫《失明前我想记得的47件事》。
1: 我想记得夏日午后的暴雨，
2: 雨的形状

0: 起雾，
1: 一张空白的画布，
0: 我看见过，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情人，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
1: 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
0: 然后出现一个洞。
1: 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
0: 有一个人。
1: 对翅膀，
0: 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戴过的形状。
1: 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
0: 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让我微笑。
1: 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
0: 像黑色雕花栏杆，
1: 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
0: 有一个男人
1: 在下面示爱，
0: 在下面。
2: 我必须全部记得，
3: 你必须全部记得，
2: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
3: 但是
2: 我全部记得，
3: 你全部记得。
4: 是明前我想记得的47件事，名字听起来就奇奇怪怪。如果有一天我将失明，我想我想要去记住的肯定不止47件事。低调又小众，声音清澈的陈绮贞，她的歌一字一句没有忽高忽低的技巧，只有很平缓的一个一个的故事，安静又很容易让人沉溺。这种纯净的音乐和独白，用心唱出来的诗，我想听这首歌的过程应该是你会记得的事。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就是怪怪的但却很好听。上半段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出小春哥陈小春。这首怪怪的歌来自1999年大明星陈小春这张专辑里的《禽流感菌》。2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 MV 里面山鸡哥手拿放大镜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由最搞怪、最时尚、最可爱的小春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怪怪的情歌。

0: 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6: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了。
1: 哎呀，什么奖啊？
0: 一台车呀。
2: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
0: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1: 啊啊，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0: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1: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0: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1: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0: 啊，购物车。嗯。
1: 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0: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1: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0: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哦，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3: 好的，小美，我走了。
0: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3: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0: 呀，大胖，你给我回来！
4: 我是袁大胖，
5: 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怪怪的却很好听。

我愚蠢的理想主义是阿肆在2016年10月25日发行的一张专辑。无论穿梭于怎样的歌曲主题和编曲风格，阿肆都能够用最恰当的方式为听众莫可名状的情愫代言，而唯一不可调和的是听众心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相爱相杀。于是呢，阿肆就将第二张专辑命名为我愚蠢的理想主义。这两张专辑给人的感觉两个字就够了，好听。这种好听是与独立音乐的情怀与小众文化的优越感无关的，就是纯粹的好听，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被放大的情绪，没有过多的比拟和华丽的词藻。但是阿肆的歌词就是可以直指人心，他的歌里没有诗，没有远方，没有漂泊远行和乘风破浪，有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每个年轻人都经历过的鸡毛蒜皮，琐碎而真实。他在作品当中描绘了社会上的种种乱象，尽管他自嘲愚蠢，但是在我看来这却是真正的理想主义。继续来听怪怪的调调，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吴莫愁，爱爱爱爱。

离开好声音舞台半年之后，2013年，吴莫愁在网络上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很洗脑的爱爱爱爱。这首歌用四个爱来描摹和创造很多种爱的发生方式，看似无厘头的神奇歌词当中暗藏玄机，浓重的电音音色也像魔音般的抓人。同一年由黄渤刘烨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片方斥巨资将这首歌收回拷贝重新制作，并作为这部影片的插曲在剧中播出。这首歌一经推出，吸引了不少网友点击聆听，相关的评论呈现出两极化，喜欢这首歌的网友大赞说有神曲的镜头，喜欢死了，而不喜欢他的人则认为这支曲子就像怪胎。有意思的是，黄渤在谈及对这首歌的感受的时候给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回答，他说杨坤唱歌吧像是胃疼，吴莫愁唱歌呢就像是肠子痒痒，可见他的特别之处。而我最喜欢关于这首歌的一句评论就是，这是一种修成正果的品，我想这也是对这首歌莫大的肯定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怪怪的但却很好听，下面请出陈粒，我们来听走马。

走马是陈粒首张专辑《如也》当中的一首歌，歌名取自成语走马观花。也许那个人对待每一段感情都是走马观花般的不真心，而我却当真。在我伤心的时候他离开，离开时我更伤心，然而伤痛过去，思念也不会被怜惜。终于在等待当中领悟，不合适的人终究要放开。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抽象式的名字，歌词与名字并没有多大的关联，而且呢歌词多是口语化，更多的是表达一种状态与态度，但的确这是一段走出单相思的故事，鼓起勇气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人，但是呢，对方没有任何的回应，然后自己归结，自己辨析，最终选择放弃。我一直觉得陈粒的歌声当中带着一些疯魔的气质，我想在这里也展现无疑。但陈粒的歌最棒的还是因为他实在太过于出色的想象力。为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天马行空却又字字刺痛，不得不令人折服。这是陈粒最打动听众的部分。他的歌里有一种反日常的东西，初听是离经叛道，是鱼鱼私语，仔细品味却有卓然不群的姿态和催人奋起的力量。曾经看过一个比方，说张悬是大海，陈绮贞是太阳，草芳是风，而陈粒是光和火。其他姑且不说，陈粒的确有一种光和火式的能量，不会灼人，无需滚烫，却在黑暗里永远燃烧，经久不息。走马不是为了观花，而是为了对岸的你。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今天我们分享了调调有点怪怪的但却非常好听的歌曲。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出莫文蔚，这首歌名字叫做《如果你是李白》，听上去就有点调皮，用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结直肠癌和日常饮食息息相关，重油、重盐、膳食纤维不足都会悄悄损伤肠道健康。很多人想通过饮食防癌，却不清楚该优先吃什么。今天我们要盘点10种公认的有助于抵御结直肠癌的家常食物，讲一讲他们的护肠原理和简单吃法，帮助您把防癌融入一日三餐，筑牢肠道的防线。不少中老年人在久坐

0: 走路之后呢，都会觉得臀部酸痛，大多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筋骨老化了，随便贴一副膏药应付了。其实呢，臀部疼痛的诱因很复杂，既可能是肌肉劳损，也可能会暗藏着腰椎啊、髋关节、骨质疏松等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年臀痛的各类诱因，帮您分清轻重，科学养护，及时就医。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结直肠癌和日常的饮食息息相关，那到底该吃什么样的食物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防止结直肠癌的发生呢？今天呢，就来盘点10种公认的有助于抵御结直肠癌的家常食物，说一说它们的护肠原理和简单吃法，帮您把防癌融入一日三餐，筑牢肠道的健康防线。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最常见的白菜。结直肠癌患者大多会伴有排便异常，比如说便秘。就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等来说呢，白菜的含量不算高，但是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促进大便的排泄，帮助消化，可以改善结直肠癌患者的便秘情况。那么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乳腺癌以及肺癌等患者啊，都可以常吃白菜来抗癌，尤其是伴有便秘的患者。结直肠癌的患者放疗化疗期间呢，也可以多吃白菜来防止便秘。第二种就是黑木耳。结直肠癌的患者肿瘤生长在肠道内，由于肿瘤组织坏死脱落、粪便摩擦等原因，常常有便血症状。有些患者表现为鲜血附着在大便的表面，或者是在排便后先后滴出；有些患者表现为排出柏油样的黑便，或是粪便隐血试验阳性。那这些患者可以多食用具有止血功效的食物，比如说黑木耳。黑木耳既可以提高免疫力，又具有抗癌的作用，所以呢，癌症患者都可以食用黑木耳。黑木耳富含维生素 K、铁，固有胶质，可以防止出血，尤其是适合结直肠癌的便血、肺癌咳血，还有胃癌呕血，或是黑便等存在各种出血情况的癌症患者食用。多数癌症患者的血液处于高凝状态，血小板、红细胞的沉降率水平偏高，容易发生血栓，特别是化疗期间行深静脉置管的患者更容易发生血栓。平常多食用黑木耳可以预防血栓形成。癌症患者在化疗期间也容易发生甘油三酯、胆固醇、血糖等水平升高，多食用黑木耳可能会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黑木耳富含膳食纤维，因此容易腹泻、消化功能差等脾胃虚寒的人要少吃黑木耳，否则呢可能会引起腹胀和腹泻等不适的症状。第三类能够远离结直肠癌的食物就是红薯。结直肠癌患者大多在情况下呢是有便秘的存在哈，粪便在肠道内长时间停留会增加人体对致癌物质的吸收，富含纤维的食物能够增加粪便量，稀释致癌物的浓度，缩短粪便在肠道内通过的时间，减少致癌物与大肠黏膜的接触，比如说红薯就能够帮助粪便快速的排出。结直肠癌患者在食用红薯的时候呢，可以起到很好的抗癌作用。红薯还可以有效的预防癌症患者在放化疗期间的便秘情况。胃溃疡及胃酸过多的人呢，不要过多的食用红薯了。 第四类是对于肠道健康有益的食物，就是火龙果哈，这种水果。有些结直肠癌的患者伴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疾病，而且接受化疗的患者也容易发生血压、血脂、血糖的升高。针对这些患者，可以从饮食方面多进行调理。而火龙果不仅能够抗癌，还具有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等功效，是一种低热量、低脂肪、高纤维的绿色保健水果。伴有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癌症患者适合食用火龙果，有较好的食疗效果。便秘患者食用火龙果可以改善便秘的症状。放化疗期间的癌症患者食用火龙果呢，可以有效地预防放化疗引起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便秘等症状。需要注意的是，火龙果虽然具有降血糖的效果，但它含有葡萄糖，糖尿病患者呢，只能少量的食用，不要多吃。火龙果性凉，存在面色苍白、四肢乏力、经常腹泻等症状的寒性体质者也不宜多吃。那么第五种啊，有助于肠道健康的就是马齿苋。结直肠癌的患者常常有便血的症状，或者是粪便隐血试验阳性，有些患者还伴有排便的之前的腹痛，非常急迫的想要排便，但是排便时呢又不通畅，肛门有坠胀感，想要排便的次数较多，或者是排便时肛门有热辣感，而且大便粘滞不爽，较臭，或者是大便带血，舌红苔黄腻，这是典型的湿热蕴结症。治疗呢，应当是清热利湿解毒。马齿苋不仅可以清热解毒，还有凉血止血的功效。结直肠癌、食管癌、胃癌、肝癌等患者在放化疗期间都可以使用马齿苋来预防低价血症、感染和血脂升高、血糖升高等等。结直肠癌的患者出现便血时，更要食用马齿苋啊，能够起到很好的止血作用。第六类有助于肠道健康的食物就是猕猴桃。人体的肠道黏膜、口腔黏膜细胞更新是频繁的，增殖是增快的。化疗药物对于这些处于增殖生长期的细胞有较大的杀伤作用，所以呢，结直肠癌患者使用一些药物之后呢，容易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口腔溃疡等副作用。有些化疗药物还会引起肝脏损害、血脂升高等副作用。猕猴桃不仅具有抗癌的作用，在改善以上症状方面也有很好的疗效。结直肠癌、胃癌、食管癌、肝癌、肺癌、皮肤癌、前列腺癌、乳腺癌患者都可以食用猕猴桃，不仅能够抗癌，还能够提高免疫力。猕猴桃可以减轻癌症患者放化疗的副作用。猕猴桃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和寡糖，蛋白质分解酵素可以防止大便秘结、结直肠癌。猕猴桃有滑泻之性，大便秘结者可以多吃，而脾胃虚寒者应该慎重食用。伴有腹泻的癌症患者就不要吃猕猴桃了。第七类对肠道有益的水果就是苹果。结直肠癌患者常常存在着脾虚的状态，比如说腹部总有饱胀感，哪怕吃了一点点东西，总是感觉疲倦乏力，全身没有力气，大便偏稀，甚至呈水样。有些表现的患者在饮食上应当多食用具有益气健脾功效的食物。还有结直肠癌患者会出现咽干口燥、大便偏干、自己感觉烦热等津伤的表现，此类患者应该多食用具有生津作用的食物。而苹果具有良好的生津止渴、清热功效，还有一定的健脾功效，能够改善结直肠癌患者的上述症状，而且还具有通便和止泻的双重功效。苹果不仅能够防癌抗癌，还能够增强免疫力，尤其适合具有脾虚泄泻或是津伤便秘等症状的癌症患者来食用。癌症患者在化疗期间食用苹果，不仅能够减轻食欲缺乏、恶心、呕吐、便秘、腹泻等消化道的不良反应，还有助于控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有研究证实，苹果有助于保持呼吸道，尤其是肺部的健康，所以呢，结直肠癌的肺转移患者适合适当的食用苹果。第八类能够 润滑肠道的食物就是山药。结直肠癌患者无论是术后放化疗期间还是治疗结束的康复期或晚期，常会出现脾胃虚弱的表现，平常应该多吃一些具有益气健脾功效的食物，比如说山药。各种癌症患者都可以食用山药以补虚抗癌，晚期癌症患者存在着食欲缺乏、乏力、肝肾损伤、肺转移等等，也可以食用山药。山药能够缓解放化疗的副作用，比如说食欲缺乏、呕吐、乏力、腹泻、血糖升高、血脂升高等。山药有养阴的功效，能够助湿，所以呢，胃中湿邪过于强盛，以致出现腹部胀满、翻闷，时时呢想呕吐的症状的情况，或者是有积滞食邪的患者就不适宜食用山药了。山药呢还有收涩的作用，大便燥结者也不宜食用。第八种有益于肠道的食物是第九种是小麦。有些结直肠癌的患者啊，在知道自己患癌后的一段时间内，有肿瘤复发转移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以下的表现，就是不能够集中精力做事情，甚至正做事情呢突然发呆，大脑中一片空白，或者是情绪波动较大，有的时候突然悲伤的想要大哭，那么有时候又突然莫名其妙的开怀大笑，或者是心情烦躁，即便是面对平时熟悉的人或经常做的事情也感觉很烦，睡觉时辗转反侧不能安睡，或者是伴有口干、大便干结等。中医把这些症状称为脏燥，这类患者应该多吃一些具有肝润滋补、养心益脾功效的食物，比如说小麦。所有具有脏燥表现的癌症患者可以食用小麦来改善症状，结直肠癌、乳腺癌等患者常食用全麦还可以起到增强免疫力的作用。癌症患者放化疗期间食用的小麦粥呢，不仅可以帮助恢复体力，还可以降血脂、降血糖，更重要的是小麦具有润肠通便的功效，能够改善便秘症状。第十类有益于肠道的食物是银鱼。结直肠癌患者在化疗期间或者是疾病晚期，常常出现体虚的表现，比如说食欲减退、疲倦、四肢无力等。对于这类患者，补虚扶正十分重要，而享有水中人参美誉的银鱼正是良好的补虚佳品。各种癌症患者在术后恢复期和放化疗后出现体质虚弱、营养不良、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等，都可以食用银鱼进行调补。癌症晚期患者出现胸腔积液、腹水或是水肿等症状的时候，食用银鱼能够起到很好的利尿作用。结直肠癌发生肺转移的患者多食用银鱼，能够有效地缓解咳嗽、气促的症状。那么以上推荐的十种有利于肠道健康的能够预防结直肠癌或者是对结直肠癌的患者有益的食物啊，包括蔬菜、水果和粗粮，那么也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的体质来选择性的食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吸烟对女性有特殊的危险，吸烟的妇女如果正使用口服避孕药，会增加心脏疾病发作和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机会。吸烟孕妇的胎儿容易发生早产和体重不足，婴幼儿期免疫功能降低，容易生病。孕妇被动吸烟的婴儿致畸率也是明显增高。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Hello，
6: 哎，下班了没有啊？
5: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6: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5: 哎，好，已经关了。
6: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5: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6: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5: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6: 嗯。

0: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很多中老年人呢，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长期坐位站着或者是行走之后呢，臀部有憋胀和酸痛感，在臀部贴一些膏药和按摩呢都不能够根治，总是反复的发作。常见的导致中老年人臀部疼痛的原因呢，其实是有以下五种疾病的。第一种就是脊神经后肢痛。脊神经分为前肢、后肢，还有脊膜反肢以及交透肢。前肢较粗，后肢较细，而且分支交织成网，保证脊柱活动的协调性。脊柱关节的退行性改变，脊柱小关节紊乱，椎旁肌肉韧带劳损和粘连等，都会刺激脊神经的后肢，进而引发相应的神经支配区域的疼痛。第一到三腰神经后肢组成臀上皮神经，分布于臀上部皮肤。第一到三底神经之经后肢组成的臀中皮神经呢，分布于臀内侧的皮肤。底丛的骨后皮神经组成臀下皮神经，分布于臀下侧皮肤。如果这些分布于臀部的神经受到刺激呢，就会引发臀部的疼痛等不适感了。所以呢，臀部疼痛真正的病变部位可能在腰部或者是腰底部。那第二种引起臀部疼痛的原因呢，就是梨状肌综合征。梨状肌属于臀肌中较小的肌肉，位于臀中部，位置较深。中老年人在生活中发生一些意外跌倒、坠床等臀部着地的外伤之后呢，发生臀部出血、粘连、瘢痕形成，或是臀部注射药物使梨状肌变性、纤维挛缩，以及髋臼后上部的骨折移位、骨痂过大，都可以使坐骨神经在梨状肌处受压。此外呢，少数患者因为坐骨神经出骨盆的时候呢，行径变异了，穿行于梨状肌内，但髋腕旋的时候肌强力收缩，可以使坐骨神经受到过大压力，长此以往会造成坐骨神经慢性损伤。梨状肌综合征呢，主要表现为臀部疼痛，并可向下肢放射，患者可以感觉疼痛的位置较深，有的时候会向臀侧下肢后面或者是后外侧放射，还会伴有小腿外侧麻木、会阴部不适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呢，患者的臀部呈刀割样或者是灼烧样的疼痛，不能行走或者行走一段时间之后呢，疼痛剧烈，需要休息片刻之后才能够继续行走。双膝的屈曲困难，双膝跪卧啊，夜间睡眠困难，大小便、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呢，因为腹内压增加，会使患侧肢体的放射疼痛感加重。还有第三种引起臀部疼痛的原因呢，就是退行性骶髂关节炎。骶髂关节由骶骨和髂骨的耳状关节面相对构成，正常的骶髂关节的关节囊紧张，并且有韧性的韧带进一步加强稳固，运动范围极小，主要是支持体重和缓冲从下肢或骨盆传来的冲击和震动，一般外力不易致其发生损伤，但是随着人体老化，在躯体处于不良位置和肌肉处于不平衡的状况下，容易发生或是加速骶髂关节劳损。中老年人由于韧带松弛、关节错位，骶髂关节更容易发生蜕变，尤其是生育多次的女性，主要表现为骶髂关节局部疼痛、压痛以及臀窝处锐痛，可以放射至大腿或腹股沟区，导致一侧臀部疼痛或是双侧臀部疼痛，爬楼梯的时候疼痛加重。还有大转子滑囊炎。大转子滑囊炎呢，是位于臀部下端外侧区域的一个充满液体的囊状结构，它的功能是减少人体内组织之间的摩擦，肌肉和肌腱的反复摩擦会导致滑囊炎这个滑膜囊发炎而引起疼痛，主要的疼痛位置呢是在臀部下端外侧。 还有一种就是坐骨结节滑囊炎，因为传统编织工人工作的时候坐姿会加剧滑囊炎，因此呢，坐骨结节滑囊炎也被称为编织臀，多发于体质瘦弱而且久坐工作的中老年人。臀部长久受到摩擦挤压劳损而引起的局部炎症，所以又称为脂肪臀。儿童可以因为蹲错伤引起坐骨结节滑囊炎。坐骨结节滑囊炎的典型疼痛部位是臀部下方，坐位时的直接受力会加重臀部的疼痛。那么如何预防臀部疼痛的发生呢？减少长期坐位，避免弯腰负重活动，建议进行高蛋白、高纤维、高维生素、高膳食纤维饮食，多喝温开水，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加强锻炼。有效的锻炼也是治疗的重要关节。如果通过自我调理或是锻炼疼痛依然没有缓解的，应该及时到医院疼痛科或相关的专科去就诊。那么以上的会引起臀部疼痛的病因啊非常多，而且呢症状也是各种各样的哈。如果说有这个臀部酸痛啊不适的感觉，一定不要去硬扛，要到相应的专科去就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那么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0: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1: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吗？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0: 我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1: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0: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1: 这个啊。
0: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哎呦哎呦啊、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哎呦哎呦、这就是我的收获。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4: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在对健康奥秘的探索中，甲状腺这一小巧而强大的腺体常常成为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环，它如同生命的微调器，悄然影响着我们的新陈代谢、情绪调节以及能量平衡。然而当这种平衡被打破，甲状腺疾病便悄然来袭，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近年来老年人的生活压力大，加上作息不规律、饮食习惯不好，很容易内分泌失调，影响到甲状腺，使得甲状腺问题愈发的低龄化、普遍化、严重化。那么我们邀请过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的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士窦丽娜来和大家聊了发病率高、备受关注的甲状腺结节，一起了解如何预防及日常调护，一起来回听。那为什么现在甲状腺结节发病率越来越高，它的患病原因是什么呢？
1: 随着现在啊影像学检测技术的一个进步，听众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查出甲状腺结节的人啊越来越多？有的人刚查出来可能只有小米粒或黄豆粒的大小，有的人一查出来就像草莓甚至苹果一样大，那严重时可能就要手术了。那甲状腺结节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它又是怎么发展的？其实甲状腺结节发展过程中啊，我们可以把甲状腺比作一个工厂。甲状腺本身它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一个器官，负责机体的内分泌的一个调节和代谢。但当我们的身体处于高压力的这种状态，比如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熬夜、焦虑、劳累、妊娠等这些情况，人体啊就会收到信号了，希望我们的甲状腺释放一些激素向甲状腺传达了命令。这个时候甲状腺这个工厂是不是要被迫加班了？那加班无外乎两种结果，要么工作效率下降了，要么员工呢出现了一个怠工，出现了疲劳性的增生，就类似于甲状腺里面的滤泡细胞呀出现了增生。接着这些甲状腺细胞反复的被一些压力等等因素而刺激，那这种增生呢就越来越明显。增生其实啊是我们人体防御的这种修补反应，并不是癌变的这种机理，就像听众们骑电动车干活一样的，那手经过磨损长了老茧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时候的结节啊是非常小的，像小米粒或黄豆的大小，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干预和逆转的一个阶段。如果再发展，甲状腺增生的细胞可能会出现分区。我们的甲状腺并不是一整块的这种实性的组织结构，里面是充满了一个个的甲状腺滤泡细胞。如果哪一块的滤泡细胞增生的速度比周围要快，可能就会形成一个高于其他部位的小凸起，这个呢就是结节最初的样子。这个时候我们通过颈部肉眼啊是看不出来变化的，但是在甲状腺 B 超之下呢，可能就能够看出结节的一个变化。那为什么有的人结节长得很快，有的人又不怎么变化呢？那以下几个原因呢可能我们要关注，比如碘的摄入波动过大、炎症的刺激，现在常见的桥本氏甲状腺炎，还有激素波动频繁的几个时期，比如青春期、妊娠期、无绝经期等，还有加上反复的熬夜、长期的高压力，会让我们的甲状腺啊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这些因素不断刺激某一区域，就加重了结节的生长，整个生长过程类似于机体的这种修补的防御反应。所以啊，临床上当中所见的结节大部分以良性多见。
0: 那么关于甲状腺结节，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因为不了解啊，存在着一些误区，那么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
1: 当我们在家辅导作业或者是别的事情导致有压力的时候，会认为而生气导致了甲状腺结节。其实并没有一些科学依据表明啊生气会直接导致甲状腺结节，而是这种长期的精神压力、不良情绪会影响我们内分泌的平衡，加重了甲状腺的负担，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发现甲状腺结节啊是否一定要切除？其实绝大多数良性结节是无需手术的，定期观察就可以了。手术当中一般是针对一些出现压迫症状，或者是怀疑恶性，或者是以确诊为恶性等特定的情况，然后进行手术，这些我们可以进行咨询医生。吃药或者是某种食物能消除结节，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啊，目前并没有特效药可以消除所有的甲状腺结节，一些药物主要用于抑制功能亢进性结节的生长，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千万不要自行服药。 还有一些文献表明啊，活血化瘀啊，消瘀散结，疏肝理气的药物可以利于甲状腺结节的控制，可以在咨询医生之后呢，采取内服或者是中药外用，改善我们的甲状腺结节。
0: 那如果说确定是得了甲状腺结节，日常的饮食该如何调护呢？
1: 首先，饮食要清淡，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这种纤维素以及维生素高的这些食物，可以吃一些鸡肉、淡水鱼等优质蛋白。银耳、百合、桑葚这种清淡滋阴的食物也可以食用，也可以多吃一些具有散结消肿作用的食物，比如菱啊、芥菜呀、猕猴桃等等。同时多吃具有增强免疫力的食物，可以达到补中益气的效果，比如香菇、蘑菇、木耳、核桃等等。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适当的食用一些茶饮，比如蒲公英根茶呀，具有清热散结的作用，还有一些疏肝理气解郁的一些茶饮，陈皮玫瑰茶呀、茉莉花茶等等。具体的我们的饮食呀，还要根据甲状腺的功能指标进行一个细化。比如具有甲亢伴发甲状腺结节，这种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伴发结节，需要严格忌廉饮食，食用无碘盐，禁食海带、紫菜这种含碘高的海产品，避免甲状腺激素的生成。如果是桥本甲状腺炎伴发结节，无需严格忌廉，但是大量摄入高碘的食物可能会增加我们甲状腺滤泡细胞的损伤以及抗体的产生，加重了甲状腺细胞的破坏，所以不主张过度的摄入大量的海产品。如果结节是能够分泌甲状腺激素的这种高功能腺瘤，那也要严格忌廉，可参考我们的甲亢伴甲状腺结节的这种饮食，防止甲亢相关的症状呢加重。如果是无功能性的结节，也就是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对我们的甲状腺激素以及功能没有影响，那饮食上碘无需严格的限制，但是可以少食一些十字科类的食物，比如紫甘蓝啊、包菜呀、花椰菜等等，因为目前研究发现呀，这些食物可能会促进我们甲状腺结节的发展。最后呢，给大家普及一下饮食相关的禁忌，比如要忌烟酒、忌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饮料，以免影响我们的睡眠。同时前面说了饮食要清淡，所以避免一些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比如葱啊、花椒、辣椒等等，忌肥腻油煎寒凉的食物，同时避免碘的摄入的大起和大落。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马大姐话健康。夏季高温多雨，湿热交替，气候多变，空调密闭的室内环境叠加，儿童呼吸道感染进入高发阶段，鼻病毒、人偏肺病毒、乙型流感、腺病毒、支原体轮番来袭，不少孩子接连出现发烧、咽痛、久咳、反复咳喘、过敏体质，哮喘患儿更容易病情迁延。很多家长分不清普通的轻症和危重的炎症啊，面对孩子的持续咳喘、高热不退的时候，时常手足无措，不清楚居家护理的边界，也容易延误重症的救治。那么上周我们邀请到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石苗苗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了如何早识别、早治疗、巧预防夏季儿童的呼吸道疾病，守护孩子的呼吸道健康，一起来回听。那么石主任，现在夏季呢，儿童呼吸道疾病多发，和夏天的高温、高湿、多雨这样的气候变化多端有关吗？
2: 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像我们平时的高温、高湿这个天气，它是有利于我们这个病原菌它存活复制的。它这个病菌在我们的一个物体上，它存活时间就会明显的比我们冬天会存活的时间会更长。我们的孩子喜欢到处乱摸，再揉揉眼睛，吃吃手啊，揉揉鼻子啊，这种时候病原菌就会进入我们的一个呼吸道，引起一个呼吸道感染。还有夏天的一个气候比较炎热，然后室内开着空调，室内外的一个温差比较大。温差比较大的，我们孩子的户外活动又比较多，出汗又比较多。这种出汗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把汗擦干，直接进入空调房，这特别容易我们引起一个呼吸道的一个黏膜受损，导致一个呼吸道的感染。还有你开着空调，就是窗户都是关着，如果你这时候家长有一个人生病，孩子待在共同的空间，就会特别容易一个交叉感染的几率。
0: 那么夏季有哪些病毒最容易侵犯孩子的呼吸道呢？病毒入侵之后典型的表现有哪些？
2: 其实每年夏季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年这一段时间的夏季最常见的还是一个鼻病毒。像我们的偏肺病毒啊、乙型流感病毒啊、像腺病毒，还有支原体，支原体大家也很常见。 这些病原体其实感染之后有很多的一个相同点和不同点，像我们的鼻病毒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它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个感冒，它主要多表现于鼻塞啊、流鼻涕啊、轻微的咳嗽，大多数有低烧或不发烧，整体的愈后都还可以，孩子精神食欲都基本上不受影响。但是像我们这个偏肺病毒，它因幼儿感染后容易出现一个痰多啊，像我们这个喘息啊、呼吸偏快，有一个中低热，但大孩子他可以出现剧烈咳嗽、咽喉肿痛，整体的一个病程是比我们的鼻病毒是时间长的。还有像我们的乙型流感，其实就是我们有甲流、乙型流感，但是最近乙流相对多一点，它主要是一个全身不适感一个突出，这发病比较快，就突然都高烧了，烧的又伴着浑身一些酸痛啊、精神一个萎靡啊、食欲下降。但是他咳嗽和咽痛的症状反而不明显，他可能过一两天之后才出现，部分孩子还出现一个恶心腹胀的一个胃肠道症状。腺病毒，其实腺病毒这个还是要重视的，因为它可以引起持续高烧，精神有点不太好，有的孩子会出现我们那个球黏膜充血啊、眼部分泌增多啊，咳嗽一般会随着他那个病程那个加长，它会加重，尤其那小宝宝，他这种可以引起一个重症肺炎的，这个病毒我们还是要重视一点的。支原体大家都很熟悉了，它就可以引起一个顽固性的咳嗽，其实就病程比较长，大部分都咳嗽，早期咳嗽没有痰，夜间咳嗽为主，但学龄期的就是大孩子可以出现高烧啊，但大部分的小婴儿基本上是不发烧，就是咳嗽时间比较长。但是如果干预不及时，它可以引起我们那个支气管炎、肺炎的。
3: 有的孩子呢咳嗽咳痰，轻微的低热，但是精神状态呢还好，那居家护理能够缓解吗？居家护理该如何注意呢？
2: 我们一般三个月以下的小婴儿，即使我们低烧也是立即建议医院就诊的，因为他就抵抗力弱嘛，他容易引起重症。但是大龄啊，只要孩子精神状态是平稳的，轻微的一个发烧啊、轻咳啊、有痰，没有呼吸急促，完全可以居家观察的。但是我们要做好五项的护理工作，就是少量多次的一个补充温开水啊，要维持一个室内的适宜的温度，然后要清理我们室内的一个刺激源，像我们家里要有生病的孩子要禁止抽烟啊、不喷香水啊，然后要定期要清灰尘，减少一个粉尘刺激气道，还要物理降温，拒绝捂汗。有的老人他可能觉得孩子捂汗之后烧就很容易退，但是这种小宝宝捂之后他容易引起高烧、抽搐都有可能，所以拒绝是捂汗的。还有减少一个剧烈活动，保证一个休息。
3: 好，那么出现哪些信号说明呼吸道感染加重了，必须立刻带孩子到医院就诊呢？
2: 像三个月以下婴儿，他任何程度的发烧你就立马到医院就诊，但三个月以上孩子如果持续发烧三天，如果精神状态还好我们可以观察，但是超过三天的时候我们要立马到医院就诊，或者是这孩子虽然发烧时间短，但是烧退之后精神还是萎靡、嗜睡啊、难以安抚的一个烦躁，这个要到医院就诊。还有呼吸的异常，就呼吸明显增快，或者有张口呼吸啊、口唇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指尖发干，夜间就容易被憋醒，这种情况也要就诊。还有一个脱水啊、精神差的情况，像六小时或者八小时没有小便，精神不太好，这种是要立马就诊的。因为孩子我们主要看精神，还有严重的咳嗽，你晚上咳的都睡不着，咳的频繁的呕吐，痰中带血丝，这种也是要及时就诊的。还有一些高危的人群，像我们哮喘或者是有先天性心肺的一个疾病的基础疾病的孩子，他感染后容易喘息加重，你是要急诊就诊的。新生儿和早产出现任何的一个不适都要去急诊。
3: 饮食啊、作息方面在夏季该如何调理，以增强孩子的呼吸道的抵抗力，减少病毒和支原体的侵袭呢？
2: 大家都知道自身的抵抗力是抵御这个呼吸道病原的根本哈，要饮食要清淡均衡，不能说我只吃肉不吃蔬菜啊，还要严格控制我们的冷饮，冰镇心火啊、冰水啊、冰棒之类的。因为我们冷饮它容易刺激我们的咽喉气道，削弱我们的一个黏膜抵抗力。要少吃油炸，因为重口味的食物容易生痰，加重我们气道的负担。尽量可以补充一个优质蛋白质和维生素，像鸡蛋啊、瘦肉啊、豆制品啊，补充蛋白质。像我们那个冬瓜、丝瓜，新鲜的绿叶的食物，可以那个补充维生素，帮助我们呼吸道修复它的一个黏膜。还有少量多餐，避免进食。还有作息的管理，就是保证我们睡眠时长要长，因为学龄前儿童每日的他要保证10到12小时的一个睡眠。但小学生一般是不低于9小时的一个睡眠，熬夜会直接抑制我们的免疫功能的。可以让孩子固定入睡时间，尽量21点前上床。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继续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监测血压心率指标，却忽略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其实都是心理压力

0: 在外的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那么上周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身心同治，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一起来回听。那么临床上常见有哪些疾病属于典型的双心疾病呢？
1: 比如说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障碍
0: 啊，
1: 因为冠心病这个病呢，它是慢病，一旦确诊的话呢，它是要长期服药的啊，长期服药。很多患者他是大概在6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的时候诊断为冠心病了，因为长期的服药呢，他心里一时不能接受，他又要强迫自己吃药，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心脏血管出现了狭窄，他必须吃药。同时呢，又有一种韧劲，我觉得我年轻身体那么好，为什么要吃药？所以长期的一个就是
0: 抗拒哈，
1: 对他的心理上的一个本能那个抗拒，会导致他的一个情绪的异常，出现一个焦虑抑郁。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了。还有就是顽固性高血压，和比情绪紊乱。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情志容易激动的，脾气容易差比较差的，一点就炸的那种人。情绪一旦紊乱了以后呢，他就会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等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呢，他的血压也会相对于会所下降，至少降压药也会能控制。所以这种顽固性高血压合并情绪紊乱，也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个双心的老年患者的一个范围。第三个就是心律上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很多人讲，哎，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病啊？就是我们在检查一些病人他的长期的这个情绪这块，才是容易容易脆弱的那种，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很在乎自己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想要的要求，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但这种人他比较在乎，同时呢他又查出来有个心律失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病人做心电图啊，做动态，或者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有心悸的感觉，一查出来的话呢，他是事早房早，而且这种事早房早有的时候是多发的啊，非常多发。但你去查他的心脏血管和心肌，好的，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心律失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相关的，属于我们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双心疾病的一个范畴。还有就是我们一大类，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核心病了，就是慢性心力衰竭。这一大人群里面，他合并有失眠抑郁的时候，它会加重我们的心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而老年人的话，一旦步入心力衰竭的这个程度，那么心理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0%就要照顾到的。因为他心衰还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就用滚雪球的那个病，他是要长期靠药物去控制，他也不可逆。所以很多人得了心衰这个病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重的。
0: 确诊了双心疾病之后，需要注意哪些用药和诊疗的一些细节呢？
1: 我们在老年人他在用药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你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正正规规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服药。自己不可以擅自减药，也不可以擅自这个加药，更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发现不舒服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也就是你的主管大夫，去调整用药。我们经常看到病房里或者门诊，有人自己就自主的就把药给减了，他认为我好了，或者是认为我症状改善了。减过以后，哎，过段时间他又不舒服了，一来复查啊，和血压呀、血脂啊，包括我们说才控制好的那个心电图、那个心脏确实的质量，他都又恢复了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严格按照医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一个服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抗焦虑啊、助眠、情绪管控这块的话，如果在用药的时候呢，要从小剂量开始，优先要从低副作用、高安全性的药物。我们会根据病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副作用比较小、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一些药物，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如果病情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后期就给他停掉了。还有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些偏方保健品来代替正规药物，而且有的在短期内这些。

0: 营养品的话呢，它确实能让老人感到一些身心的一个愉悦和舒服，他们就认为是起效了啊，他就会长期的去停药，等到正规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到医院来。我们说，一些偏方保健品不是说一概而论就是坏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正规医生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吃啊，你吃过以后对你是啊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还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关系啊？还有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联用药物，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帕金森的一些病，对吧？那么这些药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起效，那么这些药的联合也要规避一下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啊。
1: 那么在诊疗的时候，如何做到规范诊疗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双心专科的一个一站式的诊疗。那么现在安徽这一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在开始了啊，各大医院都有重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的话，我们医院也开展了双心的诊室，可以找双心诊室的医生帮你去进行筛查，比如说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量表来判断啊，你是不是有合并的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呢，咱们进行一个双心的一个调理，而不是仅仅重视这个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然后症状好转的时候呢，也要坚持呢，我们要巩固治疗，不可以呢，就是立即的停药啊、减量啊，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药物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包括小剂量滴定，然后慢慢减量、停药，不可以像感冒药啊、咳嗽药啊，我好了我就啪把药就停掉了。对，那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照顾自己，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像这些病的话，也要减少这个多种疾病的一个叠加的影响，保障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我是唐贝，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好成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提早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帮忙、想要维权的，可以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了啊。节目一开播就有人在问怎么连线，再跟各位说一下，因为这是我们节目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对吧？怎么找到我们呢？3种联系方式。第一种，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账号，您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今天是我阿泽这个账号开播，各位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私信我们。同时您可以关注我们绿色的视频号的账号啊，绿色的这个视频号的账号直接搜索 FM 老长315或者是汽车365热线，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我是孟泽，大家别认错了啊。常老师今天还没来呢，还在外面出差，预计啊这两天啊，明天或后天回来给大家直播，所以大家稍安勿躁啊，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电台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两种联系方式。第三种，您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按钮，填写表单，登记您的问题啊。那有人说已经私信过了， OK， 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之后啊，您不要着急，需要进行一定的排队等待，大家要理解啊，这个车主比较多啊，大家一个一个来。对，怎么是我一会儿帮我跟兄弟们解释一下啊，因为这两天常老师在出差，估计明天后天回来，好吧。另外呢，就是这两天我们的这个跟阿敏调休了一下啊，所以大家这两天应该还是会看到我的直播，所以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啊，我们几个账号把关注都点起来，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选车用车买车。

0: 随时来找我们。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这个阿敏今天休息了，好不好？阿敏最近休息了啊。最近呢是我和常老师，然后过两天常老师会回来，这个我就不反复解释了啊。大家在评论区如果有人问，帮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多，对吧？不管谁在，咱们的目标就一个，帮助兄弟们去处理和解决你们遇到的问题。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各位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朋友啊，欢迎你们找过来。咱们抓紧时间来说说周五我们关注的几个事儿，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先来说说名爵 MG4X 车主邹先生的事儿。这个事儿很奇怪，邹先生当时是在第一时间就订车了，2026年的5月27号，也就是说名爵的 MG4X 这个车的上市发布会上，然后就下定了。那一开始下定的是510版本，后来啊自己琢磨琢磨，哎，觉得还是610版本好，就换了一个版本。但是所有的规则和流程都是符合厂家的要求的，也锁单了，也是在72小时之内去调整的订单信息，并且后台 APP 的这个订单信息也变了。但是这个事儿奇怪在哪儿呢？从5月份到今天，这辆车一直没有提到。店里一开始说啊，车订的多，需要等20天，然后又说缺配件啊，又说最后给的答案是什么呢？还没有排产。然后在这个车辆的订单信息上啊，一直显示的都是就是你下单锁定之后，锁单之后啊，预计1到2天显示具体的交付周期。但是邹先生的订单一直没有显示具体什么时候交付，那可不可以理解为这辆车就确实一直没排产？更让车主无语的是什么呢？他去找4S店，4S店说是厂家的问题。他去找厂家，厂家说是4S店问题。漂亮啊，非常经典的来回踢，来回去推。那到底是谁的问题？上周我们也找了名爵客服中心，但是截止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那上周下了节目之后，我也非常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邹先生提供的所有的证据，包括我自己还去下了一个名爵的那个 APP，叫什么 MG Live 啊，这个小 app， 然后我去试了一下怎么去下单，并且我也去尝试了一下在下单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看到有相应的提醒，比如说什么时候交付，交付周期是多久。但是很遗憾，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啊。而且截止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收到名爵厂家的任何回复。咱们来问问车主邹先生啊。邹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怎么样？哎，他们联系你了吗？
2: 他们联系我了，
0: 怎么说？
2: 4S店的，南京4S店的。
0: 嗯，怎么说？
2: 他们一开始也跟我说嘛，就是那个销售的龚经理跟我说，然后近期看看能不能给我调到车子。结果是联系了3次，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达到就是能给我交车的这个条件，就是近期能给我交车的条件。
0: 然后呢？
2: 然后那就是我说，那你就是看呗，你我这个订单你没有办法履行的话，你就看看怎么补偿我呗。
0: 哎，邹先生，过程咱不说那么详细了啊，你们怎么去谈的咱们说。最后他给你的方案是什么？
2: 就是退我1000块钱定金，然后就是补偿我2000块钱。
0: 嘿，退你1000，把定金退给你，再补你2000。
2: 对。
0: 哟，怎么回事啊？他们是觉得这个车是确实交付不到你手上了，觉得自己确实做错了这事儿，还是什么意思呀？
2: 他是我这个订单他就没有办法履行。
0: 就你这个订单我至今还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有没有跟你解释啊？到底为什么没办法履行啊？是到底哪出了问题？是你 4S 店把这个下单信息搞错了，没给我及时上传到厂家，还是说厂家那边搞错？到底哪搞错了？
2: 我现在也是很奇怪，就是厂家那边也没有说法
0: 啊。
2: 然后呢 4S 店这边说呢，他说是厂家的这个可能小程序有问题。
0: 行，明白了，反正最后你也没得到这个答案，但是人家现在给了你方案，把钱退你还多退你2000。
2: 哎，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这个龚经理处理问题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说我想想算了。
0: 那您现在认可这个方案吗？
2: 我现在已经认可这个方案了。
0: 好 啊，能解决就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处理方式，
2: 对，
0: 对吧？你承认我车确实交不了了，那我退钱，该补补，该怎么样怎么样，你这个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啊。那您认可就行，我们就您这边我们就先跟到这儿，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
0: 哎，
2: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非常感谢。
0: 没事没事，那你接下来还准备买车吗？买这个车吗？
2: 我先
0: 啊，观望观望，
2: 我
0: 啊，
2: 对，我先观望观望吧。
0: 好，
2: 我现在
0: 哎呀，行，这个邹先生，那先这么说吧，能解决就行啊，有什么需要再找我们，好吧？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们阿德老师。
0: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行吧，邹先生，好了，明觉，这事儿怎么说呢？你这事干得漂亮啊，第一个漂亮，解决的还是挺快的。第二个漂亮是什么呢？打引号的啊，一个准意向车主，一个这么好想、这么希望买你们车的车主，好了，最后不买了啊，变成观望了。那恭喜你，损失了一位客户。来吧，明觉，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啊，你没回答我们的问题啊。你虽然损失了邹先生这位客户，但是我们后来了解了一下，网上有很多订了这个 MG4X 610版本的车主都是长时间提不到车的情况，所以我也想去了解了解啊，是不是这个车现在交付起来就很慢，你的交付周期到底是多久，你的交付顺序、交付流程，对吧，要公开透明啊，不然的话，接下来今天邹先生的事解决了，明天还会有李先生、王先生、张先生。来吧，有请明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问一下，你工号多少啊？
3: 工号2083。
0: 2083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帮我您记清楚啊。刚才这个邹先生的事儿，您在听吗？
3: 嗯，在听的。
0: 哎，感谢你们解决的，我觉得还不错，把定金退给他了。还赔了他2000块钱，人家车主确实等了你们两个月啊，这钱你们赔的不亏。但是这个事儿，你看刚才邹先生也说了，包括我心里还是有很大的疑惑，他这个订单到底怎么了。先生，上周周五找你们，你们说帮我去了解一下，到今天我没接到你们的回复呀。虽然你们事儿解决了，但是我们不清不楚的，怎么回事，就是他这个订单到底怎么了，先生。
3: 是这样，主持人，感谢您和栏目组对我们品牌的这个关注和监督。
0: 啊，
3: 刚刚这个邹先生反馈的问题呢，进行一个核实反馈呢，是给到一个处理方案。
0: 对，
3: 后续的话呢，如果有用户再进行反馈的话，我们这边会一定会积极处理的。
0: 不是不是，什么意思？那后续如果没有用户反馈，那我们的问题你就无所谓了。星期五我提给你们的几个问题，你们的订单到底在怎么样去交付？是不是 MG4X 610版本这个车都要长时间等待？然后邹先生订单到底怎么回事，就这些问题你们都不解答了，你们消费者的事解决就行了，然后所有的疑惑、所有的这个交付流程什么的咱都不说了，是吧？黑不提白不提了。
3: 嗯，不是的，老师。然后
0: 啊，那
3: 我这边看到您这边反馈问题呢，我这边会记录反馈，再去催促一下给到您回复的。
0: 哎，我希望你要给到我回复。为啥呢？这个事儿到这儿了，到咱们这儿了，就不光是邹先生一个人关注了，我们很多消费者就都在关注了，大家都在看我们的直播。如果你们不说，回头我把这视频发网上去，让大家所有想买你们 MG4X 的车呀就注意注意。为啥呢？这个车交付起来比较慢，交付流程目前不清楚。还有你们上周有一位客服工作人员，我当时节目当中问他，我们都有录音的啊，我说你们的 APP 上会不会显示交付周期，他说会显示。我也想再问问您啊，2083号工作人员，如果我下定你们这款车在你们的 APP 上定的话，会显示交付周期吗？
3: 哦，它会显示一个，是这样的，是它会显示一个车辆准备中以及订单的一个状态的。
0: 那就是说，具体它不会显示我下单的时候，或者我今天订这个车，我大概要等多久？这个交付周期不会显示，对吧？
3: 啊，这个问题会帮您做记录反馈
0: 啊。那您看，您这个说法和上周那位女士、那位另外一位工作人员跟我说法不一样，因为上周他跟我说了之后，我特意去下了你们的 APP，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到底有没有显示？反正我自己我已经到最后一步了啊，我身份证号我都输上了，然后我就差付钱了，但是始终没有显示就是交付周期是多久。那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有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为啥呢？比如说我想订你的车，但是你没有告诉我要等多久啊，你没有告诉消费者要等多久，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就邹先生这样的问题，他下了订单之后，然后等等等等等等不到，就是找投诉，投诉了之后完了，你们又得赔钱又得道歉的。这个我觉得啊，我建议你们啊，要把这个交付周期在车主订车的过程当中就体现出来，这样可以避免后期的纠纷，您觉得呢？
3: 好的，这边是个我会帮你做记录。
0: 哎， 当然我的建议你可以不听啊，然后我刚才也说了，非常感谢你们解决了邹先生的问题，但是我感觉啊，这个还是有一些疑惑需要你们去详细解答的，包括我们在网络上，我们还有很多咱们喜欢咱们的车的车主想得到这样的一份答案，所以答案我依然会等你们给，下午三点之前我会等你们的回复，好不好？这个车怎么交付，怎么去这个提醒大家交付周期的这些，麻烦您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啊。
3: 嗯，好的，老师，
0: 感谢您啊，感谢。行吧，各位想定名爵 MG 4X 这车的朋友要小心了啊，这个提醒各位了，因为什么呢？目前已经有消费者出现呀，这个下了定之后，等一个月、等两个月提不到车的情况啊，所以各位，在他们名爵给我们回复之前，我会提醒各位，下这个车、买这个车你要注意啊。感谢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有朋友在问这个理想刹车失灵的事儿怎么样？这个事儿我们这儿还在啊，没有给他销案。但是我关注到了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那位车主在别的地方也有投诉啊，包括我也看到这个其他的博主发了这个相应的内容啊。等常老师回来，因为这个事儿常老师主要在跟，我们也会把这个进展及时的去沟通啊，所以各位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好吧？然后车主给我们发的那些数据啊，我们也会帮他去分析，帮他去看的啊。每一位来找我们的消费者，只要你心中有疑惑，我们都会帮各位去解答。来，我们继续说下一个事儿啊。下一个事儿也是有疑惑的，跟理想那个事儿有点像啊。奇瑞的 QQ 冰淇淋啊，很可爱的一辆车。但这个车前段时间呀，这个车主梁先生反映啊，家里人在开这辆车的时候呢，发生了交通事故。据他描述，这辆车从左侧的车道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的咔咔咔变到了右侧车道，最后撞到了人行道上的一辆车，发生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那车主对这个车有疑惑，我也有疑惑。这个撞的挺诡异的啊，你正常在左侧车道直线行驶，你怎么就突然变到右侧车道了呢？你是不是人为失误了，还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原因啊，对吧？那车主希望找厂家要后台的行车数据去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也跟车主梁先生核实了啊，你有没有行车记录仪，那我也请梁先生把它拿出来给我看看，我们先做一轮判断。梁先生也说他去找去了，但是主要在这过程当中什么问题呢？找奇瑞厂家去要数据的时候呀，可以说是九九八十一难啊，各种困难。一会儿说要提供这个啊，一会儿又说我们的数据不能给，一会儿又说我们的数据调不出来，一会儿又说啊我们这个我们那个。所以你这个啊就把简单的事儿变复杂了，兄弟们。数据的事儿我们反复在节目当中强调过，正常的车主一般人也不会闲着没事去调你的数据。那什么样的人会掉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对事故有疑惑，或者车辆出现了重大故障，对这个故障有疑惑的时候，那他希望查看一下数据，双方彼此都清楚。那这个时候你厂家是有义务配合的呀。那为什么你奇瑞老是拒绝，老是给我们设置困难？上周同样把这个问题转给了奇瑞全国客服中心，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们来问问车主梁先生有没有什么进展啊。梁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孟泽。
0: 怎么样？他们找你了吗？
4: 找我了，周五下午跟我说的，说不要发票了，
0: 啊、
4: 要我大绿本儿。
0: 啊，又要绿本去了。然后呢？
4: 然后我说我哎，我说我也没拿着。后来我周六回去拿的、
0: 啊，
4: 我昨天给他提交过去了。
0: 啊，就等于说到目前为止，他要的所有的材料你都提交过去了。
4: 对，邮箱给他发了、
0: 啊。都给他发了。那他现在怎么讲啊？能不能给你调啊？
4: 嗯，没说。他说，售后点这边只是说厂等厂家那边通知。
0: 还等通知呢？啊，
4: 对，
0: 让我们提供这个也提供了，提供那个也提供了，然后最后还要等通知，等什么通知呀？然后你那个啊，行，
4: 你说，
0: 你那个行车记录仪，上周你跟我说你要回去找，找出来了吗？
4: 找出来了，我找读卡器，明天应该就能弄出来了。
0: 咋还找读卡器？读卡器随便超市买一个不就行了吗？
4: 可是最近没从超市买过这东西，我从网上买的。
0: 嚯，你这是搞太挺复杂。行，你那个视频读出来之后呀，第一时间发给我们看看啊。我先看看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万一咱一看这个万一啊，比如说人为的概率确实比较大，咱也没必要去要这个数据了。但如果说有疑惑，咱继续盯着他。当然，你需要，他们有义务要提供，我帮你继续盯着这事儿，好吧，梁先生。
4: 现在应该是这样。
0: 啊、嗯。
4: 哎呦，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数据，我想问一下他们后台能不能改，或者删？
0: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
4: 理论上。不可能吧？
0: 您先告诉我，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惑呀？
4: 因为他层层给我设想，我有这个疑虑，我怕他们后台给我删了数据。
0: 你看看，哎，就是因为你老是这样啊，你九九八十一难去考验消费者，消费者现在有更多的顾虑了。但是我跟你讲啊，梁先生，正常不会，
4: 嗯，
0: 为啥呢？
4: 嗯，
0: 没必要，要改数据，这东西，这是要承担责任。

0: 任的，这搞不好要进去的，对吧？人家没有必要为了你这个事儿去篡改你数据啊，正常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到时候他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们跟行政拘留的这个时间节点对一下，基本上就知道他有没有问题了，知道吧？
1: 行，
0: 哎，别太担心啊，我帮你盯着，
1: 哦、
0: 好吧？
1: 行，
0: 哎，梁先生，
1: 您帮我跟一下厂家那边吧。
0: 哎，
1: 厂家那边现在就是说我也联系不上，
0: 啊、
1: 只能跟门店这边联系。
0: 没问题，我来帮你找他们啊，我来问问他们还要给你设置什么关卡。
1: 啊、
0: 您稍等啊，您稍等。行了，来吧，有请群众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工号是6279
0: 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这个上周五找你们了，问了你们几个问题，然后好像今天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你们的回复呀，麻烦您帮我看看这个事儿你们在跟吗？
2: 是这样的
0: 啊，
2: 关于梁先生的问题啊，我们一直在紧密跟进中的。
0: 啊，
2: 团队的话呢，也是跟客户取得了联系，确认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源，后续的话呢，会跟用户保持密切沟通的。
0: 确定了问题的什么的根源呀？这个问题的根源现在在哪儿呀？
2: 目前问题的话呢，是在这个处理中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最高要求之一的。
0: 不对呀，你这问题没确，你这根源没确定对。你现在问题的根源就是你们在不断的给车主设置各种关卡啊，让他提供这个提供那个，才能去调数据。你可以有规则啊，这个数据我们要调取的话，你可以有你们相关的一些要求，但是我希望你们一次性说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再跟你们确定一下，因为上周五找你们，你们没回答我，也没给我回复，所以今天我会依然继续问你们。我想跟你了解一下，如果消费者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之后，对事故有疑惑，他想调取数据，这个数据你们可以给吗？
2: 你好，主持人，详细的进展呢，稍后我们会安排专人和您去联系的。
0: 不行，专人没联系，因为上周五啊，同样的话，女士，上周五应跟你们另外一位工号客服联系的，同样的话，他说专人会跟我联系，专人没联系，专人这样您不在吗？
2: 主持人，那您看您什么时间方便，
0: 啊、
2: 我记录下来。
0: 我什么时候都方便呀，我从上周五我找你们之后我就把电话留给您了，我说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复，没收到你们专人回复呀。
2: 好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非常感谢您的反馈。
0: 啊、
2: 您的反馈情况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向上再向上去跟进处理一下的。
0: 今天能告诉我答案吗？
2: 您说一个时间，我们会如实记录进行再对接一下的。
0: 行，我说一个时间啊，今天下午3点之前，跟上次一样的时间要求。我的问题对
2: 是吗？
0: 对的，我的问题也没变啊，我就是想第一个，我想先了解你们车主发生这样交通事故之后，对事故有疑惑，需要你们调数据，你们能不能配合？希望你们痛快点啊，能就能，不能就不能，不要故意的给我们一种感觉啊，我不是说你们真的是故意的，给我们的感觉，包括车主自己刚才也担心了，对吧？一直在设置各种关卡，甚至现在车主还在顾虑说你们会不会篡改数据啊？当然。我觉得你们是不会的，但是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顾虑，就是因为你们一直在拖泥带水，一直在遮遮掩掩，干嘛呀？而且我问你们厂家，你们厂家问你们客服，你们客服也不说，数据能不能给这东西还要去调查吗？我也不太能理解啊。今天下午3点之前调查给我结果吗？
2: 好的，确实抱歉主持人，稍后我们会安排专人和您去对接联系的。
0: 我希望啊，今天这个事不过三，今天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没多大点事儿啊，赶紧解释清楚就行了，好吗？
2: 嗯，好的，明白您的意思。
0: 哎，感谢您啊，再等等看吧，好吧，再等等看吧啊，刚才有兄弟在直播间发表言论啊，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就我们节目组很重要的一条啊，咱们一定是实事求是。咱们一定是从事实的根本去出发，而且我们最终的原则是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沟通。那大家如果说诉求比较高，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知道啊，那我们直接就会告诉你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来，我们继续说下一位的事儿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这几个事儿啊比较多啊，因为前两个事儿呢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帮车主盯一盯，还有第三个事儿也特别值得去关注。就修车的事儿，经常有很多朋友啊，在这个修车过程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4S店说好了定损价格，结果没有按定损价格去维修，换了副厂件，换了旧件，反正容易引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咱们今天来说说申女士的事儿啊，申女士呢是一辆保时捷的马看，前段时间呢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在高架桥上，车辆的左侧车头撞到了，然后要去维修。一开始说呀，据申女士说，店里跟她讲维修只要5-6万。后来结果最后修了15-6万，这中间差了10万块钱，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他看到拿到定损单的时候，他发现定损单上写的是水淹车，这不对啊，我只是撞车，怎么变成水淹车了？还有这个定损单一直到他最后维修好了，申女士才看到， 另外还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车有这配件呀，更换的配件没有更换，或者是有些配件呢被换成了旧件，特别是右侧大灯，说需要更换，撞了左侧，说右侧大灯也受损了，也被挤压到了，需要更换。那这个时候店里给他换的是旧件，这几个问题，这个申女士心中有很多的疑惑啊。上周她描述的也比较复杂，最后她跟我说她的诉求是希望得到公平和正义。那我们一定会帮车主去了解这个公平和正义。非常好的一点啊，上周我们找了人保，也就是申女士这个走保险的这个保险公司人保，还有也联系了保时捷全文客服中心，人保做得非常好啊，上周五下午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回复了。广东东山人保的客服江先生说得很详细，我完全了解他这个事情的经过了啊，那也解释了主要几点，我就不说太多了啊。第一个，这个江先生说定损金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后来申女士也找了评估公司，经过评估这个车维修下来的价值大概就在13万，那因为 4S 店工时费各方面可能贵一些，最后修的是15-16万，所以中间有个2-3万的差距。那整体的定损内容他们保险公司之前是核对过的，就是该修这么多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水淹车的事儿，人保承认的非常大方啊，非常直接的承认，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失误，我们错了，我们给车主道歉。因为前段时间啊，在广东那边有一些水淹车，那么可能保险公司的理赔员在做这个理赔单的时候就直接把那个水淹车就一块打上去了，所以他们承认是他们的失误，而且也会帮车主修改过来，不会上传系统。第三个啊，车主反映用了一些旧件，他们当时4S店在修的时候他们确实不知道。第四个，他们现在也会配合车主去沟通处理这件事儿，包括车主如果想走全损他也会协助沟通。那我觉得人保这番回复是没有问题的，保时捷呢？保时捷去哪儿了呀？来，我们先问问车主申女士啊，跟她也再核实一下。申女士你好。
3: 我在的，我有全程听你。
0: 你好，那个怎么样啊？你先跟我说说，星期五到今天为止，保时捷和人保那边都有跟你联系吗？
3: 人保那天应该是通过你们的电话给了我打个电话，说再去跟保时捷再去协助沟通，但是说给他，如果当天他没有回复我的话，再给他2天时间，但是已经过了2天，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0: 那目前来看呢，反正人保呢还是主动在帮你处理这个事儿的。那保时捷那边呢？4S店那边呢？
3: 没有任何答复。然后我是因为上周说今天周二、明天周二给到提供3C认证给我，以及他说定损员有在旁边看着整个维修的视频，那我说我要这个视频，以及说他说那个换了大灯是因为师傅弄错了，有同一辆车在旁边维修他弄错了，那我说我也需要这个视频，那如果是真的那我就原谅你们。
0: 设计师，
3: 但是到今天没有给我。
0: 明白，这个您前面说过了，反正就是到目前为止保时捷那边并没有给你特别有效的答复，对吧？
3: 没有
0: 啊，人保反正给咱们的感觉是挺积极的。
3: 是的。
0: 那行，我大概明白。刚才人保说的那几个事儿，您认可吗？第一个，他说您这个定损金额其实没有太大问题，说你找了评估公司，我也看了你发过我们的证据啊，确实评估公司写的是13万多，就是。
3: 是的，我是认可的，但是有一点，他们首先在维修之前没有跟我讲要修多少钱，如果需要这么修的话，我也不会去修这个车呀。
0: 我知道啊，就是他们肯定是有失误的，他们也大方的承认了自己是有失误的，工作上是有不对的地方的啊。但是目前我觉得啊，更多的疑问我们需要找保时捷了，就是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这家店搞出来这么多问题，到底想干什么？对不对？来吧，当然还有一个事儿，我再跟你确认一下，申女士。就是你现在对这个事儿，你到底你的诉求是什么？你是需要他们把所有他们解释的这些借口都拿证据证明出来，然后你自己该修修该弄弄，还是说你希望他们因为这件事儿对你产生了一些某些这个损失，对你进行赔偿？就是你到底你的诉求是什么？
3: 我现在对保时捷没有任何诉求，因为在现场我们发生争吵之后，包括我自己整个人的身体都受伤了，我不想跟保时捷理论。他哪怕他赔付不赔付我不重要了，因为就是赔付也就是几万块钱，
0: 明白了，
3: 3万多块钱，
0: 明白了，
3: 不重要。
0: 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现在要的就是他们跟你道歉，第一，第二，他们把所有的借口的理由拿出证据来跟你证明，然后这事儿就结束，是不是？
3: 我他 不是说就结束，这个事情肯定保时捷这边肯定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他们开始用苦肉计，怎么计都用在我身上。
0: 所以啊，沈女士，那我问你，你就直接说嘛，对吧？这样我也好跟他们去沟通啊，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诉求，到时候人家别说你提了很高的诉求，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了。所以
3: 没有，我问了律师这边，他说不能提，让保时捷他们自己提出来。
0: 啊，你不能提，让他们提。
3: 对。我不能提、
0: 哎、行，沈女士啊，那不能提、你不能提你就不提了，我去帮你问问他们啊。您稍等吧，您稍等吧，反正不管怎么说呢，保时捷，你这事你确实你肯定是做错了，你已经抓到你证据了，沈女士把东西都给我们发来了，对吧？那既然做错了，咱就主动点儿，来吧。有请保时捷中心上线啊。喂，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哎，保时捷全国客服中心是吧？
4: 这是保时捷中国客服中心，您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您贵姓啊？
4: 我姓马，你姓马的马。
0: 马是吧？
4: 是的。
0: 哎，马先生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你们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啊？上周五找你们帮我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呀？
4: 非常抱歉，就是我这里的话，主要可以协助您记录您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情况我们会有相关立即跟店里进行沟通，请您相信我们会接触这个问题的。
0: 别说这话啊，我不相信你们了，到今天我不相信你们了，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你看看人家人保。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同时连线你们保时捷客服中心和人保客服中心，人保大大方方的电话打回来了，解释了所有的经过，大大方方的道歉了，说对不起，我们错了，我们给他们有的东西没搞好啊，我们字打错了，水源车我们搞错了啊，我们理赔的时候不够仔细，我们理赔员错了，该怎么样负责我们会负责到底，我们会帮车主去跟进。你们保时捷呢？人呢？你们的这个专员呢？什么时候能联系啊？
4: 请相信我们在您反映问题以后，我们会立刻协助您跟店里沟通这个问题的。
0: 我怎么相信啊，先生？我这是星期五到今天我没收到你们的回复呀，就我就觉得我都觉得很丢人呐、啊！你们脸红不红啊？同样同时找的你们和人保同时找的，人家大大方方的回复了，然后也帮车主再去解决，你们呢？而且这个事儿，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在你们店里吧。车主已经把证据发来了啊，我都看到了。你们为什么在整个的修车过程当中不提前把定损单给消费者呀？你们为什么说更换的东西没更换，说换新的不换新的换旧的呀？你们都找了理由啊，说什么师傅搞错了啊，干嘛的？行啊，那你们举证一下呀，你们把证据拿出来，怎么搞错的？这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前前后后耽误了这么长时间，你们要怎么去解决？先生，你要怎么去解决呀？你们？
4: 您的要求我这里有做记录了
0: 啊。随便啊，就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什么意思。你们这个事儿啊，你们反正一天不管，我们每天都会帮沈女士盯着，然后在节目当中帮你们打打广告。今天已经打了很好的广告了，对吧？很好的对比，别人回得很及时，你们就这个状态，而且你们还是过错更大的一方。所以我希望你们，啊，我希望咱们都越来越好。我希望咱们如果说真的做错的事儿，咱们主动道歉，主动承认，该领走责任领走责任，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车主刚才说的也比较含糊，我也把我的观点明确，诉求高的地方我们一定也不会支持，如果他提出了比较高的赔偿我们肯定也不会支持，但是现在你们需要拿出态度，拿出你们的所有的解释的依据来，好不好？马先生。
4: 好的，您的要求我也做记录了。
0: 这事儿啊，这个我们会重点关注，因为这个不是一天两天了，交通事故什么时候发的，对吧？发生的已经到今天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跟你们都沟通几回了，麻烦你帮我记录清楚，下午3点之前没有消息，接下来我们依然会重点关注你们，好吗？
4: 好的，
0: 感谢你。
5: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算不算欺诈？目前咱还不能这样去下定义，为什么呢？因为欺诈这个东西啊，它是很难去评判的。就是你要证明我是故意的，你怎么证明他是故意的？我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对的，然后我故意给你搞，叫欺诈。但这个东西就判定起来比较麻烦了，所以申女士这事儿我们会继续帮大家跟进，也提醒各位啊，提醒所有看节目的朋友们，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大家啊，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把我们直播间分享给大家。如果说你的朋友去修车的时候，咱们作为车主本人也要多上点心，及时的去索要定损清单啊，在修之前就要要，把价格把修的内容核对清楚，好吧？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6: 我姓张，工厂张。
0: 张是吧？
6: 对。
0: 哎，张女士什么车？
6: 我是凯迪拉克CV6。
0: CT6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6: 2023年5月8号买的，然后迄今为止不到4万公里。
0: 呀，这车开的不多啊，但是23年几月份？5月8号。
6: 对，5月8号。
0: 现在过保了吗？是不是啊？
6: 对，
0: 啊，时间已经过了。那遇到啥问题了？
6: 我是5月8号，是五月份过的保，然后6月份出现的第四次，相当于我这车买来3年，坏了第四次，空调系统坏了第四次了。
0: 哦，你的意思是在保修期之内，这个空调系统就出现过问题，已经出现过3次了。
6: 对，是的。
0: 那第四次出现都是同样的问题吗？什么问题啊？
6: 是 4S 店给出的结果，就是冷凝器坏掉了。
0: 前3次也是冷凝器坏了吗？
6: 对，都是同样的结果，然后我们一直没有在外面检查过，然后一直都是在 4S 店。然后去年在第三次 4S 店出现相同的情况之后 ，4S 店给我们那个空调系统还是什么吧，给我们延保了。
0: 哦，等于说你这个车虽然过保了，但是现在这个空调系统还在保。
6: 对，是的。
0: 啊，漂亮啊！那这个之前给你进行过什么维修啊？换过冷凝器没有啊？
6: 就一直都是换冷凝器。一直都是换
0: 了3个冷凝器了，然后现在第一次换了，等于说现在第3个冷凝器又坏了。
6: 是的是的，现在已经是第4个了。
0: 这为啥呀？这 CT6 有了解过吗？别的车友的冷凝器也这么容易坏吗？
6: 我在网上查了相同的帖子，然后好像是23年同一批次的车主好像也有说车友就是说出现过这种类似情况，但没有说出现过4次的。
0: 没有，
6: 相当于是每年坏一次，今年还是坏到第二次了。
0: 那这个确实挺怪的啊。那你现在换了这么多次了，那他们现在什么意思啊？接下来怎么办啊？
6: 因为我们从5月8号过保之后，第四次发现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也不想再继续维修了嘛。然后先是打电话给那个销售，这个问题肯定是不正常的。打电话给销售，想的是处理，实在是。
0: 张女士，咱不用说那么复杂，您的心情我都理解。您直接跟我说，现在你这第四次又坏了啊？他们目前给你的方案是什么呀？给你免费换，继续免费换，还是怎么弄？
6: 对。继续换，但是我们不想换了。
0: 你
6: 然后
0: 你等一下，你这一个冷凝器换的新的，大概能好多久啊？
6: 我具体不知道，但是我每年夏天最热的时候都坏，就是桑拿房一样。
0: 那它还挺会坏，单挑最热的时候坏。
6: 对。
0: 你现在这段时间热呀，30多度，然后你现在最近车里也没有冷气了。
6: 对，是的，然后一直没法用，
0: 哎，
6: 一到夏天就是报废。
0: 移动的桑拿房呀，这确实受罪呀。那关键是你一直换可以呀，但是你换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6: 是的。
0: 他给你延保了多久啊？他给你
6: 延保
0: 啊？
6: 又延保3年。
0: 就是从2026年开始再给你质保3年。
6: 从25年开始还没过保之后，他就已经给我延保了。
0: 哇，服务倒是还有，没有说不管你。哎，但是你一直修不好，我不能一直配合你修啊！我买车是用来开的，我不是学习怎么去修车的，天天每年都往你固定往你四 S 店去跑修一回空调。
6: 是的。
0: 那您现在想法是什么？
6: 我现在的想法是，要不是商家，因为这个车是我父亲的车，我父亲对维权这方面不是特别懂
0: 啊。
6: 然后我父亲的。因为已经过3保了，而且也不在3保范围之内，一开始说退换车辆。
0: 你张女士，您直接说就行了，不用跟我解释，道理我懂的啊。您说您的想法。
6: 我们想法是，给我们检查出这个车地的这个车空调毛病的就是根本所在，然后保证我们下一年不再维修，不在同样的情况上维修。
0: 没了。
6: 对。
0: 非常不过分的，我以为你要提出什么高的要求，像您这种啊，我之前遇到的修过很多回的，一直修不好的，那都直接就张口就要退换车了。那您现在还是非常比较冷静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然后我再跟您确定一个，因为这个事儿听着你们沟通了很久，我再跟您核实一下，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除了这个延保之外，有没有给过你别的东西啊？
6: 没有
0: 啊，没有哈，那我知道了。行，你这个要求不过分啊，哪家店呀？
6: 主要是我们沟通一个月了，那个上汽和 4S 店一直都是推诿的结果
0: 啊。上汽通用，行，你告诉我哪家店？
6: 我们现在在宿迁沭阳的天虹凯德。
0: 你现在在宿迁？你之前这几个冷凝器都是在宿迁换的吗？
6: 是的。
0: 啊，都是在同一家店，对吧？
6: 对。
0: 好嘞，那您稍等啊。凯迪拉克，你这不行啊！啊，这么好的车主也没要你们怎么样啊，对不对？你得修啊，你得彻底解决呀、啊，来。你就是敢拉个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7: 你好，
0: 哎，上汽通用是吧？
7: 是的，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7: 我的工号是15230710。
0: 15230710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然后刚才张女士的这车你们听到了吗 ？CT 六。
7: 听到了。
0: 啊，那你们现在什么意思呀？这车就让张女士这么修下去，一辈子这么修下去？
7: 也请允许我们跟。

0: 涉事门店这边我们再做一下对接，或许会给到客户一个方案的。
1: 可以可以，当然允许啊，今天第一次找您，您帮我去调查了解一下。我听车主张女士说的，我觉得挺奇怪，不存在，那车都是人造的呀，那不存在修不好的故障啊，为什么一个空调不制冷的问题每年都要去换一个发动机啊，每年都要去换一个冷凝器，不好意思刚才说错了啊，每年都要去换一个冷凝器，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你当然了，你们店里的态度也挺好啊，该延保也给车主延保了，你们该做，你们店里该做的我觉得都做到位了，现在你们厂家需要提供技术支持，一次性帮他解决好行吗？
0: 明白，我们会先调查此事。
1: 哎，听您的语气我觉得还挺有信心的，所以这个事儿第一次找您，麻烦您帮我了解清楚，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啊，反正我觉得挺奇怪，有没有后台有没有别的这个 CT6 车主反映这个问题啊，二三款的。
0: 目前的话，确实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这边肯定也会跟技术那边再核实一下。
1: 您核实核实，我也去了解了解啊，我看看这个事儿到底是个怎么个事儿。如果既然你们想把服务做好啊，还给车主延保什么的，想给他把服务做好，那就用心做。不是说延保就是可以让我无限制去维修的理由，知道吧？你这样同样在消耗车主的用车耐心啊。行，这个15230705工作人员，这个事儿我先交给您，帮我去反馈登记一下，然后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0: 明白，要求我会跟上面说明。
1: 行，感谢您啊。事儿很简单，但是这样修下去不是个问题，不是个事儿啊。来，有请下一位。啊，看到朋友来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对，把我们直播间分享一下。如果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靠知道找谁呀、啊？对不对？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我是蔡。
1: 蔡先生啊，那个别开免提，用听筒说可以吗？
2: 我这没开免提。
1: 没戴耳机吧？
2: 啊，没有没有。
1: 哎，用听筒说啊。
2: 但是我听你这块有回音呢。
1: 有回音，你手机是不是带录音啊？
2: 我看看。碰开了
1: 啊，对吧？你碰开了有、一般有回音，有录音才会有回音。
2: 我把那个录音关一下
1: 啊，没事没事。您说，蔡先生，什么？您什么车？
2: 我那个是领克10EMP
1: 啊，10EMP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去年2025年12月20日买的
1: 啊，
2: 现在跑了应该是3万多一点，
1: 3万多一点，
2: 算3万公里。对
1: 啊，遇到啥问题了？
2: 现在是在高速上失速，之后车给我停到隧道里了。
1: 啊，
2: 当天情况非常危急。
1: 那怎么危急的？哪天失速的？
2: 是我看一下，是周三的那天，是15号、
1: 哦，就前不久刚失速，上周。
2: 对对 对。
1: 啊，周三的时候，您在高速上多少速度行驶啊？
2: 因为当时过隧道嘛，是隧道之前是120，然后那个过隧道的时候是80，限速80，80速度。
1: 您也把速度降下来了是吧？
2: 对。
1: 啊，然后怎么突然失速的呀？
2: 就是他那个就是正常，他那个车不是一个插电混的车吗？
1: 嗯，
2: 它是现在就是那个表上显示那个电没有了，然后它正常是我开的是智能电混模式，它电没有的话，它用油驱动，油驱动的话，它电应该也是显示不可能是变为零的。
1: 嗯，
2: 然后我看那个电不正常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联系4S店了，给他发了照片。
1: 那等一下，
2: 打电话。
1: 不是，等一下，等你看到那个电不正常的时候，你车应该是已经提不上速了，还是怎么了？
2: 那会儿还有速度。
1: 哦，还有速度。
2: 过了，也就是，不到1分钟的时间，车就一直在往下掉速，
1: 哦、
2: 没速度了。
1: 你发现你发现这个电量显示不正常的时候，你就及时的想去跟4S店去沟通了。
2: 对。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没有给你特别多的时间，他就立刻就失去动力了，是吗？
2: 对对对。
1: 你踩电门，他就没反应了。
2: 对，电门踩到100%，那个稍后我会把那个就是失速视频发给你，上面有那个油门踩的深度。
1: 你的深度都踩到100%了？
2: 对，100%没有动力。
1: 那当时油介入了吗？
2: 他当时4S店告诉我把那个智能电混改成那个性能模式，改成性能模式之后他也没有介入。
1: 就是你也去切换模式了，但是这个油一直没介入，一直没给你动力，不知道为什么。
2: 对对 对, 对。
1: 啊，后来车就停在那儿了。
2: 对，
1: 没有造成
2: 隧道，离隧道出口也就100多米吧。
1: 有隧道口停车还是比较危险的啊。那当时你没有发生
2: 隧道里面、
1: 啊、没有发生什么险情吧？
2: 哎，很危险。那个大车在我后面一直在强制性就是躲我，然后变道。
1: 确实挺危险的。那这个挺奇怪。您平常都正常在？你当时上高速的时候车辆有多少电呢？
2: 我是充满电从北京回赤峰这个方向。 然后是等那个就是电量不正常的时候，我就联系四 S 店了。我说这个不正常。
1: 那从你上一次充电，从你上一次充电到这个电量不正常，你中间大概行驶多少公里啊？
2: 因为它我开的是正的电混，就是你不用管电的事儿，
1: 它正常会
2: 可以一直走，
1: 就自己切换。油就像我们理解的那种油混模式嘛，一会儿电不够的时候油补点，油不够的时候这个电够了就不用油了，大概就这种互相配合。
2: 需要动力的时候，电和油一起工作。
1: 所以你一直观察那个你的仪表盘的话，你的之前的这个续航里程什么的都是正常的，是吧？
2: 对，都是正常的。
1: 就突然在那一刻不正常了。
2: 对
1: 啊，好，那现在
2: 不正常，我第一时间是给四 S 店
1: 啊，明白明白啊，过程好的好的，过程我大概了解清楚了才行。那现在最终他们给你的解释是什么？这个车经过检查是什么原因？
2: 当时我说这个车有问题，然后那个我说你看看给我申请，因为我这车时间比较短嘛，我说你给我申请退车或者换车，然后他们四 S 店没有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第一时间给我的答复就是退不了换不了。
1: 不等等。那你也不是怎么上来就退换车了？你先告诉我，他们现在给你检查的，你先别说啊，你的心情我理解。你先告诉我，他们有没有给你检查过车？
2: 正在检查，现在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
1: 正在检查啊，等于说你这个车当时是直接送到 4S 店去了，然后可能当时呢，因为这个紧急比较特殊的情况，第一时间没有让他们检查，你们反而去沟通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了，是吧？
2: 对
1: 啊，这个逻辑不对啊！
2: 不是，他第一时间他就告诉他检查，我说你检查肯定这车是有质量问题的，没有质量问题不可能会吃素
1: 啊。所以
2: 这么跟他们沟通的，
1: 所以这个你这个逻辑也是不太对的啊，顺序
2: 啊，
1: 没错，不管你要退车也好，
2: 另一个就是车之后那个已经坏到隧道里了，之后他们告诉我高速拖车上不去，之后我又在高速里，之后又开始就在隧道里，我又开始重新重启车机，之后把车对付出来。
1: 哦，
2: 到那个隧道口，
1: 就是后来你重启了车机之后，这个车辆也恢复了，能走了是吗？
2: 但是声音非常不对，那个声音特别大。
1: 有录视频吗？有录视频吗？
2: 那个没有视频，那个行车记录仪在行驶这个阶段。
1: 您把反正您把相关的资料都发我看看啊。
2: 行，
1: 我
2: 那个。
1: 然后这样，
2: 这是出了隧道之后又往前行驶了一块，它又失速了，第二次失速。
1: 又失速了。
2: 对，又失速了。第二次失速之后就滑行到那个美林收费站出口。
1: 啊，您是视频发来了是吧？我看到了。
2: 对，那个
1: 就是等于说在这一次发生的过程当中，它一共出现了两次。
2: 对，两次失速。
1: 那是要查。这样啊，就是还有别的要补充吗？就总共就现在目前两次失速，然后车就送到4S店了，对吧？
2: 对，四 S 店之后，他说高速上不去
1: 啊，
2: 拖车解决不了，让我把车想办法弄下来。
1: 好，
2: 然后就第二次打火之后，
1: 好，蔡先生
2: 就往前走。
1: 描述过了，不重复了啊。好，那我现在大概明白了，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不管你要提出退换车的诉求也好，或者是别的诉求也好，那首先第一步要确认这个车的故障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步啊。确认了之后，我们再看根据他的这个故障的情况，包括他们提供的方案，我们再去研判这个车我们到底能不能去退。所以现在等于他在帮你查，对不对？
2: 现在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要保证我人身安全。就是这个车，如果说它就是质量问题，它能给我解决了质量问题，就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些东西，也可以，对吧？
1: 好。
2: 然后现在是4S店什么没说，上来就说什么解决不了。
1: 具体我不知道你们一开始怎么谈的啊，但是现在
2: 我跟他们那个沟通录音也是有。
1: 好，我的意思就是
2: 把录音发给你。
1: 我的意思是就是刚才那个意思，现在在故障没有确认之前，您也不要着急去说这些话啊。您现在的诉求我听明白了，第一个要不就是退换车，要不就是确认把这个事儿解决，保证你不会再出现问题，对吧？
2: 关键这个问题在哪？如果当天有人那个大车，如果那个全是货大货车嘛，如果要是给我碰到了，现在是不是另一种说法？
1: 是这个蔡先生，您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啊。这样的例子咱也不多举了，毕竟不好的事情嘛，对吧？我们也希望咱能解决。那我先跟他们了解一下，看看这个车给你查到哪一步了，还要查多久？等查出来之后，咱们再看他要怎么样，好不好？蔡先生啊，这事反正我们帮你盯着啊，您稍等。确实情况比较危急啊，这个店里也好，厂家也好，需要高度重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门店，作为直接和消费者去沟通的售后，需要注意你的方式和方法。为什么？因为这种时候大家的情绪往往都是不太冷静的啊，咱们要冷静下来去沟通。来吧，有请这个林科厂家上线啊。喂，你好。喂，
3: 主持人你好，我的工号是662662，
1: 是吧？
3: 是的，主持人你好。
1: 哎，您好，你是热情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忙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这个蔡先生的事儿在听吧？
3: 嗯，有听到的
1: 啊，我大概事儿都听明白了。之前呢，可能是因为车主呀，他确实比较担心这种情况。那车主的心情，咱们肯定要完全理解啊，因为毕竟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很危险，所以呢，可能耽误了这个检查。

0: 查的时间，但现在他也同意你们检查了。麻烦您帮我去联系联系这家门店啊，一会儿跟车主再核实一下，看哪家店，让他们尽快查一下厂家该提供技术支持，提供技术支持，咱把这个问题啊先确定下来，然后再看怎么解决，好不好？
1: 嗯，好的，这个也就是能理解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这个困扰嘛。
0: 嗯，
1: 那我们肯定也是会反馈到市场处理部门去核实用户出现情况的。那确实存在问题，领克中心无法解决，我们厂家肯定也是会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来帮助用户处理好问题。
0: 哎，好嘞，
1: 这个、也请主持人放心。
0: 哎，好嘞，啊，您的状态很热情，我可以放心。但是下午3点之前，我希望消费者和我们都能收到你的回复啊，你们的回复，这个要等多久能查出来？要怎么样去解决？都帮车主讲清楚，好吗？
1: 明白的，这个我们也会做好详细的记录呢。
0: 行，感谢您啊，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然后刚才我也说了，您也说了啊，咱们要多理解他的心情。如果他提出了比较高的诉求，先不要着急去特别的否定他，要耐心的去沟通。毕竟突然在高速上失速，这是很危险的情况，好吗？
1: 明白用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在高速路段上的话出现这样问题，用户肯定也是会有担心。那听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也一样的为用户感到这个担忧的，这个您放心，我们肯定都会第一时间去处理。
0: 好嘞好嘞，那辛苦您了啊，下午等您消息，感谢啊。领克的客服是会说啊，是热情，那大家自己看看吧，自己品品啊，不多说了。我们等等看啊，就是大家呢在发生类似的事情之后呀，也不要着急，不要上来就谈赔偿，咱们先把事儿了解清楚，好不好？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2: 是的。
0: 哎，是女士吗？
2: 是的，是的。
0: 哎，女士贵姓啊？
2: 杨，木易杨。
0: 木易杨，杨女士，什么车？
2: 小鹏26款 P 七加。
0: 杨女士没开免提吧？
2: 看了，
0: 用听筒跟我说，对，
2: 是不是？
0: 用听筒说，不然会有回声，我可能听不清啊，
2: 哦、
0: 杨女士。
2: 好，好，好。
0: 哎，现在感觉好多了。
2: 我没看文件。
0: 哈、啊，没事，没事。那个杨女士是小26款的小鹏 P 七加，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月，应该提车是2月9号。
0: 嗯。
2: 今年的2月9号。
0: 嗯。
2: P 七加。
0: 多少公里？
2: 2612版本的旗舰店版。
0: 啊，咱不用看着读哈、啊，您手里有东西是吧？
2: 啊、
0: 咱不用看着，咱直接说。您的车您应该了解，开了多少公里啦？
2: 1万多。
0: 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它出现了空调不制冷，就是它有一个进排气，有两个开关门的那个。
0: 啊，您的空调也不制冷
2: 了。
0: 啊，行，然后呢？然后呢？去修
2: 了。然后这个问题我能接受，我就忍了，我就去修。
0: 啊、
2: 第一次修完回来，5月份又坏了，
0: 啊、
2: 坏了，我就问他，他就说，就是说可以开过去维修。好，
0: 啊、还是空调，就是不，慢慢聊啊。就4月份空调坏了，它是不制冷，是不是啊？
2: 对，然后就去了之后，他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维修，他说没问题，又把车开来了。
0: 啊、结果5月份又坏了。
2: 5月份又是。然后又好了，他自己又好了，
0: 啊、中间好
2: 过。6月份又坏了
0: 啊！6月份又坏了啊！行，那又坏了再去修啊。然后呢？怎么说？
2: 6月15号坏了之后，我就及时跟他们联系，他就把车拖走了，然后说去换。
0: 嗯，
2: 换的同时，这个整个空调我是知道的，我也能理解，我也接受了，因为我包容他。
0: 这个杨女士别着急啊，杨女士别着急啊，我跟你确定一下，就是说最后6月份的时候，他已经确定故障了，给你换了整个空调总成还是什么呀？
2: 不是，他换了，应该是，反正就是说这个开关液，他可能知道怎么换了吧？
0: 啊、
2: 他就开了个证，那个对，然后他开了一个证明、
0: 啊。
2: 但是我把车开去一天一夜、
0: 嗯，
2: 他换了我双开门外开总成，没告知我。
0: 等一下，他换你什么了？什么双开门？车门？
2: 对，两个前门双开门外开总成，全程没有告知我任何
0: 一点。等一下，不是，你说这。这四 S 店这么好心吗？你去修空调，然后他给你换双开，换你车门把手的总成，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2: 就是外开，对，就是要把他的那个车门拆下来，然后把里面的机械，反正就是拆了里面一个总成机械。
0: 他为什么要换这个呀？
2: 他跟我说的那个，当时我全程不知道，等到发了一张告知，就是一张开的那个修理单给我，但是这张单很模糊，他没有给我信息。
0: 好，这个杨女士，你听清楚我的问题啊，我问什么你答什么，等于说您最后您是提车的时候他们给你发了一个维修工单，然后你才知道我的车门把手也被修了。
2: 对
0: 啊，
2: 然后
0: 你
2: 就问他们，
0: 对，你问他们，他们怎么说，为什么要修？
2: 他一直给不出答复，等到7月份了吧，6月份底，他到我店里跟我说是 小鹏汽车厂家出了一份公示，要求换。对，
0: 召回啊。
2: 但是我从来从事。对，但我没有收到，这是第一。第二，他给我看的时候躲躲藏藏，我从来就没有看，就没有看清楚说、
0: 啊啊、好好好
2: 指定我的车要换。
0: 好，那这个理由很简单，很好证明啊，打厂家电话找他核实，你这个车，你这个车次，你这个车架号有没有召回，有没有召回门把手，这一问就知道了呀。
2: 我打了厂家电话，他一直模糊不给我就是整钱了，他说我是
0: 就是厂家也一直没跟你讲清楚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2: 对对对，他说去反馈让
0: 他
2: 们联系我。
0: 还有一点杨女士，我跟你核实一下、嗯、您确定在他们换这个门把手的时候您是完全不知情的？
2: 确定，很肯定、
0: 啊、
2: 而且我们整个聊天记录就是都有证据，就是证明、
0: 啊、他们现在
2: 没有告知。
0: OK， 他们现在也承认没有主动告知你是吧？
2: 对，他们说他们只是没有做到一个告知义务，但是他们忘记告知义务，但是他们不承认他就是做错了这件事情。他怎么可以把我新车落地四个月说拆就拆？
0: 对，他们当然不可以啊，对吧？他们没有做到这个。
2: 还有一个点就是、他还说了我的这个窗开车门没问题，这个也是有，
0: 就是
2: 说
0: 他说你的车门没问题，但是我还是给你换了。
2: 对，他说是预防性的为我好。
0: 我需要你为我好吗？你这么热情啊！那真出点事儿的时候，我看你还热不热情？你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的车，我的财产，你是不能随便动的。那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你要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你为什么要动？他们就一直没解释清楚，厂家也没解释清楚。
2: 他就说是拿了一张厂家的公示啊，就是
0: 公示你发给我了吗？公示你发给我了吗？
2: 他没给我，他说不能给我看的。
0: 都公示
2: 不能
0: 公示了，然后还不能给我看，那你这不叫公示，你这是秘密了，对不对？
2: 他说不能发给我，上面有水印，发给我他会被开除。
0: 那行行行，我来帮你要吧，我来看看怎么回事啊，就这个事儿是吧，杨女士？
2: 对对对。
0: 那您现在的想法和诉求是什么？
2: 我想要换一家 4S 店质保，然后有小鹏汽车给我这双门无缘无故拆卸的这两个门，我不要，我也没有要求其他，就是另外这个要延保，就是这两个无故被拆卸的。
0: 啊、明白。
2: 对、
0: 啊，
2: 本来按照消费者他是一赔三的，但是我觉得我没花钱。
0: 赔不赔？这个咱要先去了解事实经过啊！我先帮你了解事实经过，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您目前的诉求倒不算特别过分，我先帮你了解清楚啊，杨女士，您稍等。小鹏，来，有请小鹏厂长上线。喂，你好。
3: 陈您好，
0: 哎，
3: 是工号48426。
0: 48426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杨女士说的事在您在听吗？
3: 有听到一些信息的。
0: 啊，那您听到什么信息了？您说说。
3: 好的，就是关于刚刚咱们的客户有反馈到这个情况呢，其实我自己也有收到相关的一些反馈，那确实非常抱歉，我们在沟通过程中没能及时去同步到对应的信息，给客户带来不好的体验了。但目前的话呢，咱们门店也已经预约好了星期四下午3点到市场监督所去进行协商的一些处理
0: 啊。
3: 那目前的客户的一些诉求呢，我们也记录了反馈给到对应的负责人
0: 啊。这个事儿你们确实是知道的。那这样啊，先生，就是你怎么处理最终的方案，我先不着急去了解啊。我现在很好奇，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把他的门把手给换了？你们是换了门把手是吗？
3: 对于咱们客户有反馈到的这个信息呢，以及他的一个过程，我们会记录了相关信息以后，跟我们相关部门先做进一步的核实后，
0: 还核实呢？还核实呢？车主都找你们这么多天了，你们还核实呢？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换这个门把手？这个核实很麻烦吗？这据店里和你们消费者说你们有一个什么公示，说是为了他好。你们小鹏怎么都这么热情，总为消费者好。我记得过去啊，你们不给这个行车数据，说也是为消费者好，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啊。现在说呢，帮消费者换了两个门把手，也是为了他们好啊。你们是好朋友啊，好朋友。那你说说吧，朋友，这为啥要换呢？你们有公示吗？是什么？是有召回还是怎么了？
3: 那这一块暂时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信息，对于咱们客户有反馈到的情况呢，我们会做进一步的核实后去进行对接进一步反馈沟通的。
0: 核实多久啊？今天下午能告诉我答案吗？这不难核实吧？为啥要换门把手？这不难核实吧？
3: 理解的，您所说的一些时间方面呢，我会帮您做进一步的登记，然后让我们工队尽快跟进的。
0: 您帮我尽快，我很急，我很好奇， 我很想知道你们小鹏为什么这么热情啊。

0: 记清楚，
1: 对的，
0: 帮我加急再加急，我非常急，我很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热情，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一个消息好吗？
1: 了解，刚刚您所说的一些诉求和时间已经帮您做好记录，
0: 感谢您啊，您稍等，我把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哎，小鹏是热情啊，对吧？这好了，各位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们啊，点点赞点关注。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9: 走
8: 了，
9: 走
8: 走。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0: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5: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1: 我亲爱的生活。
5: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2: 我都想你们了吗？
5: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呢，叫做舒友忠，他是安徽第一批援藏干部，后来下海做了生意，做得很成功。再后来，他花了6000万拍了一部关于援藏干部的电影。6000万这个数字我反复确认过，因为一开始他说要拍的时候预算只有200万，200万变成了6000万，翻了整整30倍。很多人都说他疯了，包括他的太太。后来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好太太的工作的？他说，我跟他说，钱没了还可以再赚，但记忆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想留住的记忆不是他自己的，是一群人的，是20多年前他们在西藏措那县海拔4380米的地方度过的3年。他说，当年去援藏的时候，女儿7岁，出发前他给女儿买了1摞碟片，说看完之后爸爸就回来了。到了2个月之后，他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女儿在电话里喊说，爸爸，碟片都看完了，你怎么还没有回来？那一刻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特别想知道那3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让一个人在20年之后花6000万去拍一部电影。舒友忠他图的是什么？他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我和他的对谈将分成上下2部分播出，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

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舒总您好，非常开心能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我叫舒友忠，是安徽省第一批原装干部，目前呢在负责我自家的公司，叫丰润集团公司。我今年也70年了啊，马快退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很高兴，谢谢。
0: 舒总，我知道您是2002年从长丰县的基层岗位出发，然后奔赴西藏，成为安徽省第一批援藏干部的。当初报名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义无反顾的去报名援藏的吗？
1: 应该当时是义无反顾，因为是当时组织上有号召，就是说有这个文件精神，说明我们知道文件以后啊，我们就感觉到既然祖国需要，我们肯定要积极去报名。然后呢，报名能不能报上，对吧？或者是自己能不能符合，但是就很难说。所以最后呢，通过筛选，我的条件符合。
0: 当时报名还竞争挺激烈的吗？
1: 很多。作为我们年轻干部，肯定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肯定会积极的去报名。所以报名的人当时是很多的。
0: 那么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1: 筛选它主要是一个，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嘛，当时对身体条件要求的是最应该是第一要求。
0: 比如什么样的身体不适合去？
1: 当时应该说我总结的就是当时需要像飞行员一样的身体状况才可以。因为他当时就是身上有哪怕有块疤，像钢壁一样的那个那么大的疤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他就是害怕到那地方以后血那个气压问题，然后造成那个疤破裂。那就流血啊各方面。所以当时就是对这个身上的伤疤啊，这是非常的要求非常严格。
0: 包括血压、血糖，
1: 那都要求非常严格，会特别标准。包括你的肺发量等等，
0: 肺活量，
1: 都非常的要求非常严格。对，所以我当时我总结就是一定是飞行员的标准。所以当时报名很多，最后筛选下来，最后就是我们当时是一线一区只能排一个区。我们长丰县，我当时在长丰县。长丰县呢是最后筛选就是两个备选。然后是飞登这两个备选，然后呢最后就是飞登和长丰要去一边去一个，只能去一个。最后经过两个再次最后决赛，应该说是最后的这个筛选，最后我符合了。
0: 那决赛的项目是什么？
1: 他最后就是对于你的政审呐、你的各方面的要求。
0: 要考试吗？要谈话吗？
1: 谈话。那的组织对这个要求非常严格的，包括它不光是一个身体素质，你的政治修养等等，党性各方面都要考虑的，所以当时应该是对我们第一批啊要求的非常非常严格。
0: 那也算过五关斩六将了。
1: 那是。
0: 对吗？
1: 这是肯定是。另外他当时啊，我这个是史无前例嘛，应该史无前例，这个我们第一批嘛，那么前面到底到那边去什么样，就连组织上他也不知道我们去当时是。会对身体啊，对生活啊，工作啊，有没有一些什么都组织上他也拿不准，因为都没经历过嘛。
0: 那当时组织上在跟你们来宣导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说我们到那边要做什么？
1: 给我们谈了一个呢，就是但是在我们临去之前，开了一个会，就是我们已经选拔过了，选拔。临送行之前，在省委组织部当时在那个兰亭酒店，开了一个会呢，就是要求我们这个就到那地方去以后啊，这个两个任务，一个是政治任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济支持。那么这个用好我们这个援藏资金。那么我们当时呢，这个作为政治任务呢，主要是加强民族团结，就是把汉藏两族的团结，尤其是

0: 晚仗得团结，这个要把这项工作做好，这是政治任务。那么经济任务呢，主要就是把我们带的，我们第一年我们一共带我们那批一共省委给我们了5000万，当时安徽经济也不是很好，给了5000万，这个5000万呢就是拿过去以后就把那边民生啊、基础教设施啊，可能顽固就是加强一下，巩固一下，这样呢就对于今后这个发展起一点保障性的作用。所以呢当时我呢就是把这个资金要用好，就是两大任务当时。对，
1: 知道长风的那个名额落在您身上的时候，肯定我觉得首先很骄傲啊。
0: 对。
1: 但是家人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哎，家人是当时心里是矛盾的。这个包括我自己也是矛盾的。一个小孩小，我感觉到当时走的时候难舍是家庭，上有老下有小。
1: 孩子多大？
0: 我走的时候孩子才上1年级，7岁。当时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呢，因为我们都是农村出生的孩子，所以呢父母呢讲实话在农村待着，他们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当时走的时候呢，就包括我自己心里都是矛盾，到底去还是不去，但去肯定要去，因为组织上挑选到我，并且我也是积极想去，对吧？这个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一个也是自己想去的一个事，所以想干的事，所以当时我想去肯定是在主要方面，但是次要方面就是也有点后顾之忧，感觉到哎，我走过以后那个这个家里的这个家庭压落到这个妻子身上，妻子还上个班，所以这时候我自己也矛盾。作为家庭呢，这个妻子呢，她倒没什么太大矛盾，她当时感觉到哟，我老公被选拔到去，对吧？是全县唯一，那感到很骄傲。她想你去吧，没事，什么事情我们担着，对吧？我能干，我也年轻，对吧？因为那时候我们都30岁嘛，对吧？那这样我们你只管安心的去。啊，所以家属倒没，孩子很，就是很当时是很难舍，真的很难舍，很矛盾。
1: 我觉得您好像在人生的很多重要的节点，都愿意主动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比如后来您拍电影，这种性格是从小就养成的吗？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
0: 应该我是个真正的一个贫困家庭走出来的。也可能讲我们是。这个贫困孩子长当家，这个从小啊就历练了一些很多自己难以抗拒的事情，所以觉得自己的意志很坚强的。我为什么干一些，就是一个呢我的性格，我就感觉到我想干的事，我一个要想干就干，第二个要干还力求干好，肯定是一往直前，反正我干事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一直都是一往无前。只要决定的事，肯定是继续干下去，没有反悔的事。
1: 当时援藏干部的这个行囊，它有这种重量的限制吗？
0: 那时候我们第一批，当时省委很重视，这点倒没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因为当时就是我们都是省里面都也把我们作为一个宠儿吧，当时都各方面的后勤保障做得非常好。这个讲吧，当时组织上对我们也关心得很好，包括我们走过以后家庭呢，这个他们对我们家庭的一些照顾啊，生活这些工作什么也照顾，还是很好的，非常好。
1: 那您记得当时您的这个背包里面有一些就是专门针对藏区准备了哪些东西吗？
0: 这个要说啊，我肯定对西藏去之前啊，对西藏有所了解。
1: 对，
0: 第一个我到那地方就比较生活的了解，我听说那边吃那个生羊肉、生牛肉。我记得我临走的头天晚上，我因为当时朋友们就听说明天要走了，第一天晚上肯定安排吃个便餐，然后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请我去吃饭嘛，然后我就偷偷的跑到那个厨房里面，就那个是那个饭店厨房里面，我说有没有那个牛肉生羊肉生牛肉啊，他说我们有牛肉，然后呢我不知道他那边牛肉是什么样啊，我就当时拿了一块，那个我们这边牛肉是带有上面带有血的，那个生牛肉带有血的，我就吃下去了。我吃下去我感觉到我就当时那个厨师都给我吓坏了，讲你怎么吃这个东西，我捏了一块，我就吃进去了，进去我当时我讲我来试一下啊，他当时都吓坏了，讲你怎么吃这东西，我讲我要试一下，我那边我明天到西藏去，西藏那边全部都是要吃生羊肉生牛肉的，结果后来我去过以后啊，才知道他那边生羊肉生牛肉是风干的， 哦，哎，他没有血的，但我就错误理解，就是有带血的那种。所以我当时吃都为了了解那边的一些特点嘛，就是工作的一些特征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包括我现在，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包括一些书籍啊，那边的一些什么天文地理跟一些常识啊，我们都了解了一些，反正这样。
1: 你看现在我们大家要想着，如果我下个月要去西藏的话，首先我得开始吃藏红花了。
0: 这个怎么说呢？我反正我们要讲，感觉到啊。有没有一点作用呢？因为藏红花它主要是扩张血管的嘛。我觉得这些东西
1: 不重要，
0: 不重要。你去主要靠前两天的适应。如果前两天能适应下来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1: 但是我看您的那个电影当中，有一个干部就一直要抱着氧气管。
0: 对，他那个就属于不适应。我们有的干部确实一直，你像包括我们第八批的领队三强，现在在体育局当局长。他当时就一直在吸着氧，一直三年。
1: 三年，
0: 对，
1: 一直吸氧，
0: 一直吸氧，
1: 随身一直带着、那个。
0: 对，他办公室都一直放着氧气瓶，他就一直要出去，他就带着那现在不是那个便携式的那个氧气瓶嘛，
1: 就小的那个
0: 小罐子，他一直都是这样。
1: 三年都适应过来啊。
0: 对，他就像他们就反应比较严重的，像一般反应轻一点的呢，一个星期。
1: 对。
0: 像我们在那地方，像我们现在，我马上要过去，我们反正在那边第一天。还是有反应，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了，不像我们过去的反应那么严重，现在反应要稍微感觉好一些。
1: 2002年从合肥出发到那个时候去山南的错那县，全程要多久？你们走了多长时间？
0: 从这边到那边是飞机，我们路程就不说了啊，反正从山南到错那，当时山南就相当于我们合肥嘛，像错那就相当于长丰嘛，那就是市下面是县，从市到县。这个路程是220公里，我们当时那时候我们是走十个多小时，其实早晨要天没亮，就要出发，就没完全亮，就要出发，然后晚上到那就天黑了。
1: 是因为路况特别差吗？
0: 它没路，那时候不叫路，就是所有的都是在那个三涧沟里面，那个大石块上面蹦，就是车子在上面蹦。就基本上是，就比走路快不了多少。
1: 那当您再次回去山南，现在
0: 那北路各方面都很好了。现在要不限速的话，我估计也就是两个多小时。但现在限速呢，也3个小时。
1: 路这么好了？
0: 那现在都柏油路了嘛。那现在都好得很。对，它这么多年建设了，对吧？这个我们回来都20多年了。
1: 刚初到错那的时候，真实的环境和您出发前想象的落差大吗？
0: 太大了，应该说我们当时在安徽那时候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到错那当时的感觉，就相当于我们回到我们儿童时候的那个年代，大概在60、70年代那种路啊、水啊、电啊，都是像那种。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吃水啊。我们整个一个县城2000多人，就一个手摇的炉那个井，然后就是那种井，每天如果去吃了都达不到水，因为它整个那个井的那个水啊就那么多量嘛，所以那个用水也很紧张。你像有些水呢，虽然地表上有一些。雪山上下来的水，因为那地方没有一些什么什么交通各方面都不行的，包括当时路也是泥，就是街道时候都是泥泞到街道，然后那些就是马粪、羊粪啊什么都全部搞到那水里掺混到一起了，所以那时候卫生也比较差，加上那个就是跟好像回到我们那个60年代、70年代那种那时候的环境，包括我们的那个。路也不行，电也没有电。我们有时候讲什么，这个还不错。我们因为当时山南的那个军红军司令是我们安徽人。安徽人了，然后这个我们那个领队啊，这个是最后就是安徽省那个农业厅厅长，鲁士人。他当时呢就通过好像什么关系，然后就是找到这个司令。司令呢当时就考虑到我们安徽援藏在那边嘛，那也就给我们都有支持，然后就从我们那个。部队，我们驻，因为我们县城有那个驻军，然后在那部队里面给我们接根火线过来，就一根火线，然后临县这块，它不是正负极嘛，然后负极这块呢，我们全部靠浇水把它 其

0: 接根线接到地下，然后浇水，这样能把电搞亮一点，就这样的。
1: 哦，所以您当时说，当地有典型的五断，断水、断路、断电、断信息、
0: 断电话。
1: 断电话，
0: 对。我们那个五段，我是我们当时也是我们在那第一批员呢总结的。水我刚才说了，我们没有水，人家一个月，我们有时候根本也一不洗澡，也没有水洗澡。也洗不了澡，因为没有电，脱不了衣服，脱衣服冻得受不了。所以呢，当时也一个月不洗澡是正常的。然后有时候
1: 当初去的时候是什么季节？
0: 我们去七月份。
1: 七月份。
0: 我们七月三号，走合肥出发的。
1: 七月份一个月不洗澡，
0: 对，一个月不洗澡，那正常的。然后呢，因为一个水不方便，第二个呢，家人也脱不了衣服，因为这个太冷了。
1: 冷吗？
0: 太冷了，晚上都是零下二十多度。
1: 哦，七月份当时在西藏，
0: 对，非常冷。他一天到他是一天四季，就是讲着讲着就下雪了，讲着讲着就下雪了，他那边海拔高嘛，然后这是一个水的问题，电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基本上没电，就等于这个部队给我们一个火线，然后呢，我们一个照明，有时候还紧张的时候还没有，根本就没有其他，我们正常的都是点蜡烛，所以晚上睡觉啊，基本上我们完全靠被子来取暖，本身呢我们缺氧，在那地方高寒缺氧嘛，然后晚上再盖个两三床被，如果盖一床被、两床被都没用的。冷，晚上冷得不得了，然后盖个三床被，然后到晚上半夜的时候，本身就是这个心脏呼吸啊，它就比较困难，
1: 对，
0: 加上几床被压到身上，因为过去的被不像现在的被，过去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十几斤一个，三十多斤压到这个心脏上面，然后有时候晚上突然被子一压就憋着一口气上不来，就一压就能坐起来，就一压就整本来在睡得好好的。压一下就为了换了一口气压就起来了，当时很是特确实很困难，包括我们这个路啊，对吧，刚才我说的都是泥泞道路，那个整个街道都是叫什么叫雨天一身泥，这个青年人毁，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信息呢我们当时是闭塞的，我们等于当时去到了孤岛，就是感觉到我们在那地方看，所以我们当时也有手机，但手机因为没信号，没有电，没有信号塔，没信号塔，整个是个手机是没用的。所以呢，我们在那地方想跟家里面联系是没办法联系的。最后呢，这个上班的时候有一个手摇的那个电话机，那个电话机呢，因为你是工作期间，你不可能去占用这个公共资源，对吧？你不能讲在上班，你还打电话，对吧？下班了，大家都要走了，你又没办法打。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是没有联系家里的方式，最后出差到山南工作的时候，到那地方，因为那时候手机通了，然后就可以用手机跟家里报个平安。我记得当时我有一天，第一天嘛，第一次跟我家里联系，从县里面上来到山南市来，然后这因为我当时我想孩子嘛，想孩子呢，当时我临走的时候，孩子就讲：“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就给他买了一个100块钱，买了那个叫《西游记》那个碟子，那当时这个一个拉包拉好好的，我就给我女儿嘛，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讲你把这个碟子看完，爸爸就回来了。结果呢，我打电话，我到山南了，我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我讲想跟他讲话嘛，跟孩子讲话嘛，然后他讲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碟子都看完了，你还没回来？我想我当时我怎么我眼泪口下来了？当时我就。我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想你把这碟子看完，我就回来了。结果最后，碟子都看完了，你还没回来。就那时候，反正打电话那种感激动，那种对家里的思念，那是讲了难以，哎呦难以形容，真的难以形容。
1: 是不是因为就这段记忆太过刻骨铭心了，所以您就一直想着我要把这段记忆完整的记录下来？
0: 哎，就是，我就是感觉到我现在。有时候偶然的到西藏去，我就感觉到西藏现在变化太大了，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讲到真的，你到西藏去啊，不是高寒缺氧的话，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我在西藏。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再不拍自己这个，我觉得过去我怎么能坚持过来的？所以出于这种情怀，或者对西藏的爱，对西藏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要拍这个电影，就这也是我的动力。这个是我主要动力，
1: 因为当时各个省，他都有援藏干部嘛，各个省应该是 支援西藏不同的地区。
0: 对对对。
1: 各省之间是不是也存在着一种比拼，就是谁在西藏这儿干得更好？
0: 肯定有。
1: 对吧？
0: 其实我们安徽啊，我不是让我夸我们安徽啊。嗯。我们安徽人是真的实在。我们安徽是真金白银的去支持西藏快发展。你让我们去干了一些事情，真的把从这个安徽的财政上拿出这个资金去真正的去落实这个行动。当时有些省呢，我就具体不说了啊。他们就是纯粹用企业园长，就用企业去到那地方建一些什么东西，然后经营多少年，然后把这个东西就留给西藏，然后就说这是我们捐献的，我们支持的。
1: 你不同的方式。
0: 安徽的，就所以我们安徽当时我讲真的，我为什么我要拍这个电影？我到其他我们一共十七个省支持西藏嘛。我们这十七个省，我走了十四个省。我这十四个省，我因为有三个省有特殊情况我没去，这十四个省呢我都去了。我当时我为什么我去的时候，他们说，哎，安徽一直是安徽模式，是吧？就像他们什么小康村呐，也是安徽模式，什么什么都是走在前面，对吧？我当时心里说，我们安徽是实在人呐，对吧？我感觉到我们安徽，不是光是输出模式，我们安徽是实在的干事。所以这是讲的，我觉得又是我一个要拍这个电影带头拍这个电影的一个主要动力。我觉得我们既然安徽去了，不论我们安徽的当时的省情经济情况怎么样，但我觉得我们代表安徽去，我们肯定要到那地方真正的干一些有意义的事，对，干一些为西藏人民福祉的事。我当时将来我们也不是讲大话，我们真的当时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虽然来迟一点，因为我们安徽去是我们第三批，我们第一批全国有些地方都是第三批了，他们提前七年去的，所以当时这个我们在那地方。就是去援藏，我们虽然来迟一点，但是我们给西藏带来的，就那我们援藏的几个县，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变化，不落后于任何一个其他省的援藏县。我们当时基本上就是靠我们自己到合肥，又单独争取了一点钱，就是到合肥市，因为合肥市当时支持出纳，然后呢，我们当时在出纳。解决了一个温泉宾馆，也就是为了解决一些什么老百姓洗澡啊，包括这个，因为他那个有地下有温泉，一些自然环境，我们要把它利用起来，所以当时建了一个温泉宾馆，同时呢给搞了一些就是一个干部住转房，就是干部都没得住，我们到的地方以后都没地方住，然后呢就是解决了后面的援藏干部一个住转房的问题和当地干部。这个住宿的问题，当地干部当时都是全部走读，他们有的都是几十公里，每天都要走，就是要回去骑个马回家，都要走一两个小时，所以这样干部就来回走读也不安全，他就那个都是一个什么山路，那个山路都比较窄，有的山路最宽的地方只有一米多宽，所以马要如果失蹄的话，很可能就。会掉到悬崖里去，所以呢，我们当时也是解决这个干部的住转房问题，所以当时我们虽然是资金少，我们都用在刀刃上了。5000万是主要是修了一个安徽大道，是在山南市修的安徽大道。我们现在没用这个资金，这个资金全部当时是安徽省，就这个5000万全部用在山南的这个一个叫安徽大道，这个建设上面去了。我们当时用的资金就是。大概是一共是400多万，是合肥市给的这个资金，合肥市当时给的资金。
1: 您亲身经历过2002年11月3号的那场特大雪灾，也是您到了那个地方去的3个月之后，对吗？
0: 对，
1: 应该也是援藏期间非常惊心动魄的一次险情。
0: 讲到那件事啊，历历在目。我们当时因为我们下乡调研嘛，也没想到会遇到那么大的雪，
1: 出发的时候什么天气？
0: 它那边一天四季，出发的时候天气都好得很。然后呢，我们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在下午4-5点钟，4点多钟、5点钟那时候太阳很高的，因为他们一般在9点钟太阳才落下来，它比我们这边时差要晚2个小时。然后呢，我们当时就4-5点钟，然后就回来正好走在这个叫纳日容措湖，也就是离我们县城很。有大概有40公里远这么一个湖，走在湖边的时候突然下雪， 他那个雪下得非常大，他就不像我们的雪飘一飘啊，他的雪就像跟用盆倒雪一样，非常的快，非常的薄，那个车子就是玻璃是没办法，就是那叫雨刮器，是扫不掉的，他那个雪压下来过以后都这么厚这么厚，他那个雨刮器扫不动。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活动呢，然后就是我们就很快就要车子要停下来，停下来过以后呢，这时候，这个我们就知道，反正肯定走不了了。眼看着马上又会那个雪，大概没过我们的膝盖那样。
1: 那么快？
0: 很快，特别快。然后呢，那个轮胎就前面被雪塑的，基本上就车头全部是雪。再往前看，哪里是雪，哪里是路，是一点都不知道了，就不知道，这反正只知道这边是悬崖，这边是山，但你走这个路和这个悬崖这块，你根本就分不清雪和悬崖，就一位就看不见了。
1: 哦天
0: 哪！就那么快，然后我们就只有在车里坐，但坐着又不行，因为这个车子不能熄火，如果熄火呢又害怕，
1: 打不动了。
0: 不是。害怕那个缺氧，就是你在车里面如果熄火的话，在里面硬坐着可能会缺氧的，所以我们也不敢熄火。但你如果一直发动的这个发动机在烧着呢，那么就是可能会缺氧的，马上没油了，所以这时候我们是很紧张的。当时我们领队就说了，像这个没事对吧？这个我们反正今天晚上饿不死，我们后面有方便面对吧？我们带有方便面。就不晚上就完了，就肯定是方便面不会饿死，但你这个会不会冻死，那就是未知数。
1: 对呀、
0: 当时就是很害怕。一开始我们还想下来，我们往车子往前推，因为那时候没有信号嘛，联系不上，任何跟外面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当时呢我们就下来推，不知道那个手啊一往那个车上面一搭，压一把手皮就摔掉了，
1: 粘住了吗？
0: 粘住了，它就是粘掉了，所以又不敢推了，推也没用，因为。这么远的路程对吧，没办法。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像把矿泉水的瓶口啊都慢慢的结薄冰了。我们这个就是喝水的时候，反正那个矿泉水瓶口啊都是那个薄薄的一些叫薄冰块。这样就是已经那么冷。所以加上呢我们窗子不敢开，如果开的话连雪往下往里塑，然后再加上这个冷你也受不了。所以当时我们的时候是讲真的是真的很害怕。然后我们领队就说了，领队说，大家回来，如果有真的遇到这种，好像，气泡了也没办法，对吧？我们明天，第二个孔寒生，当时不是讲孔寒生嘛，第二个孔寒生事迹，可能吧，明天就在我们上发生了，可能要见报了。当时讲真的，我们是真的有这个准备，真的有这个准备，那就是如果死了就死了嘛，那没办法。结果这个。很这个叫什么吉人吉有自有天相。然后呢这个县长他也下乡去调研，他的车上面有那个卫星电话，然后呢他也被雪堵住了，然后他就打电话，但是我们没联系不上，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前面，也不知道。后来那个推雪机，他喊了推雪机来推雪，然后把我们顺便救了，是这样的。那我们回到县城，哎呦，当时讲真的，我们能想到自己还能活着回来，那时候真的，那个心里面讲真的，都是你报平安报不了，跟家里也联系不上，就是家里面也不知道我们这个遭遇。我们当时讲回到县城，当时那我们几个人感觉到，哎呦，感觉今天能活着回来都是我们的万幸，就这样的。
1: 我听说当时您和您的同伴相拥而泣，
0: 是的，那就当时都抱得快。感觉到，哎呦，能活着回来，那太高兴了，那太激动了，我根本想不到自己还能回来。那时候呢，真的，在生死是边缘，在那个边缘，
1: 真是万幸。
0: 对，我们当时五个人，我们原来当时我们那个县是五个人嘛， 我们一般我们都到那，因为我们语言不通，我们一般去我们都五个人加上一个驾驶员，就是原则来讲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就一个人只能上面车上面只能坐四个人，就是五个人，我们一般是六个人，连驾驶员六个人，驾驶员那是藏族，他要给我们当翻译，这样呢我们一起工作下去工作，一个呢安全，第二个呢就是语言也一个翻译。
1: 在情况感到最让人绝望的那一刻，你们几个人在做什么？
0: 哎呀，那时候主要还是想孩子想家里，这是最大的，没有人说在说什么，也没有去讨论工作，也没有去讨论生活，反正就在心里面静静的绝望嘛，应该是这样的，反正都在想自己的，哎呦，我如果不在了，对吧？我在家里面将来怎么办？反正都这样一个感觉，现在在想自己的，没有去，反正就是最多就是领导有时候讲鼓起勇气，对吧？鼓起勇气，我们扛过今天晚上，肯定会有人的，那就自己给自己打气。有时候偶然的讲一两句话，就是哎不要怕，对吧？这个，如果命这个该有多长就有多长嘛，对吧？那你该今天死就是今天死，反正就是鼓劲或者是一种安慰的一些话，其他的没有不讲任何话，就是自己在想，自己，我如果要死了，我这个家庭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就这样，一般都这样。
1: 后来做梦会梦到这一天吗？
0: 哎呀，你讲有时候想到这一点，都感觉到哎自己，快些能，这都应该是自己多活的，对吧？那就感觉到很多事情都抛头颅后了，迷茫什么烦恼什么之类的，人家压做梦，有时候也梦到一点，就梦到那块，倒没梦到死的感觉啊，就梦到那种，当时那种困境。那个血那种困境，没梦到什么死什么之类的，就梦到困境了，就一些血下那么大，那种环境，那经常就梦到，
1: 是吗？
0: 经常梦到。
1: 您提到在援藏的那几年留下了不可逆的身体上的损伤，比如说记忆力的减退。
0: 对，我们记忆力这块，减退的很厉害。
1: 是因为什么样的环境导致的？
0: 它就是因为海拔高，这个缺氧，然后造成脑神经呢。这个受损，我们记忆力减退是我们共同，就是所有援藏干部，都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后遗症，不可逆的一个损害。你像我刚才讲我们那个演艺集团的领导，他也是当时就是因为记忆力这块受到损失，这个包括我们其他一些干部都是明显的感觉记忆力减退，我自己感觉到这个，我讲这我自己。些大小我自己脚知道，对吧？我应该更清楚。其实我感觉到我的记忆力，我过去对数字，尤其对于那个数字，我是过目不忘。你像比方一个什么一组数字，我看完以后，因为我过去我念大学的时候我的数学就很好，所以我对数字非常敏感。但我现在就不行，回来过以后啊就不行了。有时候前面记然后强记 记下来了，两个小时以后想不起来了。或者是就是就我现在有时候我一般都是在本子上容易记，我不记的话很多事情都就是经常容易忘，比方昨天讲的事我今天想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就是那个记忆力伤害是很大的。
1: 这是援藏干部大多数都会遭遇到的吗？
0: 都有，基本上都有。援藏干部呢留下的后遗症，一个是心脏，就是血液回流，这个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
1: 那心脏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回到平原就会感觉
0: 难受吗？他就是这个闭合不了，就不能完全闭合，然后就是血回流嘛，然后像我们这个还有就记忆力，这两个是基本上援藏干部都会遇到这种损害。我去的时候，我回来，我体检的时候，我的心室、心房都是扩大的。然后通过这么多年，手术又好了。对，过去都是有损害的。
1: 我在您的电影当中看到了这三句话，说在西藏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这三句话怎么理解？
0: 应该是最后一句是更能代表，就是生没生病不知道。我们在那每天呢，脑袋。就是这个前额，都是天天都是昏沉沉的，然后都感觉到有点发热的感觉，
1: 低烧，
0: 有点低烧的感觉，就是每天都感觉到这个额头是有烧热的， 所以呢，你天天就这个处于病体状态，那么你肯定是生命不知道，就自己。

0: 脑袋首先是热热的，那你感觉到是不是生病了？但你要生病了，你也没哪地方不舒服，
1: 就人就是处在一种困倦的状态吗？
0: 对，这是所以生没生病不知道，这一点就决定了前面两个，一个你天天处于一个病体，就这个病人呀，你哪有什么胃口想吃啊，对吧？吃没吃饱，反正每天到三顿饭了，你肯定要吃，你不吃，你后面的路要走啊，所以要坚持吃，那就是吃没吃饱，你就不知道了，反正吃一口，对吧？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反正觉得也吃不下去了，然后就反正吃没吃饱嘛，然后觉得睡没睡着，本身就是缺氧，加上这个每天都是这个病体状态，那么有时候你哪知道你睡得都很浅，没有一天睡得沉沉的，就是始终大脑皮层都是没有得到深度的这个睡眠，有时候就是偶然的啊，可真的困了，眼一闭，然后那个反正那一会睡着了，然后马上缺氧，一口气憋过来，又醒了，就这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睡着没睡着，所以这个三句话，是每个取玄奘也好，进藏也好。都会有感受，都会有感受，他就是生理特征嘛。
1: 大概多长时间能适应，渐渐的好一些？
0: 不适应的那什么三个月两个月也正常。像我们呢，当时因为我们第一批，我们当时选拔，对身体要求的很严格，所以我们去一般当时反正只有浪卡子县，我听说，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听说啊，后来听说，浪卡子县当时有干部是当时很长时间不能适应。我们大概就是反正一个月以内，都适应了，后来就正常的了。
1: 就因为后面你还要做事情
0: 嘛。对，你也要干工作嘛。对。
1: 这三个问题在您心目当中的答案是什么？
0: 我们也不讲大道理啊，这个叫来藏为什么，对吧？这个我们反正就是主持人叫我们来，对吧？我们肯定要按照主持人的意图，对吧？把我们这个玄奘的任务完成。这是为什么，对吧？那进藏干什么，对吧？那这个就看你自己的发挥和结合这个当地的现情。那么我们作为当时我们的玄奘干部，因为我们的海拔高，海拔高的一般是3500米以上，叫牧民，3500米以下叫农民，就是3500米以下呢是可以生产庄稼的，那么3500米海拔以上呢？就是不能长庄稼，就全部放羊放牛，放牛叫牧民，所以他那地方通称叫农牧民。我们当时呢，我们海拔比较高，我们是4380，
1: 那是很高了。
0: 对，很高嘛，很高。那是当时我们在那个县城，一棵树都不活，都摘不活，就树都难以生成。你像我们作为人，天天需要氧气的，怎么你像很困难，生活很困难。所以当时呢，这个我们在那地方就结合当地的县情，我们怎么把那个。农牧民这块，因为我们都是高海拔地区，那就是加强牧业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那个县当时有一个海拔比较低的一个地方叫乐不沟，这个地方呢是个原始森林地带，那地方有一个叫什么叫就是他们本来有一个野茶树，就是他那个因为它是原始森林嘛，他那个茶叶呢，像我们家树叶一样，它就是一个老茶树，然后呢就是它那地方就把那地方叫成茶厂，然后我们到的地方看那个茶叶，既然它能成活茶，那么它那地方肯定是适合种茶，我们当时呢就结合它那个是那行情呢，那个县情，我们就把我们安徽是产茶地方，
1: 对，
0: 我们就把安徽的茶叶引过去了。这个应该是我们当时是经常干的这个茶叶的事情，当时这个乐不沟的茶叶就现在，都已经形成一个规模一生产了。
1: 哦，是吗？
0: 对，但是这个现在
1: 我看电影里面也有。
0: 对，现在是很不错的一个产业，但是因为当时的那个茶叶，我们当时是引过去的，然后留着嘛呢，加上我们至少我觉得啊，留下好口碑，就临走的时候我觉得。真正为他们造福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也无法去界定这些东西，但我觉得反正我们临走的时候，无论是藏民同胞也好，或者是藏族干部也好，都是对我们反正非常的难舍，临走的时候都跟我们留到一起，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最亲热的方式是额头对额头，那是他们藏族的最亲近的一种方式，然后我们临走的时候都是非

0: 非常难舍，然后就额头碰额头，晚上这个江川临走的时候，比方明天要走了，今天晚上聚到一起，那江川那个啤酒啊，喝啤酒啊，这个在一起那个沾额头啊，那搂到一块叙叙旧啊，叙叙这几年的感觉啊，哎，那反正就我感觉到就是他们留下的就是感觉，我觉得感情情谊，嗯，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们留下的最多东西。
1: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援疆援藏就是给政治履历擦金边儿，然后或者是为子女升学加分啊、哦。就遇到这种说法，您是什么样的态度？什么
0: 这些啊？我觉得都是没有去援藏的人说的。嗯，真正去援藏的人呢，我觉得他们是深有，就包括我们啊，是深有体受，深有感受。你不可能讲去，我们去拿生命去拿健康，去来赌这个升官发财，对吧？一个我们，就是到那地方当然有这个政策，没这个政策我们也会去。嗯，就是没有这个什么提拔，这个要求，这个条件，我们也会去。因为总有人要去牺牲，要去响应党的号召，所以呢，我们将完全去为升官。讲真的，尤其我们去过以后，到那里以后，每天都面临着生死的选择，面临着这个身体的挑战，哪个还要愿意去拿这东西来赌这个一点，这一个级别，不可能的。你要为什么为孩子什么加分？孩子为我们是损失了多少？他们在家里面上学，你可知道一个小孩，如果离了父亲的监督，他会损失不光是缺爱的问题。而且他会确实对学习上不自觉是很正常的，母亲对吧？当然也监督，但是如果两个人监督和父亲的监督，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讲加分，我觉得他们损失的更多。嗯，我觉得这种理解，对于我也是我们拍电影的第三个理由。刚才我说了这个拍电影，我当时的有我们情怀啊，第二个是对这个西藏的爱，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你拍电影呢，还是给援藏干部，为援藏干部发声。我们并不是去镀金，我们是在真正在奉献。
1: 当时刚到藏区的时候，会不会藏区的干部和群众也会觉得，你们就是来走走过场的？
0: 一开始呢，反正他们是这样，他们就感觉到，他们来反正就这几年嘛，然后很多工作，反正你干就干，你不干还没人去安排你干。嗯。那我们就靠我们自己自觉了。当时我们到县里面，我们是五个人，我们合肥去了五个人。嗯，我们五个人，一个书记，一个县委常委副书记。嗯，县委常委一个副县县委常委副县长，还有一个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嗯，还有一个副县长，还有我一个发改委主任。嗯，当时我们五个去的呢，就我们。他们不安排工作，我们自己要给自己安排工作。嗯，
1: 所以他们当时是不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0: 对，他不安排工作，安排你衔接不了，或者是对，或者加上一个考虑到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干掉？第二个呢，你我安排了你，对吧？你
1: 对对对
0: 能不能接受等等，对吧？他们当时也没考虑到我们工作这块，就是反正你们来了带钱来了，我们把钱用好，就这么一个感觉，是吧？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去我们知道。组织上，你们不监督我，我们有人在监督我们，对吧？我们自己要监督我们自己，就怎么把我们去了，我们不能当着庸庸碌碌啊，对吧？我们肯定要干点事情。嗯，所以呢，我们到那地方，我们也在不断的调研。为什么遇到雪灾？就是我们下去调研。哎，我们调研，我们找谁？我们正好一个驾驶员，他配了一个藏族驾驶员。我们天天去坐他的车，然后他带着我们下去各个乡跑，哎，各个乡镇去跑。我们就县门，下面十二个乡镇，除了一个当时一个库局乡，那个乡这个海拔高不说，而且是必须骑马过去。那个我们没敢去，其他十一个县我们都跑遍了。我们去就是对于他们当地的一些老百姓的需要，我们做一些调研，然后回来，这个对症下药，我们怎么去？把这个资金用好，就是这样。你要给他们修一些电站呐、修水闸呀、这些东西。
1: 从什么时候你觉得打消了他们心里的那些顾忌？
0: 他这个通过我们真正干事了。
1: 大概在什么阶段的时候？
0: 大概也只有半年左右。
1: 半年
0: 左右，他们因为他们感觉到我们 真正在那地方，那不是像他们所想象那种，
1: 不是来旅游的，
0: 不是来旅游的。他们觉得，这些人，他们虽然我们没给他们安排工作，但他们也在不断的在干工作，而且干的工作他们超出他们想象，因为他们的观念，因为当时为什么派我们去，也就是讲了在思想观念上，那他们的思想观念仍然很守旧的，我们的那个当时毕竟我们在内陆啊。我们这块我们的思想解放要早一些，那么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是肯定带一些新的一些工作理念，包括安徽的一些我们工作的一些方式方法带过去，然后真的去为老百姓干点解决点温饱问题实际问题，对吧？包括一些我讲我们有时候给他修一个小水闸，对吧？那个小水闸花钱不多，但他那地方就随着他就流，他流过以后那个水到处流不说，而且他把那个这个整个这个环境污染起来了，所以这个他就是他感觉到我们到地方以后，哎，这些人来不是来享福的，哎，不是来他真来干事，所以他就消除了他的那个疑虑。
1: 您说当时去西藏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不通。
0: 我们工作方面这个语言不通是很主要的，因为。尤其到下面乡镇去，有的那个乡镇呢，还有那个乡长书记啊，他稍微还会讲两句，像下面其他干部就基本上不会说汉语。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么就是我们通过翻译嘛，我们通过我们一个驾驶员嘛，我们就通过他，所以他把我们的话换，就等于他是我们的翻译，这样的就工作起来，完了能把事情表达，但表达慢一些，就是能表达掉。就这样，这么一个，完了知道我们今天来干什么啊？我们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哪个疾病啊？哪个上学啊？什么辍学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小孩这个生病，有的路不通啊，怎么去救治啊？等等，因为那时候你像我们电影里面也有反映，就是辍学的，对吧？包括这个医疗条件，这些东西都很落后的，那么是我们去都给他怎么去来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就感觉到，哎，这些干部是来给我们干事的，对吧？他就取消了这些，对我们这种认识了嘛，对吧？重新认识我们了嘛。
1: 那三年除了生活上，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上比较艰苦，事实上我觉得从您拍摄的电影来看，西藏的风光给您留下了非常大的震撼的影响。
0: 西藏的风光真的美，就跟我们黄山一样，自然风光是特别美。那时候啊。讲真的，它虽然没有今天的繁华都市，但是它的自然环境，你像比如雪山，对吧？蓝天白云，这个湖泊山川，这个包括这个牛羊，这个这个包括那个什么，有些我们经过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草原，讲草原。根本没有草，
1: 全是草甸。
0: 草甸的，那这牛啊羊野生那些也牛啊羊啊这些，那讲话真的很美。
1: 是的。
0: 尤其让我感觉到难忘的这个景色啊，就是它一下雨的时候啊，它那个彩虹特别漂亮，它不像我们在家看的那种彩虹，虽然是红红的那个三道杠，但是呢，你看不出来真的漂亮。他那个地方那个彩虹啊，那个雨过天晴那个彩虹，那因为天空太干净了，
1: 纯净了。
0: 哎，那个，所以他那个彩虹看真的很漂亮。然后呢，我们就在下面呢，因为他那时候，他那地方人不吃鱼。我们的因为当时我讲了，他那个因为一个水葬，所以他当地人不吃鱼。因为就是水葬什么，就是人死了以后把鱼把人呢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喂鱼。所以他当地人一般不吃鱼，所以我们去我们吃鱼，然后呢这个鱼呢就是下的这个下雨天，那个一过天晴的时候，那个到处那个水里面都是鱼，就那个草甸上流的水上面都是鱼，都这么长一个。我们就捉鱼回来，我们
1: 是什么鱼？
0: 哎呦，那个鱼讲像我们家有，你要看着你都可能没胃口，黑黑的。那个鱼叫他们叫拉萨鱼，反正就搞回来过以后把它煮一煮，反正那个场景我觉得最美，让我难忘。这景色包括那个天上景色，我们在下面捉鱼，天上那个彩虹，那很漂亮，我觉得我记忆又新，真的。
1: 现在很多人说去西藏是去一个净化心灵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而且宗教信仰特别浓厚的一个地方。在那几年啊，西藏的人文和自然风光，您觉得对您的性格啊，或者是日后对于 人生的这种看法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哎呀，这我觉得，尤其我们经。

0: 过那个雪灾以后啊，我觉得我刚才也说了，什么都可以往脑后放一放，就是没有什么像过去那样，感觉到这个，还跟人家计较啊，或者有什么嫉妒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们的格局打开了，就真的那时候没有这两个字啊，我就觉得我们的心态当时特别好，就是感觉到遇到这个什么困难。都已不在话下了，我们的心灵真的得到了很多的一个升华和洁净，我觉得，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我们通过在西藏，我应该讲把我们那个自私的心呢磨灭了，我们就包括我后来我自己在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我自己为什么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与那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至少我能放下一些不愉快，能帮助一些困难，或者是不去嫉妒别人，只会帮助别人，至少不像过去那样，我觉得他比我搞得好，我可能甚至我会嫉妒，我只是觉得这个人生呢，这个尤其我们经历那个灾难，我觉得我都有死的当时这种经历，还有什么可以去再去搁心里面记放不下的。
1: 以上就是我和树有中聊天的上半部分，节目最后我又问了那个问题，这6000万如果收不回来你心疼吗？他说心疼，肯定心疼啊，但是你要问我后不后悔，我不后悔。他说他把电影留了下来，没有卖给任何平台，他只想留给自己的儿孙看，将来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但是一定会知道他干过一件挺不一样的事情。我又问他，那你觉得你女儿现在理解你了吗？他想了想说，他可能还是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但是他看完电影哭了，他说我终于知道爸爸那3年你是怎么度过的了，就这一句话他都觉得值了。他还说下个月他要去西藏，把票房收入的1%10万块钱捐给4个因病返贫的家庭，他说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他的承诺，他得兑现。我突然想起他说的那3个不知道，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那样的3年他熬了过来，然后他把那段熬过来的日子变成了一部电影，变成了一笔捐款，变成了一份留给家人以及留给所有援藏干部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吧，这是一件让这辈子没有白活的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我是徐徐。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伍思凯，这么多年在歌坛都算是一个好好学生、好好先生，没有什么太多出格，因为永远专注在自己的歌唱本身，所以也鲜少有娱乐新闻。他这样的人不算是艺人，算是一个真正的歌手。当年伍思凯也算是参加过选秀节目来出道的，现在过了很多年之后，还是有太多年轻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选秀节目。也许选秀节目已经过了他最巅峰的时代，所以你没有办法一夜成名，但是大家越来越认同，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够有好的结果。2018年一开年就有几个选秀节目热火朝天，比如说全民偶像养成节目偶像练习生，还有两个专门针对街舞的选秀节目，一个叫做这就是街舞，另外一个叫做热血街舞团。你会看到现在年轻人的样态，我对自己一直有一个认知，觉得自己的心态算是比较年轻的，也自以为其实很了解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但是当我看了刚刚我说到的这几个节目之后，我才真正的感觉到现在年轻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果然是已经有年龄啊、心态啊，还有价值观上的差距了。现在的选秀节目和当年的选秀节目可能最大的区别在于核心理念的变化。当年比如说像超级女生，他们注重的是舞台上的呈现，很多背后的努力我们看不到，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选秀节目当中他会

呈现很多舞台背后的东西，你会知道这些选手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在舞台上表现得更好。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的，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免费的馅饼和午餐在等着你，还是要相信，也永远要相信，努力和奋斗才是可以让你的梦想和野心和理想成为现实的最重要的渠道。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只是朋友》。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高慧君这个名字现在来听到会觉得有点陌生了，但是当年她和张学友有一首歌曾经火遍大江南北，那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最珍贵。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个女歌手算是人美歌甜，只适合唱情歌，但是最早她出道时候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而且很多人认为她已经销声匿迹的时候呢，她又开始做演员，拿到了台湾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现在的她算是比较有年纪的女人了，但是她没有局限自己，也没有去安心于相夫教子去嫁人为妻，她可以自己写歌写剧本，而且还担任了制作人，拍摄电影和纪录片。这个女歌手背后倒是有我们所不了解的很多传奇的故事。当年她和张学友一起唱你最珍贵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新人，两个人分别在台湾和香港各自录歌，来回交换了好几次的录音带，才最终合成了成品的你最珍贵。那一年高慧君26岁，她原本以为做摇滚歌手就已经是自己的人生梦想，没想到命运给了她更加广阔的舞台。也就是在你最珍贵之后的第二年，她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听完了高慧君，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陈晓东。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70后、80后大概都不会忘记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邰正宵。虽然他没有太多流传于世的专辑，但是他有几首数字情歌，只要唱出来就有满满的回忆杀。比如说999朵玫瑰，比如说千纸鹤。我们都知道情歌王子是唱爱如潮水的张信哲，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邰正宵也被歌迷们叫过短暂的情歌王子。你不要嘲笑邰正宵的歌现在听起来老土或者过时，可是在90年代邰正宵的每次登台都是票房和销量的保证。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单看名字的时候我是有一点迟疑的，诶，他是谁？我要在脑海当中来搜索一下。但如果我说电影《前任三》的女主角，可能你会有点印象。接下来这首歌就是电影《前任三》的主题曲，叫做《体面》。这部电影应该算是2017年末18年初非常典型的高票房低评分最明显的一部电影。对于这种中小型投资的小成本电影，能够做到上映十几天就要差不多突破20亿。最近这些年，在我们所熟悉的国内的国产电影当中，这种以小成本来博大利的例子其实屈指可数。像《前任三》这种小成本的爱情题材，还有一部呢，就是2013年我们都熟悉的《失恋三十三天》。不过我记得当年《失恋三十三天》的口碑是一致的好评。可是这个《前任三》呢，它的口碑却有明显的两极分化。你比如说，拿我们文艺青年常常驻扎的豆瓣来讲，豆瓣的评分呢一度跌到了 6.1， 但是这个评分根本无法影响这部电影几乎实现了一天一个亿的，这算是爆款吧，这也算是现象级吧。我自己没有来得及看这部电影，但是我身边的朋友说，它里面的很多桥段让你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18岁的时候，比如说你爱过的那些错的人，喝过的酒，还有你不顾一切的放下架子，恳求爱情当中的回头和原谅，包括还有种种的撕心裂肺的一些戏剧化的桥段，这都是这部电影成功的催化剂。所以《前任三》虽然不是什么电影艺术的成功，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它绝对是票房爆棚的成功。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你对它怎么看呢？你有真的像营销号所说，哭倒在电影院的椅子上吗？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叫做《体面》。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夜罗兰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名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那接下来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之旅。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黄龄，发行于2007年的首张专辑同名主打《痒》。这张专辑为黄龄赢得了东方风云榜东方新人银奖，同时也让她获得了转音歌姬的称号。大家都在这样一首很特别的歌里记住了这样一个如丝绸般曼妙的声音。对于黄龄来说，《痒》是她音乐路上的一个契机，一个方向，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痒的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但如果让你解释什么样的感觉称之为痒，好像又有点词穷，再把它拿来唱的话就显得更为的匪夷所思。在这凡尘俗世中，充斥着各种人性的欲望，每个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难免会痒。因此黄龄吟唱多想多想，有谁懂得欣赏，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倒真是替众人点破玄机，骚到痒处。轻盈流畅的旋律里面，黄龄的声音单纯中又透出了妩媚，清丽而不是妖娆，一起一落，一颦一笑，都有如暗夜昙花般的芬芳动人。借着黄龄的这首《痒》，开启今天的主题歌单，怪怪的，但却很好听。

发烫是温岚2002年的一首歌，收录的专辑是温岚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蓝色雨》。这首歌一听呢，就是周董的曲风，阿拉伯式的迈阿密舞曲，展现出了温岚嗓音的特殊性，而且运用单字唱法，也让整首歌显得活泼有趣。听着听着，身体就会很自然地跟着律动起来，耳边呢，则满是温柔的海浪、潮湿的海风和性感暧昧的气息。温岚最佳状态的质感声线，真的是会让你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绽放着一个神秘美感的温岚。很多人听过蓝色雨，听过夏天的风，听过屋顶，听过祝我生日快乐。其实温岚还有很多非常惊艳的音乐作品，可能都被你遗漏。就像刚刚听到的这首发烫，会让你觉得21年前的歌怎么可以这么时尚一样。在以后的节目里，我还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独具魅力的温岚的好声音作品。接下来要请出的是天后王菲，分享的歌是2003年由她自己作词作曲的《将爱》。

0: 将爱进行到底，温柔尚在，寂寥永生。将爱是王菲的第十张国语大碟专辑呢，一共有13首歌，其中4首歌都是由王菲自己作词作曲。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张亚东，发行首周全亚洲的销量已经破了100万张，构成王菲音乐与形象的两大要素，一个是简单旋律隽永情歌，第二个是刻意经营的个人风格姿态。这两大要素要在过去互为表里，相互撑持，造就王菲的歌后时代。有人因为他的歌好听去买他的专辑，有人因为觉得他很酷很飒很有型，刻意去追捧他的形象。很多人不是因为这首歌怪怪的旋律而记住了他，也有人是因为歌里的气势和态度，还有人呢是喜欢这首歌只是单纯的因为他的唱歌者是王菲。当然了，也有人并不喜欢这份故弄玄虚的词曲和腔调。我个人觉得这首歌还是经得起岁月流转的，很多年后再听的话，歌声里就有了沉淀和怀念。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歌叫做怪怪的但却很好听，接下来请出陈绮贞。这首歌的名字叫失明前我想记得的47件事。
1: 我想记得夏日午后的

0: 扬起雾，
1: 一张空白的画布。
0: 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情人。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慌。一颗螺丝钉
1: 如何慢慢松动？
0: 然后出现一个洞。
1: 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
0: 有一个人。
1: 翅膀，
0: 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戴过的形状。
1: 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
0: 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让我微笑。
1: 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
0: 像黑色雕花栏杆，
1: 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
0: 有一个男人
1: 在下面示爱，
0: 在下面。
2: 我必须全部记得，
3: 你必须全部记得，
2: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
3: 但是
2: 我全部记得，
3: 你全部记得。
4: 是明前我想记得的47件事，名字听起来就奇奇怪怪。如果有一天我将失明，我想我想要去记住的肯定不止47件事。低调又小众，声音清澈的陈绮贞，她的歌一字一句没有忽高忽低的技巧，只有很平缓的一个一个的故事，安静又很容易让人沉溺。这种纯净的音乐和独白，用心唱出来的诗，我想听这首歌的过程应该是你会记得的事。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就是怪怪的但却很好听。上半段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出小春哥陈小春。这首怪怪的歌来自1999年大明星陈小春这张专辑里的《情流感君》。2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 MV 里面山鸡哥手拿放大镜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由最搞怪、最时尚、最可爱的小春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怪怪的情歌。

0: 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怪怪的却很好听。

《我愚蠢的理想主义》是阿肆在2016年10月25日发行的一张专辑。无论穿梭于怎样的歌曲主题和编曲风格，阿肆都能够用最恰当的方式为听众莫可名状的情愫代言，而唯一不可调和的是听众心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相爱相杀。于是呢，阿肆就将第二张专辑命名为《我愚蠢的理想主义》。这两张专辑给人的感觉两个字就够了，好听。这种好听是与独立音乐的情怀与小众文化的优越感无关的，就是纯粹的好听，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被放大的情绪，没有过多的比拟和华丽的词藻。但是阿肆的歌词就是可以直指人心，他的歌里没有诗，没有远方，没有漂泊远行和乘风破浪，有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每个年轻人都经历过的鸡毛蒜皮，琐碎而真实。他在作品当中描绘了社会上的种种乱象，尽管他自嘲愚蠢，但是在我看来这却是真正的理想主义。继续来听怪怪的调调，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吴莫愁，爱爱爱爱。

离开好声音舞台半年之后，2013年，吴莫愁在网络上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很洗脑的《爱爱爱爱》。这首歌用四个爱来描摹和创造很多种爱的发生方式，看似无厘头的神奇歌词当中暗藏玄机，浓重的电音音色也像魔音般的抓人。同一年，由黄渤、刘烨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片方》斥巨资将这首歌收回拷贝，重新制作，并作为这部影片的插曲在剧中播出。这首歌一经推出，吸引了不少网友点击聆听，相关的评论呈现出两极化，喜欢这首歌的网友大赞说有神曲的镜头，喜欢死了，而不喜欢他的人则认为这支曲子就像怪胎。有意思的是，黄渤在谈及对这首歌的感受的时候给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回答，他说杨坤唱歌吧像是胃疼，吴莫愁唱歌呢就像是肠子痒痒，可见他的特别之处。而我最喜欢关于这首歌的一句评论就是，这是一种修成正果的品，我想这也是对这首歌莫大的肯定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怪怪的但却很好听，下面请出陈粒，我们来听走马。

走马是陈粒首张专辑《如也》当中的一首歌，歌名取自成语走马观花。也许那个人对待每一段感情都是走马观花般的不真心，而我却当真。在我伤心的时候他离开，离开时我更伤心，然而伤痛过去，思念也不会被怜惜。终于在等待当中领悟，不合适的人终究要放开。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抽象式的名字，歌词与名字并没有多大的关联，而且呢，歌词多是口语化，更多的是表达一种状态与态度，但的确这是一段走出单相思的故事，鼓起勇气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人，但是呢，对方没有任何的回应，然后自己归结，自己辨析，最终选择放弃。我一直觉得陈粒的歌声当中带着一些疯魔的气质，我想在这里也展现无疑。但陈粒的歌最棒的还是因为他实在太过于出色的想象力。为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天马行空却又字字刺痛，不得不令人折服。这是陈粒最打动听众的部分。他的歌里有一种反日常的东西，初听是离经叛道，是鱼鱼私语，仔细品味却有卓然不群的姿态和催人奋起的力量。曾经看过一个比方，说张悬是大海，陈绮贞是太阳，草芳是风，而陈粒是光和火。其他姑且不说，陈粒的确有一种光和火式的能量，不会灼人，无需滚烫，却在黑暗里永远燃烧，经久不息。走马不是为了观花，而是为了对岸的你。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今天我们分享了调调有点怪怪的但却非常好听的歌曲。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出莫文蔚，这首歌名字叫做《如果你是李白》，听上去就有点调皮，用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的，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我是珍珍。
1: 大家周一下午好，我是王耀，欢迎您收听全新一期的国元证券时间节目，是来自于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0: 哎，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那么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
1: 先加一位朋友为好友啊。
0: 对，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工作人员，对，先加好友，让他来拉您进我们的证券交流群啊。怎么加呢？加好友的名称叫 SWQY2019 啊，再重复一下是 SWQY2019。每天群里还挺热闹的啊。
0: 是的啊，
1: 都来
0: 讨论嘛。
1: 对，说一说自己的投资的感受、心得、体会啊。
0: 是的，好。
1: 好，3点04分，好，步入今天的国元快报，来盘面今天的具体报收情况。
2: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盘面的具体的报收情况啊。先来关注的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收盘点位3796.28点，涨了32.13点，涨幅0.85%，成交金额1.29万亿，上涨910家，下跌1406家，平盘31家。深证成指收盘点位13610.23点，跌了96.65点，跌幅达到了0.71%，成交金额1.41万亿，上涨842家，下跌2033家，平盘53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情况，点位3443.10点，上涨了14.47点，涨幅达到。

0: 到了0.42%，成交金额6746亿。最后来关注的是科创五零，收盘点位1718.69点，上涨了3.29点，涨幅达到了0.19%，成交金额1837亿。来继续关注的是板块方面的表现啊，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煤炭涨了5.04%，电力上涨了4.71%，保险上涨了4.51%，公用事业涨了3.98%，白酒上涨了3.88%。跌幅靠前的是电子化学品跌了10.109点，元件下跌了8.66%，塑料下跌了6.95%，半导体跌了6.62%，非金属材料跌了6.52点。概念板块上涨分别靠前的是资源开采概念上涨了3.77点，酿酒概念涨幅达到了2.31点，绿色电力涨了2.27%，超临界发电涨了1.92%，单抗概念涨了1.86%。跌幅靠前的是复合集流体跌了9.29%，高带宽内存跌了9.11%， MLCC 跌了8.54%， PCB 跌了8.40%，光刻机胶跌了8.09%。今天个股涨幅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家数呢，一共有55家。那个股跌幅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呢，我们看今天啊，也有不少啊。今天有700家，哎，走得不太好。一共有300多家啊，具体的是。
1: 一共往下看，你看看今天真的是，哎呀，真的不想往下滑呀。400多家。428家都是下跌的，
0: 刚刚开的是300多家啊，就是过了几分钟啊。
1: 对啊，今天是没有新股上市的啊。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哦，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来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观察。我们连线的是国元证券同龄分公司的优佳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刘老师，下午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嗯。那想请问一下刘老师啊，今天盘面的情况其实表现的呢，上午还是可以的，
5: 对，是的，
3: 然后后期的话呢是有这个震荡，
5: 一点钟之后就会有一个向下杀的向上下杀的一个动作了，
3: 对，明显很明显啊，最后是重回到了3800点的附近啊。那想请问一下刘老师，对今天的盘面您是怎么看的？
4: 好的，又到了这个周一的时候啊。那么最近呢，其实市场走的其实都是比较差的啊。今天上午整体来说的话，开盘还算是比较符合这个咱们投资者也好，还是说咱们一些比较就是说对信息吧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就对于今天上午的这个高开然后走强呢，其实是有一定预期的。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市场跟这个外部的联动性呢还是比较强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市场在高开之后啊，由于这个韩国市场又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下跌熔断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这边也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跳水啊。在这个下午的这个刚开盘的时候啊，市场几乎呢就是全部都绿了。尤其是咱们的科技方向的这个跌幅还是比较的大的啊。那我们认为呢，这个周末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消息面也好，还是说整个这个情绪来说的话，都是啊就比较的这个就处于一个类似于冰点的这种情况。那今天的这个市场来看的话，今天的一个反弹吧，应该还算是一个反弹，至少说从指数层面来说的话，今天呢是有一点点啊这个企稳的一个迹象啊。我们通过一些资金的这个流向来看的话，一些咱们的一些宽基的 ETF 啊，今天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流入的情况，但是综合来看啊，它还是一个拖而不举的一个情况。那刚才我看到主持人两位老师也去聊了这个话题，就是今天的这个个股的这个跌停的加速其实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多的。那其实今天在整个市场当中啊，如果大家有参与的来说的话，这个体验感还是比较的差的啊。从整个走势来看的话，今天呢虽然说已经啊这个勉强吧到在3800附近，但实际上大盘还是没有能够收回去啊。那这个今天收了一个这个比较长的下影线嘛，其实今天的这个 K 线形态来说的话，它不能叫实质性啊，它不能叫实质性，它只能说是有探底回升这样一个动作。从整个 K 线形态来说的话，也能够看到今天整个分时的走势其实是比较难看的，就是上窜下跳的，那这种波动率是非常大的。大家呢也是比较的难做。那么从量能来说的话，今天呢稍微的啊放了一点点的量啊，放了一点量。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市场呢，我们认为啊，我们的看法，可能啊这个还要啊放量一次，这个放量呢可以是盘中啊这样的再向下探底，也有可能是直接啊这个向上啊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啊需要他把这个量补到啊，或者说我们说30000亿的这样一个上方啊，才可能会有一些筑底的这种可能性。因为目前来看，包括我们当下正在看这个上面也是在开会，我们刚才扫了一眼，也是对于整个市场来说还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或者说有一些维稳的这个信号。但是这个市场底往往可能比咱们这个我们经常讲的政策底要来的晚一些，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市场暂时还不能说是啊就是已经确认有趋势的反转，或者说已经企稳筑底的这个信号。
3: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指数不是很强啊，个股走的也不是很好啊，感受不太好。那这个反弹是难以持续，那追高容易，可能有时候也会容易被套牢啊。这种行情我们如何来进一步操作呢？
4: 其实我们从今天早上这个盘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极有可能还会有这种就是像今天这样的走势的一个复制。今天早上我们在周末一些这个偏暖的这个消息面来看的话，至少说早盘开盘的时候还不错，也就是很多标的今天早上在开盘的时候甚至是红盘，或者说还有不错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大家如果说手里的这个有一些这个仓位在里面的话，那目前来说的话还是要去做盘中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做 T 的行为，或者说一高抛低吸，尽量不要在日内有这样的一个追涨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我们在上周好不容易把仓位空出来，但是今天早上我们一看整个市场开的不错有高开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去比较的仓位比较重的去参与的话，那今天可能会是最受伤的这一波朋友们就可能会比较难，就今天上午进的其实是最难的。如果说下午的话，或者说在上周五其实整体还好，因为今天上午它是一个高开的，就给人一种非常有可能要开始反弹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在操作上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大家尽量不要去追。就目前来说，很多人认为这个地方如果是底部，我不去做一些仓位的配置的话，会不会去错失掉一波反弹或者一波反抽？那我们认为来说的话，当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盈亏吧，或者说盈亏比等等的吧，或者性价比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的差的。虽然说有可能会去来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反弹阳线，但是目前来看的话，量能也好，还是说外部的这种干扰性，都有可能还会有持续。那所以说大家暂时就是在仓位上还是要尽量的控制，然后操作上的尽量的有利润的先把它剔出来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受伤的程度比较严重，那我也就是跟大家就是提出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标的整体上还不错，包括二季度业绩也出来了，也整体维持还不错，那我们也可以就是再稍微等一等。
3: 那仓位这块一般来维持到几成还可以呢？
4: 我们觉得像今天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大家还是要控制在3-5成左右吧，就尽量不要超过5成。因为我们之前也都只跟大家去聊，就是如果大家一直在周一的时候呢锁定我们这个连线的话，其实我们也讲到，就是科技呢我们也要配但是呢现在呢也要把一些其他的像低波动的，包括这些防守方向，像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电力包括银行煤炭这些其实还是有一个不错的，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低波动红利的方向。但是今天实际上跌的最惨的吧还是科技，还是科技，这个大科技方向今天其实走的还是比较差的。但是今天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好的迹象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楚生老师也聊到了，就是指数呢在下午的时候呢也勾回来了至少说今天来看的话，其他指数除了深成指的话那都是翻红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接近尾盘的时候这个整个分析图来看的话，它在收盘临近收盘的时候，这个不光是指数往上勾，整个的这个量能呢还是往上堆了一下。那我们认为是有一部分资金这个资金也可能是量化资金它去观察了可能说下午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些发布会或者说博弈明天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因为今天的话市场其实还是有一个干扰的，那就是今天的这个长兴的一个这个缴款日的市场来说的话，可能认为下一个这个比较关键的日期可能就是在27号这个长兴上市当天看看市场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法。
3: 好，我想再问一下刘老师，就是从今天这半导体包括锂电池、光伏走弱来看的话，当下这个硬科技后市的表现又怎么样呢？因为有朋友们在问这个，在科技主题出来之后，这个配消费低位吗？可以这么来进行补仓吗？
4: 您是说这个消费这边是想去做一些增配是吗？还是说？
3: 主要是在科技这一块看能不能做一些投资
4: 科技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目前来看的话也从高位调了挺多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包括指数方面以及一些个股吧都是从高位下来30%-40%，甚至说有一些跌幅已经接近50%了。我们认为当下呢其实存在的这种超跌反弹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你在里面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其实曾经有一些仓位了，目前来说呢出现了一定的亏损，那么在接下来这个时间点呢实际上可以呢去做一做这种比如说我们把仓位稍微的 往上打一点啊，进行这样的一个补仓的一个行为。但是如果我们之前前期的在科技方向几乎已经没有布局了，我们一直布的像像电力板，包括这个油气方向啊，低估值的高股息的这些方向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在科技没有正式的重回上涨趋势之前，那么这些消费方向包括防守方向它依然是存在很大的机会的。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就是如果你的风格之前维持的就是低波动这些方向，那么在当下虽然说科技方向出现了一定的性价比，但是我们也不建议你做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漂移。但是如果我们之前一直都是在科技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之间的轮动，那当下来说的话，像我们从今天盘面来说，像一些比较核心的啊这些啊芯片半导体方向啊，就那几个我们也不点名了，大家应该都知道，就今天还是比较强的。那这些方向其实是属于大市值包括科技方向的一个中方向，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有容错的或者说比较有容纳性的这样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企稳呢，其实对于一些小的就是科技里面有一些小市值的方向，在他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良性的一个正向的反馈。那我个人的观点，我们认为今天的这个市场又出现在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之后啊，大概率的会在明后两天，那最晚我觉得在周三的时候，市场应该整体来说呢就会出现一些比较好的这个信号。那这个信号可能一方面会从量能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从整个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会出现。

0: 天反弹，我们觉得市场反转了，其实这种还是不够严谨的。嗯，
1: 好，刘老师，嗯。
2: 好，再问一下刘老师，这个今天这个高股息这块油气呢表现也还不错啊，那在油气这块能不能追一追呢？
0: 油气的话，其实一方面呢，它是低估值的，包括这个整个它属于防守方向。那我们认为它的今天包括上周吧，这个方向其实持续的一个异动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外部呢有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摩擦啊，这个对于它的方向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更多的还是科技资金呢这样的一个流出之后无处可去，进入到这样一个方向。只要科技一企稳，那这个方向就会出现可能会出现一个补跌的一个情况。就像我们在上一周走的非常强的创新药方向，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上周五和今天就出现了一个补跌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如果在里面，那么大家一定要去关注科技方向什么时候企稳，那么这个方向就有可能会走弱。那如果没有关注的话，那我暂时建议大家如果想朝这个方向去看，更多的我们去观察电力方向。那么石油方向的话，我们建议这个可能要慢慢的就是这个关注度可能稍微要偏低一点。
2: 也就是说对于普通散户来说，要提醒他们多注意什么呢？跟我们来提几个重点的意见。
0: 就现在这个市场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波动非常的大，我们不要去看哪个方向涨了我们就去追。你比如像今天周五电力石油方向，我们去做这个方向的一个追涨。那么如果明天科技方向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我们讲这个可能是这种报复性的一个反弹之后，那么这些方向就会成为科技方向的一个输血也就是说这里面的资金就会流到科技里面，当下的市场就我们只能做潜伏，不能做追涨不能追涨。那如果说是方向做错了，比如说最近这个防守方向走得好，但我们很多朋友其实还是在科技里面这个走得比较深。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这个方向这个标的它整体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包括二季报出来了，业绩也还比较的给力，那我们不妨把这个时间周期呢拉长一点。因为从目前我们各方面来看的话，科技呢彻底走弱的这种就目前来说彻底走弱的这种证据还是不足，所以说也当下只是说是外部的这个去杠杆的一个影响海外的影响。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波确实是科技抱团的一个影响吧，这个资金进行兑现的一个行为。那么任何的板块都是这样，包括去年的商业蓝天，今年的这个大科技，包括你再往前推像之前的白酒方向包括新能源方向，都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当下我们已经到了比较，我觉得就是从此说来说的话，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估值杀的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区间，也就是说在这个3800点左右我建议大家呢两个策略。第一个呢就是套的比较多的暂时就再去观察一下。那么如果说有利润的这两天反抽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逢高这个稍微的降一降。那主要的这个依据呢，就是我们认为当下市场呢还是处于一个高波动，既然是高波动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利用这种高波动来进行这样一个差价，那把咱们的仓位去降下来。如果说我们只放任的不管，那么就会导致今天看起来还是红盘的，那么明天有可能就绿了，就是整个的这种感受非常的强。当然如果说我们把账户不太去关注这些短期波动，那我们就没关系了。
2: 好，那我们就是一起来用时间换空间是吧，这个底层逻辑还是没有改变的啊。
0: 是的是的，
2: 我们相信这个指数大概率还是会回去的。
0: 好的，
2: 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的点评，谢谢您辛苦。
0: 好，
2: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稍事的休息，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的是我们的国元投教时间。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是吧？这好比高铁来这多少钱？

0: 两人关系。
1: 梨核香金香粉点贵啊，
2: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0: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2: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3: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2: 啊？哈哈，是吧？你个，那我就不坐梨车嘞。
0: 那不着价呢？30个砖。
3: 我20。
0: 哟，强身子根的，胖帅哥，来，借五不要钱了，上去。
3: 哎，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走走走走。
0: 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的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2: 行行行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
3: 好好好，
2: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3: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0: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做无体工人家玩。
2: 你不是不要钱吗？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构是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来组成的。首先了解到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平时简称的中国证监会。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的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中国证监会的核心职责是两维护一促进，也就是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中国证监会成立于1992年的十月。第二呢，就是中国证监会的派出机构。中国证监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了证券监管局，同时在上海、深圳设立了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根据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派出机构是受中国证监会的垂直领导，依法以自己的名义履行监管职责。派出机构负责证券期货市场一线监管工作，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防范和依法处置辖区市场风险，促进辖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派出机构按照规定履行如下的监管职责：对辖区有关市场主体实施日常监管，防范和处置辖区有关市场风险，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调查，作出行政处罚，证券期货投资者保护和教育，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授权的其他职责。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通过基金规模来判断一只基金有没有投资价值。想邀请大家做一个选择题，假如你平时不怎么爱做饭，你家附近呢有两家餐馆，餐馆 A 人声鼎沸，外面还排着长队，餐馆 B 没什么人，但是呢看上去干净整洁，这两家都有会员制，你准备选择一家办一张会员卡，以后这一家餐馆可能就是你的日常食堂了。那么你会选择哪一家呢？再来看一下，餐馆 A 刚才说过了，人多，大概率是因为菜品好吃，但是呢也有服务差、环境拥挤的风险。餐馆 B 就餐应该会比较舒适，因为看上去很干净、很整洁嘛，可是并不确定菜品好不好吃。分析一番之后呢，你或许还是有点纠结，如果说有什么具体的数字指标可以辅助你的判断就好了。 比如说超过20个人就放心冲，少于2个人可能餐厅有倒闭的风险，会员费会打水漂。咱们在买基金的时候呀，你也会发现类似的现象。而我们看一只基金是否吸收资金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的基金规模。所谓的基金规模，指的是一只基金拥有的总资产量。比如你看到一只基金的基金规模是154.75亿，你可以理解为投资者们总共花了这么多钱来买这只基金。市场好的时候，不少基金的基金规模也会随之变大，市场差的时候，有的基金也会出现恐慌逃离或者新发基金无人问津的情况。如果说基金规模太小，那可能情况就不太妙了。首先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固定费用可能吞噬掉大部分的收益。有一个会计的恒等式，所有者的权益等于资产减去负债，这在基金的投资当中也是同样成立的。咱们平时看到的涨涨跌跌的基金净值，其实就是基金规模减去还没有来得及付给基金经理的管理费、税金等固定费用之后，剩下的部分除以总份额之后得到的。由于每只基金需要支付的固定费用相当，如果基金规模太小，到我们手里的自然也就不多了。其次，我们也可能要对基金的质地打个问号。就像是川菜系厨师硬是要做粤菜，有的基金业绩不理想，不一定是因为受到规模的拖累，也有可能是他的基金经理能力圈或者是投资风格长期不适应 A 股市场，又或者是手里管理多只基金顾此失彼，大家可能呢就不太买他的账。另外也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基金清盘。根据规定，投资基金的钱太少或者是人太少都有可能被清盘，也就是说一只基金被迫结束投资。这里也给大家宽一宽心，基金清盘不用担心咱们的钱拿不回来。宣布清盘的基金，基金公司会按照最后一天的基金净值清算好我们的财产之后还给所有的基金持有人。不过清盘主要是打乱了我们安心持有基金的计划，就像是办了会员习惯了天天去吃的餐馆突然倒闭了，咱得临时寻找下一家，想一想呢还是挺折腾挺不划算的。所以我们可以每半年或者一年检查一下我们持有基金的基金规模，如果一直在缩小，不妨找一下原因，同时寻找一些替代品做备选。

0: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4: 从此一晚还20000呢。
3: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7: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8: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9: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6: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您的。
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5: 您家的外卖。
1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丁蒙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解套方法。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1: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2: 大家好啊，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以前呢连续的一个下跌嘛啊，大盘连续下跌呢，很多股票啊有的被套住了，啊怎么办？这个是我们投资者特别想了解的共同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分享啊一个啊策略，是什么策略呢？就是解套的策略。我总结了一下啊，也有很多啊，大概归纳一下有七个啊主要的一个解套策略啊，就是我们争取呢我们反败为胜。那么这七个解套策略呢啊，尤其对我们小白的啊投资者呢有特别的一个需要。好，我们来给大家来今天呢具体来讲一下啊，大家一定好好听啊，我们也好好的研究啊，学习一下啊，怎么来解套啊。先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90年啊就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研究工作啊，也有20-30年的一个研究经验了，多轮一个牛熊啊，多轮牛熊，20-30年的市场研究经验呢，我基本上都亲身经历过，也深切的体会到啊，有时候一旦跌到低点的时候啊，跌到低点的时候，那么很多股票是套牢住的。那么怎么去解套，的的确确啊是一个值得非常研究的一个课题。我想怎么去解套呢？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一个知识啊要具备。第一个呢，你像就是技术方面的一个知识啊，技术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那我呢原来也写了很多开进掘金啊，技术分析策略的文章，大家在百度上面一搜，能够搜出上百篇，啊，我写的技术方面的文章。因为你想解套策略，比如说做一些 T 加零啊，盘中 T 加零，那么就一天之内做个 T 加零，那可能就需要一些技术分析文章技巧。第二个呢，就是行业的轮动，啊，因为我们做波段嘛，那最主要的就是行业的轮动，啊，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技巧，啊，有什么样的规律也特别重要。我呢在这方面呢也是一直坚持研究啊。第一个在技术方面的研究写了很多上百篇的一些文章，大家呢可以在百度打开百度，打个国元证券开进掘金啊，丁某你能搜到啊我写的这个文章，很多财经网站转载。第二个呢，我也建了一个行业轮动的模型，行业轮动模型比如说周期啊，产业链的演绎啊，啊把资金流向啊等等啊。我建议呢我们投资者呢，大家呢也可以啊建立一些行业轮动的模型啊，周期轮动的模型，啊长期的坚持研究，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啊了解啊或者掌握啊一些啊行业板块的轮动的一些规律，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做波段就非常有帮助的。那么现在呢也给大家正式的分享一下啊七大这个解套策略，主要的七大解套策略我总结了一下啊，主要的参考内容呢。以及用到的一些方法呢，一个是啊自己写的啊独家的一个开进掘金啊系列的一些技术分析技巧，那么第二个就是啊行业轮动的模型啊里面的一些这个规律，所以这一个是行业轮动啊，第二个一些这个基本的技术分析技巧，所以这两点我想是最主要的啊。好，那么解套的分类啊主要有哪些呢？我们看了一下啊，主要的分类一个是主动性的解套，因为我们被套住了嘛，对不对？被套住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可以主动的，比如说我止损 啊，其实止损呢就是无奈的一种啊解套的方法。那么还有换股，对吧？那么日间的我们进行一些这个 T 加零的啊这种方法啊，还有做空解套。那么什么做空呢？这个做空主要是指什么呢？我加个引号啊，主要是指比如说，今天在盘中高点的时候啊卖出，低点的时候再买回来啊，是指这种做空方式。那么还有被动式的一个解套啊，比如说摊平解套啊等等啊，一些被动式的解套方法，主要是主动的和被动这两种啊解套方式。解套的主要的一些准则呢，有哪些呢？第一个，我们就是止损了。一般而言的话，短线止损点要有一个止损点啊，尤其在行情特别啊大起大落啊，有时候趋势性的或者下跌的这个过程中，在这样的行情阶段，大家还是要有设立止损的这个准则啊。一般而言，你设个6%啊7%啊，根据股票的不同特点啊，你设10%啊或者15%啊，这个是因人而异啊，跟你的这个风险特质偏好啊，或者是股票的特质啊，结合在一起啊，但一般而言控制在10%左右啊，要有一个止损的原则。这样的话，避免一旦行情不好去出现趋势性的下跌啊，你避免被深套。那避免被深套呢，就不需要解套了，对不对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换股啊，换股这个准则啊，什么换股呢？就是有时候买一只股票是被套住了，但这只股票你分析下来过后，你发现这只股票非常弱。对不对？质地也不是太好，尤其在注册制大的背景下，如果你不换股一直持有的话，那么甚至可能 ST。所以说换股的原则就是说，发现你手中的股票这个质地是非常差的时候，你要迅速的出手，换成一些业绩好的一些强势的种类，这是换股的准则要有。那么鸵鸟的准则，什么鸵鸟呢？头埋在地下，对吧？我们就是不管不问了就是等涨持有我也不看了。但是这个呢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那你这只股票要是个好股票要是个好股票，对不对？那你不能一直最后一直跌就变成 ST 了。那么这一个呢是高抛低吸做波段，这一个呢也是最常见的一个解套的一个准则最常见的。因为绝大部分股票我们发现有时候质地也还不错，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可以进行高抛低吸做波段看低成本一旦上涨我们进行解套。解套的主要的准则呢就这四大准则。好，解套的最佳的时机和误区是什么呢？解套的我们看到解套的一个最佳这个时机止损的这个策略呢是什么呢？就是在熊市就是刚快要下跌的一个初期熊市初期另外呢比如说做空的策略就是先卖出在低位再买进来，一般适用于熊市的中期误股不动不动了就是我就不动当鸵鸟了，这个呢一般只适合在熊市的就是末端就跌到再不能再跌了，这时候可以不看这熊市的末端。解套的三大误区是什么呢？第一个，没有止损的概念这个呢是我想是多年来这个亏损的一个可能会主打的原因就是跌的少一点的时候没有及时的止损然后一直跌20%，跌30%甚至跌40%，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很难办了就跌深了就很难办了。你一旦跌了30%，你再涨回来你看看要涨多少这个就比较难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盲目的补仓，还有一个就趋势向下的时候不断向下的时候，但补仓也是分策略的不过早了可能继续下跌，结果你没有再跌下去，已经没有弹药了，结果依然还是被套住，并且套的还多。第三个就是被套不怕不卖就不赔的观点，这个也是不对的这个对于好股票而言我不卖就不赔这个是，但是如果对于你持有一只非常差的股票，那依然还是不卖，那不就变成自欺欺人了吗？是不是？那么刚才我讲了解套的误区解套的原则解套的主要的一个分类其实我们要能解套我们后面讲正式七大解套方法之前，其实呢我想强调一点一些必要的一些这个知识必要知识大家还是要 要具备的，尤其我们这些小白客户啊，要特别要具备。第一个我想讲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做 T 加零，做小波段，啊，一些技术分析的一些这个文章啊，技术分析的一些方法，啊，我们要掌握，因为我这个在百度上写了有上百期啊，很多财经网站都能查到啊，大家也可以搜到，几百篇，这个也是花了好几年的功夫啊，以前天天研究，天天研究啊，写了一些，但是我建议呢，我们投资者呢。也可以多研究一些啊，多总结，然后打造自己的一个投资体系。第二个呢，现在呢，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啊，所以说，行业的轮动啊，这种特征非常明显，啊，非常明显。你看，我发现我们有时候，一个月轮动一次啊，有时候一个星期就轮动一次，有时候行情快的话，可能两三天就轮动一次，啊，所以这个行业轮动的一些这个方法啊技巧，我们也要掌握。我想，做节操策略。这两方面要特别具备一些，啊，知识。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1: 国元政

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0: 小芳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啊！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

0: 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助力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推动经济协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非友好合作故事，跨越山海，造福民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农业是非洲众多国家的支柱产业，中非农业合作蓬勃开展。自2006年起，中国政府已连续向乍得派驻八批农业专家组，中方农机水利专家落地乍得，通过水稻引种选育、高产种植示范、农技培训、新式农机引进与实操示范等系列工作，为当地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周涛介绍说，
1: 我现在所在地呢是距离乍得首都恩贾梅纳70公里的杜基亚市梅德肯村，也是中国农业专家组的驻地。在我旁边呢是乍得最大的河流沙里河，这条河呢年流量388亿立方米。然而就在距离河岸仅150米的农田里，由于缺乏灌溉，土地皲裂。
0: 水稻是乍得本土传统主栽作物，但由于当地农户无成熟灌溉技术，只能抢抓雨季播种，所以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中国农业专家到来后，帮助村民修建灌渠、推广良种，彻底扭转旧模式。如今梅德肯村已建成约5公里灌溉渠道，水稻亩产量也从过去的每亩100到200公斤提高到每亩400公斤，粮食产量实现大幅增长。农业专家组组长何乔生介绍说，
2: 我们最开始在据地附近建了6公顷实验示范田，由于长势良好，产量高，现在周边的梅德肯村全村30多公顷的土地都开始使用中国良种和中国的技术耕种。
0: 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为当地村民带来了技术和经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梅德肯村村长马哈马特哈吉表示，
3: 以前在中国专家来梅德肯村之前，我们非常贫困，如今随着中国农业专家的到来，我们学到了很多农业技术。过去村里的家庭户数大约只有300户，如今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700多户，我们向中国专家表示万分感谢。
0: 梅德肯村村民迪达艾玛告诉记者，
4: 以前我住在乍得湖地区的孔伯洛村，那时我的生活并不好，后来朋友叫我们来梅德肯村，说这里有中国农业专家组，梅德肯村的居民生活得很好。我们来到梅德肯村后，发现这里有稻田，于是开始务农。中国人给我们提供帮助，包括化肥、除草剂等农资。现在在梅德肯村，我们的收入比在乍得湖地区高得多。
0: 受落后灌溉、育种与田间管理技术制约，乍得长期依赖粮食进口。截至目前，在中方专家指导下，乍方繁育水稻良种用地超5000公顷，良种推广种植面积突破60万公顷。按照人均年口粮400公斤的国际标准测算，产出粮食可满足乍得300万人全年口粮所需。乍得农业生产与产业化部种子与作物司司长努尔·马伊·马哈马特表示，
5: 中国农业合作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我们对这种长期合作感到欣慰，我们非常赞赏这种合作方式，因为它为我们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它向乍得提供了各类适应当地气候的农作物，进一步完善乍得本土已有的农业遗传多样性体系，为后续培育高产抗旱的本土品种打下基础。
0: 从修建灌渠到推广良种，从示范种植到技术培训，中国农业援助正在帮助当地农民掌握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更多中国先进农业技术落地推广，农业有望成为乍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刚果布布恩扎省鲁特特镇的土地上，一座现代化的水泥厂昼夜运转，一包包优质水泥通过公路、铁路与河道源源不断运往刚果布及包括中非共和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这座水泥厂凭借中国技术支持，打破了当地基建材料短缺的困局，以中国力量为刚果

0: 国部、中非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刚果部新水泥公司中非销售部销售经理于大伟说，
1: 中非共和国境内没有水泥厂，此前所需的水泥全靠外部运输，困难重重，首都班级受运输条件限制，水泥市场长期陷入困境。每年一月份到七月份的旱季，当地水泥价格每袋高达9500到12500翡冷之间，二月份逐步攀升，四月份以后更是一旦难求。高昂的价格和极度短缺的供应导致大量的建设项目被迫推迟，其他建筑材料也因水泥短缺无法配套使用，严重拖累当地经济的发展。
0: 为了保障建设顺利推进，中方建设人员决定从就近的刚果部调运水泥至中非共和国。然而，尽管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但交通条件的不便远超想象。于大伟说，
1: 一方面将水泥通过卡梅隆陆路运输到班级，全程需要10天，另一方面通过船运和汽运从刚果部转运，陆路全程1700公里，需2次摆渡，道路崎岖难行，雨季车辆经常抛锚，运输费用高且运量极低，船运则受无班级河水汛期影响，每年近半年通航，河道多泥沙多礁石，船只容易搁浅，事故频发，运力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若选择空运，需先转机至数千公里外的埃塞俄比亚，仅单程飞行时间就长达25个小时，耗时费力且运输量有限，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0: 受战乱影响，即便中非共和国与刚果部等周边国家相邻，陆路运输也被重重阻隔，如何将水泥安全送达成为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中方决定利用刚果河开展运输，可这条河流的运输之路却并不平坦，水流湍急，险滩密布。为了顺利运抵，工作人员抓住每年雨季的短短几个月时间，趁着水量充沛、水位上涨，驾船逆流而上运送水泥。于大伟说，
1: 有时为了及时的满足建设要求，协调运输事宜，我们只能先开车前往刚果部与中非共和国的边界接壤地区，过境后再向当地民众租借摩托车。我们在泥泞湿滑、崎岖不平的原始土路上需要颠簸7到8个小时，再穿越部分的战乱地带，才能抵达班级开展沟通工作。
0: 于大伟表示，在中方技术与资金支持下，刚果部鲁特特镇的水泥厂稳步运营，自2019年起开始向刚果金和中非共和国出口水泥，其中大部分通过水路运输。
1: 水泥从鲁特特厂部出发，经过大洋铁路专列运输到布拉特国家码头，再装船通过刚果河和乌班基河的航道直达中非班级，构建起一条稳定高效的物流通道，让优质的水泥顺利抵达需求的一线中非共和国班级。
0: 中国支持建设的水泥厂不仅破解了运输难题，更以优质充足的供应惠及当地民生与发展。刚果部新水泥公司总经理李兴涛表示，
2: 我们出口的水泥能充分满足大型建设项目需求，借助船队运输的优势，运量大效率高，确保当地大型项目按时施工顺利完工，同时带动大量当地民众就业，为经济发展拓宽了路径。我们的水泥进入后缓解了供需矛盾，让当地民众受益，让民生发展提速。
0: 当地村民乐格朗介绍说，
3: 以前盖一座房子要花很长时间，还得花大价钱从国外买水泥，很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现在有了中国水泥，价格便宜，质量又好，我们不仅能盖起结实的房子，村里的路也修得越来越平整，孩子们在硬化的操场上玩耍，再也不用担心雨天泥泞摔跤，这都是中国水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0: 在中非共和国从事水泥运输工作的龙贝波利多谢吕班说，
4: 我以前靠打零工谋生，收入很不稳定，自从中国水泥项目落地后， 我找到了运输水泥的工作，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还学会了货车维修技巧。现在我不仅能养活家人，还能攒钱供孩子上学，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0: 如今在中国力量支持下生产的水泥已深度融入刚果部与中非共和国的各项重点建设，成为筑牢区域发展的基石。在刚果部，布拉柴维尔斜拉桥、刚果部二号公路、国家体育场等一系列国家级标志性工程都离不开这份中国支撑。在中非共和国，班吉博阿利水电站、机场道路和指挥塔、海关大楼以及中国援建的医疗队员工大楼等每项关乎民生与发展的工程都凝聚着中国力量的温度。这些工程的建成不仅完善了当地基础设施，更让当地民众的生活与出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今年是中国与塞舌尔建交50周年，中国原塞舌尔医疗队自1986年起开始派遣，截至2026年已累计派出20批医疗队。多年来，一批批中国援塞医疗队员无私奉献，以人心人数护佑当地民众健康，在异国海岛谱写援外医疗的动人篇章。
5: 我是杜道东，第20批援塞舌尔中国山东医疗队队长。我们此批医疗队是2025年7月5日抵达塞舌尔的，开展为期2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医疗队全体共6名队员，分为5个专业。
0: 第20批援塞舌尔中国医疗队目前正在当地执行援外医疗任务，涵盖骨科、外科、神经内科、影像科及中医针灸科等多学科专家。医疗队队长杜道东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5: 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技术水平整体来讲是明显低于国内的，我感觉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障碍，沟通交流不畅，其他方面呢还有医院的工作流程啊和习惯不同，医疗资源和设备匮乏等等，大家因地制宜，利用现有条件尽可能地为当地患者解决病症。
0: 杜道东介绍说，维多利亚医院是塞舌尔最大的医院，也是一所综合性医院。第20批原塞舌尔中国医疗队有5名医生在这里开展工作，针灸科医生在马埃岛一家康复中心工作。
5: 在维多利亚医院，我们开展了各自专业范围内的医疗工作，比如骨科专业的常规手术操作，四肢骨折的闭合复位石膏固定等，外科的常规手术，尤其是腹腔镜手术，本土医生腹腔镜手术技术比较薄弱，普外科赵龙医生就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更多的开展此类手术，针灸科江一鸣医生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康复中心为很多病人实施针灸治疗。
0: 王凯欣是一名神经内科医生，他介绍说，当地卒中急救体系有待健全，专科溶栓能力较为薄弱，大量患者错失黄金救治窗口期，卒中致残率长期偏高。自抵达塞舌尔开展援外医疗工作以来，王凯欣优化急救流程，规范溶栓指征，开展全员带教，完善诊疗规范，全方位提升医院急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救治率。
6: 让我最为难忘也最有成就感的是，就是一名56岁当地高血压中老年男性患者，这名患者有突发左侧肢体无力，发病2小时送至医院，我快速完成 CT 排查、生命体征评估，确认符合溶栓指征后，即刻启动静脉溶栓治疗，精准把控给药速度与血压数量，全程床边监护。通过溶栓及综合治疗后，患者肢体无力症状完全缓解，可自主站立行走，痊愈出院，生活完全不受影响。
0: 影像科医生杨洪生介绍说，中国医疗队和当地医院本土医护协同为患者开展诊疗服务，协作主要集中在援外队员所派驻的各个临床科室。在影像科，当遇到一些急腹症外伤等复杂病例的时候，中国医生还会同步对接外科急诊科的本地医生。
7: 我记得有一次值夜班期间，有一名被海浪拍击导致外伤的一个患者前来就诊。刚开始的时候，急诊只是申请了一个胸部平扫检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但是当我看到患者本人之后，发现

0: 他的疼痛非常明显，而且脸色有一些苍白，于是第一时间和急诊的值班医生进行了沟通，建议紧急为患者加做腹部 CT 增强扫描。最终结果证实患者的脾脏破裂，并且伴有进行性的出血，这样呢也就为临床紧急手术救治赢得了一个宝贵的时间，守护住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1: 当地患者玛丽斯希诺介绍说，有一天他在自己家里就餐时身体突然不适，叫了救护车之后被紧急送到了医院。
2: At that time I meet one Chinese doctor.
3: 那时我遇到了一位中国医生，他尽力想弄清楚我到底怎么了，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后来他们说我需要做一次 CT 扫描和一些相关的检查。
1: 经过中国医生的诊疗与帮助，玛丽斯希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普外科医生赵龙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当地居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居民两年前右下腹反复疼痛，无法出海打鱼维持生计，在当地的诊所一直保守治疗也不见好转。机缘巧合之下，他找到了上一批援赛的中国外科医生，
4: 检查确诊了阑尾炎，并顺利给他做了腹腔镜的手术，术后恢复特别快，之后的两年肚子再也没有疼过，打鱼干活完全不受影响。上个月他又觉得上腹部胀疼，第一反应就是来医院找中国医生，特意一早排队挂我的号，检查完以后发现是胃溃疡，不需要手术，给他调整用药，交代饮食注意事项，调理一段时间后症状基本就消失了。这个病人复诊的时候跟我说，上一批中国大夫帮他根治了老毛病，打心底信任我们，身体一不舒服他只认中国医疗队，前后两批队员接力帮他解决病痛，这份实实在在的认可也让我觉得员外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1: 当地患者安迪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疗队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带来健康，他们对此心怀感激。
5: I fully trust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6: 我完全信任中国医疗队，年复一年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为当地民众治病，他们无私地开展手术，且手术非常成功，我们所有人都感激每一支医疗队的奉献精神，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患者都曾得到上一支医疗队的悉心治疗，当他们再次感到不适时，人会毫不犹豫地前来求诊于新一批中国医疗队，医生进行细致的检查并实施成功的手术，每一批新来的医生都同样勤奋友善，我们由衷感谢他们远道而来守护我们的健康。
5: Coming all the way to protect our health。
1: 中医针灸科医生江一鸣告诉记者，当地患者一开始对中国针灸并不了解，经过持续的诊疗工作，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有些患者会主动提出想做针灸，这让他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7: 当地民众对针灸、对中医的了解和认可正在慢慢增加。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位患者是在一次义诊时遇到的，他长期受到头痛、颈肩不适以及慢性鼻炎的困扰，虽然不算急重症，但已经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经过初步处理后，他感觉轻松了不少。后来他专门过来接受系统治疗。他说：“我以前总觉得这些老毛病只能熬着，没想到尝试针灸以后，真的改善了很多。”这些听起来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对于一位长期被病痛困扰的人来说，却意味着生活一点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1: 江一鸣说，像这样的患者还很多，有时候他走在大街上碰到曾接受治疗的患者，他们会很自然地向身边的朋友介绍说，这是我的医生。
7: 还有一次在活动现场，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华人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说他很早就想认识我了。我还有点好奇，他告诉我他有位顾客是一位当地老太太，经常跟他说这里的中国医生针灸特别厉害，以后有哪里不舒服一定要去找他。后来医疗才知道他正是在我这里就诊的一位患者。我觉得这就是当地民众对我们的认可，他们不会说很多华丽的话，但会坚持完成治疗，把我们记在心里，主动向身边的人介绍，也愿意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别人。对于医生来说，这份信任就是最大的肯定。
1: 中国医疗队用精湛医术挽救了众多生命，用无私奉献赢得了塞舌尔民众的尊重与信任，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影像科医生傅红艳看来，援外医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终身难忘的历练，能参与。

0: 到这项任务当中，他感觉十分荣幸，同时感到自己也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希望在治病救人的同时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医者的本职就是守卫生命，不分国家和地区，帮助他们减轻痛苦，治愈疾病，我们内心充满成就感，这也是我们学医最初的心愿。员外不只是单纯的看病，更要做好全帮带，平时和当地医生同台手术，一起接诊，分享临床经验，讲解规范操作。希望我们离开之后，当地的医护能够独立处理更多常见疑难的病症，长久地造福当地的百姓。这段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塞人民的深厚情谊，很多患者发自内心的信任感谢中国医生，同时在这边工作也极大锻炼了我们自己。这段经历沉淀了我的职业素养，也更加懂得奉献和坚守的含义。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他们是最美科技工作者，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资讯有故事，聚焦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那么他们有怎样的科研经历和故事？对于推进15-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他们有怎样的心得和体会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大家好，我是桂海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2023年有幸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
0: 2023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16号任务。期间，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回忆起走上航天之路的历程，桂海潮介绍说：
5: 20多年前，我还在云南边陲读高中，听到了神舟5号成功发射的消息，深受鼓舞，考入北航学习航天，毕业后留校从事航天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圆了航天梦。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我国首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选拔载荷专家，经过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2023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空间站，到太空做科研。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16号乘组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视野。
0: 在执行载人航天任务之际，桂海潮看到行业前辈无私地向青年团队传授经验，广大航天工作者持续追求卓越，他被航天科研人员长期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所打动。
5: 备战神16任务期间，指令长秦海鹏作为3次飞天的首批航天员，已经训练了成百上千次，但每一次训练的时候，他仍然坚持

0: 实，尽最大的可能啊，模拟真实任务的状态，带着我们反复的推敲、练习、详细的复盘总结，跟着这样的前辈，不仅学到了宝贵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更被他们身上的载人航天精神感动、感染。每次任务之后，各分系统都会在第一时间收集我们实际飞行的感受和意见。一群老专家坐在面前，从航天食品的口味到具体设备的使用，再到关键环节的操作流程，事无巨细，与我们详细的研讨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优化升级的措施。我想，正是这样的精神推动着中国航天创新超越不断前进。
1: 魏海潮介绍说，训练和飞行让他走到航天工程一线，特别是进入太空，能够亲眼看、亲手做、亲身体验。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实际需求和具体的任务场景是科研选题的源头活水。返回教学科研一线后，魏海潮组建了太空智能操作技术创新中心。
0: 比如说，空间开发和利用，很多地方都需要人的能力。但是呢，人去做的话，代价和风险很大，或者说人根本就到不了。回到北航以后，我带领50余名师生组成的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在空间站里，失重让我们的双脚失去了移动的功能，我们干活、移动、转身等等都要用手。这些体会给我们设计空间机器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启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机器人在太空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比如，太空活动越来越多，也带来了大量的空间碎片，给太空中的航天器和航天员带来越来越突出的风险。那么我们团队研制了一套空间态势感知系统，能够对轨道安全进行预警，同时呢提供碰撞规避的方案。我也在尝试结合飞行的收获和体会，提出具体的研究课题，指导学生科创。
1: 魏海潮表示，如今我国航天强国的蓝图不断延伸，提供给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发展机遇。他说自己也在保持身心状态，持续学习，时刻准备再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
0: 未来5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科研人员，我会带着学生，带着团队，坚持开展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呢，希望能够把我在飞行和任务当中的收获、体会、所学、所思，更多的、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向学生们传递我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报国、科技报国的人才。
1: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带领科研团队负责洱海的水质与水生态修复工作。见面会上，孔海南带来一张海菜花的照片。随着洱海水质的改善，以海菜花为代表的水生植物在洱海湖滨带重现。
2: 如今洱海呢，它的水质已经从原来四类水体现在恢复到了全湖两类水体。我带来了一张照片，它是海菜花，一朵小小的海菜花，见证了我们洱海的水质改善以及生态修复。我们的海菜花呢，现在遍布在我们的洱海。
1: 湖底的沉水植物一直长到湖面，冒着小氧气泡。这是孔海南1998年第一次到洱海时看到的美景。他说，这一瞬间我就想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20多年来，孔海南把实验室搬到了洱海边，每天与湖水为伴，修复这片湖泊的生态。在漫长的治理过程中，这里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和感动的瞬间。
2: 2017年， 我们进驻洱海已经11年12年了，可是我们洱海里边的第二阶段呢，叫生态修复阶段呢，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原生态的水生植物的出现。那么也就是说，海菜花，我们一直在等，也没有看到我们海菜花能够自然的长出来。那么那一天呢，我听说这个古村村旁边有一个叫杨溪，这个地方出现海菜花了。那么当天呢，我就驱车30多公里跑到了当地。当天的情况是什么呢？阳光是从东边照过来，那么我们是逆光看，但是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小白点，我立刻用望远镜来确认，结果证实它就是海菜花。因为11年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它，真的很激动，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所以这一朵海菜花是我们洱海自然生长的第一朵海菜花，看到它我真的是非常激动。
1: 在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孔海南也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信念，我是湖泊生态研究和治理专家，是科技工作者，我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保护好。
2: 我在想，我的人生设计一定要和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我不后悔。那么我退休以后呢，当然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洱海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回报我们洱海流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退休以后有长达6年时间，我都在做海菜花的种植工作，包括它的产盐销模式这样的一体化模式，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成果真正的回归于流域的老百姓。
1: 77岁的孔海南说，虽然他已经退休，但是非常惦记洱海生态环保事业，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为洱海保护事业做贡献。他的团队在15-5时期还要继续攻关，调研洱海藻类的分布情况与水质状况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
2: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自己认为我能够用科技来保护洱海的生态事业，能够造福于老百姓，这是我一辈子非常想干好的一件事。我在想，要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的为洱海做出贡献。为此呢，我呢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和企业一起，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洱海环境保护人才教育基金，我们持续的鼓励和奖励在洱海一线的年轻工作者和学生。我是有坚定信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洱海保护好。
1: 黄桂云是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最初是一名园林技术人员，随着三峡工程开工，被抽调到生态环评组工作，从此走上了风餐露宿的野外调查之路。
3: 30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物基础调查，掌握了珍稀植物的本领，我们攻克了近100种野生植物的繁殖难题，迁地保护配有珍稀濒危植物2160种，扩繁了32万余株。2023年，我和我的团队又参加了3北的防沙治沙。
1: 黄桂云表示，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果要问怎么坚持下来的，在他看来还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3: 首先，我们在野外调查，作为我们一个女同志来说，从我们身心上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钻深山、爬悬崖、住帐篷、啃馒头是常有的事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加上时常还有野生动物，比如像毒蛇呀、蚂蟥啊的出没，这些我全凭着我心里面的那种责任和忍劲儿都扛过来了。其次是我们这些植物的攻关繁育 其实难关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前几年我们在抢救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汞同时，因为它对以那个生态环境要求特别的挑剔，我们为了掌握它的生长习性，就在咸阳边搭起了帐篷，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我们是为了记录它的生长数据，我们反复修改我们迁地保护方案，折腾了好几年才将这个迁地保护成功。还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荷叶天线菊的繁育，我们经过了上千次实验，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在再试一次里繁育出新的希望。其实做生态保护周期长见效慢，折腾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当看到我们的珍稀植物又翻出一批批的新的小苗，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种幸福感其实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这一些挫折也不算什么了，那种劲儿又起来了。
1: 除了搞好科研，做好长江流域的珍稀植物保护工作，黄桂宇还花了很多力气去做科普。他说，生态保护光靠科研团队是不够的，还要发动三峡库区老百姓的力量，培养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科普十分必要。
3: 我们在他们公众中心目中种下保护的种子，我们利用我们全国的生态环境科普基地，比如开展研学珍稀植物认养，还有实地参观活动，我们接待了全世界的学生和游客，让他们面对面的来看那些濒危植物，这样的就是形成保护的共识。我们想努力向国际宣讲我们中国生态环保的故事，我们必须加强科普。我们借助国际交流的经验，分享我们珍稀植物保护的成功的经验和方法，我们将我们中国的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就讲给全世界人民听，我们传递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1: 宋仁德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工作了40年，他一直工作在畜牧科研和动物防疫一线，深耕牦牛种质资源、疫病防控和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领域，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到雪域草原上，把技术成果用到高原牧民家。
2: 这些年我走向了玉树州的各个乡镇，经常与牧民们探讨这牦牛的科技养殖办法，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牦牛下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这个痛点，我带领团队持续攻关牦牛良种选育、养殖模式的创新创建、三级良种繁育体系、推广牦牛放牧加捕饲高效养殖技术。我觉得这片草原需要我，我的科研也离不开这片草原。
1: 宋仁德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玉树地区因为海拔高、氧气稀薄，条件非常艰苦。他和团队经常在4000米以上的牧场工作，一待就是几个月。记得早年间，为了采样和性能测定，他们经常骑马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进到工作现场。
2: 夜宿啊，这些分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动力来自于就是牧民的希望和期盼，更来自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所以我们一直把这工作坚持下来。当我看到牧民们守着宝贵的牦牛和草原资源，但是增收困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培育更好的牦牛品种，研发适合高海拔地带托运的牦牛养殖技术，把牦牛的生活更快更好地发展起来。这份理念的话一直支撑了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难关，当然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苦也有乐，当我们看到老百姓的笑容的时候也就不觉得苦了。
1: 宋仁德扎根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玉树高原，牧民总爱亲切地喊他牛博士。宋仁德说，这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到青海南部高原进行牦牛研究的博士，40年来一直专注牦牛从繁育到产品加工全套技术的研究。另外，牧民们确实看到宋仁德和团队的技术能真正养好牦牛，牧民们都觉得他们的技术很厉害很牛。
2: 我们刚刚在推广这个牦牛放牧加捕饲技术的时候，好多牧民
4: 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习惯了靠天养殖的养殖方式。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带着团队驻扎的这个草原上，进行了一年多的实打实的示范，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母牛年产多，母牛生长快，大牛的话出栏快，牧民挣到更多的钱，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传出去了。所以有好多牧民专程开车上百公里来找我，握着我的手说：“牛博士，你的这个技术太牛了，真的好，给我们大家也教一教呗。”还有像平常我们到牧民家去的时候，去喝个茶，牧民们会专门给我端出来一杯纯牦牛奶，这个看是一杯牦牛奶，实际上对在高原牧区的话是一种最高的待客的礼遇。这些点点滴滴一直记在我心里，这些都让我温暖，是我决心扎根三江源草地40年。
1: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陈磊多年钻研育龄期女性癫痫这一全球诊疗薄弱领域，带领团队创建世界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和亚洲首个患者观察库，突破癫痫预警监测筛查与救治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惠及百万家庭。
3: 这些成果的落地呢，让癫痫患者的自残致死率以及不孕率，还有他的后代死胎畸胎率都得到了显著的下降，帮助到了无数的患者和家庭。当然平时我也常带着团队往偏远山区藏区高原跑，在那里开展医生的培训，开展患者的义诊和宣教。那么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以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服好务。
1: 11年来，陈磊培训医师超10万人次，覆盖全国超300家医疗机构。他还积极带领团队深入革命老区高原开展义诊科普工作，医者仁心，情系万家。
3: 在医学研究当中，往往时间是长的，周期长，出成果比较慢，弯路也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要求我们必须要沉下心来，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那么我们持久坚守就是为了百姓的健康，这个过程的这个坚守，我认为就是科技工作者最本真的最美的底色。
1: 面向未来，陈磊表示，他将带领团队紧盯全球癫痫领域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困扰着癫痫患者多年的一些关键临床问题，通过研究平台和手段，最终实现对癫痫患者的照顾。
3: 首先呢，我们其实早已进入了国际抗癫痫联盟，那么也是全球的7国女性癫痫联盟的代表，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研究成果和我们一些临床诊疗的经验，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包括国际国内的一些指南，在向全世界推广和传播所以这一些工作呢已经能帮助到一部分的患者。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代表，那么首次提出了并且呢持续开展了15届的国际癫痫学者的夏令营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培养了1000名的国际的癫痫的医生，所以我想在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以开放的心态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诊疗经验。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记。

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我还
1: 一，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13: 下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今天周一啊，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
0: 期爱我是吗？
1: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一位就是日常非常潦草的大哥的朋友圈，他说我很想知道明天大家都怎么过。我当时就在想，明天是什么日子，又怎么又怎么过了？
0: 720啊，男神节啊。
1: 所以今天我在群里面听他们聊天，我才意识到，哦，今天又发明了一个什么七爱我的这么一个节日。
0: 哦，你们都说是520，但今天是720啊。
1: 其实这个东西就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了现在男人们也期待被爱。
0: 当然，
1: 也期待过节。
0: 当然，
1: 因为这种方式呢，好像能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了。
0: 当然，
1: 啊，我们群里有几位男士还给自己的老婆发了那个这个720这个概念，然后期待着老婆给一点5块2这样的回应，对吧？
0: 人家可不是呢，人家可是根据他的身高发了181，体重155，
1: 哦，
0: 然后再发了一个720，
1: 然后他在群里面晒了之后呢，然后所有人都，你之前到底是付出了多少？
0: 然后后面说。老婆说可发完朋友圈了，可截完图了，好了，还回来，
1: 还回来。所以今天就由这么一个大家的这个状态，我也感觉到以前可能是女生比较想要哎这种被关注、被关爱，就是过节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现在男生也有这个概念了。但其实爱和不爱，它不在红包上啊，当然也在红包上啊，红包也很重要。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是，你从哪些生活的小事里面笃定对方很爱很爱你。
1: 嗯，很爱你，也不要很爱很爱，也没有多很爱。

0: 爱了，
1: 很爱很爱你。
0: 就是你从哪些生活的小事当中感觉到对方是爱你的，或者是
1: 不爱你，
0: 从哪些细节上判断出他觉得他也没有那么爱你，对吧？
1: 不爱你，
0: 反正就是说爱与不爱，它都是有迹可循的嘛。
1: 可真的，
0: 哎，就是这个话题啊。
1: 怪，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有朋友说我们现在都是亲情，亲情也是爱嘛。
1: 你今天的这个话题有点刺激哎。
0: 我知道，一说到这种话题呢，我们很多听众啊都不太愿意来参与。什么原因呢？第一呢，是因为他们
1: 感觉不到爱，
0: 人到中年啊，就是马马虎虎了。还有的呢，可能是就觉得
1: 感觉不到爱。
0: 不，他们还挺，我觉得我们群里的朋友还挺能感觉到爱的。我觉得他们挺幸福的
1: 啊，
0: 要不然也不会天天这么，对吧？每次就聊天。
1: 他们不就是因为在。
0: 就是因为没有人爱，所以才聊天的。我的妈呀！
1: 才在群里面疯狂聊嘛。
0: 啊，就是这个话题啊。
1: 啊，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6点钟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0: 然后6点钟之后呢，我们还会跟大家来提供一些我们本地的资讯啊。好，今天2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参与方式啊，老一套，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哎，薇薇啊 ，OK， 这个老板让你把这个文件翻译一下给他。
1: 啊，好的。啊，这不是我前男友的电话吗？
2: 哎，有办公室八卦听了。
1: 喂。
3: 哎，薇薇啊，是我，我是波波，我结婚了。
1: 啊？什么？你要结婚了？什么时候啊？
3: 下个月12号。薇薇啊，哎，希望你来参加我的婚礼啊。
4: What？
1: 对不起，我可能去不了了。
3: 啊？为什么？
1: 因为其实我最爱的人还是你。哦。我不想看到你牵起其他女人的手，我想把我们之间的感情小心翼翼地藏在心里，永远不想揭开这块伤疤。
4: 哎。
3: 薇薇啊，对不起的。
1: 那祝你幸福，再见。
0: 哎。薇薇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你最爱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啊？你上个月你前男友结婚，你好像也是这么说的。
1: 哎呀，你懂什么呀？我这么说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出份子钱了吗？你说我是不是很聪明啊？
0: 我是燕大胖，原来爱只是个借口，女人好可怕，这就是生活。
5: 我以为这首歌你要唱你到底爱不爱我，
6: 那放到后面，放到后面，先放爱情。

0: 爱情是什么呢？
1: 爱情本来就没有定义哈，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身边的那个人？当然了，你要想讲前任也行啊。就是判断曾经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或者正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有朋友讲挺这个有感觉的，估计40多了吧？你这个是不是把我们的台词也讲出来了？
0: 莫文蔚的这首《爱情》，
1: 那不是，那不是，
0: 到
1: 二三十也听也听啊，
0: 30吧？
1: 对，30也听，嗯。我想说什么啊？就是
0: 你先说一说，
1: 就是从细节生活细节当中，大家都是因为爱才能在一起，对吧？要不然走不了，走不进婚姻也不一定。
0: 那也不是，
1: 这个东西真的好好个人哦。
0: 哦，真的、哦。
1: 就是你怎么样去判断他对你的感觉？嗯、你觉得他
0: 就是爱我，
1: 爱还是不爱？
0: 从什么爱我？
1: 从什么细节上，你感受到了这股子爱，这股子爱啊？就这个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嗯，你讲讲你啊，
1: 我
0: 讲讲哎，
1: 你先讲你，
0: 为什么讲我？
1: 我想，我再想想，我没有什么明显的爱意，得想想。
0: 哦，
1: 嗯，
0: 我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
1: 你怎么判断他爱不爱你？
0: 我一般不判断他爱不爱我。
1: 啊，就是不是判断，就是感受，从哪件事情上，哪个瞬间上感觉，哎呦，他真爱我。他真好爱我，他被我迷得五迷三道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至于说我他好爱我，他真不迷得五迷三道。没有，他愿意在我身上，
1: 嗯，花心思。
0: 第一是花心思，第二是愿意跟我开一些，叫怎么说呢？这种玩笑，或者是表现出他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1: 嗯嗯嗯。嗯，
0: 当你愿意卸下所有的伪装，在他的面前完整的呈现出来的时候，你的一些就特殊的一些癖好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爱好啊，他会要求你去做的时候啊，
1: 你这个说的怎么这么就不能说是吗？
0: 其实也能说，只不过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把我说了以后，你们会觉得我在家里面没什么太多的地位的那种。
1: 哦，嗯，就是他在你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和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哦，
0: 但
1: 你就感觉在你面前的那个才是真实的他。
0: 也不一定说是，
1: 万一在你面前的那个人才是伪装的他呢？
0: 那也没关系啊，那他伪装的也好，或者是真实的也好，
1: 开玩笑啊，
0: 他两种样子，反正我都喜欢。
1: 嗯，哦，
0: 那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1: 学乖了
0: 哎！哎呀，你搞那个挖个坑，我还不知道你
1: 啊？那你能不能说说？其实我作为旁观者，我是能够感觉到你老婆对你的爱的。
0: 嗯，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啊？
1: 给你买豪赌等死啊！我讲真的。女人啊，愿意为你花钱啊，跟男人为你花钱是一个意思
0: 啊。
1: 现在女性挣钱也不容易，我跟你说，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得，你愿意给你花钱，而且买一些其实你可能自己并不舍得买的东西，对吧？
0: 嗯，
1: 像手机啊、跑鞋啊，还有什么？反正我记得去好像有好几样的东西呢，给你买的好就贵的东西，
0: 嗯，
1: 对吧？
0: 保温杯啊。
1: 对对对，你看他自己说的，就是还是爱的，嗯。那你呢？你觉得你怎么样让你老婆感受到你爱她，你重视她？
0: 我有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够
1: 催你啊，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催你啊，
0: 催你啊，想搞什么搞啊，没事
1: 啊，你讲。
0: 我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记住她的一些喜好，
1: 嗯，
0: 或者是完全记住她的一些爱好吧。
1: 鞋码能记住吗？
0: 这个能
1: 啊。那还行。
0: 嗯嗯，但是呢，在就我的信息如果只停留在上一次他跟我说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会一直使用上一版本，
1: 不更新系统是吧？
0: 对，就当他没有更新的一些新的内容进来的时候呢，就一直是以为他会喜欢。
1: 嗯嗯嗯，哦，我懂你的意思。
0: 然后结果你真买了以后呢，他不一定，
1: 我早就不喜欢这个了。
0: 他也不是早就不喜欢，就可能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
1: 你会在他不知道的时候给他买东西吗？
0: 会，但是买的东西其实不是什么价值不菲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就比如说啊，
1: 嗯，
0: 我想起来的那个东西应该是有一次早上我出去买早餐，
1: 嗯，
0: 然后买早餐回来的路上呢，有卖那个花苞的， 就是卖那个茉莉花，茉莉花花朵，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小香包里
1: 面，香包，
0: 我买了两个小香包。
1: 啊，这个很打动人呢。他喜欢吗？
0: 他喜欢。
1: 就是你遇到可爱的好玩的东西，会想给他买。
0: 你会想给他买。
1: 你俩都是金钱的交易干出来了。
0: 就当这段感情在金钱交易上面就持续的比较久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
1: 但是你对比一下，他给你买的是手机、跑鞋，你给他买的是香包，好像不太对哦。
0: 哎，这才说明我的地位高嘛。
1: 哦哦，好好好，
0: 对吧？还有一些其他买的东西，我也不太方便说。
1: 又不方便了是吧？你不方便的东西好多。
0: 对，毕竟我要在节目里面塑造一个我的形象嘛，对吧？
1: 好好好，所以你感受到的就是
0: 钱。
1: 也不是这个意思，
0: 他感受到的也是钱。
1: 就是遇到一些小东西会想到给他买，然后呢遇到一些就是就是那你展现给他的和展现给别人的是同样一个你吗？
0: 不是。
1: 也不是。
0: 对，
1: 就是只把自己比较独特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
0: 对，但我也会很苦恼的一点是在展现给他的那一面的时候，不是我最好的那一面
1: 啊，但是是真实的那一面。
0: 对，
1: 就是当下比较真实的那一面。所以这个也其实也是情侣或者夫妻之间相处的一个问题。你可能在最放松的时候，其实并不是
0: 你最好
1: 多么完美的时候。对对对，这倒是真的。
0: 可以讲你跟大哥了吗？我现在好想听一下你跟大哥。
1: 我不知道怎么判断，就是我觉得这是一阵一阵的。
0: 你这样，你就先说一下你怎么判断大哥爱不爱你。
1: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说他爱我吧，他喜欢管我。
0: 管你就是爱你的表现啊。
1: 你说他不爱我吧，他也管我。
0: 哎，你是怎么把

0: 管这个事情，把它又可以划分到不爱这个上面的。
1: 你不好划分，因为你管我，你就是干涉我啊！
0: 干涉你不就是爱你的表现吗？
1: 那为什么要干涉我？我要怎样就怎样，为什么要教我怎样？
0: 因为觉得你做的不好啊。
1: 所以同志们，就是朋友们，男士们，你不要觉得把你的人生经验强加给一个女生是爱她的表现。现在独立女性是非常不喜欢这个东西的，但是她就会认为，哎，你现在的这个微博打开第一首页怎么也是刘宇宁啊、哦、不是那个他就男生可能会觉得我教你，我以前是这么做的是对的，所以我教你你也这么做，对吧？就是他很喜欢在这个上面指导我，这事我很烦恼。我以前会认为他是在干涉我，后来我也意识到，这可能他们认为，然后把我认为好的东西给你讲给你听，让你照着做，是希望你不走弯路，然后对你好的一种表现，对吧？还有就是感觉到爱，可能是就是把一些比较零零碎碎的事情处理掉，不需要我操心。
0: 啊。这也是爱你的。
1: 大到买房装修，小到水电煤气，就这些事情，反正我家我是不管的
0: 啊、
1: 都是他管。可能少费点心，是不是也算是爱？
0: 你是不知道这个少费好多心。
1: 对，这少费很多心。然后，反正我们家琐碎的事情都是他管，我只管我自己。上班，然后偶尔做做饭，也就是这些事儿。
0: 啊，
1: 那就是给我减少了一些生活上的琐碎。
0: 那你怎么那个呢？怎么？表现出你爱他呢？就你觉得什么？
1: 把手指变成手枪，你再说一遍，
0: 顶着他的脑门说，
1: 你再说一遍，
0: 这就是爱的表现吗？你们家的爱是不是有一点变形啊？
1: 我对他表，我对他爱就是不咋管他。这不爱吗？你们男生不就希望就是出去的时候没有人打电话问啊，什么自由一点啊？
0: 一定不是这样。
1: 啊，
0: 一定不是
1: 我的表现就是
0: 你看啊，是因为你现在也是把自己的感受强加在他的身上，你觉得他爱你或者是他不爱你，是因为对你管的太多，反过来你认为爱一个人的表现就是不管对方
1: 啊，对，就放你自由
0: 啊。但大哥呢，他又会觉得你这种对我来讲并不叫爱，反而是不爱，就用你自己的推理和你自己的感受去强加在他的身上。他也不觉得这个是爱。
1: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他出差两三天，我们可能没有一通电话。后来人家说这样不正常，我说哦。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4: 哎，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5: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4: 好，小美，这100块。
5: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4: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5: 怎么啦？你想干嘛？

0: 100块钱，我花得完吗？
1: What？
0: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
2: 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1: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0: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1: 那当然啦，
0: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1: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0: 哎，是，哎，想起来了。
1: 对了，大胖，哎，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0: What do you say？
1: 吃吧。都好吃的哭了。
0: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是周一啊，我们来聊一个爱情的话题。
1: 周一就要聊爱情啊？
0: 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今天突然间我被那个大家安利了一个什么新的一个说法啊，就是720，这天说是什么七爱你，七爱我
1: ，对。
0: 那不应该是725吗？
1: 那你行啊，那就7月25号再过一次。
0: 好，就是由此呢，就是也能感受到，就是期待被爱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女生是这样，男生也会这样，对吧？所以今天就聊聊，就是说你从哪一个生活的细节或者方方面面感受到对方爱或者是不爱你，你是怎么感受到的啊？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0: 啊？我们来看瓜了啊！
1: 渴望退休说吃西瓜，以前第一口中间是给我。现在他自己吃中间第一口，我知道他没那么爱我了。
0: 哦，
1: 他是女生，
0: 西瓜心。
1: 对，
0: 嗯，
1: 他说以前看星啊、朋友讲，那以前是不是看星星看月亮的时候叫你小甜甜，现在叫你牛夫人？
0: 嗯，
1: 他说不，现在都没有称呼。
0: 哎，
1: 他对我说话，他默认我知道他是对我说的。
0: 嗯，
1: 他甚至不愿意喊我前面的。亲爱的宝贝老婆，
0: 嗯，
1: 还他妈什么都不喊。
0: 哦，对，称呼，哦，称呼这个，其实这段台词其实有点讲法啊、哦。以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牛夫人。
1: 你叫大哥什么？哎，
0: 啊、
1: 哦，他叫你呢，
0: 老婆。
1: 对呀、啊，你看他就会叫你老婆，老婆有什么事情我要跟你讲，但你从来不叫他老公，
0: 我说不出口。
1: 你看这个就是
0: 哎，
1: 为什么
0: 家里就两，
1: 那他为什么家里两个人他就喊你老婆呢？他为什么不用哎那个谁小塔这么来代替呢？你想一想是不是，
0: 我要是哪一天要喊他是喊他个亲爱的，
1: 他知道要掏钱了。
0: 他应该知道有点什么事儿了。
1: 他知道要掏钱了。
0: 你在家怎么喊亲爱的吗？
1: 啊，
0: 宝贝吗？有昵称吗？
1: 宝贝啊，
0: 宝贝，他喊你呢，你这么大个宝贝吗？
1: 他有时候会喊老公，
0: 老公，啊、我下次学学啊。老公这个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结婚很多年，
1: 你结婚很多年了，
0: 我也喊不出口，
1: 喊不出口，
0: 我也不知道为啥。
1: 那在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喊得出口吗？也喊不出口，
0: 没有喊过，应该没有喊过。
1: 但是你给他的备注就不是啊，
0: 对，就不是啊。
1: 你给他备注也不会备注老公，也不会备注宝贝，也不会备注什么？
0: 不会。
1: 对啊，那你给他备注什么呢？
0: 没有备注。
1: 你不要骗我，我都看到过，好吧？
0: 但我以前那个也有一个号码是写的是老公，是为了区别于他原本名的那个号码，因为他有两个号码，你知道吧？
1: 他有两个微信号。
0: 对，不对？对，是手机号，就是、
1: 啊。
0: 嗯，好，看看大家啊。茉莉说：“买吃买喝买礼物是爱，给钱花也是爱，陪着一直聊天也是爱。”都很好，最好都能有，那有点，对吧？要求有点太多了。
1: 家住田家恩说的是，原来在家我想吃什么就买什么，现在有了小孩，我想吃什么，我媳妇都说滚一边去。他想问一下各位，这个是正常的吗？兄弟们，就是这是正
0: 常。我想吃这个。
1: 你吃，你看你长得180了个大体格子，你还吃？家住田家庵，那你一听就是淮南的朋友，你吃？你吃什么？喝牛肉汤去吧。
0: 昨天，我跟我老公约到去一个西餐厅吃饭，然后他先到了，因为我在从外面回来，他先到了，到了之后呢，他就坐下来等我。我到了之后他问我，他说这个老板娘你是不是认识，我说反正有点熟，我有他的微信。他说我刚进来的时候他看了我好几眼，我以为是因为认识你所以认识我呢。我说不，他看你好几眼的是原因是因为感觉到你的气质应该到隔壁去吃羊汤。就是你懂吗？就是你一个大老爷们好像不是，因为那个西餐厅里面基本上都是小女生的聚会。好，那个美好说， 我老公带我去老家吃饭，只要是那种健康的农家自产的菜，他都会不顾任何人，一个劲儿的给我碗里夹，他自己一点也舍不得吃。嗯，我觉得这个细节非常打动我，说明他很爱我，很心疼我。还有一个细节，夏天体寒的我不喜欢睡觉的时候开空调，他迁就我，就是临睡之前必关空调，就算夜里热得浑身是汗，他也不会开空调，这点让我很感动。今天晚上开始，我也决定不能再以我的意志为主导了，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把卧室门打开，让客厅的冷气进卧室，这样可以缓解一下他的痛苦。那是太痛苦了，我的妈呀，那真，这个真的是真爱哦。你想象一下，让你不开空调你能行吗？
1: 不行。
0: 对啊，这个天，对吧，少开一会儿都不行。哦，这个真的很爱了，这个这个是很爱了，很爱了，
1: 这就很爱了，
0: 很爱很爱了，很爱了、哦、因为是以我的痛苦在换他的舒适度，哎，对吧？
1: 不能分房睡吗？
0: 我也是在想的，要是我肯定就分房睡了。
1: 你睡你，你睡你的宝贝，没关系，你不开空调没关系，你睡这个，我没关系，我睡沙发都管的。
0: 你有本事你问他一下，你说你俩为什么不能分房睡？
1: 你艾特他就是了。
0: 我怕他塞我。
1: 这有什么了？你艾特他一下，问他为什么不能分房睡。
0: 好。
1: 扛国产说，昨天晚上在超市货架上面看到了火鸡面，问了老婆一句，能像没有孩子时一样煮一份火鸡面打个荷包蛋给我吃吗？我老婆给我回，滚一边去。
0: 为什么女人结婚很多年之后都会有这么一个口头禅，就是
1: 就所有的人都讲的是结婚生娃以后男的和女的好像都会改变，
0: 因为你的第一顺位变成了孩子，
1: 对，
0: 你所有的资源都想倾向于孩子、
1: 嗯、
0: 所以当他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你觉得我都已经伺候孩子这么累了，还你还来了，你就这个意思。
1: 就虽然最后我老婆确实给我煮了，但是当时她的心情很炸，就他也不是以一种很开心的状态来给你煮这个的、
0: 嗯、
1: 然后你自己吃了以后呢，你也会觉得哎没意思，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就是
1: 就两方本来我是想吃一个很快乐的，然后我老婆给我煮了我很快乐，然后呢我老婆她不快乐，她不快乐了以后呢，这句话讲的对， Happy wife happy life。
0: 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语言的杀伤力。
1: 嗯，
0: 他可能滚这个字他只是在跟你开玩笑啊，或者是
1: 不可能
0: 一个下意识，
1: 绝对不是开玩笑，他那个表情严肃的感觉，他都要下一秒都要投入到战斗当中。
0: 嗯、
1: 眼神坚定的都、嗯、
0: 就光看这个怎么说这。

0: 有没有？
1: 然后你会有什么感觉？那我就说不行，可不可以呢？
0: 你要撒娇的时候可以。
1: 你就说老婆给我煮个火鸡面，我看你长得像。
0: 我刚才说了叫撒娇的时候，不是你刚才讲。我感觉长得像火鸡面。
1: 怎样才叫撒娇？你给我一个示范来。老婆，我想吃火鸡面，你能不能像没有孩子之前那样给我煮一碗？
0: 哦，老公，我也好累哦。要不然，今天晚上你自己煮吧。
1: 哦，这样的啊？
0: 你自己煮的话，我在旁边，能不能再悄悄的再吃你做的那个火鸡面，再给我搞一口呀？
1: 哦，这样的啊？
0: 那你放心，这个时候男生他可有动力了。
1: 老公，其实我不是不想给你煮，但是我觉得上次我吃了一口你做的火鸡面，我觉得你煮的比我好煮的要好吃多了。
0: 可是呢，我就讲了吧，你煮个面条都煮不来了。就我讲的，
1: 我叫你不要讲谁吧，你非要讲谁，你我叫你
0: 啊，跟你讲了，煮个面条是你的煮不来，你在家里面能干什么？这个家离了我，你能干什么？
1: 灯味儿，就这就是灯味儿，我跟你说，
0: 周慧敏的最爱。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3: 嗯，
2: 既然今天讲到了关于爱或者是不爱，
3: 嗯，
2: 那我们就来关注几对夫妻吧。
3: 好，你说。
2: 7月19号，贵州贵阳有一名男子扎先生啊，维权说遭到了女子与红娘联手的骗婚，花40万闪婚后呢，仅换来同居3个月，并且发现女方不仅隐瞒婚事。

0: 史、病史和负债。据查先生说呢，婚前红娘说女方仅离过一次婚，有两个小孩，但就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呢，她已经结了三次婚和三个小孩，并且实际是从事按摩性与服务性的工作。
1: 嗯，
0: 领证之后呢，女方还装作无意告知存在负债。查先生说，目前女方拿着他的钱还在逍遥法外，有钱开好车，拒不还钱。而红娘方面说呢，女方身上没有钱，而且仅愿意退30%的中介费。
1: 嗯，
0: 目前这家婚介公司因涉嫌诈骗已被立案侦查。
1: 那这肯定是不爱喽，
0: 这是不爱是吧？
1: 单纯的就是骗局喽，对不对？
0: 那你再看这个爱不爱啊？
1: 嗯，
0: 一张写着只进身体不进生活的黄色小卡片，让49岁的陕西汉中男子王先生一步步的落入到陷阱当中。他以为是一场艳遇，但是呢，在30个小时内，把卡内的定期存款、活期储蓄、借来的23万和带来的22.7万，总共90余万，分40多笔转给了一个骗子。一个多月过去了，钱没有追回来。他的妻子张女士因为过度刺激出现了抑郁的倾向，家中老人也已经住院。王先生说，我早就知道错了，但这个代价太大了。目前警方已经刑事立案。
1: 你早就知道错了，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嘞？
0: 当时他
1: 不是色子头上一把刀，你还是想办坏事吗？不是，
0: 当时
1: 如果真的是一个正直的人，那个黄色的小，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说，但事实上确实是他们发黄色小卡片，当然是有错在先，有罪在先。但是对于就是没有这个想法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卡片。那为什么好多就是大家现在也有的时候，你的车停在一些饭店啊，或者是 KTV 啊外面啊，就会被贴一些奇奇怪怪的小贴纸。
0: 嗯，
1: 那为什么有些人看到他就撕掉了，然后扔掉了，你没有任何内心波澜，有的人就会悄悄的留下呢？
0: 对呀、啊，
1: 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对不对？
0: 早就知道错了，
1: 就是
0: 我看你知道错的就晚，都晚，
1: 就是。
0: 好，
1: 不行，
0: 嗯，
1: 你还有吗？
0: 还有一对夫妻。
1: 啊、嗯，好，你继续说。
0: 最近浙江杭州，李大姐和张大哥呢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了，育有一儿一女。李大姐说呢，这些年来她忍受了无数次的家暴。这一次张大哥只因自己去跳舞又大打出手。李大姐说自己为了孩子，这已经是再一次迁就张大哥了。年初自己想离婚，到民政局呢才发现自己和丈夫的结婚证啊是当年公公办的假证。
1: 嗯，
0: 他俩没登记过结婚。
1: 嗯吗？
0: 当年自己只要了6600元的彩礼嫁过来，婆家就没有给过好脸色，甚至自己在家生女儿出危险的时候呢，出危险时，婆婆都为了省钱不去医院，丈夫又天天对自己打骂，这日子忍到儿女成家，再也不想过了。
1: 那是。
0: 张大哥承认，动手是因为心里吃醋，不高兴，对过往的行为表示悔恨，声称说知道错了，甚至要当着调解人面下跪挽回。最终李大姐同意了暂时观察张大哥的表现，再给他一次机会。
1: 这还给什么机会，都这么多年了。所以呀、啊、男人呢、啊、每个什么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演得特别真实。
0: 20多年了。
1: 对呀、啊、就这么多年了，你的时光
0: 你们两个这个证
1: 其实都等于没领。
0: 对，但这个
1: 还等什么等啊，赶紧离开他吧。
0: 好，
1: 孩子都成年了。
0: 对于这个爱与不爱的问题，我已经分析了三对了。
1: 我现在特别需要一股
0: 正能量，
1: 正能量的气息来、哦、来冲破一下这个刚才听到的这个乌七八糟的事情。好，我们来认识两位在我们安徽的正能量的代表啊。
0: 嗯，
1: 最近在合肥街头上演了暖心的一幕。我们合肥市公安局姚海分局巡警大队的一位辅警叫孙鹏程，他在休息期间啊发现了一名走失的幼童， 于是他上前安抚，并且联系了辖区派出所通知他的家长，最终将这个小男孩平安地送回。第二天，家长专程带着孩子前往巡警大队，送上了锦旗，对他表示感谢。因为他当时没有穿警服，他是在就是休息的状态下，然后发现了这么一个小孩，哎，身边没有大人。你说万一，不过还好，人家说现在说有一句讲法，就是如果没有人贩子，其实不会有丢小孩，大家都是热心人，对吧？
0: 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呢，各位你们看看，如果是你会怎么选啊？这个7月19号，有一个网络博主啊，螃蟹哥，他讲述了一段省钱变亏钱的经历，怎么个事儿呢？他们一家五口啊，从内蒙古旅游返回湖北宜昌，然后呢，买返程机票的时候发现，也一下从300块钱涨到了1000多块钱。
1: 嗯，
0: 他们五个人合计就要5000块钱了，对吧？想着那省钱吧，省一点，他就在当地花2800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
1: 嗯哼。
0: 计划拉着特产开回宜昌，没想到车在半路抛锚了，而且因为没有空调，特产全部变质了，拖车费8000，修车2000，2只3000块钱的羊，400多块钱的酸奶、肉干等，4000多块钱的特产全部都坏了，
1: 哎呦，
0: 损失24000啊！
1: 你看看，
0: 其实。网上说什么在当地买一台二手车开回家，到当地再把它卖掉，我一直觉得你把它当成是个段子看看啊，
1: 他真实践了
0: 就行了，
1: 还带了特产
0: 啊，
1: 这个东西去所谓的叫什么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你没有这个路子，没有这个运输条件，
0: 2800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开回家，
1: 你也敢开？
0: 有什么不敢的呢？对吧？开，只要能发动的起来，能走就行啊。
1: 嗯，七手车是吧？
0: 对吧？
1: 段子上面的七手车，
0: 这有什么问题呢？好，最后再来跟各位讲一下，拍蚊子的时候呢，用力别太猛了啊。嗯、最近在上海有一名男子啊，被蚊子咬到了脖子上的血管，
1: 嗯，
0: 那个血啊一直流，
1: 哦，
0: 不停。
1: 嗯，
0: 吓得到医院去包扎。当事人熊先生说呢，当时他是从健身房出来打车，上车前呢被蚊子咬了，拍了一下脖子，就是咬脖子嘛，
1: 嗯，
0: 啪一下这么拍一下，
1: 嗯，
0: 拍了一下以后又挠了几下，他就在车上睡着了。离家还有20分钟的时候呢，感觉自己身上湿哒哒的，开灯一看全是血，
1: 嗯，
0: 和司机都吓懵了。医生清创包扎，然后说这个蚊子呢确实就咬到你脖子上的那个血管了。你刚才那一巴掌呢，把你的血管呢给拍炸了。
1: 哎呦！
0: 然后那个血就一直流。
1: 哎，这个很危险呢。
0: 对，就蚊子给你拍了个小口，
1: 嗯，
0: 给你开了个小口，吸了点血以后呢，
1: 你给自己开了个大口。
0: 对你一巴掌下去，然后让里面的压力和压强就有一些不一样，然后把那个血管给干爆掉了。
1: 嗯。
0: 所以如果他真要咬到脖子那个地方呢？咬就咬吧，
1: 就是脖子这个地方还是它比较敏感的，比较特别的，
0: 也是很敏感的。
1: 对对对，
0: 大腿的那个根部不也有那个动脉血管吗？动脉啊，嗯、关键是动脉。
1: 对，
0: 脖子主要是
1: 你这就叫什么？杀敌1000，
0: 自
1: 损
0: 800啊！蚊子拍没拍死还是个事啊？你不是吗？蚊子拍没拍死还是个事啊？你把自己的血管打爆掉了，还要到医院去包扎，包扎不要钱啊？嗯，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资讯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我们稍后整点之后继续回来，来聊一聊这个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从哪些生活细节上面，证明或者是意识到对方很爱你，或者是对方没那么爱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0: 来自小虎队的爱。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

0: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1: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2: 爸爸回来了。
1: 忙碌着一
0: 天，今
1: 天
0: 回来挺早啊。
1: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0: 你爱吃的红烧肉，
1: 嗯，真香。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

0: 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1: 我要回家，我回家。
2: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2: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
0: 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8: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9: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2: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3: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
14: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5: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6: 我灵儿，
17: 我还赢。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8: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9: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2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2: 下班之后你是
2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2: 忘记烦恼。

0: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叶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爱不爱的问题。
1: 你爱不爱我？
0: 就是你从你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体验，一些生活细节当中感受到对方爱
1: 不爱你，
0: 或者是不爱
1: 你。不爱你。
0: 对对对对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2: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哎，好，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好玩的信息啊。
1: 来，上才艺。
0: 好，我们看看大家怎么说。财迷家的厨子说，别人眼里的我媳妇儿高冷，不爱说话，甚至都没有话说。我眼里的我媳妇儿二愣子，屁话贼多。他原来说过一句话，说我只想跟你待在一起。但凡多一个外人，我都没有办法放松下来。
2: 哦，
0: 你信了是吧？你是不是信了？
2: 哦，
0: 哦，我只愿意跟你待在一起。
2: 哦，
0: 他说包括他的爸妈，他是

0: 说跟你在一起都比跟他爸妈在一起放松一些是吧？啊，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有些人从小到大必须得在妈妈爸爸妈妈身边扮演一个乖乖女或者乖乖男的角色，对吧？他可能不一定是完全的自我的样子。哦，刚才那位就是说，说她老公为了迁就她，晚上不开空调那个事儿，然后她说还有就是我入睡比较难，她会每天晚上给我后背挠痒痒，让我放松。然后呢，挠完了后背呢，就把手放到我额头上，轻轻地抚摸我。不管晚上多累，应酬多晚，这个睡前仪式感都会给到我。你笑什么
1: 啊？
0: 怎么了？
1: 你脸红什么？
0: 这是爱。
1: 我知道你脸红什么。大哥要是每天晚上摸摸你的头，可睡了。
0: 你往死用。
1: 你会不会觉得大哥想谋财害命啊？啊，
0: 这你得知道，这个世界就是有这么你浓我浓的夫妻相处方式。
1: 当然了，
0: 这是非常正，我们没有，不代表别人不是这样。
1: 当然了，
0: 我能理解，我特别羡慕你啊！
1: 不是，你一边嘴巴上面说着羡慕人家，
0: 嗯嗯，
1: 但是一方面呢，又不愿意让大哥或者是你自己做出一些改变。
0: 嗯，
1: 就你属于传统型。
0: 现在就对。
1: 就有爱把它藏在心里，
0: 现在就相安无事就好了。
1: 爱你在心口难开。
0: 哎，对对对，好好好，嗯。
1: 啊，等会儿放。
0: 怎么讲？怎么六总讲？我家媳妇儿，周边朋友喊她皇后，
1: 也很正常。
0: 你的意思是，她被你伺候成皇后了，还是说你在家是皇上？
1: 不是，
0: 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1: 你这还不好理解吗？
0: 嗯，
1: 最简单的就是。她是皇后，为什么她是皇后？
0: 嗯，怎么为什么？因为她是皇上。
1: 不是啊，她跟你作威作福。
0: 你大声点。
1: 不敢太大声。
0: 作威作福是吧？
1: 对呀、啊。
0: 哦，
1: 这种
0: 就什么事儿都不管，只让你去干是吧？
1: 嗯。
0: 哦。

0: 这个就算是爱了，对吧？
1: 小佑说，我本身对小龙虾会有轻微的过敏哦，一点点的红疹我其实根本不在意的，我也不想扫他的兴。上一次聚餐呢，全是龙虾，我刚想伸手去夹，他就直接按住我，全程帮我挡着，说不让我吃。别人还说，哎呀，龙虾嘛没事的，吃，怎么搞的还不吃龙虾啊，给个面子哟，吃。那一刻我就很确定他是真的爱我，他比我更加在乎我的身体。
0: 其实你是想吃的对吧？我养就养了，无所谓的。
1: 对
0: 了，我
1: 养就养就是了。这个事情呢，让我想起了我们的一个同事，他西瓜过敏。
0: 啊，对对对。
1: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西瓜过敏的时候，他夏天到底吃不吃西瓜？
0: 他好像不吃，
1: 就完全不吃。
0: 他连西瓜的样子都不喜欢。
1: 他到底是怎么？
0: 没经过什么，没我们问过，没有经历
1: 过
0: 什么什么，对，
1: 破碎啊粉碎的事情也
0: 没
1: 有。没
0: 有，没有，
1: 他就是不能吃西瓜，
0: 对，就是不喜欢。
1: 吃了西瓜以后呢，就会怎么样呢？
0: 不，那我不知道，没问过。
1: 那他是怎么发现自己不能吃西瓜的呢？那肯定总有一次。
0: 要不你当面问的，你又不是见不着他。
1: 我现在很难见到他。
0: 还有小鹿说，2025年我的身体呢出现了一些状况，请假请了半年，这半年里没有工资，我老公呢就每个月主动把他发的工资转给我，我说不用，我手里存的也有钱。他说，你以前不是一直说想不干活每个月发工资的感觉是什么样吗？现在我让你提前实现愿望，而且家里的家务活基本上都是他全包了，即使晚上有酒局也会提前把饭做好，吃完饭回来把碗刷了。虽然自从身体好了之后，上班之后这些优质的优点都消失了，主要是钱不给我了，但是但是我仍然感谢他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陪伴我照顾我。对，你要说患难见人心对吧，遇到事儿了生病了，或者是你的人生灰暗了，他怎么对你对吧。
1: 灰暗了。
0: 傻丫头也说今年春节刚过去的时候呢，我爸脑梗住院，我弟弟不在家，我老公二话没说拿出10000块钱给我爸，让我爸住院，他还跟我爸说不够我再跟他说，当时非常的感动。我和我老公一起去和他朋友吃饭，只要我老公喝酒喝不过别人，他就会把我推出去
1: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老公喝酒喝不过人家，哎，喂，老婆，他们现在干我酒了，我干不过他们。
0: 他说，
1: 过来帮个忙，
0: 感觉我就是他带出去顶酒的人，就他俩是会一起去吃饭
1: 啊，
0: 但人家要是他要明显感觉喝不过人家，就要拿老婆出来。他这个顶是让你帮他喝呢，还是说，哎呦，我老婆不让我喝了？
1: 不，
0: 还是这种？
1: 一般是我老婆喝，就是让老婆喝。
0: 哦，
1: 对。你们完蛋了，我老婆等一下来了，你们今天晚上一个都别想跑。
0: 他说我老公会指着我说跟他喝，我不信他一个人能喝过阿俩。你们就是夫妻同盟是吧？
1: 大哥这么做其实也挺幸福的。
0: 挺好挺好。
1: 我挺喜欢这种。
0: 就是对他出去应酬能带上你，你还愿意去。
1: 对。
0: 有的是。不愿意带老婆，有的是老婆不愿意去。你看，一个个都是大老爷们在一块儿，你们说一些我都，你那个眼味都呛死了。反正我是不愿意去，说实话。

0: 天哪！
1: 那你下次让大哥跟我，我带大哥喝酒。
0: 我们今天说的好多的故事都是夫妻之间啊，但是我们这个龙女士呢给我们拓展了一下、
1: 啊、
0: 这也是爱，对，这也是爱，是跟妈妈之间的爱、
1: 啊、
0: 她说有一年我得了红眼病一直不好，我就在家哭，我妈下班回来看到我哭呢就哄我，然后呢把自己也哄哭了，我妈说让我说了一句让我记一辈子的话，她说不要怕，有妈妈，哪怕眼睛坏了把妈妈的眼睛给你也要把你治好，然后我就不哭啦。虽然我知道自己的眼睛不会治不好，但是妈妈这么说我立马就安心了，就是她给不了我全世界，但她愿意把她的全部都给我、嗯、那是、
1: 嗯、老公可愿意给你眼睛啊？
0: 也有这样的故事，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新闻当中啊、嗯、就是捐肾给伴侣的都是大姐捐给，不是都是，就是大多数都是大姐捐给大哥，男的捐的一般都是捐给孩子，
1: 嗯，
0: 就是新闻当中，
1: 我以为
0: 我看的社会新闻呢都是这样。嗯，
1: 大哥主要是喝酒喝太多了，他那个肝不太行。
0: 哦，是这样的吧？不符合条件。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来聊一聊，你从哪些生活小事里笃定的认为对方很爱你，又或是从哪些细节里感觉对方没那么爱你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2: 1055微剧场，
3: 大胖
4: 和小
1: 米的比喻。
4: 大胖，你看这句话写得真好
1: 啊。什么内容啊？
4: 爱情呢就像是鞋子，合适的才是最舒服的。哇，简直就是金句，我要把个性签名改成这个。
1: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种爱情鸡汤你随便拿什么都可以来比喻的好吧？
4: 哪有那么容易啊？
1: 你不信是吧？你随便说个东西。
4: 那你用手机比喻一个。
1: 爱情就像是手机，偶尔也要调整成飞行模式，让自己静一静。
4: 那钥匙呢？
1: 爱情就像是钥匙，这一扇门打不开就换另一扇门试试了。
4: 那餐巾纸呢？
1: 爱情就像是餐巾纸，你越用力它反而会变得一团糟。
4: 那笔呢？
1: 爱情就像一支笔，故事怎么写完全取决于你。
4: 哇，大胖你真的太有才了。
1: 我是大胖，跟你们讲，没事就多看看书，这就是生活。来自大头针乐队的《爱你在心口难开》。

0: 你口难不难开？你应该也是挺难开的。你不是一个把爱放在嘴上的人，对不对？
1: 对。
0: 还好，还好。
1: 嗯。
0: 放在嘴上，放在嘴上，其实就是把爱说出来这件事情是需要学习的，对不对？
1: 对。
0: 好，今天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些就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其实，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然后你把这个信息带给他，也算是一种那个爱吧，一种关心，对不对？
1: 帮助。
0: 哎，对。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陆陆续续都接到就是大学啊，大学生啊，准大学生应该这么说，应该陆续都接到录取通知书了。那么如果说是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呢，他们其实是我们国家有一个多元化的高校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的，包括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等等等等。而且呢，各高校呢还会开通新生的入学绿色通道，就是说新生报到的时候你可以不要提前缴纳学费，拿着录取通知书和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先办入学手续，然后入学之后再统一开展困难的认定，再匹配资助的方案，实现了先入学后缴费。如果需要咨询和帮助呢，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就是来了解一下，就是你可以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有可能能匹配到什么样的一个助学的方式，
1: 资助的方式。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而就是焦虑啊，就是
1: 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而中断了你的学业、啊、
0: 对对对。
1: 就像以前呢，我们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呢，经常听到爸爸妈妈讲的一句话叫我们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
0: 嗯，
1: 啊，现在也不需要你砸锅卖铁。
0: 嗯
1: 啊，一样有学。
0: 另外还有一条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12306从今天开始的一个新的变化啊，说从今天开始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试点阶段呢，每天上午8点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
1: 啊。
0: 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系统暂时不支持修改订单信息。如果你行程发生了变化，在兑现之前可以取消原订单，重新提交新的订单。持预约车票在开车前20到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售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
1: 但是可以提前60天，
0: 对，就是预约订单第60天，前60天，
1: 那也很好啊。
0: 但它现在只是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多趟列车。
1: 京沪高铁的话啊、哦，那也就是北京，
0: 就是这是一个试点，试点。它这个预约购票，就是也就是说预约时跟我们之前讲的预约15天是一个概念不？
1: 对，差不多，
0: 对吧？
1: 只不过是你暂时你看不到你的票。
0: 但是你们得搞清楚啊，就是如果他是要收退票费的啊，有些人其实很在意这个退票费啊，或者是就是说。

0: 会收我多少什么，对吧？这个东西搞清楚一点，对吧？
1: 好。最后的时间来看两条招聘的信息啊，是合肥这边的招聘的信息。为了进一步加强长丰县罗塘镇的村干部建设，充实村班子的后备力量啊，目前呢，长丰县罗塘镇是决定公开招聘村或者是社区的后备干部20名。
0: 后备干部20名，这样像这样的一些招聘公告，在当地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长丰英才网，这个名字好帅气，英才。
1: 本来就是，
0: 对，统一报名时间呢是从昨天上午9点已经开始了，到7月23号下午4点结束，逾期呢将不再接受报名啊。
1: 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就其中有2个岗位是需要长丰县的户籍，还有2个岗位呢是需要罗塘镇的户籍。
0: 就是正好是的，就吸收当地年轻人嘛，
1: 对，
0: 也就是这个意思啊。另外呢，现在这个合肥市经开区也计划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啊，
1: 100名，
0: 这个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1: 比较大的，分布在不同的社区。
0: 对对对，报名时间呢，其实也已经开始了，从7月17号到7月23号的下午4点钟。可以登录一下这个网上的报名系统，每个人只可以限报1个岗位。你不要讲，100个我全报了。
1: 你在想什么？
0: 对，
1: 在想什么？
0: 对对对，
1: 我全报了。
0: 如果说就是大家有想法，因为他的这个条件我看了一下，
1: 你需要本地
0: 40周岁以下，然后呢？这个年龄放宽的还挺好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100个，对吧？看起来很大很多的样子。
1: 来自周杰伦、温岚和吴宗宪的《屋顶》。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2: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5: 妈，我要出门了。
6: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都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7: What？
6: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了的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别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5: 爸，我出去了。
6: 赶快滚。
2: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6: 不让。
5: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6: 不免事。
5: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6: 切。冰干这个，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得吃了，赶不吃了。
2: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6: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的朋友来请人弄死。
5: 爸，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6: 玩，带我一块玩个着。我准备两包薯片过去。
2: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8: Cool.
2: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6: 你咋不去死啊？
2: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6: 你怕是问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
2: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0: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音乐大炮。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的塔可爱里，你可爱里的塔。
1: 你爱我，我爱你。
0: 就是说那个你从哪些生活小事里笃定了对方很爱你，从哪些细节里又看清了对方不爱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哦，到目前为止最那个的就是那个挠后背的，挠后背摸额头不开空调，对吧？真的就挠后背这件事情我都可以接受，但是不开空调这个事我是真不行。
1: 陈说，我开车带老婆回到地下停车库，引擎盖里面往外面直冒水汽，我老婆以为车着了，下了车就往外面跑，
0: 根本不睬你，是吧？
1: 我当时就愣在了那里，不急不慢地打开引擎盖，发现是废水壶在往外冒，后来看到是主散热风扇不转了，用棍子捣一下风扇又转了起来，把废水壶又倒了冷却液。这时我老婆拿了灭火器，没等我开口，直接往引擎盖冒气的那个地方喷的全是泡沫。原来

0: 婆没有忘了我还在这里，不过她只是在问车有没有事，而我只是笑笑说，啊，车没事，我有事。
1: 你一开始以为你老婆
0: 就下你
1: 不管了是吧？
0: 嗯，但后来发现呢，
1: 她是去拿灭火器的。
0: 哎，拿灭火器的，然后也是过来救你的。结果呢，他也不问三七二十一，觉得反正在
1: 气得给撒，
0: 气得给我带回来没回来完哎。
1: 他怎么？他看你
0: 人没事了，不就没事吗？
1: 他能看到你有没有事，所以他没有问你有没有事，不代表不爱你，
0: 就是不爱我。
1: 别想多了，
0: 不
1: 啊，
0: 就是不爱我。一般不都是会先问人有事啊？就像你跟大哥说，哎。你知道吗？今天我去医院，那边人好多。
1: 那这个天肯定人多。
0: 但是里面好凉快，在医院里面好凉快，你知道吧？它空调开的好足。
1: 嗯，我懂，我懂。
0: 你懂吗？
1: 在铁栏，我们大哪人都多。
0: 而且大哥会跟你讲，拉屎的坑，那个医院的，就夏天的时候，那里面全是人，那里面空调开的转。
1: 好，有朋友要匿名啊，他说曾经很遗憾。和某一任男友分手，他人帅，对我也很好，很浪漫，很合拍，之前呢就是一直念念不忘。后来呢我又听到共同的朋友说起他后面的情感情况，和时任女友怎么好怎么好，这词儿是不是从我们这儿来的？我们说时任女友的，突然就幡然醒悟，他其实是对每一任都很好，不是我很特殊很爱我，只是他是个还不错的人，恋爱中应尽的责任都尽了，分手了就及时抽离，不拖泥带水。这样总结感觉他做的也没有半点问题，但是我觉得爱情就不该这么理智，他就该是昏头一点，女生要的也就是被偏爱，独一无二，不要每个都很等我都一样好。好吧，承认恋爱的时候我很作。
0: 你现在为什么都只给乙子发匿名信息，不给我发？
1: 有那么多人给你发匿名信息，我吃醋了吗？就一个给我发匿名信息，你都要吃个醋？你这个男人都
0: 不是，是因为他们最近确实没有什么人给我发匿名信息。
1: 经常会给你发匿名信息的那些人都
0: 不见了，
1: 都不见了是吧？
0: 他们也不爱我了吧？
1: 哦，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承认，就是女生要的就是偏爱，
0: 对，
1: 就你一定要对我和对别人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才行。
0: 如果都一样的话，
1: 那还有什么区别？那我们还有什么特别的？
0: 真的吗？
1: 对啊。
0: 哦，
1: 他对他的每一任都说对你不一样。
0: 你为什么在讲这种话的时候要摇头晃脑呢？
1: 时任女友，
0: 他跟你这每一任都说不一样。
1: 时任女友，哎，我当时这个词是我说的吧？我当时跟你说的，
0: 你跟我说的是历任，
1: 哦，历任，
0: 历任。
1: 历任跟时任就是一个
0: 时任女友
1: 哦，懂了懂了，
0: 讲当年的事情的时候，
1: 哦，你的时任女友，
0: 你这个事情呢，就是我没有办法抓到你的这个，就因为你
1: 我没有历任男友，
0: 只有跟大哥，对，你就这一把就
1: 梭哈了，
0: 一把梭哈的这种态度呢，我也很喜欢啊。来给他匿名啊，他说那天晚上我加班到10点多，累得脑子发懵。其实我就想回家安安静静的歇一会，特别希望他能说一句老公辛苦了，抱抱你吧。结果我刚进门坐下，他张口就抱怨我陪他陪得少，只顾着工作，全程唠叨指责，半句的关心都没有。我瞬间就有点寒心，他从来不懂得体谅我的累，只在乎自己有没有被陪伴。
1: 那你累就不能陪我了？
0: 这种问题呢，其实对于男生来讲啊，很多时候他确实就是一个
1: 无解的事，
0: 两难的事情。
1: 嗯，
0: 一方面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一方面又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我曾经听过无数个男士向我吐槽关于自己的夫人，跟他说，一心只忙着工作，没有办法照顾家庭，晚上出去应酬会比较多，也没有办法正常的状态下回到家庭。他们的夫人说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我做了一次统计，大概都是你每天跟这些狐朋狗友或者是跟着这些人一起吃饭，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 吃完这顿饭以后你立马就可以有收入了吗？是吃了这顿饭以后你的这个合同就肯定可以签了吗？是吃了这顿饭以后就你就会有提成了吗？
1: 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在一块儿胡吃海塞。
0: 对，你们每一次吃饭的这种意义在哪里呢？都只是闲聊，然后好像在联络什么感情，但你们真正又谈成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是女生不能理解这件事情，你们到底在一块干嘛？
0: 那感情是不是要靠联络的？如果什么事情都不用联络，然后去了以后就跟他做生意，然后去了以后跟他谈合同，你们之前没有任何的交集，和一个你跟他之前有过交集，你觉得哪一种会做得更加顺一些？
1: 就是你们男生是在织网，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但女生不能够理解，就觉得这种是无用功。
1: 你宁愿去喝酒，去跟那些狐朋狗友在一起吹牛，你都不愿意陪我。
0: 而且你每一次的这种喝酒，对你的身体也是一种伤害。
1: 对，喝酒又不是什么好事。
0: 你有这个时间，你为什么就不能回来陪我呢？
1: 就是啊，为什么不能回来陪我呢？
0: 男生一直不懂的地方呢，或者是说男生一直觉得他不可理喻，或者在无理取闹的地方在于，我一样是在往家里面赚钱，我还是在往家里面赚钱，只不过每一次我赚了这些钱以后呢，你觉得我赚的还不够多，你觉得我的这些时间应该可以赚更多的钱回来。
1: 你又是钱的问题了吗？
0: 什么叫多？什么叫够？
1: 对啊，那我不需要很多钱，但你要陪我。
0: 你骗谁呢？你一说就说，哎，我不需要很多钱。你的哪一个事情要做的时候，他是不需要钱的？
1: 你又赚不到什么钱，然后又陪不了我，你能提供什么呢？你要说什么？
0: 我要陪你了，我就现在的这种状态，我陪你了，你又会嫌我赚不到更多的钱，
1: 看你就烦，是吧？
0: 所以麻烦你们，就是男生也好哈，女生也好，都各退一步吧。
1: 不要轻就指责的话不要轻易的说出口，
0: 少说一些这种指责的话。
1: 雨嫣说，我特别喜欢吃我们老家的糍粑，但是这里边很少能够买到，所以我也就是随口一说，然后周末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回老家
0: 啊
1: 去买糍粑。什么糍粑？听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0: 能不能带我吃一下？哪里的糍粑这么好吃？
1: 哦，
0: 这是一个家乡的味道。就像有一些远嫁的姑娘，她们一年到头回不了家几次，但是我在抖音上面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平台上面，就会看到一些男生不跟她说这个要回家的事情，悄悄的把他妈妈或者是把他爸爸全部接过来，或者跟他说今天我们要到其他地方去玩，然后让老婆先睡觉，然后一觉醒来发现把他带回了家。
1: 这也是爱，这也是爱，
0: 对吧？这不也是一种爱吗？
1: 对，
0: 爱其实就是看到了
1: 你的需求。
0: 对，
1: 我刚刚刷到一个女生，一个妈妈，然后发的一个就是自述的一个视频，她是在家跳操运动。然后呢，他说我老公刚才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有锻炼的时间不如多陪陪孩子。他说我觉得这句话特别伤我，就是我一天24小时当中，除了就是只需要有一个小时的锻炼时间，就是一个小时他都觉得我在浪费，都应该去什么陪陪孩子。然后下面他的朋友评论区嘛，因为他们肯定是同类型的推荐嘛，底下人都是有锻炼习惯的。然后我老公说，我去成功锻炼一次，他就给我50块钱。就是人跟人在同一件事情上的区别，对吧？就是，哎，不好讲啊，不好讲啊，
0: 不好讲。
1: 啊，这位朋友讲的这个，我想问问大家怎么看？就是你的另一半给你发一些很无聊的东西，什么云彩啊，什么小花啊。什么什么这家店铺的那个名字很好玩啊，就这种东西你会有回应吗？
0: 会啊。你要不然人家发了以后你什么话都不说啊，就当没看见啊。
1: 这一点大胖什么梗都能接，什么话都能回应，是吧？
0: 不是这个你得接吧。
1: 得接。清河说我有的时候都嫌我自己啰嗦，什么照片都要，什么小事都要发给他看一下。后来呢 就是他也在，他也会回我，然后陪我聊天，甚至说一些废话。我以前没觉得什么，后来我跟身边的人聊，他们很多人都说，他们夫妻之间没有正事儿是不会交流的。什么叫正事儿？
0: 吃什么？
1: 今天你接孩子？
0: 不。
1: 明天我扫饭？
0: 不是。晚上
1: 鸡蛋没了。
0: 男生会说晚上问老婆晚上吃什么，老婆会给他发取件码，这就是正事儿。
1: 哦，就是这种拍花呀、拍云彩呀这种东西就不是正事儿。
0: 不是。
1: 嗯，我想
0: 等你们有孩子以后，你们的大部分的时间应该都不会说给你拍花拍云彩了，老婆也不会发，老公也不会发，因为在之前的发的过程当中，你们肯定都是发过的，但有一方他就是慢慢的不给予你回应了，
1: 于是你的分享欲就没有了，
0: 就没有了，
1: 对。就是这个，当对方不回应，你就会时间长了就会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乎这段关系。
0: 那何必呢？
1: 对。那我为什么要？所以就是，即使你的另一半给你发一些无聊的东西，你也要回是吧？
0: 嗯。
1: 但是他发的给我的抖音链接，我真的不想打开。
0: 五月天的这首《听不到》送给你。他要是有一首歌叫《看不到》就更好了。

0: 所以他说爱你，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啊，在谈恋爱的、走进婚姻呐、过日子的时候，倒是没有奢求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和浪漫了。
1: 是啊，
0: 但是感受到爱这件事情其实挺重要的，对吧？比如说你累的时候，有人能体谅你的累；你委屈的时候，有人能够听听你的故事；你难受的时候，有人给你兜底啊。但是有的时候不爱呢，可能也是虽然也不是那种不，我再也不爱你，不是这样。但是他有的时候，比如说敷衍，对吧？无视、不心疼，其实也耗尽了你对他的热情。所以所谓的什么妻爱你这个谐音梗呢，倒不是说一定要在今天怎么怎么样，但是的确要表达你的爱，或者是别人对你的爱意，你也要好好珍惜，有一个双向奔赴多好。都要有人说没有人偏爱我，那你就先好好爱自己，对不对？
1: 明白了。
0: 嗯，好啦，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帮忙、想要维权的，可以欢迎大家来找到我们了啊。节目一开播就有人在问怎么连线，再跟各位说一下，因为这是我们节目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对吧？怎么找到我们呢？三种联系方式。第一种，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账号，您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今天是我阿泽这个账号开播，各位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私信我们。同时您可以关注我们绿色的视频号的账号啊，绿色的这个视频号的账号直接搜索 FM 老长315或者是汽车365热线，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我是孟泽，大家别认错了啊，常老师今天还没来呢，还在外面出差。

0: 那有人说已经私信过了 ，OK， 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之后啊，您不要着急，需要进行一定的排队等待，大家要理解啊。这个车主比较多，那大家一个一个来。对，怎么是我？一会儿帮我跟兄弟们解释一下啊，因为这两天常老师在出差，估计明天后天回来，好吧？另外呢，就是这两天我们的这个跟阿敏调休了一下啊，所以大家这两天应该还是会看到我的直播，所以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啊，我们几个账号把关注都点起来，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来找我们。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这个阿敏今天休息了，好不好？阿敏最近休息了啊。最近呢是我和常老师，然后过两天常老师会回来，这个我就不反复解释了啊。大家在评论区如果有人问，帮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多，对吧？不管谁在，咱们的目标就一个，帮助兄弟们去处理和解决你们遇到的问题。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各位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朋友啊，欢迎你们找过来。咱们抓紧时间来说说周五我们关注的几个事儿，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先来说说名爵MG4X 车主邹先生的事儿。这个事儿很奇怪，邹先生当时是在第一时间就订车了，2026年5月27号，也就是说名爵的 MG4X 这个车的上市发布会上然后下定了。那一开始下定的是510版本，后来啊自己琢磨琢磨，哎，觉得还是610版本好，就换了一个版本，但是所有的规则和流程都是符合厂家的要求的，也锁单了，也是在72小时之内去调整的订单信息，并且后台 APP 的这个订单信息也变了。但是这个事儿奇怪在哪儿呢？从5月份到今天，这辆车一直没有提到。店里一开始说啊，车订的多，需要等20天，然后又说缺配件啊，又说最后给的答案是什么呢？还没有排产。然后在这个车辆的订单信息上啊，一直显示的都是就是你下单锁定之后，锁单之后啊，预计1到2天显示具体的交付周期。但是邹先生的订单一直没有显示具体什么时候交付，那可不可以理解为这辆车就确实一直没排产？更让车主无语的是什么呢？他去找4S店，4S店说是厂家的问题，他去找厂家，厂家说是4S店问题，漂亮啊，非常经典的来回踢，来回去推，那到底是谁的问题？上周我们也找了名爵客服中心，但是截止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那上周下了节目之后，我也非常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邹先生提供的所有的证据，包括我自己还去下了一个名爵的那个 APP， 叫什么 MG Live 啊，这个小 APP， 然后我去试了一下怎么去下单，并且我也去尝试了一下在下单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看到有相应的提醒，比如说什么时候交付，交付周期多久。但是很遗憾，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啊！而且截止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收到名爵厂家的任何回复。咱们来问问车主邹先生啊，邹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怎么样？哎，他们联系你了吗？
2: 他们联系我了，
0: 怎么说？
2: 4S店的，南京4S店的。
0: 怎么说？
2: 他们一开始也跟我说嘛，就是那个销售的龚经理跟我说，然后近期看看能不能给我调到车子，结果是联系了3次，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达到就是能给我交车的这个条件，就是近期能给我交车的条件。
0: 然后呢？
2: 然后那就是我说，那你就是看呗，你我这个订单你没有办法履行的话，你就看看怎么补偿我呗。
0: 邹先生，过程咱不说那么详细了啊，你们怎么去谈的咱们说，最后他给你的方案是什么？
2: 就是退我1000块钱定金，然后就是补偿我2000块钱。
0: 嘿，退你1000，把定金退给你，再补你2000。
2: 对。
0: 哟，怎么回事啊？他们是觉得这个车是确实交付不到你手上了，觉得自己确实做错了这事，还是什么意思呀？
2: 他是我这个订单他就没有办法履行。
0: 就你这个订单我至今还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有没有跟你解释啊？到底为什么没办法履行啊？是到底哪出了问题？是你4S店把这个下单信息搞错了，没给我及时上传到厂家，还是说

0: 厂家那边搞错，到底哪搞错了？
1: 我现在也是很奇怪，就是厂家那边也没有说法，然后呢，4S店这边说呢，他说是厂家的这个可能小程序有问题。
0: 明白了，反正最后你也没得到这个答案，但是人家现在给了你方案，把钱退给你，还多退你2000。
1: 哎，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说这个龚经理处理问题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说我想想算了。
0: 那您现在认可这个方案吗？
1: 我现在已经认可这个方案了。
0: 啊，能解决就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处理方式。 对吧，你承认我车确实交不了了，那我退钱，该补补，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啊。那您认可就行，我们就您这边我们就先跟到这儿，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哎，
1: 感谢你，感谢
0: 你，
1: 非常感谢。
0: 没事没事，那你接下来还准备买车吗？买这个车吗？
1: 我先
0: 啊，观望观望，
1: 对，我先观望观望吧。我现在
0: 哎呀，行，这个邹先生，那先这么说吧，能解决就行啊，有什么需要再找我们，好吧？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们阿德老师。
0: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行吧，邹先生。好了，明觉，这事儿怎么说呢？你这事干得漂亮啊，第一个漂亮，解决的还是挺快的。第二个漂亮是什么呢？打引号的啊，一个准意向车主，一个这么好想这么希望买你们车的车主，好了，最后不买了啊，变成观望了。那恭喜你损失了一位客户。来吧，明觉，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啊，你没回答我们的问题啊。你虽然损失了邹先生这位客户，但是我们后来了解了一下，网上有很多订了这个 MG4X610 版本的车主都是长时间提不到车的情况，所以我也想去了解了解啊，是不是这个车现在交付起来就很慢，你的交付周期到底是多久，你的交付顺序交付流程，对吧，要公开透明啊，不然的话，接下来今天邹先生的事解决了，明天还会有李先生、王先生、张先生。来吧，有请明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工号2083。
0: 2083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帮我您记清楚啊。刚才这个邹先生的事您在听吗？
2: 嗯，在听的。
0: 哎，感谢你们解决的，我觉得还不错，把定金退给他了。还赔了他2000块钱，人家车主确实等了你们2个月啊，这钱你们赔的不亏，但是这个事儿，你看刚才邹先生也说了，包括我心里还是有很大的疑惑，他这个订单到底怎么了？先生，上周周五找你们，你们说帮我去了解一下，到今天我没接到你们的回复呀。虽然你们事儿解决了，但是我们不清不楚的，怎么回事？就是他这个订单到底怎么了，先生？
2: 是这样，主持人，感谢您和栏目组对我们品牌的这个关注和监督。
0: 啊，
2: 刚刚这个邹先生反馈问题呢，进行一个核实反馈呢，是给到的一个处理方案。
0: 对，
2: 后续的话呢，如果有用户再进行反馈的话，我们这边会一定会积极处理的。
0: 不是不是，什么意思？那后续如果没有用户反馈，那我们的问题你就无所谓了。星期五我提给你们的几个问题，你们的订单到底在怎么样去交付？是不是 MG4X610 版本这个车都要长时间等待？然后邹先生订单到底怎么回事，就这些问题你们都不解答了，你们消费者的事解决就行了，然后所有的疑惑，所有的这个交付流程什么的咱都不说了，是吧？黑不提白不提了。
2: 嗯，不是的，老师。然后
0: 啊，那
2: 我这边看到您这边反馈问题呢，我这边会记录反馈，再去催促一下给到你回复的。
0: 哎，我希望你要给到我回复，为啥呢？这个事儿到这儿了，到咱们这儿了，就不光是邹先生一个人关注了，我们很多消费者就都在关注了，大家都在看我们的直播。如果你们不说，回头我把这视频发网上去，让大家所有想买你们 MG4X 的车呀，就注意注意。为啥呢？这个车交付起来比较慢，交付流程目前不清楚。还有，你们上周有一位客服工作人员，我当时节目当中问他，我们都有录音的啊。我说你们的 APP 上会不会显示交付周期？他说会显示。我也想再问问您，2083号工作人员，如果我下定你们这款车在你们的 APP 上定的话，会显示交付周期吗？
2: 哦，它会显示一个，是这样的，是它会显示一个车辆准备中以及订单的一个状态的。
0: 那就是说，具体它不会显示我下单的时候，或者我今天订这个车，我大概要等多久？这个交付周期不会显示，对吧？
2: 啊，这个问题会帮您做记录反馈
0: 啊。那您看，您这个说法和上周那位女士，那位另外一位工作人员跟我说法不一样，因为上周他跟我说了之后，我特意去下了你们的 APP，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到底有没有显示？反正我自己我已经到最后一步了啊，我身份证号我都输上了，然后我就差付钱了，但是始终没有显示就是交付周期是多久。那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有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为啥呢？比如说我想订你的车，但是你没有告诉我要等多久啊， 你没有告诉消费者要等多久，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就邹先生这样的问题，他下了订单之后，然后等等等等等等不到，就是找投诉，投诉了之后完了，你们又得赔钱，又得道歉呢。这是这个，我觉得啊，我建议你们啊，要把这个交付周期在车主订车的过程当中就体现出来，这样可以避免后期的纠纷。您觉得呢？
2: 嗯，好的，这边是个我会帮你做纠纷。
0: 哎。当然我的建议你可以不听啊，然后我刚才也说了，非常感谢你们解决了邹先生的问题，但是我感觉啊，这个还是有一些疑惑需要你们去详细解答的，包括我们在网络上，我们还有很多咱们喜欢咱们的车的车主想得到这样的一份答案，所以答案我依然会等你们给，下午三点之前我会等你们的回复，好不好？这个车怎么交付，怎么去这个提醒大家交付周期的这些，麻烦您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啊。
2: 好的，
0: 哎，感谢您啊，感谢。行吧，各位想订名爵 MG4X 这车的朋友要小心了啊，这个提醒各位了。因为什么呢？目前已经有消费者出现呀，这个下了订之后等一个月等两个月提不到车的情况啊，所以各位在他们名爵给我们回复之前，我会提醒各位下这个车买这个车你要注意啊。感谢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有朋友在问这个理想刹车失灵的事儿怎么样，这个事儿我们这儿还在啊，没有给他销案，但是我关注到了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那位车主在别的地方也有投诉啊，包括我也看到这个其他的博主发了这个相应的内容啊，等常老师回来，因为这个事儿常老师主要在跟我们，也会把这个进展及时的去沟通啊，所以各位多多关注我们的

0: 直播，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好吧？
1: 这事也是有疑惑的，跟理想那个事儿有点像啊。奇瑞的 QQ 冰淇淋啊，很可爱的一辆车，但这个车前段时间呀，这个车主梁先生反映啊，家里人在开这辆车的时候呢，发生了交通事故。据他描述，这辆车从左侧的车道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的咔咔咔变到了右侧车道，最后撞到了人行道上的一辆车，发生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那车主对这个车有疑惑，我也有疑惑，这个撞的挺诡异的啊！你正常在左侧车道直线行驶，你怎么就突然变到右侧车道了呢？你是不是人为失误了，还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原因啊？对吧？那车主希望找厂家要后台的行车数据，去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也跟车主梁先生核实了啊，你有没有行车记录仪，那我也请梁先生把它拿出来给我看看，我们先做一轮判断。梁先生也说他去找去了，但是主要在这过程当中什么问题呢？找奇瑞厂家去要数据的时候呀，可以说是九九八十一难啊，各种困难。一会儿说要提供这个啊，一会儿又说我们的数据不能给，一会儿又说我们的数据调不出来，一会儿又说啊我们这个我们那个。所以你这个啊就把简单的事儿变复杂了，兄弟们。数据的事儿我们反复在节目当中强调过，正常的车主一般人也不会闲着没事去调你的数据。那什么样的人会调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对事故有疑惑，或者车辆出现了重大故障，对这个故障有疑惑的时候，那他希望查看一下数据，双方彼此都清楚。那这个时候你厂家是有义务配合的呀。那为什么你奇瑞老是拒绝，老是给我们设置困难？上周同样把这个问题转给了奇瑞全国客服中心，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们来问问车主梁先生有没有什么进展啊。梁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孟泽。
1: 怎么样，他们找你了吗？
2: 找我了，周五下午跟我说的，说不要发票了，
1: 啊，
2: 要我大绿本儿。
1: 啊，又要绿本去了。然后呢？
2: 然后我说我，哎，我说我也没拿着，后来我周六回去拿的，
1: 啊，
2: 我昨天给他提交过去了。
1: 啊，就等于说到目前为止，哎，他要的所有的材料你都提交过去了。
2: 对，邮箱给他发了。
1: 啊，都给他发了。那他现在怎么讲啊？能不能给你调啊？
2: 嗯，没说，他说，售后点这边只是说等厂家那边通知。
1: 还等通知呢？啊，
2: 对，
1: 让我们提供这个也提供了，提供那个也提供了，然后最后还要等通知，等什么通知呀？然后你那个啊，行，
2: 您说，
1: 你那个行车记录仪，上周你跟我说你要回去找出来了吗？
2: 找出来了，我找读卡器，明天应该就能弄出来了。
1: 咋还找读卡器？读卡器随便超市买一个不就行了吗？
2: 他说最近没从超市买过这东西，我从网上买的。
1: 嚯，你这是搞太挺顺了。行，你那个视频读出来之后呀，第一时间发给我们看看啊。我先看看大概什么样的情况，万一咱一看这个万一啊，比如说人为的概率确实比较大，咱也没必要去要这个数据了。但如果说有疑惑，咱继续盯着他。当然，你需要，他们有义务要提供，我帮你继续盯着这事儿，好吧，梁先生。
2: 现在应该是这样。
1: 啊，
2: 哎呦，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
1: 您说，
2: 因为这个数据，我想问一下他们的后台能不能改或者删？
1: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
2: 理论上。不可能吧？
1: 您先告诉我，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惑呀？
2: 因为他曾经给我设想，我有这个疑虑，我怕他们后台给我删了数据。
1: 你看看，哎，就是因为你老是这样啊，你九九八十一难去考验消费者，消费者现在有更多的顾虑了。但是我跟你讲啊，梁先生，正常不会。
2: 嗯。
1: 为啥呢？
2: 嗯，
1: 没必要，要改数据，这东西，这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搞不好要进去了，
2: 嗯，
1: 对吧？人家没有必要为了你这个事儿去篡改你数据啊，正常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到时候他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2: 嗯，
1: 我们跟行车记录仪的这个时间节点对一下，基本上就知道他有没有问题了，
2: 嗯，
1: 知道吧？
2: 行，
1: 哎，别太担心啊，我帮你盯着，好吧？
2: 行，
1: 哎，梁先生，
2: 您帮我跟一下厂家那边吧。
1: 哎，
2: 厂家那边现在就是说我也联系不上，
1: 啊，
2: 只能跟门店这边联系。
1: 没问题，我来帮你找他们啊，我来问问他们还要给你设置什么关卡。
2: 啊，
1: 您稍等啊，您稍等。行了，来吧，有请奇瑞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1: 您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3: 工号是6279
1: 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这个上周五找你们了，问了你们几个问题，然后好像今天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你们的回复呀，麻烦您帮我看看这个事儿你们在跟吗？
3: 是这样的
1: 啊，
3: 关于梁先生的问题啊，我们一直在紧密跟进中的。我们对的话呢，
1: 啊，
3: 也是跟客户取得了联系，确认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源，后续的话呢，
1: 嗯，
3: 会跟用户保持密切沟通的。
1: 确定了问题的什么的根源呀？这个问题的根源现在在哪儿呀？
3: 目前问题的话呢，是在这个处理中的。
1: 嗯，
3: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最高要求之一的。
1: 不对呀，你这问题没确，你这根源没确定对。你现在问题的根源就是你们在不断的给车主设置各种关卡啊，让他提供这个提供那个，才能去调数据。你可以有规则啊，这个数据我们要调取的话，你可以有你们相关的一些要求。
0: 但是。

0: 我希望你们一次性说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再跟你们确定一下，因为上周五找你们，你们没回答我，也没给我回复，所以今天我会依然继续问你们。我想跟你了解一下，如果消费者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之后，对事故有疑惑，他想调取数据，这个数据你们可以给吗？
1: 你好，主持人，详细的进展呢，稍后我们会安排专人和您去联系的。
0: 不行，专人没联系，因为上周五啊，同样的话，女士，上周五应跟你们另外一位公号客服联系的，同样的话，他说专人会跟我联系，专人没联系，专人这样不在吗？
1: 主持人，那您看您什么时间方便，我记录下来。
0: 我什么时候都方便呀，我从上周五我找你们之后我就把电话留给您了，我说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复，没收到你们专人回复呀。
1: 好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非常感谢您的反馈。您的反馈情况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向上再向上去跟进处理一下的。
0: 今天能告诉我答案吗？
1: 您说一个时间，我们会如实记录进行再对接一下的。
0: 行，我说一个时间啊，今天下午3点之前，跟上次一样的时间要求。我的问题对
1: 是吗？
0: 对的，我的问题也没变啊，我就是想第一个，我想先了解你们车主发生这样交通事故之后，对事故有疑惑，需要你们调数据，你们能不能配合？希望你们痛快点啊，能就能，不能就不能。不要故意的给我们一种感觉啊，我不是说你们真的是故意的，给我们的感觉，包括车主自己刚才也担心了，对吧，一直在设置各种关卡，甚至现在车主还在顾虑说你们会不会篡改数据啊，当然我觉得你们是不会的，但是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顾虑，就是因为你们一直在拖泥带水，一直在遮遮掩掩，干嘛呀？而且我问你们厂家，你们厂家问你们客服，你们客服也不说，数据能不能给这东西还要去调查吗？我也不太能理解啊。今天下午3点之前调查给我结果吗？
1: 好的，确实抱歉主持人，稍后我们会安排专人和您去对接联系的。
0: 我希望啊，今天这个事不过三，今天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没多大点事儿啊，赶紧解释清楚就行了，好吗？
1: 嗯，好的，明白您的意思。
0: 感谢您啊，再等等看吧，好吧，再等等看吧啊，刚才有兄弟在直播间发表言论啊，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就我们节目组很重要的一条啊，咱们一定是实事求是，咱们一定是从事实的根本去出发，而且我们最终的原则是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沟通。那大家如果说诉求比较高，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知道啊，那我们直接就会告诉你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来，我们继续说下一位的事儿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这几个事儿啊比较多啊，因为前两个事儿呢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去帮车主盯一盯，还有第三个事儿也特别值得去关注，就修车的事儿。经常有很多朋友啊在这个修车过程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4S店说好了定损价格，结果没有按定损价格去维修，换了副厂件，换了旧件，反正容易引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咱们今天来说说申女士的事儿啊。申女士呢是一辆保时捷的马看，前段时间呢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在高架桥上车辆的左侧车头撞到了，然后要去维修。一开始说呀，据申女士说，店里跟她讲维修只要5-6万，后来结果最后修了15-6万，这中间差了10万块钱。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她看到拿到定损单的时候，她发现定损单上写的是水淹车，这不对呀，我只是撞车，怎么变成水淹车了？还有这个定损单一直到她最后维修好了，申女士才看到。另外还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车有这配件呀，更换的配件没有更换，或者是有些配件呢被换成了旧件，特别是右侧大灯说需要更换，撞了左侧说右侧大灯也受损了，也被挤压到了，需要更换。那这个时候店里给他换的是旧件。这几个问题，这个申女士心中有很多的疑惑啊。上周她描述的也比较复杂，最后她跟我说她的诉求是希望得到公平和正义。那我们一定会帮车主去了解这个公平和正义。非常好的一点啊，上周我们找了人保，也就是申女士这个走保险的这个保险公司人保，还有也联系了保时捷全国客服中心。人保做得非常好啊，上周五下午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回复了。广东东山人保的客服江先生说得很详细，我完全了解他这个事情的经过了啊，那也解释了主要几点，我们就不说太多了啊。第一个，这个江先生说定损金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后来申女士也找了评估公司，经过评估这个车维修下来的价值大概就在13万，那因为 4S 店工时费各方面可能贵一些，最后修的是15-6万，所以中间有个2-3万的差距。那整体的定损内容他们保险公司之前是核对过的，就是该修这么多东西，这第一个。第二个，水淹车的事儿，人保承认的非常大方啊，非常直接的

0: 的承认，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失误，我们错了，我们给车主道歉。因为前段时间啊，在广东那边有一些水淹车，那么可能保险公司的理赔员在做这个理赔单的时候，就直接把那个水淹车就一块打上去了，所以他们承认是他们的失误，而且也会帮车主修改过来，不会上传系统。第三个啊，车主反映用了一些旧件，他们当时4S店在修的时候，他们确实不知道。第四个，他们现在也会配合车主去沟通处理这件事儿，包括车主如果想走全损，他也会协助沟通。那我觉得人保这番回复是没有问题的。保时捷呢？保时捷去哪儿了呀？来，我们先问问车主申女士啊，跟她也再核实一下。申女士你好。
1: 我在的，我有全程听你。
0: 你好，那个怎么样啊？你先跟我说说，星期五到今天为止，保时捷和人保那边都有跟你联系吗？
1: 人保那天应该是通过你们的电话给了我打个电话，说再去跟保时捷再去协助沟通，但是说给他，如果当天他没有回复我的话，再给他2天时间，但是已经过了2天，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0: 啊，那目前来看呢，反正人保呢还是主动在帮你处理这个事儿的。那保时捷那边呢？4S店那边呢？
1: 没有任何答复。然后我是因为上周说今天周二、明天周二给的提供3C认证给我，以及他说定损员有在旁边看着整个维修的视频。那我说我要这个视频，以及说他说那个换了大灯是因为师傅弄错了，有同一辆车在旁边维修，他弄错了。那我说我也需要这个视频。那如果是真的，那我就原谅你们。
0: 设计师，
1: 但是到今天没有给我。
0: 明白，这个您前面说过了，反正就是到目前为止，保时捷那边并没有给你特别有效的答复，对吧？
1: 没有
0: 啊，人保反正给咱们的感觉是挺积极的。
1: 是
0: 那行，我大概明白。刚才人保说的那几个事儿，您认可吗？第一个，他说您这个定损金额其实没有太大问题，说你找了评估公司，我也看了你发过我们的证据啊，确实评估公司写的是13万多。就是
1: 是的，我是认可的，但是有一点，他们首先在维修之前没有跟我讲要修多少钱，如果需要这么修的话，我也不会去修这个车呀。
0: 我知道啊，就是他们肯定是有失误的，他们也大方的承认了自己是有失误的，工作上是有不对的地方的啊。但是目前我觉得啊，更多的疑问我们需要找保时捷了，就是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这家店搞出来这么多问题，到底想干什么？对不对？来吧，当然还有一个事儿，我再跟你确认一下，申女士。就是你现在对这个事儿，你到底你的诉求是什么？你是需要他们把所有他们解释的这些借口都拿证据证明出来，然后你自己该修修该弄弄，还是说你希望他们因为这件事儿对你产生了一些某些这个损失，对你进行赔偿？就是你到底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现在对保时捷没有任何诉求，因为在现场我们发生争吵之后，包括我自己整个人的身体都受伤了，我不想跟保时捷理论。他哪怕他赔付不赔付我不重要了，因为就是赔付也就是几万块钱，
0: 明白了，
1: 三万多块钱，
0: 明白了，
1: 不重要。
0: 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现在要的就是他们跟你道歉，第一，第二，他们把所有的借口的理由拿出证据来跟你证明，然后这事儿就结束，是不是？
1: 他不是说就结束，这个事情肯定保时捷这边肯定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他们开始用苦肉计，什么计都用到我身上。
0: 所以啊，申女士，我问你，你就直接说嘛，对吧？这样我也好跟他们去沟通啊，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诉求，到时候人家别说你提了很高的诉求，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了。所以
1: 没有，我问了律师这边，他说不能提，让保时捷他们自己提出来。
0: 你不能提，让他们提。
1: 对，我不能提。
0: 行，申女士啊。那不能提，你不能提，你就不提了。我去帮你问问他们啊。您稍等吧，您稍等吧。反正不管怎么说呢，保时捷，你这事儿你确实你肯定是做错了。你已经抓到你证据了，申女士把东西都给我们发来了，对吧？那既然做错了，咱就主动点儿，来吧。有请保时捷中心上线啊。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保时捷全国客服中心是吧？
2: 这是保时捷中国客服中心。您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您贵姓啊？
2: 我姓马，一匹马的马。
0: 马是吧？
2: 是的。
0: 哎，马先生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你们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啊？上周五找你们帮我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呀？
2: 非常抱歉，就是我这里的话，主要可以协助您记录您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情况我们会有相关部门立即跟店里进行沟通。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目前我们会
0: 别说这话啊，我不相信你们了，到今天我不相信你们了，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你看看人家人保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同时连线你们保时捷客服中心和人保客服中心，人保大大方方的电话打回来了，解释了所有的经过，大大方方的道歉了，说对不起，我们错了，我们给他们有的东西没搞好啊，我们字打错了，水源车我们搞错了啊，我们理赔的时候不够仔细，我们理赔员错了，该怎么样负责我们会负责到底，我们会帮车主去跟进。你们保时捷呢？人呢？你们的这个专员呢？什么时候能联系啊？
2: 嗯，请相信我们，在您反映问题以后，我们会立刻协助您跟店里沟通这个问题的。
0: 我怎么相信啊，先生？我这是星期五到今天，我没收到你们的回复呀，就我就觉得，我都觉得很丢人呐、啊。这你们脸红不红啊？
4: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正在直播。
0: 同样同时找的你们和人保。同时找的，人家大大方方的回复了，然后也帮车主再去解决，你们呢？而且这个事儿，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在你们店里吧，车主已经把证据发来了啊，我都看到了，你们为什么在整个的修车过程当中不提前把定损单给消费者呀？你们为什么说更换的东西没更换，说换新的不换新的换旧的呀？你们都找了理由啊，说什么师傅搞错了啊，干嘛的？行啊，那你们举证一下呀，你们把证据拿出来，怎么搞错的？这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前前后后耽误了这么长时间，你们要怎么去解决？先生，你要怎么去解决呀？你们？
2: 嗯，您的要求我这里有做记录了
0: 啊，随便啊，就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什么意思。你们这个事儿啊，你们反正一天不管，我们每天都会帮沈女士盯着，然后在节目当中帮你们打打广告。今天已经打了很好的广告了，对吧？很好的对比，别人回得很及时，你们就这个状态。而且你们还是过错更大的一方，所以我希望你们啊，我希望咱们都越来越好，我希望咱们如果说真的做错的事，咱们主动道歉，主动承认，该领走责任领走责任，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车主刚才说的也比较含糊，我也把我的观点明确，诉求高的地方我们一定也不会支持，如果他提出了比较高的赔偿我们肯定也不会支持，但是现在你们需要拿出态度，拿出你们的所有的解释的依据来，好不好，马先生？
2: 嗯，好的，您的要求我也做记录了。
0: 这事儿啊，这个我们会重点关注，因为这个不是一天两天了，交通事故什么时候发的，对吧？发生的已经到今天，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跟你们都沟通几回了，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3点之前没有消息，接下来我们依然会重点关注你们，好吗？
2: 嗯，好的，
0: 感谢你。
4: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算不算欺诈？目前咱还不能这样去下定义，为什么呢？因为欺诈这个东西啊，它是很难去评判的，就是你要证明我是故意的，你怎么证明他是故意的？我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对的，然后我故意给你搞，就叫欺诈。但这个东西就判定起来比较麻烦了，所以申女士这事儿我们会继续帮大家跟进，也提醒各位啊，提醒所有看节目的朋友们，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大家啊，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把我们直播间分享给大家。如果说你的朋友去修车的时候，咱们作为车主本人也要多上点心，及时的去索要定损清单啊，在修之前就要要，把价格把修的内容核对清楚，好吧？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5: 我姓张，工厂张。
0: 张是吧？
5: 对。
0: 哎，张女士什么车？
5: 我是凯迪拉克 CT6。
0: CT6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5: 2023年5月8号买的，然后迄今为止不到4万公里。
0: 呀，这车开的不多啊，但是23年几月份？5月8号。
5: 对，5月8号。
0: 现在过保了吗？是不是啊？
5: 对。
0: 啊，时间已经过了。那遇到啥问题了？
5: 我是5月8号，是五月份过的保，然后6月份出现的第四次。
0: 嗯。
5: 相当于我这车买来3年，坏了第四次，空调系统坏了第四次了。
0: 哦，你的意思是在保修期之内，这个空调系统就出现过问题，已经出现过3次了。
5: 对，是的。
0: 那第四次出现都是同样的问题吗？什么问题啊？
5: 是 4S 店给出的结果，就是冷凝器坏掉了。
0: 前三次也是冷凝器坏了吗？
5: 对，都是同样的结果。
0: 啊、
5: 然后我们一直没有在外面检查过，然后一直都是在 4S 店。
0: 啊、
5: 然后去年在第三次 4S 店出现相同的情况之后 ，4S 店给我们那个空调系统还是什么吧，给我们延保了。
0: 哦，等于说你这个车虽然过保了，但是现在这个空调系统还在保。
5: 对，是的。
0: 啊，漂亮啊！那这个之前给你进行过什么维修啊？换过冷凝器没有啊？
5: 就一直都是换冷凝器，一直都是换。
0: 换了三个冷凝器了，然后现在，第一次换了，等于说现在第三个冷凝器又坏了。
5: 是的，是的，现在已经是第四个了。
0: 这为啥呀？这 CT6 有了解过吗？别的车友的冷凝器也这么容易坏吗？
5: 我在网上查了相同的帖子，然后好像是23年同一批次的车主，好像也有说车友就是说出现过这种类似情况，但没有说出现过四次的
0: 没有，
5: 相当于是每年坏一次，今年还是坏到第二次了。
0: 那这个确实挺怪的啊。那你现在换了这么多次了，那他们现在什么意思啊？接下来怎么办啊？
5: 因为我们从5月8号过保之后第四次发现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也不想再继续维修了嘛。然后先是打电话给那个销售，这个问题肯定是不正常的，打电话给销售想的是处理实在是。
0: 张女士，张女士，咱不用说那么复杂，您的心情我都理解，您直接跟我说现在你这第四次又坏了啊，他们目前给你的方案是什么呀？给你免费换继续免费换还是怎么弄？
5: 对。继续换，但是我们不想换了。
0: 你去换，你等一下，你这一个冷凝器换的新的，大概能好多久啊？
5: 我具体不知道，但是我每年夏天最热的时候都坏，就是桑拿房一样。
0: 那它还挺会坏，单挑最热的时候坏。
5: 对。
0: 你现在这段时间热呀，30多度，然后你现在最近车里也没有冷气了。
5: 对，是的，然后一直没法用，一到夏天就是报废。
0: 移动的桑拿房呀，这确实受罪呀。那关键是你一时换可以呀，但是你换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5: 是的。
0: 他给你延保了多久啊？他给你延保了啊？
5: 又延保3年。
0: 就是从2026年开始再给你质保3年。
5: 从25年开始还没过保之后，他就已经给我延保了。
0: 哇，服务倒是还有，没有说不管你。哎，但是你一直修不好，我不能一直配合你修啊！我买车是用来开的，我不是学习怎么去修车的。天天每年都往你固定往你自来店去跑修一回空调。
5: 是的。
0: 那您现在想法是什么？
5: 我现在的想法是，要不是商家，因为这个车是我父亲的车，我父亲对维权这方面不是特别懂
0: 啊。
5: 然后我父亲的，因为已经过三保了，而且也不在三保范围之内，一开始说退换车辆。
0: 你张女士，您直接说就行了，不用跟我解释道理，我懂的啊。您说您的想法。
5: 我们想法是，给我们检查出这个车里的这个车空调毛病的就是根本所在，然后保证我们下一年不再维修，不在同样的情况上维修。
0: 没了。
5: 对。
0: 非常不过分的，我以为你要提出什么高的要，像您这种啊，我之前遇到的修过很多回的，一直修不好的，那都直接就张口就要退换车了。那您现在还是非常比较冷静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然后我再跟您确定一个，因为这个事儿听着你们沟通了很久，我再跟您核实一下，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除了这个延保之外，有没有给过你别的东西啊？
5: 没有
0: 啊，没有哈，那我知道了。行，你这个要求不过分啊，哪家店呀？
5: 主要是我们沟通一个月了，那个上汽和 4S 店一直都是推诿的结果
0: 啊。上汽通用，行，你告诉我哪家店？
5: 我们现在在宿迁沭阳的天虹凯德。
0: 你现在在宿迁？你之前这几个冷凝器都是在宿迁换的吗？
5: 是的。
0: 啊，都是在同一家店，对吧？
5: 对。
0: 好嘞，那您稍等啊。凯迪拉克，你这不行啊啊！这么好的车主也没要你们怎么样啊，对不对？你得修啊，你得彻底解决呀、啊，来。就是改拉个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6: 你好，
0: 哎，上汽通用是吧？
6: 是的，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6: 我的工号是15230。
0: 15230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然后刚才张女士的这车你们听到了吗 ？CT 六，
6: 听到了。
0: 啊，那你们现在什么意思呀、啊？这车就让张女士这么修下去，一辈子这么修下去？
6: 就也请允许我们跟涉事门店这边，我们再做一下对接，或许会给到客户一个方案的。
0: 啊、可以可以，当然允许啊。今天第一次找您，您帮我去调查了解一下。我听车主张女士说的，我觉得挺奇怪，不存在，那车都是人造的呀，那不存在修不好的故障啊。为什么一个空调不制冷的问题，每年都要去换一个发动机啊、每年都要去换一个冷凝器？不好意思，刚才说错了啊，每年都要去换一个冷凝器，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你当然了，你们店里的态度也挺好。啊，该延保也给车主延保了，你们店里该做的，我觉得都做到位了。现在你们厂家需要提供技术支持，一次性帮他解决好，行吗？
6: 明白，我们会先调查此事。
0: 哎，听您的语气，我觉得还挺有信心的。所以这个事儿第一次找您，麻烦您帮我了解清楚，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啊。反正我觉得挺奇怪，有没有后台有没有别的这个 CT6 车主反映这个问题啊？23款的？
6: 目前的话，

0: 就是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
1: 啊，
0: 是这块我
1: 行，
0: 们肯定也会跟技术那边再核实一下
1: 您
0: 的。
1: 核实核实，我也去了解了解啊，我看看这个事儿到底是个怎么个事儿。如果既然你们想把服务做好啊，还给车主延保什么的，想给他把服务做好，那就用心做。不是说延保就是可以让我无限制去维修的理由，知道吧？你这样同样在消耗车主的用车耐心啊！行，
2: 这个15230707号工作人员，这个事儿我先交给您，帮我去反馈登记一下，然后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0: 那要求会跟上面
1: 行，
0: 说明。
1: 感谢您啊。事儿很简单，但是这样修下去不是个问题，不是个事儿啊！来，有请下一位。啊，看到朋友来了，感谢感谢大家的关注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对，把我们直播间分享一下。如果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靠知道找谁呀、啊，对不对？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呢？
3: 我是蔡。
1: 蔡先生啊，那个别
3: 啊，
1: 开
3: 对。
1: 免提，用听筒说可以吗？
3: 我这没开免提。
1: 没戴耳机吧？
3: 没有没有。
1: 哎，用听筒说
3: 但是
1: 啊。
3: 我听你这块有回音呢。
1: 有回音，手机是不是带录音啊？
3: 我看看。
1: 啊。
3: 碰开了。
1: 啊，对吧？你碰开了有，一般有回音，有录音才会有回
3: 等
1: 音。
3: 我把那个录音关一下。
1: 啊，没事没事，您说，蔡先生，什么？您什么车？
3: 我那个是领克10 EMP。
1: 啊，10 EMP，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去年2025年12月20日买的，现
1: 啊，
3: 在跑了应该是3万多一点，
1: 3万多一点，
3: 算3万公里。对，
1: 啊，遇到啥问题了？
3: 现在是在高速上失速，之后车给我停到隧道里了，
1: 啊？
3: 当天情况非常危急。
1: 那怎么危急的？哪天失速的？
3: 是我看一下，是周三的那天是
1: 哦，
3: 15号。
1: 就前不久刚失速，上周。
3: 对，
1: 啊，周三的时候，您在高速上多少速度行驶啊？
3: 因为当时过隧道嘛，是隧道之前是120，之后那个过隧道时候是80，限速80，80速度
1: 你
3: 行
1: 也
3: 驶。
1: 把速度降下来了是吧？
3: 对，
1: 啊，然后怎么突然失速的呀？
3: 就是他那个就是正常他那个车不是个插电混的车吗？
1: 嗯。
3: 而是现在就是那个表上显示那个电没有了，然后它正常是我开的是智能电混模式，它电没有的话它用油驱动，油驱动的话它电应该也是显示不可能是变为零的。然后我看那个电不正常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联系4S店了，给他发了照片，
1: 那等一
3: 还
1: 下，
3: 有
1: 等一
3: 那
1: 下，等一
3: 个
1: 下，
3: 打电话。
1: 不是不是不是，等一下，等你看到那个电不正常的时候，你车应该是已经提不上速了，还是怎么了？
3: 那会儿还有速度，
1: 哦，还
3: 但是
1: 有速度。
3: 过了，也就是。不到1分钟的时间，车就一直在往下掉速，就没有速度
1: 哦，
3: 了。
1: 你发现你发现这个电量显示不正常的时候，你就及时的想去跟 4S 店去沟通了。
3: 对，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没有给你特别
3: 失速
1: 多
3: 了。
1: 的时间，他就立刻就失去动力了，是吗？
3: 对，
1: 你踩电门，他就没反应了。
3: 对，电门踩到100%，那个稍后我会把那个就是失速视频发给你，上面有那个油门踩的深度，
1: 你的深度都
3: 踩
1: 踩
3: 到
1: 到百
3: 百
1: 分
3: 分之。
1: 百了。
3: 对，100%没有动力。
1: 那当时油介入了吗？
3: 他当时4S店告诉我，把那个智能电混改成那个性能模式，改成性能模式之后，他也没有介入。
1: 就是你也去切换模式了，但是这个油一直没介入，一直没给你动力，不知道为什么。啊，后来车就停在那儿了，没有造
3: 停
1: 成。
3: 到隧道，离隧道出口也就100多米吧。
1: 有隧道口停车还是比较危险的啊，那当时
3: 对，
1: 你没有
3: 隧
1: 发
3: 道
1: 生。
3: 里面。隧道
1: 啊，
3: 里面没出隧道，
1: 没有发生什么险情吧？
3: 哎，很危险。那个大车在我后面一直在强制性就是躲我，然后变道。
1: 确实挺危险的。那这个挺奇怪，您平常都正常在，你当时上高速的时候车辆有多少电呢？
3: 我是充满电，从北京回赤峰这个方向，之后
1: 啊。
3: 是等那个就是电量不正常的时候，我就联系4S店了，我说这个不正常，
1: 那从你
3: 因为
1: 上
3: 以
1: 一
3: 前
1: 次
3: 开
1: 充
3: 车。
1: 电，从你上一次充电到这个电量不正常，你中间大概行驶了多少公里啊？
3: 因为我开的是智能电混，
1: 就
3: 就
1: 是它，
3: 是你不用管电的事儿，
1: 它
3: 就
1: 正
3: 是
1: 常
3: 你
1: 会
3: 可以一直走。
1: 就自己切换油，就像我们理解的那种油混模式嘛。一会儿电不够的时候油补点，油不够的时候这个电够了就不用油了，大概就这种互相配合。
3: 需要动力的时候，电和油一起工作。
1: 所以你一直观察那个你的仪表盘的话，你的之前的这个续航里程什么的都是正常的，是吧？
3: 对，都是正常的。
1: 就突然在那一刻不正常了。 啊，好，那现在
3: 不正常，我第一时间是给4S店
1: 啊，明白明白啊，过程好的好的，过程我大概了解清楚了才行。那现在最终他们给你的解释是什么？这个车经过检查是什么原因？
3: 当时我说这个车有问题，然后那个我说你看看给我申请，因为我这车时间比较短嘛，
1: 嗯，
3: 我说你给我申请退车或者换车，
1: 嗯，
3: 然后他们4S店没有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第一时间给我的答复就是退不了换不了。
1: 不不等等。那你也不是怎么上来就退换车了，你先告诉
3: 我
1: 他们现在给你检查的，你先别说啊，你的心情我理解，你先告诉我他们有没有给你检查过车。
3: 正在检查，现在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
1: 正在检查啊，等于说你这个车当时是直接送到 4S 店去了，然后可能当时呢因为这个紧急比较特殊的情况，第一时间没有让他们检查，你们反而去沟通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了，是吧？
3: 对
1: 啊，这个逻辑不对啊。
3: 不是啊，不是，他第一时间他就告诉他检查，我说你检查肯定这车是有质量问题的，没有质量问题不可能会吃素
1: 啊，那所以
3: 这么跟他们沟通的。
1: 所以这个你这个逻辑也是不太对的啊，顺序
3: 啊，
1: 没错，不管你要退车也好。
3: 另一个就是车之后那个已经坏到隧道里了，之后他们告诉我、
1: 啊、
3: 高速我拖车上不去，之后我又在高速里，之后又开始就在隧道里又开始重启车机，之后把车对付出来、
1: 嗯、
3: 到那个隧道口、
1: 哦、就是后来你重启了车机之后，这个车辆也恢复了能走了是吗？
3: 但是声音非常不对，那个声音特别大。
1: 有录视频吗？有录视频吗？
3: 那个没有视频，那个行车记录仪已经行驶这个阶段。
1: 您把反正您把相关的资料都发我看看啊。
3: 行，
1: 我
3: 那个，
1: 然后这样，
3: 这是出了隧道之后又往前行驶了一块，他又失速了
1: 啊，
3: 第二次失速
1: 啊，又失速了。
3: 对，又失速了，第二次失速之后就滑行到那个美林收费站出口
1: 啊。您是视频发来了是吧？我看到了。
3: 对，那个
1: 等于说在这一次发生的过程当中，他一共出现了两次。
3: 对，两次失速、
1: 嗯、那是要查。这样啊，就是还有别的要补充吗？就总共就现在目前两次失速，然后车就送到4S店了对吧？
3: 对，4S店之后、
1: 啊、
3: 他说高速上不去
1: 啊，
3: 货车解决不了，让我把车想办法弄下来、
1: 好好好，
3: 然后就第二次打火之后、
1: 好，蔡先生
3: 就往前走。
1: 描述过了、描述过了，不重复了啊。好，那我现在大概明白了，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不管你要提出退换车的诉求也好，或者是别的诉求也好、
3: 嗯、
1: 那首先第一步要确认这个车的故障是什么、
3: 嗯、
1: 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步啊、
3: 嗯、
1: 确认了之后我们再看，根据他的这个故障的情况，包括他们提供的方案、
3: 嗯、
1: 我们再去研判、
3: 嗯、
1: 这个车我们到底能不能去退、
3: 嗯、
1: 所以现在等于他在帮你查对不对？
3: 现在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要保证我人身安全。
1: 嗯嗯，
3: 就是这个车、如果说他就是质量问题，他能给我解决了质量问题、
1: 嗯、
3: 说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些东西、
1: 嗯、
3: 也可以对吧？
1: 好，好，
3: 然后现在是4S店什么没说，上来就说什么解决不了。
1: 嗯，具体我不知道你们一开始怎么谈的啊、
3: 嗯、
1: 但是现在
3: 我跟他们那个沟通录音也是有。
1: 好，我的意思就是
3: 把录音发给你。
1: 我的意思是就是刚才那个意思，现在在故障没有确认之前、
3: 嗯、
1: 您也不要着急去说这些话啊、
3: 嗯、
1: 您现在的诉求我听明白了，第一个要不就是退换车，要不就是确认把这个事儿解决、
3: 嗯、
1: 保证你不会再出现问题对吧？
3: 嗯，关键这个问题在哪？如果当天有人那个大车，如果那个全是货大货车嘛，
1: 嗯，
3: 如果要是给我碰到了，现在是不是另一种说法？
1: 是是，这个蔡先生，您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啊。这样的例子咱也不多举了，毕竟不好的事情嘛，对吧？我们也希望咱能解决。那我先跟他们了解一下，看看这个车给你查到哪一步了，还要查多久？等查出来之后，咱们再看他要怎么样，好不好？
3: 嗯，
1: 哎，蔡先生啊，这事反正我们帮你盯着啊，您稍等。确实情况比较危急啊，这个店里也好，厂家也好，需要高度重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门店，作为直接和消费者去沟通的售后，需要注意你的方式和方法。为什么？因为这种时候大家的情绪往往都是不太冷静的啊，咱们要冷静下来去沟通。来吧，有请这个林科厂家上线啊。喂，你好。喂，
4: 主持人你好，我的工号是662662
1: 是吧？
4: 是的，主持人你好。
1: 哎，您好，你是热情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忙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这个蔡先生事儿在听吧？
4: 有听到的
1: 啊。我大概事儿都听明白了。之前呢可能是因为车主呀、啊、他确实比较担心这种情况，那车主的心情咱们肯定要完全理解啊，因为毕竟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很危险，所以呢可能耽误了这个检查的时间，但现在他也同意你们检查了。麻烦您帮我去联系联系这家门店啊，一会儿跟车主再核实一下看哪家店，让他们尽快查一下厂家该提供技术支持，提供技术支持，咱把这个问题啊先确定下来，然后再看怎么解决，好不好？
4: 嗯，好的，这个也就是能理解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这个困扰嘛。
1: 嗯，
4: 那我们肯定也是会反馈到市场处理部门去核实用户出现情况的。
1: 嗯，
4: 那确实存在问题，领克中心无法解决，我们厂家肯定也是会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来帮助用户处理好问题。
1: 哎，好嘞，
4: 这个，也请主持人放心。
1: 哎，好嘞，啊，您的状态很热情，我可以放心。但是下午三点之前，我希望消费者和我们都能收到你的回复啊，你们的回复，这个要等多久能查出来？要怎么样去解决？都帮车主讲清楚，好吗？
4: 明白的，这个我们也会做好详细的记录呢。
1: 行，感谢您啊，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然后，刚才我也说了，您也说了啊，咱们要多理解他的心情。

0: 如果他提出了比较高的诉求，先不要着急去特别的否定他，要耐心的去沟通，毕竟突然在高速上失速，这是很危险的情况，好吗？
1: 明白用户的一个情况呢，确实在高速路段上的话，出现这样问题，用户肯定也是会有担心。那听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也一样的为用户感到这个担忧的，这个您放心，我们肯定都会第一时间去处理。
0: 好嘞好嘞，那辛苦您了啊，下午等您消息，感谢啊。领克的客服是会说啊，是热情，那大家自己看看吧，自己品品啊，不多说了。我们等等看啊，就是大家呢在发生类似的事情之后呀，也不要着急，不要上来就谈赔偿，咱们先把事儿了解清楚，好不好？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2: 是的。
0: 哎，是女士吗？
2: 是的，是的。
0: 哎，女士贵姓啊？
2: 杨，穆易杨。
0: 穆易杨，杨女士，什么车？
2: 小鹏26款 PK 加。
0: 杨女士没开免提吧？
2: 看了，
0: 用听筒跟我说，
2: 这样子不会了是不是？
0: 用听筒说，不然会有回声，我可能听不清啊，
2: 哦、
0: 杨女士。
2: 好好好，
0: 哎，现在感觉好多了。
2: 我看我等一下没看文件。
0: 啊、没事没事，那个杨女士是小26款的小鹏 P7 加，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月9号。
0: 嗯。
2: 今年的2月9号。
0: 嗯。
2: P7 加。
0: 多少公里？
2: 612版本的旗舰店版。
0: 啊，咱不用看着读啊，您手里有东西是吧？咱不用看着，咱直接说。您的车你应该了解，开了多少公里啦？
2: 1万多。
0: 1万多，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它出现了空调不制冷，就是它有一个进排气，有两个开关门的那个。
0: 啊，您的空调也不制冷
2: 了
0: 啊？行，然后呢？然后呢？去修呀。
2: 然后这个问题我能接受，我就忍了，我就去修。
0: 啊、
2: 第一次修完回来，5月份又坏了，
0: 啊、
2: 又坏了。我就问他，他就说，就是说可以开过去维修。好，
0: 啊、还是空调，就是不，慢慢聊啊。就4月份空调坏了，它是不制冷，是不是啊？
2: 对，然后就去了之后，他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维修，他说没问题，又把车开来了。
0: 啊、结果5月份又坏了。
2: 然后又好了，他自己又好了，
0: 啊、
2: 我就没去。
0: 中间好过。
2: 6月份又坏了
0: 啊！行，那又坏了再去修啊。然后呢？怎么说？
2: 6月15号坏了之后，我就及时跟他们联系，他就把车拖走了，然后说去换。
0: 嗯。
2: 换的同时，这个换这个整个空调我是知道的，我也能理解，
0: 哦、
2: 我也接受了，因为我包容他。
0: 这个杨女士别着急啊，我跟你确定一下，
2: 啊、
0: 就是说最后6月份的时候，他已经确定故障了，给你换了整个空调总成还是什么呀？
2: 不是，他换了，应该是，反正就是说这个开关液，他可能知道怎么换了吧？
0: 啊、
2: 他就开了个证，那个对，然后他开了个证明、
0: 啊。
2: 但是我把车开去一天一夜、
0: 嗯，
2: 他换了我双开门外开总成，没告知我。
0: 等一下，他换你什么了？什么双开门？车门？
2: 对，两个前门双开门外开总成，全程没有告知我任何。
0: 等一下，不是，你说这。这四 S 店这么好心吗？你去修空调，然后他给你换双开，换你车门把手的总成，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2: 就是外开，对，就是要把他的那个车门拆下来，然后把里面的机械，反正就是拆了里面一个总成机械。
0: 他为什么要换这个呀？
2: 他跟我说的那个，当时我全程不知道，等到发了一张告知，就是一张开的那个修理单给我，但是这张单很模糊，他没有给我信息。
0: 好，这个杨女士，你听清楚我的问题啊，我问什么你答什么，等于说您最后您是提车的时候他们给你发了一个维修工单，然后你才知道我的车门把手也被修了。
2: 对
0: 啊，
2: 然后
0: 你
2: 我就问他们，
0: 对，你问他们，他们怎么说，为什么要修？
2: 他一直给不出答复，等到7月份了吧，6月份底，他到我店里跟我说是小鹏汽车厂家出了一份公示，要求换，对，
0: 召回啊，
2: 对，但我没有收到，这是第一。第二，他给我看的时候躲躲藏藏，我从来就没有看，清楚说指定我的车要换。
0: 好，那这个理由很简单，很好证明啊，打厂家电话找他核实，你这个车次，你这个车架号有没有召回，有没有召回门把手，这一问就知道了呀。
2: 我打了厂家电话，他一直模糊不给我，就是整钱了，他说我是，
0: 就是厂家也一直，没跟你讲清楚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2: 对，他说去反馈，让
0: 还有一点啊，
2: 联系我。
0: 还有一点，杨女士，我跟你核实一下，您确定在他们换这个门把手的时候您是完全不知情的？
2: 确定，很肯定，而且我们整个聊天记录就是都有证据，
0: 都有，
2: 就是证明
0: 他们现在
2: 没有告知。
0: OK， 他们现在也承认没有主动告知你，是吧？
2: 对。

0: 他们只是没有做到一个告知义务，但是他们忘记告知义务，但是他们不承认，他就是做错了这件事情，他怎么可以把我新车落地4个月都拆就拆？
1: 就是他们当然不可以啊，对吧？他们没有做到这个。
0: 给了一个点就是，他还说了我的这个车刚开车门没问题，这个也是有。
1: 就是说，他说你的车门没问题，但是我还是给你换了。
0: 对，他说是一房性的，为我好。
1: 我需要你为我好吗？你这么热情啊，那郑处长事的时候我看你还热不热情？你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的车，我的财产，你是不能随便动的。那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你要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你为什么要动？他们就一直没解释清楚，厂家也没解释清楚。
0: 他就说是拿了一张厂家的公事啊，就是这样子。
1: 公事你发给我了吗？公事你发给我了吗？
0: 他没给我，他说不能给我看的。
1: 都公事，
0: 他说不能。
1: 公事了，然后还不能给我看，这你这不叫公事，你这秘密了，对不对？
0: 他说不能发给我，上面有水印发给我，他会被开除。
1: 那行行行，我来帮你要吧，我来看看怎么回事啊，就这个事儿是吧，杨女士？
0: 对对对。
1: 那您现在的想法和诉求是什么？
0: 我想要换一家4S店质保，然后有小鹏汽车给我这双门无缘无故拆卸的这两个门，我不要，我也没有要求其他，就是另外这个要延保，就是这两个无故被拆卸的。
1: 明白。
0: 对，本来按照消费者他是一赔3的，但是我觉得我没花钱。
1: 赔不赔这个咱要先去了解事实经过啊。我先帮你了解事实经过，然后您目前的诉求倒不算特别过分，我先帮你了解清楚啊。杨女士，您稍等。小鹏。
0: 小鹏，
1: 来，有请小鹏厂家上线。喂，你好。陈，你好，
2: 我是工号4842。484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3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杨女士说的是在您在听吗？
1: 有听到一些信息的。
2: 那您听到什么信息了？您说说。好的，就是关于刚刚咱们的客户有反馈到这个情况呢，就是我自己也有收到相关的一些反馈，那确实非常抱歉，我们在沟通过程中没能及时去同步到对应的信息给客户带来不好的体验了。但目前的话呢，咱们门店也已经预约好了星期4下午3点钟到市场监督所去进行协锁的协商的一些处理。那目前呢，客户的一些诉求呢，我们也记录了反馈给到对应的负责人。
1: 这个事儿你们确实是知道的，那这样啊，先生，就是你怎么处理最终的
0: 于它的一个过程，我们会记录了相关信息以后，跟我们相关部门先做进一步的核实后，
1: 还核实呢？还核实呢？车主都找你们这么多天了，你们还核实呢？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换这个门把手？这个核实很麻烦吗？这据店里和你们消费者说你们有一个什么公式，说是为了他好。你们小鹏怎么都这么热情，总为消费者好？我记得过去啊，你们不给这个行车数据，说也是为消费者好，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啊。现在说呢，帮消费者换了个两个门把手，也是为了他们好啊。你们是好朋友啊，好朋友。那你说说吧，朋友，这个为啥要换呢？你们有公示吗？是什么？是有召回还是怎么了？
0: 那这一块，但是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信息。对于咱们客户有反馈到的情况呢，我们会做进一步的核实，后续进行对接进一步反馈沟通的。
1: 核实多久啊？今天下午能告诉我答案吗？这不难核实吧？为啥要换门把手？这不难核实吧？
0: 理解的，您所说的一些时间方面呢，我会帮您做进一步的登记，然后让我们工程尽快跟进的。
1: 您帮我尽快，我很急，我很好奇。我很想知道你们小鹏为什么这么热情啊？车主去你们店里修空调，你们把车主门把手换了，换了就换了吧，换了也不告诉消费者一声，也不说为啥要换。消费者6月份找你们，到现在7月份了，调查不出来原因，这么难调查。店里一会儿说有公示，一会儿说这了那了的。如果说真有什么原因，你证据拿出来讲清楚，咱这事就结束了，对不对？消费者目前我听他讲啊，没提出来什么特别过分的要求。但是你们如果再这么耗下去，我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这个，48426号工作人员，麻烦您帮我记清楚，
0: 对的，
1: 帮我加急再加急，我非常急，我很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热情，下午3点之前给我一个消息，好吗？
0: 了解，刚刚您所说的一些诉求和时间已经帮您做好记录。
1: 感谢您啊！您稍等，我把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哎，小鹏是热情啊，对吧？这，好了，各位有。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来自于钟镇涛的经典之作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说到钟镇涛呢，他不算是一个传奇人物，但是他绝对担当得起一生波折。钟镇涛是单亲家庭，自小颠簸，15岁辍学，然后在酒吧驻唱，20岁的时候突然走红，变成了白马王子，曾经也红得发紫，如日中天，再后来邂逅了富家女，举办了豪华婚礼，然后呢又生儿育女，接下来投资失利，离婚破产，遭尽了现实的白眼。再后来又有剧情的反转，他在51岁破产之后，61岁又娶了比自己小20岁的妻子，勤勤恳恳的翻身，共享儿女天伦。从事业的如日中天，到申请破产，再到欠下上亿元的债务，再到后来的家庭美满，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钟镇涛这么多年的生活，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讲，编剧都不敢这么写。听完了这首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对唱情歌来自于王杰和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这首歌和《忘了你，忘了我》一起在王家卫的电影《处女座旺角卡门》当中来做插曲。当年这张专辑的销售非常的火爆，并且成为台湾198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今天有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怎么样带孩子，他说他的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新手的妈妈，为了跟随科学养娃的思路，几乎每天要拿出大量的时间全力以赴吸收各种各样的育儿知识。尽管如此，你会发现那些书本里所告诉你的跟自己的孩子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有个体的差异，毕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孩子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这只是我们做父母的一种执念罢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按照书上写的，按照育儿功号的教育把孩子分门别类贴标签，后果就是孩子有没有带好不知道，但是妈妈和孩子一定会非常的疲惫。所以呢，作为一个妈妈，我想跟其他的妈妈分享的观点就是，如果都要照书养娃，那我们早就要阵亡了吧。作为母亲，我们要缓解的是自己的焦虑。带孩子虽然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事情，但是绝对不是以牺牲自我为前提的。所以呢，我们保持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把其他的那些学来的知识还有那些教条的东西用得灵活一些，也许才可以享受带孩子的乐趣吧。用更加平和一点的话来讲，当妈妈太不容易了，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添堵，放轻松，深呼吸。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也已经做了妈妈的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是张信哲1999年发行，有人说他唱出了世纪末男女的爱情观。1999年跨越到2000年的时候，可能很多当时还相爱的恋人都希望能够一起携手来相伴跨越这个世纪之交，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够如愿的，所以情感一旦逝去，就有一些再也回不来的感慨。接下来这首歌的歌词里面说，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把歌词翻译过来就是新娘结婚了，但是新郎不是我。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但是今天要说一说周杰伦。周杰伦也加入了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他的歌名叫做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美的女孩吗？王思聪的答案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所以我是相信会有这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也一定是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我一定不会喜欢一个身材一般的人吧。这个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扎心？在王思聪的这个答案里面，哪怕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一定至少身材要好，所以大家都加油努力吧。据说只有控制了自己的身材的人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当你的身材管理能够更好一点，当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够更多一点，也许你会更加开心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听到的是李圣杰，歌唱实力相当了得，但是当他一旦站上大舞台，总是缺少一点可以红起来的魅力和吸引力。看到《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小青在说小龙虾是最好的社交食物，因为吃起来就腾不出手来玩手机了。说上海一家餐厅推出了待客剥虾的服务，只需要支付 15% 的服务费，你就可以享受剥虾员的专属服务，你可以一边玩手机，一边可以把虾肉吃到嘴里。那么问题就来了，你会付钱请人给你来剥虾吗？你是要保持吃饭的时候完全的优雅和干净，还是享受那种吃得大汗淋漓甚至顾不上形象的吃饭的过程和快乐呢？我们听到李圣杰，你们要快乐。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呢，叫做舒友中。

他是安徽第一批援藏干部，后来下海做了生意，做得很成功。再后来，他花了6000万拍了一部关于援藏干部的电影。6000万这个数字我反复确认过，因为一开始他说要拍的时候预算只有200万，200万变成了6000万，翻了整整30倍。很多人都说他疯了，包括他的太太。后来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好太太的工作的？他说，我跟他说，钱没了还可以再赚，但记忆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想留住的记忆不是他自己的，是一群人的，是20多年前他们在西藏措那县海拔4380米的地方度过的3年。他说，当年去援藏的时候，女儿7岁，出发前他给女儿买了1摞碟片，说看完之后爸爸就回来了。到了2个月之后，他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女儿在电话里喊说，爸爸，碟片都看完了，你怎么还没有回来？那一刻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特别想知道那3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让一个人在20年之后花6000万去拍一部电影。书友中他图的是什么？他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我和他的对谈将分成上下2部分播出，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

0: 舒总您好，非常开心能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我叫舒友忠，是安徽省第一批援藏干部。目前呢，在负责我自家的公司，叫丰润集团公司。我今年也70年了啊，马快退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很高兴，谢谢。
0: 舒总，我知道您是2002年从长丰县的基层岗位出发，然后奔赴西藏，成为安徽省第一批援藏干部的。当初报名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义无反顾的去报名援藏的吗？
1: 应该当时是义无反顾，因为是当时组织上有号召，就是说有这个文件精神，说我们知道文件以后啊，我们就感觉到既然祖国需要，我们肯定要积极去报名。然后呢，报名能不能报上，对吧？或者是自己能不能符合，但是就很难说。所以最后呢，也通过筛选，我的条件符合。
0: 当时报名还竞争挺激烈的吗？
1: 很多。作为我们年轻干部，肯定在组织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肯定会积极的去报名。所以报名的人当时是很多的。
0: 那么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1: 筛选它主要是一个，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嘛，当时对身体条件要求的是最应该是第一要求。
0: 比如什么样的身体不适合去？
1: 当时应该说我总结的就是当时需要像飞行员一样的身体状况才可以。因为他当时就是身上有哪怕有块疤，像钢臂一样的那个那么大的疤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他就是害怕到那地方以后血那个气压问题，然后造成那个疤破裂。那就流血啊各方面。所以当时就是对这个身上的伤疤啊，这是非常的要求非常严格。
0: 包括血压、血糖，
1: 那都要求非常严格，会特别标准。包括你的肺发量等等，
0: 肺活量。
1: 都非常的要求非常严格。对，所以我当时我总结就是一定是飞行员的标准。所以当时报名很多，最后筛选下来，最后就是我们当时是一线一区只能排一个区。我们长丰县，我当时在长丰县。长丰县呢是最后筛选就是两个备选。然后是飞登这两个备选，然后呢最后就是飞登和长丰要去一边去一个，只能去一个。最后经过两个再次最后决赛，应该说是最后的这个筛选，最后我符合了。
0: 那决赛的项目是什么？
1: 他最后就是对于你的政审呐、你的各方面的要求。
0: 要考试吗？要谈话吗？
1: 谈话。那的组织对这个要求非常严格的，包括它不光是一个身体素质，你的政治修养等等，党性各方面都要考虑的，所以当时应该是对我们第一批啊要求的非常非常严格。
0: 那也算过五关斩六将了。
1: 那是。
0: 对吗？
1: 是肯定是。另外他当时啊，我这个是史无前例嘛，应该史无前例，这个我们第一批嘛，那么前面到底到那边去什么样，就连组织上他也不知道我们去当时是。会对身体啊，对生活啊，工作啊，有没有一些什么都组织上他也拿不准，因为都没经历过嘛。
0: 那当时组织上在跟你们来宣导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说我们到那边要做什么？
1: 给我们谈了一个呢，就是但是在我们临去之前，开了一个会，就是我们已经选拔过了，选拔。临送行之前，在省委组织部当时在那个兰亭酒店，开了一个会呢，就是要求我们这个就到那地方去以后啊，这个两个任务，一个是政治任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济支持。那么这个用好我们这个援藏资金。那么我们当时呢，这个作为政治任务呢，主要是加强民族团结，就是把汉藏两族的团结，尤其是皖藏的团结，这个要把这项工作做好，这是政治任务。那么经济任务呢，主要就是把我们带的，我们第一年我们一共带我们那批一共省委给我们了5000万，当时安徽经济也不是很好，给了5000万，这5000万呢就是拿过去以后就把

0: 那边民生啊、基础就设施啊，可能顽固就是加强一下，巩固一下，这样呢就对于今后这个发展起了一点保障性的作用。所以呢，当时我呢就是把这个资金要用好，就是两大任务当时。对，
1: 知道长风的那个名额落在您身上的时候，肯定我觉得首先很骄傲啊。
0: 对。
1: 但是家人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哎，家人是当时心里是矛盾的。这个包括我自己也是矛盾的。一个小孩小，我感觉到当时走的时候难舍是家庭，上有老下有小。
1: 孩子多大？
0: 我走的时候孩子才上一年级，7岁。当时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呢，因为我们都是农村出生的孩子，所以呢父母呢讲实话在农村待着，他们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当时走的时候呢，就包括我自己心里都是矛盾，到时去还是不去，但去肯定要去，因为组织上挑选到我，并且我也是积极想去，对吧？这个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一个也是自己想去的一个事，所以想干的事，所以当时我想去肯定在主动主要方面，但是次要方面就是也有点后顾之忧，感觉到哎，我走过以后那个这个家里的这个家庭压落到这个妻子身上，妻子还上个班，所以这时候我自己也矛盾。作为家庭呢，这个妻子呢，她倒没什么太大矛盾，她当时感觉到哟，我老公被选拔到去，对吧？是全县唯一，那感到很骄傲。她想你去吧，没事，什么事情我们担着，对吧？我能干，我也年轻，对吧？因为那时候我们都30岁嘛，对吧？那这样你这边安心的去啊，所以家属倒没，孩子很就是很当时是很难舍，真的很难舍，很矛盾。
1: 我觉得您好像在人生的很多重要的节点都愿意主动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比如后来您拍电影，这种性格是从小就养成的吗？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
0: 应该我是个真正的一个贫困家庭走出来的，也可能讲我们是这个贫困孩子长当家，这个从小啊就历练了一些很多自己难以抗拒的事情，所以觉得自己的意志很坚强的。我为什么干一些，就是一个呢我的性格，我就感觉到我想干的事，我一个要想干就干，第二个要干还力求干好，肯定是一往直前，反正我干事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一直都是一往无前，只要决定的事，肯定是继续干下去，没有反悔的事。
1: 当时援藏干部的这个行囊，它有这种重量的限制吗？
0: 那时候我们第一批，当时省委很重视，这点倒没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因为当时就是我们都是省里面都。

0: 照顾吧，生活这些工作什么也照顾，也还是很好的，非常好。
1: 那您记得当时您的这个背包里面有一些就是专门针对藏区准备了哪些东西吗？
0: 这个要说啊，我肯定对西藏去之前啊，对西藏有所了解。
1: 对，
0: 第一个我到那地方就是比方生活的了解，我听说那边吃那个生羊肉、生牛肉。我记得我临走的头天晚上，我因为当时朋友们就听说明天要走了，第一天晚上肯定安排吃个便餐，然后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请我去吃饭嘛，然后我就偷偷的跑到那个厨房里面，就那个是那个饭店厨房里面，我说有没有那个牛肉生羊肉生牛肉啊，他说我们就牛肉，然后呢我不知道他那边牛肉是什么样啊，我就当时拿了一块，那个我们这边牛肉是带有上面带有血的，那个生牛肉带有血的，我就吃下去了。我吃下去，我感觉到我当时那个厨师都给我吓坏了，讲你怎么吃这个东西？我捏了一块，我就吃进去了。进去，我当时我讲，我来试一下啊，他当时都吓坏了，讲你怎么吃这东西？我讲我要试一下，我那边我明天到西藏去，西藏那边全部都是要吃生羊肉生牛肉的。结果后来我去过以后啊。才知道他那边生羊肉生牛肉是风干的，他没有血的，但我就错误理解，就是带血的那种，所以我当时吃都为了了解那边的一些特点嘛，就是工作的一个特征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包括我现在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包括一些书籍啊，那边的一些什么天文地理跟一些常识啊，我们都了解了一些，反正这样。
1: 你看现在我们大家要想着，如果我下个月要去西藏的话，首先我得开始吃藏红花了。
0: 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要讲感觉到啊，有没有一点作用呢？因为藏红花它主要是扩张血管的嘛，我觉得这个东西
1: 不重要，
0: 你去主要靠前两天的适应，如果前两天能适应下来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1: 但是我看您的那个电影当中有一个干部就一直要抱着氧气管，
0: 对，他那个就属于不适应。我们有的干部确实一直，你像包括我们，第八批的

0: 子，
1: 小罐子，他一直都是这样。
0: 三年都适应不过来啊。
1: 对，他就像他们就反应比较严重的，像一般反应轻一点的呢，一个星期。
0: 对。
1: 像我们在那地方，像我们现在，我马上要过去，我们反正在那边第一天还是有反应，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了，不像我们过去的反应那么严重，现在反应要是。稍微感觉好一些。
0: 2002年从合肥出发到那个时候去山南的错那县，全程要多久？你们走了多长时间？
1: 从这边到那边是飞机，我们路程就不说了啊。反正从山南到错那，当时山南就相当于我们合肥嘛，像错那就相当于长丰嘛，那就是市下面是县，从市到县，这个路程是220公里，我们当时那时候我们是走10个多小时。
0: 十个多小时啊，
1: 十个多小时，其实早晨要天没亮就要出发，就没完全亮就要出发，然后晚上到那就天黑了。
0: 是因为路况特别差吗？
1: 路它没路，那时候不叫路，就是所有的都是在那个三涧沟里面，那个大石块上面蹦，就是车子在上面蹦，就基本上是就比走路快不了多少。
0: 那当您再次回去山南。
1: 现在那北有路各方面都很好了。现在要不限速的话，我估计也就是2个多小时。但现在限速呢也3个小时。
0: 路这么好了？
1: 那现在都北有路了嘛。那现在都好得很。对，它这么多年建设了，对吧？这个我们回来都20多年了。
0: 当初到错那的时候，真实的环境和您出发前想象的落差大吗？
1: 太大了，应该说我们当时在安徽那时候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到错那当时的感觉，就相当于我们回到我们儿童时候的那个年代，大概在60、70年代，那种路啊、水啊、电啊都是像那种。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吃水啊，我们整个一个县城2000多人，1-2000人，就一个手摇的炉那个
0: 井，
1: 然后就是。那种井，每天如果去吃了都达不到水，因为它水还它整个那个井的那个水啊就那么多量嘛，所以那个用水也很紧张。你像有些水呢，虽然地表上有一些雪山上下来的水，因为那地方没有一些什么交通各方面都不行呢，包括当时路也是泥，就是街道时候都是泥泞到街道，然后那些就是。马粪羊粪啊什么都全部搞到那水里掺和到一起了，所以那时候卫生也比较差，加上那个就是跟好像回到我们那个60年代70年代那种那时候的环境，包括我们的那个路也不行，电也没有电，我们有时候讲实话，这个还不错，我们因为当时山南的那个军红军司令是我们安徽人，安徽人了，然后这个我们那个领队啊，这个是最后就是安徽省。那个农业厅厅长鲁士仁，他当时呢就通过好像什么关系，然后就是找到这个司令呢，当时就考虑到我们安徽援藏在那边嘛，那也就给我们队友支持，然后就从我们那个部队，我们驻我因为我们县城有那个驻军，然后在那部队里面给我们接根火线过来，就一根火线，然后临县这块都不是正负极嘛，然后负极这块呢我们全部靠浇水把它接根线接到地下，然后浇水，这样能把电搞亮一点，就这样的。
0: 所以您当时说，当地有典型的五断，断水、断路、断电、断信息、
1: 断电话。对，我们那个五断，是我们当时也是我们在那第一批援藏总结的。水我刚才说了，我们没有水，人家一个月，我们有时候根本也不洗澡，也没有水洗澡，也洗不了澡，因为没有电，脱不了衣服。脱衣服冻得受不了，所以呢，当时也一个月不洗澡是正常的，然后有时候
0: 当初去的时候是什么季节？
1: 我们去是7月份。
0: 7月份。
1: 我们7月3号，走合肥出发的。
0: 7月份一个月不洗澡？
1: 对，一个月不洗澡，那正常的。然后呢，因为一个水不方便，第二个呢，家人也脱不了衣服，因为这个太冷了。
0: 冷吗？
1: 太冷了，那晚上都是-20多度。
0: 7月份当时在西藏，对，非常冷静。
1: 他一天到他是一天四季，就是讲着讲着就下雪了，他那边海拔高嘛，然后这是一个水的问题，电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基本上没电，就等于这个部队。

0: 给我们一个火线、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一个照明、
1: 嗯、
0: 有时候还、紧张的时候还没有、
1: 嗯、
0: 根本就没有起来，我们正常的时候点蜡烛、
1: 嗯、
0: 所以晚上睡觉啊基本上我们完全靠被子来取暖、
1: 嗯、
0: 本身呢我们缺氧，在那地方高寒缺氧嘛、
1: 嗯、
0: 然后晚上再盖个两三床被、
1: 嗯、
0: 如果盖一床被两床被都没用的，那晚上冷得不得了、
1: 嗯、
0: 然后盖个三床被，然后到晚上半夜的时候本身就是这个心脏呼吸啊、
1: 嗯、
0: 它就比较困难，
1: 对，
0: 加上几床被压到身上，因为过去的被不像现在的被、
1: 嗯、
0: 过去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十几斤一个、
1: 嗯、
0: 三十多斤压到这个心脏里面、
1: 嗯、
0: 然后有时候晚上突然被子一压就憋着一口气上面来，就一压就能坐起来，就一压整本来在睡得好好的，压一下就为了换了一口气压就起来了，当时很是确实很困难。包括我们这个路啊，对吧，刚才我说的都是泥泞道路，那个整个街道都是叫什么叫雨天一身泥，这个青年人毁，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信息呢我们当时是闭塞的，我们等于当时去到了孤岛，就是感觉到我们在那地方看，所以我们当时也有手机，但手机因为没信号，没有电，没有信号塔，没信号塔，整个是个手机是没用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那地方想跟家里面联系是没办法联系的。这个呢，这个上班的时候有一个手摇的那个电话机，
1: 嗯，
0: 那个电话机呢，因为你是工作期间，你不可能去占用这个公共资源。
1: 嗯，
0: 对吧，你不能讲在上班你还打电话，对吧，下班了大家都要走了，你又没办法打，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是没有联系家里的方式。最后出差到山南工作的时候，到那地方因为那时候手机通了，然后就可以用手机跟家里报个平安。我记得当时我有一天第一天吧，第一次跟我家里联系，从县里面上来到山南市来，然后这因为我当时我想孩子嘛，像孩子呢，当时我临走的时候，孩子就讲：“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讲，我就给他买了一个100块钱，买了那个叫《西游记》那个碟子。
1: 嗯，
0: 真的，当时这个一个拉包拉好好的，我就给我女儿嘛，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讲你把这个碟子看完，爸爸就回来了。
1: 嗯，
0: 结果呢，我打电话，我到山南了，我用手机跟家里打电话，我讲想跟他讲话嘛，跟孩子讲话嘛，然后他讲：“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碟子都看完了，你还没回来。”
1: 嗯，
0: 我讲。我当时我怎么眼泪口下来了、
1: 嗯、
0: 啊！当时我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想你把这碟子看完我就回来了，结果最后碟子看完，我碟子都看完了你还没回来，就那时候反正打电话那种感激动、那种对家里的思念，那是讲了难以哎呦难以形容，真的难以形容、
1: 是不是因为就这段记忆太过刻骨铭心了，所以您就一直想着我要把这段记忆完整的记录下来？
0: 哎，就是我就是感觉到，我现在有时候偶然的到西藏去，我就感觉到西藏现在变化太大了，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讲到真的，你到西藏去啊，不是高寒缺氧的话，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我在西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再不拍自己这个，我觉得过去我怎么能坚持过来的？
1: 嗯，
0: 所以出于这种情怀，或者对西藏的爱，对于西藏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要拍这个电影，就是。这也是我的动力，这个是我主要动力。
1: 因为当时各个省它都有援藏干部嘛、
0: 嗯、
1: 各个省应该是支援西藏不同的地区，
0: 对对对，
1: 各省之间是不是也存在着一种比拼，就是谁在西藏这儿干得更好？
0: 肯定有，
1: 对吧。
0: 其实我们安徽啊、
1: 嗯、
0: 我不是让我夸我们安徽啊，
1: 嗯，
0: 我们安徽人是真的实在、
1: 嗯、
0: 我们安徽是真金白银的去支持西藏快发展。你让我们去干了一些事情，真的把从这个安徽的财政上拿出这个资金去真正的去落实这个行动。
1: 嗯，
0: 当时有些省呢，我就具体不说了啊。
1: 嗯，
0: 他们就是纯粹用企业援藏，用企业去到那地方建一些什么东西，然后经营多少年，然后把这个东西就留给西藏，
1: 嗯、
0: 然后就说哎，这是我们捐献的，
1: 哦、
0: 我们支持的。
1: 你就不同的方式。
0: 安徽的，所以我们安徽当时我讲真的我。

0: 你就留给西藏，然后就转，哎，这是我们捐献的，哦，我们支持的。
1: 你的不同的方式。
0: 安徽的不，就所以我们安徽当时我讲真的，我为什么我去的时候，他们说，哎，安徽一直是安输出安徽模式，是吧？就像他们什么小康村呐，也是安徽模式，什么都是走在前面，对吧？
1: 嗯。
0: 我当时心里说，我们安徽实在人呐，对吧？我感觉到我们安徽，不是光是输出模式，我们安徽是实在的干事，所以这是讲真的，我觉得。又是我一个要拍这个电影带头拍这个电影的一个主要动力。我觉得我们既然安徽去了，不论我们安徽的当时的省情经济情况怎么样，但我觉得我们代表安徽去，我们肯定要到那地方真正的干一些有意义的事啊，得干一些为西藏人民福祉的事。我当时将来我们也不是讲大话，我们真的当时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虽然来迟一点，因为我们安徽去是我们第三批，我们第一批他全国有些地方都是第三批了，他们提前七年去的，所以当时这个我们在那地方就是去援藏，我们虽然来迟一点，但是我们给西藏带来就那我们援藏的几个县，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变化，不落后于任何一个其他省的援藏县。我们当时基本上就是靠我们自己到合肥，又单独争取了一点钱，就是到合肥市，因为合肥市当时支持出纳，然后呢，我们当时在出纳解决了一个温泉宾馆，也就是为了解决一些什么老百姓洗澡啊，包括这个，因为他那个有地下有温泉，一个自然环境，我们要把它利用起来，所以当时建了一个温泉宾馆，同时呢给搞了一些就是一个干部住转房。就是干部都没得住，我们到的地方以后都没地方住，然后呢就是解决了后面的援藏干部一个住转房的问题和当地干部这个住宿的问题。当地住干部当时都是全部走读，他们有的都是几十公里，每天都要走，就是要回去骑个马回家，都要走一两个小时，所以这样干部就来回走读也不安全。他就那个都是一个什么山路，那个山路都比较窄，有的山路最宽的地方只有一米多宽，所以马要如果失蹄的话，很可能就会掉到悬崖里去。所以呢，我们当时也是解决这个干部的住转房问题。所以当时我们虽然是资金少，我们都用在刀刃上了。5000万是主要是修了一个安徽大道，是在山南市修的安徽大道。我们县没用这个资金。这个资金全部当时是安徽省，就这个5000万全部用在山南的这个一个叫安徽大道。这个建设上面去了。我们当时用的资金就是大概是一共是400多万。是合肥市给的这个资金。合肥市当时给的资金。
1: 您亲身经历过2002年11月3号的那场特大雪灾，也是您到了那个地方去的3个月之后，对吗？
0: 对，
1: 应该也是援藏期间非常惊心动魄的一次险情。
0: 讲到那件事啊，历历在目。我们当时因为我们下乡调研嘛，也没想到会遇到那么大的雪。
1: 出发的时候什么天气？
0: 就它那边一天四季，出发的时候天气都好得很。然后呢，我们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在下午4-5点钟，4点多钟、5点钟那时候太阳很高的，因为他们一般在9点钟太阳才落下来，比我们这边时差要晚2个小时。然后呢，我们当时就4-5点钟，然后就回来正好走在这个叫纳日容措湖，也就是那就是离我们县城很有大概有40公里远这么一个湖。走在湖边的时候突然下雪，它那个雪下得非常大。它就不像我们的雪飘一飘啊，它的雪就像跟用盆倒雪一样，非常的快，非常的薄。那个车子就是玻璃是没办法，就是那叫雨刮器，是扫不掉的。它那个雪压下来过以后都这么厚这么厚，它那个雨刮器扫不动，扫不动呢。然后就是我们就很快就要车子要停下来过以后呢，这时候。这个我们就知道，反正肯定走不了了。眼看着马上一会那个雪，大概没过我们的膝盖那样。
1: 那么快？
0: 很快，特别快。然后呢，那个轮胎就前面被雪塑的，基本上就车头全部是雪。再往前看，哪里是雪，哪里是路，是一点都不知道了，就不知道，只反正只知道这边是悬崖，这边是山。

0: 当你走这个路和这个悬崖这块，你根本就分不清雪和悬崖，就一位就看不见了。
1: 哦天
0: 哪！就那么快，然后我们就只有在车里坐，但坐着又不行，因为这个车子不能熄火，如果熄火呢又害怕
1: 打不动了。
0: 不是害怕那个缺氧。
1: 哦。
0: 就是你在车里面如果熄火的话，在里面硬坐着可能会缺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不敢熄火。但你如果一直发动的这个发动机在烧着呢，那么就是可能会出现马上没油了，所以这时候我们是很紧张的。当时我们领队就说了，像这个没事对吧，这个我们完了今天晚上饿不死，我们后面有方便面对吧，我们带有方便面，就不晚上就完了，就肯定这方便面不会饿死，但你这个会不会冻死那就是未知数了。
1: 对呀、
0: 啊。当时就是很害怕。一开始我们还想下来，我们往车的往前推，因为那时候没有信号嘛，联系不上，任何跟外面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当时呢，我们就下来推，不知道那个手啊，一往那个车上面一搭，压一把手皮就摔掉了，
1: 粘住了吗？
0: 粘住了，它就是粘掉了，所以也不敢推了，推也没用，因为是这么远的路程，对吧？没办法，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像把矿泉水的瓶口啊，都慢慢的结薄冰了，我们这个就是喝水的时候。反正那个矿泉水瓶口啊，都是那个薄薄的一小小小薄冰块，这样就是已经那么冷，所以加上呢，我们窗子不敢开，如果开的话，连雪往里缩，然后再加上这个冷，你也受不了，所以当时我们那时候是讲真的是真的很害怕，然后我们领队说，大家回来，如果也真的遇到这种好像情况了，也没办法。对吧，我们明天第二个孔寒生，当时不是讲孔寒生吗，第二个孔寒生的事迹可能吧明天就在我们上发生了，可能要见报了。当时讲真的，我们是真的有这个准备，真的有这个准备，那就是如果死了就死了嘛，那没办法。结果这个很哎呀，这个叫什么，吉人吉有自有天相。然后呢，这个县长他也下乡去调研。他的车上面有那个卫星电话，然后呢，他也被雪堵住了，堵住了，然后他就打电话，但是我们没联系不上，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前面，也不知道。后来那个推雪机，他喊了推雪机来推雪，然后把我们顺便救了。哎，是这样的。那我们回到县城，哎呦，当时讲真的，我们能想到自己还能活着回来，那时候真的，那心里面讲真的都是。你看，报平安报不了，跟家里也联系不上，就是家里面也不知道我们这个遭遇。我们当时讲回到县城，当时那么几个人感觉到，哎呦，感觉今天能活着回来都是我们的万幸，就这样的。
1: 我听说当时您和您的同伴相拥而泣。
0: 是的，那就当时都抱得快，感觉到哎呦能活着回来，那太高兴了，对吧？太激动了，我们根本想不到自己还能回来。那时候呢，真的在生死是边缘，在那就是在那个边缘。
1: 真是万幸。
0: 对，我们当时五个人，我们云南当时我们那个县是五个人嘛，我们一般我们都到那，因为我们语言不通，我们一般去我们都五个人加上一个驾驶员，就是原则来讲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就一个人只能上面车上面只能坐四个人，就是五个人，我们一般是六个人，连驾驶员六个人，驾驶员那是藏族，他要给我们当翻译，这样呢我们一起工作下去工作，一个呢安全，第二个呢，就是语言也有一个翻译。
1: 在情况感到最让人绝望的那一刻，你们几个人在做什么？
0: 哎呀，那时候主要还是想孩子，想家里，这是最大的。没有人说在说什么，也没有去讨论工作，也没有去讨论生活，反正都在心里面静静的绝望吧，应该是这样的。反正都在想自己的，哎呦，我如果不在了，对吧？我在家里面将来怎么办？反正都这样一个感觉，现在在想自己的，没有去，反正就是最多就是领导有时候讲鼓起勇气，对吧？鼓起勇气，我们扛过今天晚上，肯定会有人的。那就自己给自己打气，有时候偶然的讲一两句话，就是哎不要怕，对吧？这个，如果命这个该有多长就有多长嘛，对吧？那你该今天死你就是今天死，反正就是鼓劲或者是一种安慰的一些话，其他的没有不讲任何话。就是自己都在自己在想，自己，哎，我如果要死了，我这个家庭怎么办？ 我的孩子怎么办？就这样，一般都这样。
1: 后来做梦会梦到这一天吗？
0: 哎呀，人家有时候想到这一点，都感觉到，哎，自己快些能，这都应该是自己多活的，对吧？那就感觉到很多事情都抛砖引玉了，一般什么烦恼什么之类的，人家压做梦，有时候也梦到一点，就梦到那块，倒没梦到死的感觉啊，就梦到那种，当时那种困境，那个血那种困境。没梦到什么死什么之类的，就梦到困境了，就一些雪下那么大，那种环境，那经常就梦到，
1: 是吗？
0: 经常梦到。
1: 您提到在援藏的那几年留下了不可逆的身体上的损伤，比如说记忆力的减退。
0: 对，我们记忆力这块，减退的很厉害。
1: 是因为什么样的环境导致的？
0: 它就是因为海拔高，这个缺氧，然后造成脑神经呢，这个受损。我们记忆力减退是我们共同，就是所有援藏干部，都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后遗症，不可逆的一个损害。你像我刚才讲我们那个演艺集团的领导，他也是当时就是因为记忆力这块受到损失。这个包括我们其他一些干部都是明显的感觉记忆力减退。我自己感觉到这个，我讲这我自己些大小我自己脚知道，对吧？我应该更清楚。其实我感觉到我的记忆力啊，我过去对数字，尤其对于那个数字，我是过目不忘。你像比方一个什么一组数字，我看完以后，因为我过去我念大学的时候，我的数学就很好，所以我对数字非常敏感。但我现在就不行，我回来过以后啊，就不行了。有时候前面记要强记下来了，两个小时以后想不起来了。或者是就我现在。有时候我一般都是在本子上容易记，我不记的话，很多事情都就是经常容易忘。比方昨天讲的事，我今天想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就是那个记忆力伤害是很大的。
1: 这是援藏干部大多数都会遭遇到的吗？
0: 都有，基本上都有。援藏干部呢留下的后遗症，一个是心脏，就是血液回流。这个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
1: 那心脏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回到平原就会感觉难受。
0: 他就说这个闭合不了，就不能完全、不能完全闭合。然后就是血回流嘛。然后像我们这个还有就记忆力，这两个是基本上援藏干部都会遇到这种损害。我去的时候，我回来，我体检的时候，我的心室心房都是扩大的。然后通过这么多年，手术又好了。对，过去都是有损害的。
1: 我在您的电影当中看到了这三句话，说在西藏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这三句话怎么理解？
0: 应该是最后一句是更能代表，就是生没生病不知道。我们在那每天呢，脑袋就是这个前额，都是天天都是昏沉沉的，然后都感觉到有点发热的感觉，
1: 低烧，
0: 有点给低烧的感觉。就是每天都感觉到这个额头是有烧热的，所以呢，你天天就是这个处于病体状态，那么你肯定是生命不知道，就自己脑袋首先是热热的，那你感觉到是不是生病了？但你要生病了，你也没哪地方不舒服，
1: 就人就是处在一种困倦的状态吗？
0: 对，这是所以生命不知道，这一点就决定了前面两个，一个。你天天处于一个病体，就是个病人呀，你哪有什么胃口想吃，对吧？吃没吃饱，反正每天到三顿饭了，你肯定要吃。你不吃，你后面的路要走啊。所以要坚持吃，那就是吃没吃饱，你就不知道了。反正吃一口，对吧？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反正觉得也吃不下去了。然后就反正吃没吃饱嘛。然后觉得睡没睡着，本身就是缺氧，加上这个每天都是这个病体状态。那么有时候你哪知道你睡得都很浅，没有一天睡得沉沉的，就是始终大脑皮层都是没有得到深度的这个睡眠，有时候就是偶然的啊，可真的困了，眼一闭，然后那个反正那一会睡着了，然后马上缺氧，一口气憋过来，又醒了，就这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睡着没睡着，所以这个三句话，是每个去援藏也好，进藏也好。都会有感受，都会有感受，他就是生理特征嘛。
1: 大概多长时间能适应，渐渐的好一些？
0: 不适应的 那什么三个月两个月也正常。像我们呢，当时因为我们进第一批，我们当时选拔对身体要求的很严格，
1: 嗯，
0: 所以我们去一般当时话只有浪卡子县，我听说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听说啊，后来听说浪卡子县当时有干部是当时很长时间不能适应，我们大概就是反正一个月以内都适应了，后来就正常的了，
1: 因为后面你还要做事情
0: 了。对，你也要干工作嘛。
1: 嗯，
0: 对。
1: 这三个问题在您心目当中的答案是什么？
0: 我们也不讲大道理啊，这个叫来仗为什么，对吧？这个我们反正就是组织上叫我们来，对吧？我们肯定要按照组织的意图，对吧？把我们这个援藏的任务完成，这是为什么，对吧？那进藏干什么，对吧？那这个就看你自己的发挥和结合这个当地的县情。那么我们作为当时我们的援藏干部，因为我们的海拔高，海拔高呢一般是3500米以上，叫牧民，3500米以下叫农民，就3500米以下呢是可以生产庄稼的，那么3500米海拔以上呢，就是不能长庄稼，就全部放羊放牧，放牛叫牧民，所以他那地方通称叫农牧民。我们当时呢，我们海拔比较高，我们是4380，
1: 那是很高了。
0: 对，很高嘛，很高。那是当时我们在那里县城，一棵树都不活，都摘不活，就树都难以生成。你像我们作为人，天天需要氧气的，怎么你要很困难，生活很困难。所以当时呢，这个我们在那地方就结合当地的县情，我们怎么把那个农牧民这块，因为我们都是高海拔地区，那就是加强牧业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那个县当时有一个海拔比较低的一个地方叫乐布沟，这个地方呢是个原始森林地带，那地方有一个叫什么叫就是他们本来有一个野茶树，就是他那个因为他是原始森林嘛，他那个茶叶呢，像我们家树叶一样，它就是一个老茶树，然后呢就是它那地方就把那地方叫成茶厂，然后我们到那地方看那个茶叶，既然它能成活茶，那么它那地方肯定是适合种茶，我们当时呢就结合它那个是那行情呢，那个县情，我们就把我们因为我们安徽是产茶地方，
1: 对，
0: 我们就把安徽的茶叶引过去了。这个应该是我们当时经常干了这个茶叶事情，当时这个乐布沟的茶叶就现在都已经形成一个规模一生产了。
1: 哦，是吗？
0: 对，但是这个现在
1: 我看电影里面也有。
0: 对，现在是很不错的一个产业，但是因为当时的那个茶叶，我们当时是引过去的，然后留着嘛呢，加上我们至少我觉得啊，留下好口碑，就临走的时候我觉得。真正为他们造福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也无法去界定这些东西，但我觉得反正我们临走的时候，无论是藏民同胞也好，或者是藏族干部也好，都是对我们反正非常的难舍，临走的时候都跟我们留到一起，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最亲热的方式是额头对额头，那是他们藏族的最亲近的一种方式，然后我们临走的时候都是非常难舍，然后就额头碰额头，晚上这个叫什么临走的时候，比方明天要走了，今天晚上聚到一起，那叫什么那个啤酒啊，喝啤酒啊，这个在一起那个沾额头啊，那搂到一块叙叙旧啊，叙叙这几年的感觉啊，那反正就我感觉到就是他们留下的就是感觉，我觉得感情情谊，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们留下的最多东西。
1: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援疆援藏就是给政治履历擦金边，然后或者是为子女升学加分啊、就遇到这种说法，您是什么样的态度？
0: 这些我觉得都是没有去援藏的人说的，真正去援藏的人呢，我觉得他们是深有，就包括我们啊，是深有体受，深有感受。你不可能讲去，我们去拿生命去拿健康去来读这个升官发财，对吧？一个我们，就是到那地方，当然有这个政策，没这个政策，我们也会去。就是没有这个什么提拔，这个要求，这个条件，我们也会去。因为总有人要去牺牲，要去响应党的号召，所以呢，我们将完全去为升官 讲真的，尤其我们去过以后，到那里以后，每天都面临着生死的选择。

0: 选择，面临着这个身体的挑战，哪个还要愿意去拿这东西来读这个一点，这一个级别，不可能的。你要为什么为孩子什么加分？孩子为我们是省事多少？他们在家里面上学，你知道一个小孩，如果你的父亲的监督，他会省事，不光是学业的问题，而且他会确实对学习上不自觉是很正常的。母亲对吧？当然也监督，但是如果两个人监督和父亲的监督，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讲加分，我觉得他们省事的更多。嗯，我觉得这种理解，对于我也是我们拍电影的第三个理由。刚才我说了这个拍电影，我当时的我们情怀啊，第二个是对这个西藏的爱，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拍电影呢，还是给援藏干部，为援藏干部发声。我们并不是去镀金，我们是在真正在奉献。
1: 当时刚到藏区的时候，会不会藏区的干部和群众也会觉得你们就是来走走过场的？
0: 一开始呢，反正他们是这样，他们就感觉到，他们来反正就这几年嘛，然后很多工作，反正你干就干，你不干还没人去安排你干，那我们就靠我们自己自觉了。当时我们到县里面，我们是五个人，我们合肥去了五个人，我们五个人一个书记，一个县委常委副书记，县委常委一个。县委常委副县长，还有一个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副县长，还有我一个发改委主任。当时我们五个去的呢，就我们，他们不安排工作，我们自己要给自己安排工作。
1: 所以他们当时是不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0: 对他不安排工作，安排你衔接不了，或者是对，或者加一个考虑到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干掉？第二个呢，我安排了你。对吧？你能不能接受等等，对吧？他们当时也没考虑到我们工作这块，就是反正你们来了带钱来了，我们把钱用好，就这么一个感觉，是吧？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去我们知道，组织上你们不监督我，我们有人在监督我们，对吧？我们自己要监督我们自己，就怎么把我们去了，我们不能站着庸庸碌碌啊，对吧？我们肯定要干点事情，所以呢，我们到那地方，我们也在不断的调研。为什么遇到雪灾？就是我们下去调研，我们调研，我们找谁？我们正好一个驾驶员，他配了一个藏族驾驶员，我们天天去坐他的车，然后他带着我们下去各个乡跑，各个乡镇去跑。我们在县门底下下面十二个乡镇，除了一个当时一个库局乡。那个乡这个海拔高不说，而且是必须骑马过去。那个我们没敢去，其他十一个县我们都跑遍了。我们去就是对于他们当地的一些老百姓的需要，我们做一些调研，然后回来，这个对症下药，我们怎么去把这个资金用好？就是这样，你要给他们修一些电站呐、修水闸呀这些东西。
1: 从什么时候你觉得？打消了他们心里的那些顾忌，
0: 他最后通过我们真正干事了。
1: 大概在什么阶段的时候？
0: 大概也只有半年左右。
1: 半年左右，
0: 他们因为他们感觉到我们真正在那地方，那不是像他们所想象那种，
1: 不是来旅游的，
0: 不是来旅游的。他们觉得，这些人，他们虽然我们没给他们安排工作，但他们也在不断的在干工作，而且干的工作他们超出他们想象，因为他们的。观念，因为当时为什么派我们去，也就是讲了在思想观念上，那他们的思想观念仍然很守旧的，我们的那个当时毕竟我们在内陆啊，我们这块我们的思想解放要早一些，那么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是，肯定带一些新的一些工作理念，包括安徽的一些我们工作的一些，方式方法带过去，然后真的去为老百姓干点解决点温饱问题、实际问题。对吧？包括一些，我讲我们有时候给他修一个小水闸，对吧？那个小水闸花钱不多，但他那地方就随他去流，他流过以后，那个水到处流不说，而且他把那个这个整个这个环境污染起来了，所以这个他就是他感觉到我们到那地方以后，这些人来不是来享福的，不是来他真的来干事，所以他就消除了他的那个疑虑。
1: 您说当时去西藏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不通。
0: 语言不通，我们工作方面这个语言不通是很主要的，因为，尤其到下面乡镇去，有的那个乡镇呢，还有那个乡长书记啊，他稍微还会讲两句， 像下面其他干部就基本上不会说汉语。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么就是我们通过翻译嘛，我们通过我们一个驾驶员嘛，我们就通过他，所以他把我们的话换，就等于他是我们的翻译，这样的就工作起来，完了能把事情表达，但表达慢一些，就是能表达掉，就这样这么一个，完了知道我们今天来干什么啊，我们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哪个疾病啊，哪个上学啊，什么辍学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小孩这个生病，有的路不通啊，怎么去救治啊等等，因为那时候像我们电影里面也有反映，就是辍学的，对吧？包括这个医疗条件，这些东西都很落后的，那么是我们去都给他怎么去来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就感觉到，哎，这些干部是来给我们干事的，对吧？他就取消了这些对我们这种认识了嘛，对吧？重新认识我们了嘛。
1: 那三年除了生活上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上比较艰苦，事实上我觉得从您拍摄的电影来看，西藏的风光给您留下了非常大的震撼的影响。
0: 西藏的风光真的美，就跟我们黄山一样，自然风光是特别美。那时候啊，讲真的，它虽然没有今天的繁华都市，但是它的自然环境，你像比如雪山，对吧？蓝天白云，这个湖泊山川，这个包括这个牛羊，这个这个包括那个什么什么，有些我们经过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草原，讲草原根本没有草，
1: 全是草甸，
0: 草甸的，那这牛啊羊野生那些也牛啊羊啊这些，那讲话真的很美，
1: 是的，
0: 尤其让我感觉到难忘的这个景色啊，就是它一下雨的时候啊，它那个彩虹特别漂亮。它不像我们在家看的那种彩虹，虽然是红红的那个三道杠，但是呢你看不出来真的漂亮。它那个地方那个彩虹啊，那个雨过天晴那个彩虹，那因为天空太干净了，
1: 纯净了，
0: 所以它那个彩虹看真的很漂亮。然后呢我们就在下面呢，因为它那时候它那地方人不吃鱼，我们的因为当时我讲说呢，它那因为一个水涨，所以他当地人不吃鱼，因为就是水葬什么，就是人死了以后把人呢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喂鱼，所以他当地人一般不吃鱼，所以我们吃鱼，然后呢这个鱼呢就是下的这个下雨天，那个雨过天晴的时候，那个到处那个水里面都是鱼，就那个草甸上流的水上面都是鱼，都这么长一个，我们就捉。就是捉鱼回来，我们
1: 是什么鱼？
0: 哎呦，那个鱼讲像我们家有，你要看着你都可能没胃口，黑黑的，那个鱼叫他们叫拉萨鱼，反正就搞回来过以后把它煮一煮，反正那个场景我觉得最美，让我难忘，这景色包括那个天上景色，我们在下面捉鱼，天上那个彩虹，那很漂亮。我觉得我记忆又新，真的。
1: 现在很多人说去西藏是去一个净化心灵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而且宗教信仰特别浓厚的一个地方。在那几年啊，西藏的人文和自然风光，您觉得对您的性格啊，或者是日后对于人生的这种看法，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哎呀，这我觉得，尤其我们经过那个雪灾以后啊，我觉得我刚才也说了。什么都可以往脑后放一放，就是没有什么像过去那样，感觉到哎呀这个，还跟人家计较啊，或者有什么嫉妒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们的格局打开了，就真的那时候没有这两个字啊，我就觉得我们的心态当时特别好，就是感觉到遇到这个什么困难都已经不在话下了。我们的心灵真的得到了很多的一个升华和洁净，我觉得，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我们通过在西藏，我应该讲把我们那个自私的心呢磨灭了，我们就包括我后来我自己在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我自己为什么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与那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至少我能放下一些不愉快，能帮助一些困难，或者是不去嫉妒别人，只会帮助别人，至少不像过去那样，我觉得他比我搞得好，我可能甚至我会嫉妒，我这觉得 哎呦，这个人生呢，这个尤其我们经历那个灾难，我觉得我都有死的当时这种经历，还有什么可以去再去搁心里面记放不下的？
2: 以上就是我和树友中聊天的上半部分。节目最后我又问了那个问题，这6000万如果收不回来你心疼吗？他说心疼，肯定心疼啊，但是你要问我后不后悔，我不后悔。他说他把电影留了下来，没有卖给任何平台，他只想留给自己的儿孙看，将来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但是一定会知道他干过一件挺不一样的事情。我又问他，那你觉得你女儿现在理解你了吗？他想了想说，他可能还是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但是他看完电影哭了。他说我终于知道爸爸那3年你是怎么度过的了，就这一句话他都觉得值了。他还说下个月他要去西藏，把票房收入的1%10万块钱捐给4个因病返贫的家庭。他说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他的承诺，他得兑现。我突然想起他说的那3个不知道，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那样的3年他熬了过来，然后他把那段熬过来的日子变成了一部电影，变成了一笔捐款，变成了一份留给家人以及留给所有援藏干部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吧，这是一件让这辈子没有白活的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我是徐徐。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2: 我灵儿，
3: 我还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

0: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今天周一啊，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
0: 期爱我是吗？
1: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一位就是日常非常潦草的大哥的朋友圈，他说我很想知道明天大家都怎么过。我当时就在想，明天是什么日子？又怎么又怎么过了？
0: 720啊，男神节啊！
1: 所以今天我在群里面听他们聊天，我才意识到哦，今天又发明了一个什么七爱我的这么一个节日
0: 哦。你们都说是520，但今天是720啊。
1: 其实这个东西就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了现在男人们也期待被爱。
0: 当然，
1: 也期待过节。
0: 当然，
1: 因为这种方式呢，好像能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了。
0: 当然，
1: 啊，我们群里有几位男士还给自己的老婆发了那个这个720这个概念，然后期待着老婆给一点5毛啊、5块2啊这样的回应，对吧？
0: 人家可不是呢，人家可是根据他的身高发了181，体重155，
1: 哦，
0: 然后再发了一个720，
1: 然后他在群里面晒了之后呢，然后所有人都你之前到底是付出了多少？
0: 然后后面说。老婆说可发完朋友圈了，可截完图了，把它还回来，啊，
1: 还回来。所以今天就由这么一个大家的这个状态，我也感觉到以前可能是女生比较想要哎这种被关注、被关爱，就是过节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现在男生也有这个概念了。但其实爱和不爱，它不在红包上啊，当然也在红包上啊，红包也很重要。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是，你从哪些生活的小事里面笃定对方很爱很爱你。
1: 嗯，很爱你，也不要很爱很爱，也没有多很爱了。
0: 很爱很爱你，
1: 就是你从哪些生活的小事当中感觉到对方是爱你的，或者是
0: 不爱你，
1: 从哪些细节上判断出他觉得他也没有那么爱你，啊，对吧？
0: 不爱你，
1: 反正就是爱与不爱，它都是有迹可循的嘛。
0: 可真的，
1: 哎，就是这个话题啊。
0: 怪，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有朋友说我们现在都是亲情，亲情也是爱嘛。
0: 你今天的这个话题有点刺激哎。
1: 我知道，一说到这种话题呢，我们很多听众啊都不太愿意来参与。什么原因呢？第一呢，是因为他们
0: 感觉不到爱，
1: 人到中年啊，就是马马虎虎了。还有的呢，可能是就觉得
0: 感觉不到爱。
1: 不，他们还挺，我觉得我们群里的朋友还挺能感觉到爱的。我觉得他们挺幸福的
0: 啊，
1: 要不然也不会天天这么，对吧？每次就聊天。
0: 他们不就是因为在。
1: 就是因为没有人爱，所以才聊天的。我的妈呀！
0: 才在群里面疯狂聊嘛。
1: 啊，就是这个话题啊。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6点钟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1: 然后6点钟之后呢，我们还会跟大家来提供一些我们本地的资讯啊。好，今天2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参与方式啊，老一套，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这不是我前男友的电话吗？
1: 哎，有办公室八卦听了。
0: 喂，
2: 哎，薇薇啊，是我，我是波波，我结婚了。
0: 啊？什么？你要结婚了？什么时候啊？
2: 下个月12号，薇薇啊，希望你来参加我的婚礼啊。
3: What？
0: 对不起，我可能去不了了。
2: 啊？为什么？
0: 因为。其实我最爱的人还是你，我不想看到你牵起其他女人的手，我想把我们之间的感情小心翼翼地藏在心里，永远不想揭开这块伤疤。
3: 哎，
2: 微微啊，对不起的。
0: 那祝你幸福，再见。
1: 哎，微微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你最爱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啊？你上个月你前男友结婚，你好像也是这么说的。
0: 哎呀，你懂什么呀？我这么说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出份子钱了吗？你说我是不是很聪明啊？
1: 我是燕大胖，原来爱只是个借口，女人好可怕，这就是生活。
4: 我以为这首歌你要唱你到底爱不爱我，
5: 那放到后面，放到后面，先放爱情。

0: 爱情是什么呢？
1: 爱情本来就没有定义哈，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身边的那个人？当然了，你要想讲前任也行啊。就是判断曾经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或者正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0: 啊，
1: 有朋友讲挺这个有感觉的，估计40多了吧？你这个是不是把我们台词也讲出来了？
0: 莫文蔚的这首《爱情》，
1: 那不是，那不是，
0: 到
1: 二三十也听也听啊，
0: 30吧？
1: 对，30也听，嗯。我想说什么啊？就是
0: 你先说一说，
1: 就是从细节生活细节当中，大家都是因为爱才能在一起，对吧？要不然走不了，走不进婚姻也不一定。
0: 那也不是，
1: 这个东西真的好好个人哦。
0: 哦，真的、哦。
1: 就是你怎么样去判断他对你的感觉？
0: 嗯、
1: 你觉得他
0: 就是爱我，
1: 爱还是不爱？
0: 从什么爱我？
1: 从什么细节上，你感受到了这股子爱，这股子爱啊？就这个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嗯，
0: 你讲讲你啊，
1: 我
0: 讲讲哎，
1: 你先讲你，
0: 为什么讲我？
1: 我想，我再想想，我没有什么明显的爱意，得想想。
0: 哦，
1: 嗯，
0: 我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
1: 你怎么判断他爱不爱你？
0: 我一般不判断他爱不爱我。
1: 啊，就不是判断，就是感受，从哪件事情上，哪个瞬间上，你感觉，哎呦，他真爱我。他真好爱我，他被我迷得五迷三道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至于说我他好爱我，他真不迷得五迷三道。没有，他愿意在我身上，
1: 嗯，花心思。
0: 哎，第一是花心思，第二是愿意跟我开一些，叫怎么说呢？这种玩笑，或者是表现出他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1: 嗯嗯嗯。嗯，
0: 当你愿意卸下所有的伪装，在他的面前完整的呈现出来的时候，你的一些就特殊的一些癖好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爱好啊，他会要求你去做的时候啊，
1: 你这个说的怎么这么这不能说是吗？
0: 其实也能说，只不过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把我说了以后，你们会觉得我在家里面没什么太多的地位的那种。
1: 哦，
0: 啊，
1: 嗯，就是他在你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和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哦，
0: 但
1: 你就感觉在你面前的那个才是真实的他。
0: 也不一定说是，
1: 万一在你面前的那个人才是伪装的他呢？
0: 那也没关系啊，那他伪装的也好，或者是真实的也好，
1: 开玩笑啊，
0: 他两种样子，反正我都喜欢。
1: 嗯，哦，
0: 那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1: 学乖了
0: 哎！哎呀，你搞那个挖个坑，我还不知道你
1: 啊？那你能不能说说？其实我作为旁观者，我是能够感觉到你老婆对你的爱的。
0: 嗯，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啊？
1: 给你买好多东西，给我讲真的。女人啊，愿意为你花钱啊，跟男人为你花钱是一个意思
0: 啊。
1: 现在女性挣钱也不容易，我跟你说，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得，你愿意给你花钱，而且买一些其实你可能自己并不舍得买的东西，对吧？
0: 嗯，
1: 像手机啊、跑鞋啊，还有什么？反正我记得去好有好几样东西呢，给你买的好就贵的东西，
0: 嗯，
1: 对吧？
0: 保温杯啊。
1: 对对对，你看他自己说的，就是还是爱的，嗯。那你呢？你觉得你怎么样让你老婆感受到你爱她，你重视她？
0: 我有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够
1: 催你啊，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催你啊，
0: 催你啊，想搞什么搞啊，没事
1: 啊，你讲
0: 我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记住她的一些喜好，
1: 嗯，
0: 或者是完全记住她的一些爱好吧。
1: 鞋码能记住吗？
0: 这个能
1: 啊。那还行。
0: 嗯嗯，但是呢，在就我的信息如果只停留在上一次他跟我说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会一直使用上一版本，
1: 不更新系统是吧？
0: 对，就当他没有更新的一些新的内容进来的时候呢，就一直是以为他会喜欢。
1: 嗯嗯嗯，哦，我懂你的意思。
0: 然后结果你真买了以后呢，他不一定，
1: 我早就不喜欢这个了。
0: 他也不是早就不喜欢，就可能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
1: 你会在他不知道的时候给他买东西吗？
0: 会，但是买的东西其实不是什么价值不菲的一些东西，
1: 嗯嗯嗯，
0: 就比如说啊，
1: 嗯，
0: 我想起来的那个东西应该是有一次早上我出去买早餐，
1: 嗯，
0: 然后买早餐回来的路上呢，有卖那个花苞的， 就是卖那个茉莉花、啊
1: 嗯、
0: 茉莉花花朵，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小香包里
1: 面、嗯、香包
0: 、嗯、我买了两个小香包。
1: 嗯啊，这个很打动人呢、啊嗯、他喜欢吗？
0: 他喜欢，
1: 就是你遇到可爱的好玩的东西会想给他买，
0: 你会想给他买。
1: 嗯，你俩都是金钱的交易干出来了。
0: 就当这段感情在金钱交易上面就持续的比较久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
1: 但是你对比一下，他给你买的是手机跑鞋，你给他买的是香包。好像不太对哦。
0: 哎，这才说明我的地位高嘛。
1: 哦哦，好好好，
0: 对吧？还有一些其他买的东西我也不太方便说、嗯、
1: 啊，又不方便了是吧？你不方便的东西好多。
0: 对，毕竟我要在节目里面塑造一个我的形象嘛，对吧、
1: 嗯、好好好。嗯，所以你感受到的就是
0: 钱。
1: 也不是这个意思，
0: 他感受到的也是钱。
1: 就是遇到一些小东西会想到给他买、嗯、然后呢遇到一些就是就是那你展现给他的和展现给别人的是同样一个你吗？
0: 不是。
1: 也不是。
0: 对，
1: 就是只把自己比较独特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
0: 对，但我也会很苦恼的一点是在展现给他的那一面的时候不是我最好的那一面
1: 啊，但是是真实的那一面。
0: 对，
1: 嗯，就是当下比较真实的那一面。
0: 嗯
1: 嗯，所以这个也其实也是情侣或者夫妻之间相处的一个问题。你可能在最放松的时候其实并不是
0: 你最好
1: 多么完美的时候。对对对，这倒是真的。
0: 可以讲你跟大哥了吗？我现在好想听一下你。
1: 我不知道怎么判断、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阵一阵的。
0: 你这样你就先说一下你怎么判断大哥爱不爱你。
1: 哦，对，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说他爱我吧，他喜欢管我。
0: 管你就是爱你的表现啊。
1: 你说他不爱我吧，他也管我。
0: 哎，你是怎么把管这个事情把它又可以划分到不爱这个上面的？
1: 你不好划分，因为你管我你就是干涉我啊。
0: 干涉你不就是爱你的表现吗？
1: 那为什么要干涉我？我要怎样就怎样，为什么要教我怎样？
0: 因为觉得你做的不好啊。
1: 所以同志们就是朋友们，男士们，你不要觉得把你的人生经验强加给一个女生是爱她的表现。现在独立女性是非常不喜欢这个东西的，但是他就会认为，哎，你现在的这个微博打开第一首页怎么也是刘宇宁。哦，不是那个他就男生可能会觉得我教你，
0: 嗯，
1: 我以前是这么做的是对的，所以我教你你也这么做，对吧？
0: 嗯，
1: 就是他很喜欢在这个上面指导我，这是我很烦恼。我以前会认为他是在干涉我，后来我也意识到，这可能他们认为，然后把我认为好的东西给你讲给你听，让你照着做，是希望你不走弯路，然后对你好的一种表现，对吧？还有就是感觉到爱，可能是就是把一些比较零零碎碎的事情处理掉，不需要我操心。
0: 啊，这也是爱你的。
1: 大到买房装修，小到水电煤气，就这些事情，反正我家我是不管的
0: 啊、
1: 哦，都是他管。可能少费点心，是不是也算是爱？
0: 你是不知道这个少费好多心。
1: 对，这少费很多心。然后反正我们家琐碎的事情都是他管，我只管我自己。嗯，上班，然后偶尔做做饭，也就是这些事儿。
0: 啊，
1: 所以就是给我减少了一些生活上的琐碎。
0: 那你怎么那个呢？怎么表现出你爱他呢？就你觉得什么？
1: 把手指变成手枪，你再说一遍，
0: 顶着他的。

0: 那我们说，
1: 你再说一遍，
0: 这就是爱的表现吗？你们家的爱是不是有一点变形啊？
1: 我对他表，我对他爱就是不咋管他，这不爱吗？你们男生不就希望就是出去的时候没有人打电话问呢、啊？什么自由一点啊？
0: 一定不是这样啊！一定不是
1: 我的表现就是
0: 你看啊，是因为你现在也是把自己的感受强加在他的身上，嗯，你觉得他爱你或者是他不爱你是因为对你管的太多、嗯、反过来你认为爱一个人的表现就是不管对方
1: 啊，对，就放你自由啊。
0: 但大哥呢，他又会觉得你这种对我来讲并不叫爱，反而是不爱，就用你自己的推理和你自己的感受去强加在他的身上，他也不觉得这个是爱。
1: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他出差两三天，我们可能没有一通电话。后来人家说这样不正常，我说哦，但我们习惯了。
0: 哦，那这首歌送给你们两个，你们两个扪心自问一下，爱不爱我？好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2: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1: 好，小美，这100块。
2: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1: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2: 怎么啦？你想干嘛？
1: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2: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1: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2: 那当然啦，
1: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2: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1: 哎，是，哎，想起来了。
2: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1: What do you say？
2: 吃吧，吃吧。都好吃的哭了。
1: 我是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
6: 啊？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是周一啊，我们来聊一个爱情的话题。
1: 周一就要聊爱情吗？
0: 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今天突然间我被那个大家安利了一个什么新的一个说法啊，就是720，这天说是什么七爱你，
1: 七爱我，对，
0: 那不应该是725吗？
1: 那你行啊，那就7月25号再过一次。
0: 好，就是由此呢，就是也能感受到，就是期待被爱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女生是这样，男生也会这样，对吧？所以今天就聊聊，就是说你从哪一个生活的细节或者方方面面感受到对方爱或者是不爱你，你是怎么感受到的啊？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0: 啊？我们来看瓜了啊！
1: 渴望退休说，吃西瓜，以前第一口中间是给我。现在他自己吃中间第一口，我知道他没那么爱我了。
0: 哦，
1: 他是女生，
0: 西瓜心。
1: 对，
0: 嗯，
1: 他说以前看星啊、朋友讲，那以前是不是看星星看月亮的时候叫你小甜甜，现在叫你牛夫人？
0: 嗯，
1: 他说不，现在都没有称呼。
0: 哎，
1: 他对我说话，他默认我知道他是对我说的。
0: 嗯，
1: 他甚至不愿意喊我前面的。亲爱的宝贝老婆，
0: 嗯，
1: 还他妈什么都不喊、
0: 嗯、哦，对，称呼，哦，称呼，这个其实这段台词其实有点讲法啊、哦、以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牛夫人。
1: 你叫大哥什么？哎
0: 啊、
1: 哦、他叫你呢？
0: 老婆。
1: 对呀、啊、你看他就会叫你老婆，老婆有什么事情我要跟你讲，但你从来不叫他老公，
0: 我说不出口。
1: 你看这个就是
0: 哎，
1: 为什么
0: 家里就两，
1: 那他为什么家里两个人他就喊你老婆呢？他为什么不用哎那个谁小塔这么来代替呢？你想一想是不是？
0: 我要是哪一天要喊他是喊他个亲爱的，
1: 他知道要掏钱了。
0: 他应该知道有点什么事儿了。
1: 他知道要掏钱了。
0: 你在家怎么喊？亲爱的吗？
1: 啊，
0: 宝贝吗？有昵称吗？
1: 宝贝啊，
0: 宝贝。
1: 嗯
0: 他喊你呢？你这么大个宝贝吗？
1: 他有时候喊老公。
0: 啊，老公。嗯、啊，我下次学学啊。老公这个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结婚很多年，
1: 你结婚很多年了，
0: 我也喊不出口，
1: 喊不出口，
0: 我也不知道为啥。
1: 那在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喊得出口吗？也喊不出口。
0: 没有喊过，应该没有喊过。
1: 但是你给他的备注就不是啊。
0: 对，就不是啊。
1: 你给他备注也不会备注老公，也不会备注宝贝，也不会备注什么？
0: 不会。
1: 对啊，那你给他备注什么呢？
0: 没有备注。
1: 你不要骗我，我都看到过，好吧？
0: 但我以前那个也有一个号码是写的是老公，是为了区别于他原本名的那个号码，因为他有两个号码，你知道吧？
1: 哦、他有两个微信号。
0: 对对不对对，是手机号，就是、
1: 哦、
0: 嗯。好，看看大家啊，茉莉说买吃买喝买礼物是爱，给钱花也是爱，陪着一直聊天也是爱。都很好，最好都能有，那有点大，要求有点太多。
1: 对，家住田家恩说的是，原来在家我想吃什么就买什么，现在有了小孩，我想吃什么，我媳妇都说滚一边去。他想问一下各位，这个是正常的吗？兄弟们，就是这是正常。
0: 我想吃这个。
1: 你吃吃吃吃吃，你看你长得180的一个大体格子，你还吃？家住田家庵，那你一听就是淮南的朋友。你吃，你这个你这吃什么？喝牛肉汤去吧。
0: 昨天，我跟我老公约到去一个西餐厅吃饭。
1: 嗯。
0: 然后他先到了，因为我在外从外面回来，他先到了。到了之后呢，他坐下来等我。我到了之后他问我，他说这个老板娘你是不是认识，我说反正有点熟，我有他的微信。他说我刚进来的时候他看了我好几眼，我以为是因为认识你所以认识我呢。我说不，他看你好几眼的是原因是因为感觉到你的气质应该到隔壁去吃羊汤。就是你懂吗？就是你一个大老爷们好像不是，因为那个西餐厅里面基本上都是小女生的聚会。
1: 嗯
0: 嗯。好，那个美好说， 我老公带我去老家吃饭，只要是那种健康的农家自产的菜，他都会不顾任何人，一个劲儿的给我碗里夹，他自己一点也舍不得吃。嗯，我觉得这个细节非常打动我，说明他很爱我，很心疼我。还有一个细节，夏天体寒的我不喜欢睡觉的时候开空调，他迁就我，就是临睡之前必关空调，就算夜里热得浑身是汗，他也不会开空调，这点让我很感动。今天晚上开始，我也决定不能再以我的意志为主导了，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把卧室门打开，让客厅的冷气进卧室，这样可以缓解一下他的痛苦。那是太痛苦了，我的妈呀，那真，这个真的是真爱哦。你想象一下，让你不开空调你能行吗？
1: 不行。
0: 对啊，这个天，对吧，少开一会儿都不行。哦，这个真的很爱了，这个这个是很爱了，很爱了，
1: 这就很爱了，
0: 很爱很爱了，很爱了、哦、因为是以我的痛苦在换他的舒适度，哎，对吧？
1: 不能分房睡吗？
0: 我也是这样想的，要是我肯定就分房睡了。
1: 你睡你，你睡你的宝贝，没关系，你不开空调没关系，你睡这个，我没关系，我睡沙发都管的。
0: 你有本事你问他一下，你说你俩为什么不能分房睡？
1: 你艾特他就是了。
0: 我怕他塞我。
1: 这有什么了？你艾特他一下，问他为什么不能分房睡。
0: 好。
1: 扛国产说，昨天晚上在超市货架上面看到了火鸡面，问了老婆一句，能像没有孩子时一样煮一份火鸡面打个荷包蛋给我吃吗？我老婆给我回，滚一边去。
0: 为什么女人结婚很多年之后都会有这么一个口头禅，就是
1: 就所有的人都讲的是结婚生娃以后男的和女的好像都会改变，
0: 因为你的第一顺位变成了孩子，
1: 对，
0: 你所有的资源都想倾向于孩子、
1: 嗯、
0: 所以当他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你觉得我都已经伺候孩子这么累了，还你还来了，你就这个意思。
1: 就虽然最后我老婆确实给我煮了，但是当时她的心情很炸，就他也不是以一种很开心的状态来给你煮这个的、
0: 嗯、
1: 然后你自己吃了以后呢，你也会觉得哎没意思，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就是
1: 就两方本来我是想吃一个很快乐的，然后我老婆给我煮了我很快乐，然后呢我老婆她不快乐，她不快乐了以后呢，这句话讲的对， Happy wife happy life。
0: 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语言的杀伤力。
1: 嗯，
0: 他可能滚这个字他只是在跟你开玩笑啊，或者是
1: 不可能
0: 一个下意识，
1: 绝对不是开玩笑，他那个表情严肃的感觉，他都要下一秒都要投入到战斗当中。

0: 眼神坚定的都，哦，
1: 就光看这个怎么说，这几秒钟的反应啊，就是也说不明不了什么。但我就说就是语言的，
0: 但是这个东西对于他来讲就叫口头禅。
1: 对，
0: 就当你老公或者是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提这些要求的时候，你们可能不太敢跟你老婆讲滚一边去。但是当老公提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来做一个小调查，你们在家里面提的一些这些要求以后啊，就是这种有孩子的家庭啊，我们不说没孩子的家庭，没孩子的呢，你们可能还会有两人世界啊，或者怎么样。有孩子的家庭，是不是也像这位大哥一样，当你想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想让老婆帮你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以这种语气不一定是用刚才说的那三个字来回你，但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有没有？
1: 然后你会有什么感觉？那我就说，不行，可不可以呢？
0: 你要撒娇的时候可以。
1: 你就说，老婆给我煮个火鸡面，我看你长得像。
0: 我刚才说了叫撒娇的时候，不是你刚才讲。我看你长得像火鸡面。
1: 怎样才叫撒娇？你给我一个示范来。老婆，我想吃火鸡面，你能不能像没有孩子之前那样给我煮一碗？
0: 哦，老公，我也好累哦。要不然，今天晚上你自己煮吧。
1: 哦，这样的啊？
0: 你自己煮的话，我在旁边，能不能再悄悄的再吃你做的那个火鸡面，再给我咬一口呀？
1: 哦，这样的啊？
0: 那你放心，这个时候男生。可有动力了，
1: 老公。其实我不是不想给你煮，但是我觉得上次我吃了一口你做的火鸡面，我觉得你煮的比我好煮的要好吃多了。
0: 可是呢，我就讲了吧，你煮个面条都煮不来了。就我讲的，你
1: 我叫你不要加水吧，你不要加水，你我叫你
0: 啊，跟你讲了，煮个面条是你都煮不来，你在家里面能干什么？这个家离了我，你能干什么？
1: 灯味儿，就这就是灯味儿，我跟你说，
0: 周慧敏的最爱。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

0: 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3: 嗯，
2: 既然今天讲到了关于爱或者是不爱，
3: 嗯，
2: 那我们就来关注几对夫妻吧。
3: 好，你说。
2: 7月19号，贵州贵阳有一名男子扎先生啊，维权说遭到了女子与红娘联手的骗婚，花40万闪婚后呢，仅换来同居3个月，并且发现。女方不仅隐瞒婚史、病史和负债。据扎先生说呢，婚前红娘说女方仅离过一次婚，有2个小孩，但就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呢，她已经结了3次婚和3个小孩，并且实际是从事按摩性与服务性的工作。领证之后呢，女方还装作无意告知存在负债。扎先生说，目前女方拿着他的钱才在逍遥法外，有钱开好车拒不还钱。而红娘方面说呢，女方身上没有钱，而且仅愿意退30%的中介费。目前这家婚介公司因涉嫌诈骗已被立案侦查。
3: 那这肯定是不爱咯。
2: 这是不爱是吧？
3: 单纯的就是骗局喽，对不对？
2: 那你再看这个爱不爱啊？
3: 嗯，
2: 一张写着"只进身体不进生活"的黄色小卡片，让49岁的陕西汉中男子王先生一步步的落入到陷阱当中。他以为是一场艳遇，但是呢，在30个小时内。把卡内的定期存款、活期储蓄、借来的23万和带来的22.7万，总共90余万，分40多笔转给了一个骗子。1个多月过去了，钱没有追回来。他的妻子张女士因为过度刺激出现了抑郁的倾向，家中老人也已经住院。王先生说：“我早就知道错了，但这个代价太大了。”目前警方已经刑事立案。
3: 你早就知道错了，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嘞？
2: 当时他
3: 不是色子头上一把刀，你还是想办坏事吗？不是，
2: 当时
3: 如果真的是一个正直的人，那个黄色的小，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说，但事实上确实是他们发黄色小卡片，当然是有错在先，有罪在先。但是对于就是没有这个想法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卡片。那为什么好多就是大家现在也有的时候你的车要停在一些饭店啊或者是 KTV 啊外面啊，你就会被贴一些奇奇怪怪的小贴纸。那为什么有些人看到它就撕掉了然后扔掉了，你没有任何内心波澜，有的人就会悄悄的留下呢？
2: 对啊，
3: 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对不对？
2: 早就知道错了，
3: 就是
2: 我看你知道错的就晚都晚，
3: 就是
2: 好，
3: 不行，
2: 嗯，
3: 你还有吗？
2: 还有一对夫妻。
3: 好，你继续说。
2: 最近浙江杭州，李大姐和张大哥呢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了，育有一儿一女。李大姐说呢，这些年来她忍受了无数次的家暴，这一次张大哥只因自己去跳舞又大打出手。李大姐说自己为了孩子，这已经是再一次迁就张大哥了。年初自己想离婚，到民政局呢才发现自己和丈夫的结婚证啊是当年公公办的假证。他俩没登记过结婚。当年自己只要了6600元的彩礼嫁过来，婆家就没有给过好脸色，甚至自己在家生女儿出危险的时候呢，出危险时婆婆都为了省钱不去医院，丈夫又天天对自己打骂，这日子忍到儿女成家再也不想过了。
3: 那是
2: 张大哥承认动手是因为心里吃醋不高兴，对过往的行为表示悔恨，声称说知道错了，甚至要当着调解人面下跪挽回。最终李大姐同意了暂时观察张大哥的表现，再给他一次机会。
3: 这还给什么机会，都这么多年了。所以呀，男人呢，每个什么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演得特别真实。
2: 20多年了，
3: 对呀、

0: 这这么多年了，你的时光。
1: 你们两个这个证，
0: 其实等于没领。
1: 对，但这个啊，
0: 还等什么等啊？赶紧离开他吧。
1: 好，
0: 孩子都成年了。
1: 对于这个爱与不爱的问题，我已经分析了三对了。
0: 我现在特别需要一股
1: 正能量，
0: 正能量的气息来冲破一下这个刚才听到的这个乌七八糟的事情。好，我们来认识两位在我们安徽的正能量的代表啊。
1: 嗯，
0: 最近在合肥街头上演了暖心的一幕。我们合肥市公安局姚海分局巡警大队的一位辅警叫孙鹏程，他在休息期间啊，发现了一名走失的幼童，于是他上前安抚，并且联系了辖区派出所通知他的家长，最终将这个小男孩平安的送回。第二天，家长专程带着孩子前往巡警大队，送上了锦旗，对他表示感谢。因为他当时没有穿警服，他是在就是休息的状态下，然后发现了这么一个小孩，哎，身边没有大人。你说万一？不过还好，人家说现在说有一句讲法，就是如果没有人贩子，其实不会有丢小孩。
1: 嗯，
0: 大家都是热心人，对吧？
1: 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呢，各位你们看看，如果是你会怎么选啊？这个7月19号，有一个网络博主啊，螃蟹哥，他讲述了一段省钱变亏钱的经历，怎么个事儿呢？他们一家五口啊，从内蒙古旅游返回湖北宜昌，然后呢，买返程机票的时候发现，一下从300块钱涨到了1000多块钱。
0: 嗯，
1: 他们五个人合计就要5000块钱了，对吧？想着那省钱吧，省一点，他就在当地花2800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
0: 嗯哼。
1: 计划拉着特产开回宜昌，没想到车在半路抛锚了，而且因为没有空调，特产全部变质了，拖车费8000，修车2000，2只3000块钱的羊，400多块钱的酸奶、肉干等4000多块钱的特产全部都坏了，
0: 哎呦，
1: 损失24000啊！
0: 你看看，
1: 其实。网上说什么在当地买一台二手车开回家，到当地再把它卖掉，我一直觉得你把它当成是个段子看看啊，
0: 他真实践了
1: 就行了，
0: 还带了特产
1: 啊，
0: 这个东西去所谓的叫什么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你没有这个路子，没有这个运输条件，
1: 2800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开回家，
0: 你也敢开？
1: 有什么不敢的呢？对吧？开，只要能发动的起来，能走就行啊。
0: 嗯，七手车是吧？
1: 对吧？
0: 段子上面的七手车，
1: 这有什么问题呢？好，最后再来跟各位讲一下，拍蚊子的时候呢，用力别太猛了啊。嗯、最近在上海有一名男子啊，被蚊子咬到了脖子上的血管，
0: 嗯，
1: 那个血啊一直流，
0: 哦，
1: 不停。
0: 嗯，
1: 吓得到医院去包扎。当事人熊先生说呢，当时他是从健身房出来打车，上车前呢被蚊子咬了，拍了一下脖子，就是咬脖子嘛，
0: 嗯，
1: 啪一下这么拍一下，
0: 嗯，
1: 拍了一下以后又挠了几下，他就在车上睡着了。离家还有20分钟的时候呢，感觉自己身上湿哒哒的，开灯一看全是血，
0: 嗯，
1: 和司机都吓懵了。医生清创包扎，然后说这个蚊子呢确实就咬到你脖子上的那个血管了。你刚才那一巴掌呢，把你的血管呢给拍炸了。
0: 哎呦！
1: 然后那个血就一直流。
0: 哎，这个很危险呢。
1: 对，就蚊子给你拍了个小口，
0: 嗯，
1: 给你开了个小口，吸了点血以后呢，
0: 你给自己开了个大口。
1: 对你一巴掌下去，然后让里面的压力和压强就有一些不一样，然后把那个血管给干爆掉了。
0: 嗯。
1: 所以如果他真要咬到脖子那个地方呢？咬就咬吧，
0: 就是脖子这个地方还是它比较敏感的，比较特别的，
1: 也是很敏感的。
0: 对对对，
1: 大腿的那个根部不也有那个动脉血管吗？动脉啊，嗯、关键是动脉。
0: 对，
1: 脖子主要是
0: 你这就叫什么？杀敌1000，
1: 自
0: 损800
1: 啊！蚊子拍没拍死还是个事啊？你不是吗？
2: 蚊子拍没拍死还是个事啊，你把自己的血管打爆掉了还要到医院去包扎，包扎不要钱啊。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资讯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我们稍后整点之后继续回来，来聊一聊这个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从哪些生活细节上面证明或者是意识到对方很爱你，或者是对方没那么爱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1: 来自小虎队的爱。

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那接下来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之旅。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黄龄，发行于2007年的首张专辑同名主打《痒》。这张专辑为黄龄赢得了东方风云榜东方新人银奖，同时也让她获得了转音歌姬的称号。大家都在这样一首很特别的歌里记住了这样一个如丝绸般曼妙的声音。对于黄龄来说，《痒》是她音乐路上的一个契机，一个方向，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痒的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但如果让你解释什么样的感觉称之为痒，好像又有点词穷，再把它拿来唱的话就显得更为的匪夷所思。在这凡尘俗世中，充斥着各种人性的欲望，每个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难免会痒。因此黄龄吟唱多想多想，有谁懂得欣赏，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倒真是替众人点破玄机，骚到痒处。轻盈流畅的旋律里面，黄龄的声音单纯中又透出了妩媚清丽，而不是妖娆，一起一落，一颦一笑，都有如暗夜昙花般的芬芳动人。借着黄龄的这首《痒》，开启今天的主题歌单，怪怪的，但却很好听。

发烫是温岚2002年的一首歌，收录的专辑是温岚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蓝色雨》。这首歌一听呢，就是周董的曲风，阿拉伯式的迈阿密舞曲，展现出了温岚嗓音的特殊性，而且运用单字唱法，也让整首歌显得活泼有趣。听着听着，身体就会很自然地跟着律动起来，耳边呢，则满是温柔的海浪、潮湿的海风和性感暧昧的气息。温岚最佳状态的质感声线，真的是会让你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绽放着一个神秘美感的温岚。很多人听过蓝色雨，听过夏天的风，听过屋顶，听过祝我生日快乐。其实温岚还有很多非常惊艳的音乐作品，可能都被你遗漏。就像刚刚听到的这首发烫，会让你觉得21年前的歌怎么可以这么时尚一样。在以后的节目里，我还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独具魅力的温岚的好声音作品。接下来要请出的是天后王菲，分享的歌是2003年由她自己作词作曲的《将爱》。

将爱进行到底，温柔尚在，寂寥永生。将爱是王菲的第十张国语大碟专辑呢，一共有13首歌，其中4首歌都是由王菲自己作词作曲。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张亚东，发行首周全亚洲的销量已经破了100万张，构成王菲音乐与形象的两大要素，一个是简单旋律隽永情歌，第二个是刻意经营的个人风格姿态。这两大要素要在过去互为表里，相互撑持，造就王菲的歌后时代。有人因为他的歌好听去买他的专辑，有人因为觉得他很酷很飒很有型，刻意去追捧他的形象。很多人不是因为这首歌怪怪的旋律而记住了他，也有人是因为歌里的气势和态度，还有人呢是喜欢这首歌只是单纯的因为他的唱歌者是王菲。当然了，也有人并不喜欢这份故弄玄虚的词曲和腔调。我个人觉得这首歌还是经得起岁月流转的，很多年后再听的话，歌声里就有了沉淀和怀念。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歌叫做怪怪的但却很好听，接下来请出陈绮贞。这首歌的名字叫失明前我想记得的47件事。

0: 行的速度。
1: 狂风卷起沙，扬起雾，
0: 一张空白的画布。
1: 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

0: 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带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让我微笑。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试爱，
1: 在下面试爱。
2: 我必须全部记得，
3: 你必须全部记得，
2: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
3: 但是
2: 我全部记得，
3: 你全部记得。
4: 失明前我想记得的47件事，名字听起来就奇奇怪怪。如果有一天我将失明，我想我想要去记住的肯定不止47件事。低调又小众，声音清澈的陈绮贞，她的歌一字一句没有忽高忽低的技巧，只有很平缓的一个一个的故事，安静又很容易让人沉溺。这种纯净的音乐和独白，用心唱出来的诗，我想听这首歌的过程应该是你会记得的事。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就是怪怪的但却很好听。上半段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出小春哥陈小春。这首怪怪的歌来自1999年大明星陈小春这张专辑里的《情流感君》。2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 MV 里面山鸡哥手拿放大镜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由最搞怪、最时尚、最可爱的小春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怪怪的情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怪怪的却很好听。

我愚蠢的理想主义是阿肆在2016年10月25日发行的一张专辑。无论穿梭于怎样的歌曲主题和编曲风格，阿肆都能够用最恰当的方式为听众莫可名状的情愫代言，而唯一不可调和的是听众心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相爱相杀。于是呢，阿肆就将第二张专辑命名为《我愚蠢的理想主义》。这两张专辑给人的感觉两个字就够了，好听。这种好听是与独立音乐的情怀与小众文化的优越感无关的，就是纯粹的好听，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被放大的情绪，没有过多的比拟和华丽的词藻，但是阿肆的歌词就是可以直指人心。他的歌里没有诗，没有远方，没有漂泊远行和乘风破浪，有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每个年轻人都经历过的鸡毛蒜皮，琐碎而真实。他在作品当中描绘了社会上的种种乱象，尽管他自嘲愚蠢，但是在我看来这却是真正的理想主义。继续来听怪怪的调调，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吴莫愁，爱爱爱爱。

离开好声音舞台半年之后，2013年，吴莫愁在网络上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很洗脑的《爱爱爱爱》。这首歌用四个爱来描摹和创造很多种爱的发生方式，看似无厘头的神奇歌词当中暗藏玄机，浓重的电音音色也像魔音般的抓人。同一年，由黄渤、刘烨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片方》是巨资将这首歌收回拷贝重新制作，并作为这部影片的插曲在剧中播出。这首歌一经推出，吸引了不少网友点击聆听，相关的评论呈现出两极化，喜欢这首歌的网友大赞说有神曲的镜头，喜欢死了，而不喜欢他的人则认为这支曲子就像怪胎。有意思的是，黄渤在谈及对这首歌的感受的时候给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回答，他说杨坤唱歌吧像是胃疼，吴莫愁唱歌呢就像是肠子痒痒，可见他的特别之处。而我最喜欢关于这首歌的一句评论就是，这是一种修成正果的拼，我想这也是对这首歌莫大的肯定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怪怪的但却很好听，下面请出陈粒，我们来听《走马》。

走马是陈粒首张专辑《如也》当中的一首歌，歌名取自成语走马观花。也许那个人对待每一段感情都是走马观花般的不真心，而我却当真。在我伤心的时候他离开，离开时我更伤心，然而伤痛过去，思念也不会被怜惜。终于在等待当中领悟，不合适的人终究要放开。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抽象式的名字，歌词与名字并没有多大的关联，而且呢歌词多是口语化，更多的是表达一种状态与态度，但的确这是一段走出单相思的故事，鼓起勇气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人，但是呢，对方没有任何的回应，然后自己归结，自己辨析，最终选择放弃。我一直觉得陈粒的歌声当中带着一些疯魔的气质，我想在这里也展现无疑。但陈粒的歌最棒的还是因为他实在太过于出色的想象力。为你熬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天马行空却又字字刺痛，不得不令人折服。这是陈粒最打动听众的部分。他的歌里有一种反日常的东西，初听是离经叛道，是鱼鱼私语，仔细品味却有卓然不群的姿态和催人奋起的力量。曾经看过一个比方，说张悬是大海，陈绮贞是太阳，草芳是风，而陈粒是光和火。其他姑且不说，陈粒的确有一种光和火式的能量，不会灼人，无需滚烫，却在黑暗里永远燃烧，经久不息。走马不是为了观花，而是为了对岸的你。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今天我们分享了调调有点怪怪的但却非常好听的歌曲。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出莫文蔚，这首歌名字叫做《如果你是李白》，听上去就有点调皮，用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生活当中，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突然晕了几分钟，或者是突然间手麻得像被电了一样。这样的情况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一提到中风呢，大家都很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它就是小中风。那么小中风其实是中风来临之前一次很明显的预警，很多人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千万别把小中风当没睡好。今天要告诉你出现5个征兆要当心了。在补钙这件事情上，牛奶常常被推崇为首选的食物，然而有一种高钙食物容易被很多人忽视，那就是奶酪。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啊，奶酪也是真正的补钙王者。今天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被低估的营养来源。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不绝于耳。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出了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面对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该怎么办呢？医师

0: 生给出了明确答案。今天一起来关注。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画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画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画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人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突然间晕了几分钟，几分钟之后又好了，还有突然感觉手麻得像被电了一样。这需要警惕的是啊，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了。一提到中风呢，大家都很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它就是小中风。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可惜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总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颈椎不好，空调吹多了，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所以千万不要把小中风当成没睡好。那么出现五个症状要当心了。一到夏天，人本来就容易累、头晕、没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啊，小中风的症状更容易被认为是中暑、空调病、没睡好。医学上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它看似小打小闹的，实则是中风来袭前最直接的预警，再不当回事儿，付出的可能就是大代价了。小中风的表现记住四个字：突发、单侧。小中风的症状持续时间很短，几分钟到24小时不等，极容易被忽视，但它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信号，要牢记以下的五个表现。第一是突发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比如拿东西掉落，走路时一侧腿拖拽。第二是突发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或想说话却表达不出来。第三，突发视物问题，单侧眼睛模糊，眼前发黑，或是看东西有重影。第四呢，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站不稳，走路向一侧偏斜，还能伴随恶心。第五是突发对侧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不管症状有多轻，是否正在缓解，都不要犹豫，立刻拨打120，尽快的去医院。其实很多人中风之前呢，都曾经历过小中风。在临床上，不少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其实已经出现过一次甚至多次小中风了，但是因为症状轻消得快，他们完全错过了这次最后的报警。202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发现，有20%到25%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出现过小中风。如果出现小中风却没有进行治疗，3个月内发生中风的风险高达20%，特别是症状发作的10天内，尤其是在2天内更容易发生中风。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发生小中风的风险，但风险会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加。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吸烟习惯，发生中风的风险就会更大。那么有一个好消息是，研究发现及时的诊断和预防措施可以使小中风患者3个月内发生卒中的危险性降低80%。该抗凝的抗凝，该抗血小板的抗血小板，同时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戒了，把生活方式调好了，就能有效地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那么除了注意小中风的五个征兆，我们还有6个时刻要特别注意防范。这6个时刻呢，容易中风，千万要留个神儿。有些中风高危瞬间，很多人

0: 那么这六个时刻一定要注意。还有预防中风，做好五件事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第一呢，是控制好慢性病。夏季气温高，湿度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会显著加快，同时也会对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 所以夏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病患者需要特别注意。气温高的时候，多数病人外周小血管会扩张，使血压有所降低。有些病人由于睡眠不好、心情烦躁，导致血压出现较大的波动，因此调整好用药量，使血压保持稳定，以防发生中风。第二是及时补充水分。 夏季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少喝特别凉的冰镇饮料，以免因为太凉和糖分摄入过多而影响肠胃，导致消化不良。适量的饮用凉白开水，以达到消暑降温的效果。第三个要注意是多吃蔬菜水果。 夏季正是瓜果蔬菜上市的旺季，它们含水量较高。另外，瓜果类蔬菜都具有高钾低钠的特点，有助于降低血压、保护血管。第四点要注意，室内温度不要太低。 26度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过大，经常在不同温度的区域出入，忽冷忽热对血管非常不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第五，保持适量运动，适量的运动有利于健康，但是要避免高温时进行户外活动。小中风从来不是小题大做， 而是中风来临前身体拼尽全力的提醒你，选择无视它还是抓住它，结局可是天差地别的。别等到真正倒下的那一刻才后悔当初没把那几分钟的不对劲儿当回事。那么最后再帮大家总结一下，有五个征兆要当心。 一是突发单侧肢体麻木无力，二是言语突发障碍，第三是突发失误问题，第四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第五是突发对策的面瘫。那么六个时刻特别要留神，第一是情绪过度兴奋时，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时，第三上厕所用力时，第四日常压力过大或过劳时， 第五，冬天洗澡时；第六，夏天运动大量出汗时。还有五件事能够保护血管，一是做好慢病控制，二是及时补充水分，三是多吃蔬菜水果，四是室内温度别太低，五是保持适量运动。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我轻轻呼吸。
2: 水果最好在饭前吃，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水果是零食，可吃可不吃。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水果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维生素、抗氧化剂和膳食纤维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研究已经表明，多吃水果可以防癌，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都有好处。吃水果有利于健康，但是吃法上有讲究。 很多人习惯饭后吃一些水果调剂一下口味，事实上，饭后吃水果会增加能量的摄入，容易导致肥胖这些问题，从而增加许多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要把水果放到饭前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

0: 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的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跟补钙有关的健康话题。在补钙这件事儿上啊，牛奶常常被推崇为首选的食物，但是有一种高钙食物被很多人都忽略了，那就是奶酪。奶酪、芝士、起司、干酪、乳酪，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啊，原名都是英文的 cheese，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芝士呢是西餐当中的常见食材，目前在我国也不是很陌生的食物了。很多人爱吃的汉堡、披萨、三明治、焗饭当中经常有它的身影，但是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啊，奶酪也是真正的补钙王者。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被低估的营养来源。奶酪也就是芝士，听起来就美味又健康。它是在鲜奶当中加入适量的乳酸菌、发酵剂或是凝乳酶，使蛋白质发生凝固，并加盐压榨排除乳清之后的乳制品，属于高度浓缩的鲜牛奶。一般来说，10千克的鲜奶才能产生出1千克的奶酪。奶酪在制作过程当中除去了牛奶中大部分的水分，营养上自然也是更为浓缩，不仅钙含量很高，蛋白质、维生素 D、 部分矿物质等营养素也都有很大幅的提升。不同奶酪的钙含量是有差异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中的数据，奶酪的钙含量为每100克799毫克，是牛奶的近8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喝奶300到500毫升，按照同等量的蛋白质来换算，相当于30到50克奶酪。意味着如果吃50克奶酪，就能够摄入近400毫克的钙，在满足一般人群每日钙需求量上具有很大的贡献。我们来关注50克奶酪对钙推荐量摄入量的贡献率。1到3岁的孩子每天需要5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就贡献了80%。4到6岁的幼儿每天需要6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的奶酪就贡献了67%。7到8岁的儿童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50克奶酪就贡献了50%的钙含量。9到11岁的儿童呢，是每天需要1000。

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中的钙含量就贡献了40%了。12到14岁的少年儿童每天也是需要1000毫克的钙，同样50克奶酪贡献了40%。那同样15到18岁的青少年呢，也是需要每天1000毫克的钙。还有18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就已经贡献了每天钙需求量的50%了。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奶酪的蛋白质含量比鲜牛奶高出了近8倍。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蛋白质会被分解为小分子的物质，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奶酪当中浓缩了大部分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D。 除了钙，奶酪中的磷、镁、铁、锌含量都不错，分别是鲜牛奶的3.6倍、5.2倍、8倍和25倍。除了这些营养成分之外，作为发酵乳制品，新鲜或未高温杀菌的奶酪可能含有一定量的活性发酵菌，部分菌株具有潜在的益生菌特性，有助于改善肠道的微生态环境，维护肠道健康。另外，制作奶酪时，牛奶中大约98%的乳糖会随着乳清被排出，只剩下很少一部分残留在奶酪凝块当中，由发酵菌发酵为乳酸，所以奶酪当中几乎不含或者是仅含有微量的乳糖，通常不会导致乳糖不耐受，这对于患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非常友好。不用强迫自己咕咚咕咚喝奶补钙了，只需要一小块芝士，补充的营养就和牛奶很相近了，而且比牛奶更优秀。至于奶酪的热量呢，中国食物成分表中显示为每100克328千卡，如果按照每天的食用量30到50克奶酪来代替喝牛奶计算啊，大约会摄入98到164千卡的热量。如果说是喝300到500毫升纯牛奶，那么热量摄入是195到325千卡。相比之下呢，奶酪吃的克数相对较少，适量的热量摄入更低一些，不会导致发胖。市面上的奶酪种类繁多，并不是所有的都值得推荐，那么选购的时候要注意以下的几个关键点。第一是要看好干酪的含量，选择奶酪产品一定要看好配料表。目前呢，这类奶制品分为原制奶酪、天然奶酪和再制干酪两种。根据我国最新的 GB2519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中的规定，再制干酪，也就是再制奶酪的干酪含量需要大于50%。如果说在15%到50%之间，则为干酪制品。那么，我们推荐大家优先选择天然奶酪，只是口感上可能会有苦味儿。这是因为啊，奶酪在发酵过程当中，蛋白质会发生水解，肽链中含有的疏水性的氨基酸或者是肽游离出来，接触味蕾会产生苦杏仁味儿。不过呢，加热之后再吃，苦味儿就会变轻了，奶香味儿会更明显。如果实在不喜欢原制奶酪的苦味儿，再制干酪也不错，尽量选择干酪含量高一些的。还要注意盐的含量，钙钠比越高越好。奶酪的制作过程基本上都需要加盐，吃奶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补钙，但是呢，有些奶酪的钠含量比较高，补钙的同时也会摄入较高的钠，反而可能对健康不利了。在选择天然奶酪的时候呢，大孔的奶酪、切达奶酪、马苏里拉奶酪的钠含量通常不会太高。如果选择芝士片，买的时候需要看好营养成分表，选择钙含量较高、钠含量较低的一款，最好是钙钠比大于1。
那比如说我们举两款芝士片的例子哈，第一款甘纳比是0.7%，

第二款钙钠比为2.3， 那么如果选择第一款，虽然一片能够补钙80毫克， 但是也会同时摄入17.171.7毫克的钠。 而第二款呢，吃一片可以补109克的钙， 那么两片芝士的钙含量约等于一杯200毫升的牛奶了， 钠的摄入量仅为47毫克。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奶酪制品的时候要注意钙钠比，还有呢就是选择不含添加糖的。另外呢，吃奶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奶酪好吃，营养又补钙，但是可别因此而狂炫啊，毕竟绝大多数的奶酪钠含量都不低，特别是某些高钠低钙的芝士片，吃太多的这种芝士片呢对心血管健康是不友好的。 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的喝奶建议啊，每天可以吃40克左右的奶酪来替代300毫升的牛奶的钙摄入量，但是需要控制总热量和脂肪摄入，优先选择天然奶酪。有的芝士片钙钠比低，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片只能补80毫克的钙， 想要摄入300毫克钙就需要吃近4片，摄入的钠含量就高达了686.8毫克了， 折合成盐约1.1千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每天盐摄入量要控制在5克以内， 吃4片芝士片摄入的盐就达到了34%了， 那么全天的盐摄入量就会太容易超标了，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控血压，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血压患者可以适量的食用奶酪，但需要特别注意选择和食用方式， 建议优先选择天然低钠奶酪品种，比如说大孔奶酪等等哈。乳糖不耐受的患者适合选择陈年的硬奶酪，减肥人群要选择低脂奶酪。补钙不要只喝牛奶了，奶酪芝士是补钙的隐形冠军，钙含量远超牛奶，同时还富含蛋白质、 脂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选购时应该关注干酪的含量、钠含量和糖的添加，让补钙更高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接下来和大家聊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啊真的是手机不离手啊，一天刷手机的时间远远大于5-6个小时。那么我们今天来关注每天刷手机5个小时的以上的人都怎么样了呢？在我们的耳边可能会听到别人好意的提醒，就是别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手机眼睛就要废了。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的普遍，这样的提醒也是不绝于耳啊。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出了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李广学医师指出啊，这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这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啊，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研究数据也是触目惊心的，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的风险增加74%，而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越高。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呢，你都是会坐着或者是躺着的。医生解释说，因为玩手机会让人快乐，也是会上瘾的，这时候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李医生说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哈，就是一名9岁的男孩小王，体重已经近200斤了，他每天沉迷于手机。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当中得知啊，父母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的就给他买了手机。饮食方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时总是觉得学习好累，满脑子想玩手机。来就诊时啊，小王说了一句让李医生印象深刻的话，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他还表达了对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后，小王一开始是要死要活的，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慢慢的接受了。初期的疗效还可以啊，但是回家之后，由于他妈妈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呢，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笨，这可不是吓你哈。手机不仅会影响身体，更在慢慢地侵蚀我们的大脑。医生介绍，对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啊，手机成瘾者前额叶、颞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到了损害。在进一步检查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时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解释说，首先，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说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等，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信息的快速切换、 造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啊，10到14岁本来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严重影响了正常发育。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呢，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医生打了个比方，就像我们有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都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注意，一种自然的反应。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这事儿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医生在门诊中曾碰到过一个10几岁的女孩，她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时间一长她已经不想出门了，不想接触现实社会，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破坏了她所有的社会功能。那么手机到底该怎么用呢？医生也给出了明确建议。面对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我们该怎么办呢？医生说啊，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了。一项美国的研究发现，对9到11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更高。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问题上。医生建议，虽然不能够让青少年完全抵御电子产品，但是必须要控制使用的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还有用吗？答案是有的。医生说啊，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个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下降。也就是说，虽然依然会惦记手机，但是真的使用的时候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干预和管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我们再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高温天不要做剧烈运动，当温度和湿度都特别高的时候，不要在室外锻炼，否则你的身体不能有效降温，很容易中暑。像恶心、头疼、肌肉抽筋、起鸡皮疙瘩，这些症状都可能是逼近中暑的警报信号。更严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表血管明显扩张，会让心脏、大脑血液供应量相对不足。另外，剧烈运动之后，心脏负荷增加，虚血量增多，供需失衡，就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可以在清晨或傍晚进行一些动作柔和缓慢的有氧运动，像散步、打太极拳等，尤其是老年朋友更要注意。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6: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随着高血压的患者逐年增多，并且年轻人也有高血压的趋势，现在很多家庭都配备了电子血压计，以便随时监测血压。可是家里有电子血压计，既会使用又知道测量血压的注意事项的患者却连六分之一都没有啊。那么今天就来和您说说使用电子血压计的五大注意事项。用电子血压计自我测量血压是否准确，是高血压患者乃至许多中老年人关心的问题。常常听到人们议论说电子血压计不准确，每次测量的数值都不一样。那么应该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准确的电子血压计呢？首先，选购电子血压计要看标，这个标是标准和标识的意思。血压计可不是随便买一台就行的，建议大家购买已经通过国际标准认证的电子血压计。认证标准有英国高血压协会标准、欧洲高血压协会标准，或者是美国医疗器械协会标准。这些内容在电子血压计的包装上都会有明显的标识。另外，在我国高血压联盟官方网站上公示了经过认证的电子血压计品牌和型号，大家可以上网参考。第二点，要首选上臂式的。现在市场上的电子血压计有臂式、腕式、手指式等等，但是腕式和手指式测量的数值都不够准确。虽然腕式和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对于健康人来说都很适用，但是要特别说明一点，腕式的电子血压计不适用于患有血液循环障碍的病人。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疾病会加速动脉硬化，从而引起患者末梢循环障碍。这些患者的手腕血压和上臂的血压测量值相差很大，建议这些患者和老年人选择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另外，在购买前应该实地测量一下，以便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电子血压计。研究显示，经过认证的臂式电子血压计与台式水银血压计的准确程度没有区别。我国的高血压指南也推荐使用臂式电子血压计。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现在很多医院的门诊或急诊使用的血压计大多换成臂筒式的电子血压计了。这种电子血压计无需人工绑扎袖带，进一步减少了测量的误差，有条件的家庭也可以选用。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根据上臂臂围尺寸选择合适的袖带。大多数电子血压计的袖带长度为35厘米，宽度为12到13厘米，这个尺寸适合臂围在25到35厘米的人群。但是肥胖或者臂围较大的人群应该选用更大规格的袖带，儿童应该使用更小规格的袖带。第四，测量时避开干扰。袖带太紧或者是位置不当、身体运动等情况都会导致测量误差，避免在周围有电场的地方使用电子血压计，防止受电场干扰，影响测量的准确度。测量血压的时候，不要摇晃放置电子血压计的桌子，还要保证电源电量充足，因为充气和液晶显示都需要耗电，电力不足也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第五点要注意的是，不适合使用电子血压计的人群，第一就是过度肥胖者，首先这个袖带它可能就伸不进去。第二呢，心律失常的患者，这个需要医生去专业的进行监测。第三，脉搏极弱、严重呼吸困难或者低体温的患者，也需要到医院去准确的测量血压。第四，心率低于每分钟40次和高于每分钟240次的患者，那这个范围呢，已经是不在电子血压计能够准确测量的范围之内。第五呢，是帕金森病的患者，因为这类患者可能身体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抖动，那么也会非常明显地影响测量的效果。在测量血压时，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放松，坐正，手臂放在桌子上，背侧手臂和心脏持平，袖带放在肘部稍微偏上一点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不能够站立或垂直手臂测量血压，并且要测同一个手臂，不要一次换一个。
而且测量血压要在身体心情安定的情况下，每天在同一时刻使用血压计测量。服用降压剂的人在服药后2到3个小时再使用血压计测量。电子血压计便于携带，但是灵敏度很高，稳定性差，姿势呀、周边环境等细微的变化导致的血压不同，血压计都能够测出来，所以每次测量的数值可能不一样。使用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至少应该测3次，每次间隔7-8分钟，姿势保持。

0: 持不变，然后取一个平均值，就是你这次的血压值了。还有啊，在饮酒、抽烟、运动和沐浴之后，至少要等30分钟才开始测量，测量前至少休息15分钟以上，连续测量时请至少间隔2分钟以上。
1: Yes.
0: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测量结果自我诊断及治疗是有一些风险的，应该遵从医生的指导。

0: 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如果说被犬类抓伤、咬伤之后呢，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尽快的去接种狂犬疫苗，最好的时间是在24小时之内。那么，为什么接种狂犬疫苗一定要趁早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医师郝立新为您的解读。
1: 目前全球范围内，狂犬病依然是病死率最高的人兽共患传染病。狂犬病的病死率高达100%，但是规范的暴露后预防几乎是100%有效。因此，我们要正确地掌握狂犬病预防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狂犬病毒疫苗需在24小时内接种的核心原因是，病毒进入人体后会沿神经向中枢神经系统扩散，而疫苗通过产生抗体来阻断这一过程。越早接种，抗体越能及时中和尚未侵入神经的病毒，大幅降低发病风险。若超过了24小时，人也尽快接种，但保护效果可能会随延迟时间增加而下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度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度到33度，其他地区28度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3度到25度。预计22号，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江沿江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1度。今天夜里最低气温23到25度，预计22号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
1: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2: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各地强化末端处置，让分类垃圾变废为宝；
1: 垂钓有去处，生态有底线，安徽将开展城市公园垂钓规范开放试点；
2: 涉县跻身奔县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慢充旅行成暑期新宠；
1: 本科录取正在进行，这些事项需要注意；
2: 12306购票有新变化；
1: 研学消费需警惕三类套路。
2: 坤哥聊体育，今天来说一说西班牙65岁老帅封神，创造3大神迹。
1: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0: 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
0: 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
1: 20号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的不实炒作。
1: 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0: 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0: 日本民间团体调查军医学校旧址所发现人骨问题协会19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参会人士表示，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长期未被追究，日本社会应该正视并反省战争责任。
1: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19号发表声明，宣布实施新的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加拿大并在加境内传播的风险。
0: 当地时间7月20号，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的同期水平。据了解，2022年法国全年共有超过6.6万公顷森林和植被被烧毁，是近年来最严重的年份之一。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9号晚发生球迷骚乱，警方至少逮捕15人。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算不算太高？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3: 我是主播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安徽各地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延伸，将分类后的垃圾转化为绿色产品，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下面请听报道。
4: 在亳州市郭阳县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智能化监控平台实时监测着卸料存储、高温焚烧、热能转换、并网发电等全流程工序。
5: 我们厂呢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加这个清洁能源发电的一体化项目，日均呢处理生活垃圾是800吨，年上网这个绿电1亿多。
4: 在亳州，垃圾焚烧发电让生活垃圾浴火重生；在阜阳，废弃塑料则经历了一场蜕变之旅。界首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这条智能化生产线快速运转，回收的废弃塑料经过分选、除杂、破碎后，可以生成符合国标的排水管道。企业每年可处置废弃塑料10万吨，整体资源化利用率达95%。
6: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改进配方，解决再生料易脆、易老化难题，加工出来的管材寿命接近全新料制品。
4: 在池州，建筑垃圾也走上了资源化重生之路。记者在当地一家建筑材料企业看到，废弃的建筑垃圾被送入生产线，经历破碎、筛分、材料配比、压制成型等多道工序，最终转化为性能优良的仿石材地砖。
7: 跟以前那个纯石材的强度是一样的，甚至有些方面更优越，就比如说它面上那个颜色我们都可以随意调。
8: 比如说100厚的天然石材，现在的市场价大概是250左右，我们的仿石砖大概100多一点，只有天然石材的一半。
4: 目前企业已稳定，
8: 只有天然石材的一半。
4: 目前企业已稳定投产，每天可消耗约400吨固废建筑垃圾。
9: 进一步延伸研究对淤泥土或渣土的处理技术，消化循环利用建筑固废和工业固废，真正实现本地固废变废为宝。
4: 不断提升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置能力，截至目前，全省已提升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垃圾处理厂45座，打通资源循环利用的最

0: 公里。
1: 垃圾经过强化末端处置之后能够变废为宝，而咱们的大学生经过社会实践之后呢，也能够淬炼成才。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这个暑假在安徽各地，一场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大家在行走的课堂增长才干，淬炼青春。
2: 暑期来临，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师生们正在对药材售卖、流通、线上销售等情况进行调研，还学习了解了亳州从药材售卖延伸到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模式。
3: 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中医药相关内容，今天过来看到的规模特别震撼，这些中药材产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的调研素材。
4: 我们连续多年对接北大开展实践活动，特意安排中医药、康养企业这类本土特色点位，依靠他们的专业眼光，为中医药白酒产业发展建言，搭建校企合作桥梁。
2: 眼下正值水稻生长关键期，安徽农业大学的学生们走进芜湖市繁昌区的田间地头，当地农业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化身田间导师，手把手教大家识别稻飞虱、稻瘟病等常见病虫害，讲解科学防治方法。
5: 跟着植保站的老师和站长们学到了很多田间的知识，把课本上学到的东西都运用在了田间，
6: 让他们把理论知识运用我们生产实际，把我们的实践经验告诉他们，让他以后为农业这块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今年暑期，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创意设计专项赛在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老田村举办。来自全省41所高校的184支青年实践团队扎根千年古村，以创意设计、文旅策划、场景升级等多元化实践成果，把社会实践做在乡村实处。
7: 一方面通过建筑上的改造，能够体现出或者建立出方便游客参观打卡留念的地点，同时我们也会进一步挖掘，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老田村的悠久历史底蕴。
2: 为化解部分家庭暑期孩童照护难题，安庆、宿州、六安等地社区联合高校开办暑期爱心托班，用多元化趣味课程充实孩子们的假期时光。
8: 活动中，我们通过航空航天科普调研、走访企业、开展座谈等形式，结合航空航天专业特色，提升孩子们的新工科思维意识。
2: 学以致用，提升自我，知行合一，深化认知。各地大学生还积极投入中医义诊、红色宣讲等社会实践活动，让青年智慧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安徽省14届人大4次会议期间，省人大代表张贤提出建议，要科学利用城市公园湖泊资源，规范开放休闲垂钓活动。对此，省住建厅会同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局等部门研究办理，并表示将科学评估城市公园湖泊资源垂钓适宜性，开展垂钓规范开放试点。
1: 省住建厅认为，城市公园湖泊资源的科学利用，既是生态保护的题中之意，也是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民生实事。下一步，省住建厅将会同省直相关部门深入完善公园水资源台账，指导各地在确保生态安全与公共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划定开放垂钓区、限时垂钓区和永久禁钓区，针对不同类型的水体实行差异化的策略，对生态敏感型水体实行严格保护，对景观游憩型水体推行以一人一竿一钩为标准的休闲垂钓模式。
0: 随着暑期游日益火热，安徽各地在盘活旅游资源、丰富文旅体验上持续发力，进一步聚拢人气，点燃文旅消费热情。请听报道。
2: 随着暑期毕业旅行热潮全面开启，黄山市西递、宏村、南坪、唐磨等景区推出了系列毕业生门票减免政策，搭配特色民俗展演，同步打造多处青春主题打卡点，增设古村研学等多样互动体验项目，让古韵徽州邂逅青春活力，精准撬动青年文旅消费增量。
9: 早就听说徽州古村的风景很美，民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特此来。

0: 来和同学一起打卡。北雅老景区针对我们还有免票服务，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1: 系列优惠与特色活动有效吸引了青年客流，带动周边民宿、农家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升温，串联起吃、住、游、购与一体化完整消费链条，拉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2: 乡村文旅持续迭代，特色 IP、 生态休闲成为今年暑期微度假的新选择。池州市贵池区金山村深耕萌宠文旅赛道，融合猫咪主题景观、非遗展演、文创市集、萌宠走秀等多元业态，将爱心公益、乡村创意与文旅休闲深度融合，成为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
3: 逛了市集，在这里可以撸猫、喝咖啡，还吃一些烤面包。我觉得周末来这里非常的适合。
4: 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惠民的红利，优化携宠出游配套服务，推出啊更多沉浸式、年轻化的文旅产品，以特色 IP 激活乡村消费。
2: 在合肥新展高新区的陶冲湖公园，今夏全新上线的水上荷塘小火车，打造出人在花中游的沉浸式赏荷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
5: 正好现在也是荷花开的季节，就想着来看一下，像仙境一样，还挺出仙的。
6: 依托公园家打造四季长新业态，联动周边社区、商圈、产业园区，串联短途微度假线路，把网红单点升级片区文旅集群。
2: 烟火夏夜活力迸发，明光市第四届 K 街篮球赛近日火热开赛。这场赛事将持续三个月，以体育加商圈的模式，带动了周边商业街、美食街人流激增。
7: 晚上来这边看比赛的人很多，也带动了我们的生意。现在晚上生意忙不过来，生意很好。
8: KBA 不仅点燃了全市全民健身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夜间经济、汇聚城市烟火气的重要载体，以一颗篮球带动了一座城的活力。
9: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在工作和休闲之余寻求极致平衡的特种兵式旅行，一度在青年人群当中成为流行的话题。然而在这个暑期，在台风和高温的双重考验之下，寻一地住下来，在慢节奏中感受假日惬意的充电式慢充旅行，也成为了暑期游的另一种选择。
10: 慢充旅行成为奔现游的另外一种形式，小县城里面的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慢节奏的城市生活，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让慢充旅行与奔现游天然契合。在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慢充旅行之奔现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当中，安徽歙县榜上有名。游客在徽州古城体验徽派建筑，逛鱼灯夜游，沉浸式的慢节奏深度游成为主流。
9: 7月17号晚，安庆市文旅惠民消费季暨有戏安庆夏日寻宝2026年全市暑期文旅活动在滨江夜市拉开帷幕。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与市商务局分别发布了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暑期优惠政策以及暑期商贸类消费券补贴政策。
10: 本次活动以有戏安庆夏日寻宝为主题，时间为7月17号到8月31号，采用1+10+N 的全域联动模式，市级主会场落地滨江夜市，10个县市区同步设立分会场 ，N 个消费空间全域呼应，围绕宝藏小城、宝藏研学、宝藏康养、宝藏民宿、宝藏美食五大板块，打造全域联动、全民参与、全时消费的夏日活动。全市统筹投放夏日商贸类消费券，汽车、餐饮、家电、美食全覆盖，200余家涉旅商户叠加上阵，推出专属优惠，19家 A 级景区面向师生推出门票减免，天柱山优惠持续84天，整个暑假全国师生免票畅游。
9: 再去石台看一看，盛夏时节热浪袭人，在石台县一条串联地下溶洞、峡谷漂流、山水茶歇的清凉线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清凉的夏天。人们探幽、戏水、品茗，在山水间享受夏日的惬意与安宁。请听记者的报道。
11: 蓬莱仙洞全长3000多米，洞体分4层，罗纱帐、山水壁画、千佛山、王母瑶池等景观千姿百态，在灯光映衬下宛如地下艺术宫殿。当前已是盛夏， 洞外暑气蒸腾，但一走到洞口，阵阵凉意便扑面而来。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宛如一座天然空调房。游客在清凉中移步换景，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上海游客赵世林：
8: 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这个蓬莱仙洞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有特色而且非常清凉。
11: 在静态观光之外，景区增设丛林滑道，游客可穿行山间直达山脚，山脚下则开有洞咖和青山书咖。结束洞内游览后，游客们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翻翻书，歇歇脚，从单纯观光到滑道、书咖等多元体验，古老的溶洞不断焕发新活力。池州文旅推荐官陆军：
12: 我觉得是老少皆宜啊，有适合年轻人的，也有适合老年人的。洞里可以清暑纳凉，周边的这个洞咖、树咖可以适合年轻人打卡。从基础设施啊，到里面的一些步道、灯光啊，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11: 漂流河道藏在山林间，复溪活水冰凉沁人，急湾浅滩错落有致，两岸林木遮天蔽日，游客顺流穿行，欢笑声回荡山谷。近年景区全新推出水上桨板体验，在3公里河道上，桨板小火车趣味冲浪玩法多样，让游客们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安庆游客徐雪：
13: 今天第一次来这边玩漂流，我玩的是桨板漂流，感觉很刺激，然后感觉非常的凉快，水质非常好，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11: 溪水尽兴，寻一处山水茶吧静坐，是石台清凉游的独特韵味儿。在西黄山富溪农旅景区的瀑布茶吧，瀑声潺潺，茶烟袅袅，游客手捧一杯富溪茶，看飞瀑如练，听水声入耳，在充盈的富氧离子中体验溪氧慢生活的独特意境。石台县西黄山茶旅度假区市场总监陈王德：
14: 我们推出的这个新的中式茶饮啊，包括我们的咖啡，大家在这里不仅可以带小朋友在这里看书、品茶、喝咖啡，啊，可以感受这个躺平式的这个旅游的感觉。
11: 一洞藏清凉，一水享欢趣，一茶品山韵。石台县以良好山水生态为基底，串联溶洞地质奇观、峡谷清水运动与富溪茶文化体验，推动夏日旅游从单一观光向多元沉浸转变。自媒体达人尹潇：
15: 这次体验就感觉特别的充实，特别是躺在那个桨板上面，然后眼睛一闭，呼吸着这个山间的这个空气，就感觉整个人都得到了一个放松，感觉在夏天的这个炎热的这个季节当中来咱们石台去体验这个清凉是非常的合适的，也欢迎大家来石台来旅游。
1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近日在合肥市庐江县柯坦镇小墩村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顺利浇灌入口，新建合肥至池州铁路跨引江济淮特大桥斜拉桥两座主墩桩基施工全部完成，项目建设正式转入承台施工阶段。
9: 合石铁路起自合肥市合肥西站，途经肥西县、庐江县、铜陵市宗阳县，越长江之后终至池州市九华山站。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其中利用既有合安高铁合肥西站至庐江西站段约82.5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17公里，设计时速是250公里。那么全站建成之后呢，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关注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6: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7: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8: 大胖
19: 和小美的
20: 幸福生活。
21: 生活中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突如其来的小幸运？
22: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要迟到了！
23: 哇塞，卡点到啊，这也太幸运了！
0: 哎，今天又要加班开会，本来还要约小美约会呢。
1: 通知一下啊，老板临时出差，今天

0: 会议取消，大家就按时下班就关了啊。
1: 耶呼！哎，跟小美约会穿什么衣服好呢？嗯，
2: 就这件吧。哎，我的口袋里面是什么？
3: 二倍。
2: 这是什么时候放进我的口袋里的？
3: 感觉我自己白捡了二倍。
4: 大胖，最近天气不错，我们去露营吧。
3: 好呀，
2: 我们就去合肥天鹅湖边，我们带一个野餐垫，买个大丝瓜，然后……
4: 哎，你也太敷衍了，我说的露营是自驾去深山徒步探险，然后呢再搭帐篷玩一次野外生存。
1: 啊，那你讲的这种露营是不是也太难了一点啊？
3: 首先我们家这个小车车呢就没有办法开复杂的山路，另外野外露营那我还要搭帐篷用水用电，哪有那么容易呢？喂，小五哥，这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5: 好啦，我刚买辆新车，我姐，哎呀，也别好陪着。我跟我老婆商量啊，你看，我邀请你跟小美一块，我们去自驾去露营。
3: 啊，这样巧，你买的是什么车啊？
5: 哎呦，我买的什么车啊？我跟你讲，你不要吓一跳，我买的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2: 什么？新能源皮卡？这个是我的终极梦想啊！哎，你可能给我讲讲这个车怎么样？
5: 那还要讲啊？我跟你讲，作为全球首款千牛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我们出去自驾，完全不用担心动力和续航的问题了。
3: 太好了！
2: 哎，小美，你刚刚说想露营，哎，小虎哥就找来了，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5: 那你讲吧。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是无人机快速充电等等需求。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就算你在沙漠里、深山里哦，没有信号也能够保证通讯的通畅，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了。
3: 小虎哥，你简直就是我们最完美的露营搭子！
2: 哎，我和小美赶紧收拾收拾，明天就出发。我要体验一下这款江淮汉途 PHEV。
5: 来吧，江淮汉途 PHEV。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7: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6: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7: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7: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6: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6: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8: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4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是抱抱。
9: 各位好，我是黄坤。7点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还有坤哥聊体育。
8: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本科录取正在进行，这些事项需要注意。
9: 12306购票有新变化，
8: 研学消费需要警惕三类套路。
9: 智能检测仪、智能耳机、 AI 智慧嵌入百姓生活，科技红利惠及民生。
8: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以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那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0: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比如内蒙古为7月18号至7月28号，辽宁为7月21号至7月30号，河北为7月21号至8月4号。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

0: 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1: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约、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0: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
2: 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征集志愿如何填报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接着来了解。
0: 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课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1: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0: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
1: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0: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一起来了解。
3: 我手中啊有两份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材料，一份是学生资助政策手册，一份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高校啊会将这两份材料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并寄到学生的手中，让学生和家长提前了解资助政策，明晰申请流程。
0: 据了解，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
4: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医补助、 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4: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一万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0: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5: 7:42，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从7月20号开始，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2: 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5: 近日有一名女子发帖称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被分配到上铺，自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内取消3次之后，自己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那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买到了一张下铺。
2: 有媒体记者以旅客身份咨询铁路12306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同一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3次，当日该账号就不能再购票，只能换一个账号购买。
5: 带娃出行购买火车票，能否线上备注之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12306客服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解释，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那么带娃出行怎样才能买到下铺呢？工作人员建议，旅客带着有效的证件到车站购票，售票员如果查到有下铺的话，他会直接出票的。
2: 另外大家都知道，现在儿童购票按年龄划分，不再看身高了，未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车，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要购买儿童票。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9: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9: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接着来了解国内部分的新闻。暑假期间，研学市场热度攀升，部分的机构会借研学名义进行虚假营销，消费者需要提高警惕，注意识别三类套路。第一类套路呢，就是借名校的名义虚假宣传，部分的机构会冒用高校名义宣称独家入校、院士授课，实际行程呢就是到校门口打个卡。高校入校参观实行预约制，不存在面向商业机构的专属研学通道。第二个套路就是课程内容严重缩水，部分的研学项目以航天、地质、非遗等专业主题为噱头，实际上呢全程只是走马观花，没有配套的探究任务或实操环节。第三个套路就是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散布研学履历影响升学等不实的信息，诱导家长高价报名。目前呢尚没有政策将研学经历纳入到升学依据，所以呢各位家长要擦亮双眼。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技术与硬件深度融合的智能终端成为了民生展区的一大亮点。从便携式的健康检测设备，到随身智能穿戴，再到自动化的智慧餐饮系统，人工智能正以更多元、更轻量化的形态嵌入到百姓生活，持续提升日常服务的便利度与品质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1: 智能检测仪可以测出我的骨密度，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好，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操作一下。开始检测。哎，看啊，一分钟的时间之后呢，这里生成了一个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呢我根本看不懂，感觉非常的专业啊。通过呢后台算法可以看到哈，我的手机上就立即出现了一个报告的解读。 AI 呢它可以帮我智能分析这个报告，不光告诉我这个结果，还能给出我一些合理的建议。
2: 我们依托全站自主可控自研的大模型，把大模型和我们的诊疗设备软硬进行结合，这样的话在帮助群众做完身体检测之后，就可以出具专业的咨询报告，从而帮助我们的基层医生，帮助我们的患者做更加精准的健康管理。
3: 面向个人日常办公与出行场景，轻量化 AI 终端同样亮点十足。这款仅重七克的智能耳机堪称随身智能助手，它可实现八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打破跨语言沟通壁垒，还能自动梳理会议纪要，智能规划日程安排与差旅方案，全方位适配日常办公，兼顾便捷度与人性化体验。
4: 它基于了很多像金融、法律，包括像那些医药行业的一些领域的知识和数据，能够让它转写的那个成功率大大的提升，去自动的校正和优化专有的词汇，以及它的翻译也能够做到了更加高的准确以及更低的延迟，保证翻译的质量。
3: 现场展示的这套家庭实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一句话就能搞定打印机打印、床垫折叠等复杂操作。
5: 那我们会去基于它去构建一个对话体系、对话系统，让它能够理解用户的需求，就在输出的时候也能让用户更加的可接受。
3: 在生活服务场景 ，AI 也正向餐饮领域延伸。展会上，一套 AI 智慧厨房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这套智慧厨房背后是 AI 系统在统筹，联动多组柔性机械臂，标准化智能厨具，全程依靠算法精准控制分量、温度与烹饪时长，稳定复刻标准化口味。
6: 它其实是可以通过算法来自动来完成生产调度。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大学、中学，还有我们的医院等等都开始运用，所以我相信这就是 AI 智能化给大家带来的一种便利性和丰富度。
3: 从健康检测的智能解读，到办公出行的随身助力，再到餐饮服务的效率升级，本届大会上的 AI 智能终端正朝着更轻便、更专业、更普惠的方向发展。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落地，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渗透到生活的细微之处，不断拓展智慧生活的边界，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普通百姓。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51，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国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的时间，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7: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1-0，西班牙通过加时赛艰难战胜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夺冠，也是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作为西班牙的主帅，现年65岁的德拉夫恩特再次封神， 短短两年之间连夺欧洲杯、世界杯的冠军，带领斗牛士军团重返巅峰。跟其他执教西班牙的主帅不同，德拉夫恩特早在2013年就开始与西班牙足协合作，并且先后执教过西班牙 U19、U18、U21、U23 多支青年队。除了对西班牙的男足青训建设有了很大的推动力之外，还曾经带队拿到 U19 欧洲杯、U21 欧洲杯的两座冠军。2023年1月1号，德拉夫恩特开始正式执教国家队，双方合同到2026年。在德拉夫恩特上任之后，就带领西班牙拿到了2023年欧洲国家联赛冠军，随后又拿到了2024年欧洲杯冠军，将斗牛士军团打造成一支无敌之师。在德拉夫恩特的调教之下，这支西班牙在本届世界杯展现极致的传控技术，并且始终掌握着比赛节奏。无论是场面占优还是陷入僵持，无论对手密集防守还是对攻互搏，球队总能找到赢球的方式。此外，这支西班牙没有依赖单一球星的灵光一现，靠的是体系赢球，靠的是深度制胜。恰恰是这种强弱通吃、绝不翻车的稳定性，才是世界杯冠军核心的特质。而现在带领西班牙拿下世界杯冠军，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也创造了三大神迹。第一，成为历史上首位赢得 U19 欧洲杯、U21 欧洲杯、欧国联冠军、欧洲杯冠军、世界杯冠军的主教练，足以载入西班牙111年的史册。第二，帮助西班牙国家队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追平了乌拉圭、法国。在他们之前的是5冠领跑的巴西、4冠的德国、意大利、3冠的阿根廷。第三，65岁的德拉夫恩特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60岁以上能带队夺冠的主帅。而根据奖金分配方案，西班牙拿下世界杯冠军之后，能收获5000万美元的奖金，意味着教练组和工作人员也能分到一些，而德拉夫恩特应该至少能获得500万美元的奖金。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早，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